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阔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阔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阔 Sonic Boom。我们一起拉回你的音乐世界。
3: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4: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3: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6: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7: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6: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8: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9: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10: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1: 冇啊 Sir。
10: 咩名啊你哋？
1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1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10: 咁你呢？
1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0: 去边啊？
11: 我哋赶住去
16: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7: 八点养生活，
1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收听《一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这几天呢，在忙一件事情啊，在订蛋糕。哎呀，我就想是说家里人有要生日了，然后呢，小的时候就会想是说啊，是不是做一个蛋糕啊，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后来好像感觉现在蛋糕已经是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尤其我觉得是要。重点是你切蛋糕的地方在哪里啊？如果是说是在餐厅 ，OK， 你所面对的这个群众呢，不单只是你家里人或者是朋友，你还面对的是整个餐厅的，像是服务员呐，还有其他的这个旁边桌子的人。尤其是如果你到了西餐厅的话，距离都会很近，然后大家可能会为你唱生日歌 ，OK， 然后。会看你的生日蛋糕，如果你有一个很挫的生日蛋糕，会觉得有点好像有点 low 的感觉，所以你会想说要嘚瑟一下，买一个比

比较好一点的蛋糕给大家炫一炫。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想是说近年来不是有一种蛋糕，就是大家我也不知道，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种叫到底叫什么蛋糕啊，就是很 fancy 的，看起来很华丽，各种各样造型，什么一些这个LV 包造型的蛋糕啊，一些什么足球形状的蛋糕啊，就是根据你不同的这个 occasions， 然后不同的节假日或者是这个室友我帮你做的这个定制蛋糕。后来我终于看到，我想是说哦，这个叫做翻糖蛋糕。那翻糖蛋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它其实是源自于英国的艺术蛋糕，那现在呢是美国人非常喜欢，那这样当然就是全世界的人都非常喜欢的蛋糕装饰的一种手法。它的延展性非常强的这个方糖啊，我说的不是方糖，是翻糖，就是翻身的翻 ，OK， 翻糖可以塑造出各种各样的造型，然后将这个它这个造型非常精细的特色完美的展现出来。那造型的艺术性呢也是无可比拟，充分的展现出了非常个性，非常艺术，完美结合这种感觉。因此呢，翻糖蛋糕，我怎么觉得这个词那么难读，好像有点绕舌的感觉。翻糖蛋糕，大家来试一下，翻糖蛋糕，对。那因此呢，成为了当今蛋糕装饰的主流。那翻糖蛋糕呢，凭借着非常豪华啊，非常华丽又精美，非常别具一格的时尚元素呢，除了用在像是婚宴呐、然后纪念日啊、情人节，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哈。这个生日庆典，甚至是朋友之间，就是闺蜜之间了，更多的是这个礼品互赠啊。不管是翻糖大蛋糕，还是翻糖的这种这个 K cup 啊，这个我说的是 K cup 嘛，应该是 cupcake， 我今天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很吸引大家的眼球了。那其实呢，这个翻糖蛋糕啊，在18世纪时间，人们开始在蛋糕内呢加入像是野果啊，这个也开始在蛋糕的表面上抹一层这个糖霜，这个royal icing。那为了什么？是为了增加这个蛋糕的风味。那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呢，开始以三层蛋糕，就是结婚的时候不是有好几层嘛，三层蛋糕就为主流。那最下层的呢是用来招待这个婚礼宾客使用，中间呢分送给宾客带回家，而最上层呢则是保留到孩子的洗礼仪式后再食用。没想到吧，当然我们说的是20世纪20年代那个时候啊。然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发明了糖皮 sugar paste， 那英国人引进了之后呢加以这个发扬光大，但在当时这种蛋糕呢只是在王室的婚礼上才能见到，因此呢它也被视为这种贵族的这个象征。后来啊，英国利用这些材料制作出各种各样的，像是花呀、动物呀、人物啊等等等等，再将精美的手工装饰放在蛋糕上，赋予了蛋糕特别的意义还有生命。翻糖，我终于可以说这个了。翻糖其实是来自于音译啊，来自 fondant， 常用于蛋糕和西点的表面装饰。我们刚刚说的它是一种工艺性非常强的蛋糕，所以呢可以是根据你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造型，然后跟这个西点师傅说，然后我比方说我这个这一次家人过生日，我想要做一个这个非常豪华的宫廷式的一个蛋糕，我之前的想法是那种巴洛克风格的，就是极繁主义的那种装饰，再加上一些金色的一些装饰作为点缀，再插上几朵这个鲜花，这是现在流行的插鲜花在蛋糕上是流行的做法。 OK， 我并不是这个很天真的样子的想法，是真正的是流行。 OK， 所以但是把我这个 idea 问了这个西点师报价了，问了几个
西点师，报价都是好几百块钱，就是八寸的蛋糕，这样子的蛋糕好几百块钱。我想说，嗯，那算了吧，几百加币还是省着，想一想有什么办法能够代替一下这么繁杂的这个。

0: 工艺，有没有可能自己动手做？哎，结果就说，那我就网上查说，哎，能不能自己动手做？然后我就想是说，大家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啊，或者怎么样子的？
1: 那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让我们进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如果希望是以最简单的方法制作翻糖，可以参考一些文章，比方说 DIY 手做翻糖啊，中的这个棉花糖的制法，因为棉花糖呢很容易在这个超市买到啊，不过这个方法比较费时，它就可以用这个棉花糖的一些成分，然后来代替这个翻糖，而且做出来的它的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成品稳定性不是特别的高，啊，如果你希望更容易的掌握翻糖或者是塑造更多的造型呢，建议你直接购买市面上直接就是翻糖，它的稳定性会比较好，而且对初学者来说呢，比较更加容易的操作啊，别忘了时间也是成本之一啊，如果纯粹只是想自己做做看翻糖啊，不妨尝试一下棉花糖制法啊。那第二种，我也有人说，哎，这个素食者能吃翻糖吗？哎，这要看不同的品牌而定啊，因为一些翻糖会用到的这个材料呢，有可能是动物的这个结缔组织提炼成的这个凝胶剂，不过有些回教国家，比方说马来西亚制造的翻糖呢，则会使用这个寒天等取代吉利丁，所以素食者也可以放心使用。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标识啊，再购买。第三点，有一些人是说啊，其实这个我翻糖做了之后，或者是说我定了之后，我一直放在冰箱里面 ，O 不 OK？ 那翻糖的含量呢，其实非常的高，它不易坏掉，因此呢，放在常温干燥的地方密封保存即可。翻糖冷藏后回温时，表面上会产生一些水分。那如果将翻糖蛋糕冷藏的话呢，成品的质感会受到了影响，摸起来会有点那种黏黏的感觉。不过如果你不介意成品的质感受影响，而希望翻糖蛋糕可以就是保存的更加久一点的话呢，确实是可以放进冰箱中冷藏，这一点没有问题。还有人就是说啊，我是在减肥啦，其实我也是。那翻糖蛋糕特别的甜，你听了都觉得甜，是不是？那可不可以就是减糖，像是咖啡一样？OK， 回答是这样子的，翻糖的主要成分就是糖，所以甜度大多当然是偏高的。那一般市售的这个翻糖呢，甜度都是固定的，但是呢，不同品牌的这个翻糖甜度和风味都略不同，有些品牌相较之下呢，的确没有那么甜。那建议呢，你制作的时候可以调整蛋糕体的这个甜度，或者是添加一些带有酸味的食材，这样子呢让整个蛋糕吃起来的时候呢不会有太过油腻的感觉，这样子会综合一下比较好。那还有人说这个翻糖作品变得黏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补救的方法？那除了可以利用非常有意思的这一点真的非常有意思，它是可以利用除湿机让翻糖变干燥，最好使用具有干衣功能的除湿机啊，或者是调整除湿机的这个风向板，将翻糖表面的水分吹干。我今天怎么了？不好意思啊，所以大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用风筒，就是吹风机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里人开始做这个蛋挞，然后呢就嫌这个时间太久了，想要加速一下子，居然使用了吹风机啊，吹头发的吹风机，没错，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个吹风机来吹那个面粉，然后吹面粉的那一坨面，结果吹的完全不可提，黏黏糊糊的，那个手啊就是搅拌这个面团的时候，那一提出来就好像这个整个手像是你知道蜘蛛侠吧，蜘蛛侠那种黏黏的手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做西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用这个吹头发的吹风机哦。而且还有第二天的这个后补故事，第二天的时候家里人然后来拿那个吹风机吹头发，先吹出来的是头一天用的面粉。OK， 说回来，最后一个翻糖的最大的敌人，翻糖本身最怕当然是水还有潮湿。那为了避免翻糖受天气的影响呢，一定要将

0: 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3: 八点养生活，
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每个人都渴望幸福，但其实幸福的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今天呢，伊娃冠奇想跟大家分享20件提升幸福感的小妙招。首先第一件呢，就是记录开心的小事。从今天开始啊，每天记下让你开心的2件小事，哪怕只是有人夸你，诶，你今天衣服穿得真挺好看的，哪怕某天晚上睡得很好没有失眠。我们总是习惯了盯着烦恼和难过的事儿，所以总觉得生活很糟糕。如果你多记住那些细碎的美好和温暖，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就藏在日常里。第二件事情是多跟朋友打打电话，有空的时候啊，跟朋友通通视频啊，打打电话呀，啊，山南海北的聊工作、感情、八卦，把近期的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分享出来。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知道啊，有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朋友是件真的很珍贵的事情。心里的话，有人听就是温暖；郁闷的事，有人懂就是幸福。第三件事就是偶尔奖励自己礼物，在特别的日子里或者是节日里，在遇到烦心事的时候送自己一件礼物，在不那么美好的日子里学会给自己找一个开心的理由，在乏味琐碎的生活中极力去触摸点滴的欢喜。如果没有人爱你，你一定要记住要爱你自己哦，取悦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事情。第四件事情是忘记一些事情。张小贤原来说过，他说小时候假如记性不好是会挨骂的，然而啊，当你长大和变老，你才发现有些人有些事能够忘记是幸福的。那些让你难过的、让你痛苦的回忆和经历、让你伤心的人不如忘记。人情世故不简单，但你可以简单过，把烦心事丢掉，才能腾点地方放鲜花和玫瑰，不是吗？第五件事情是少比较会知足。这个世界上啊，除了朝九晚五，还有很多人要加班到深夜，没有双休，没有热好的粥，没有灯火通明的家。也许你没房没车没钱没权，但你无病无灾，有人爱你关心你，这也是一种让人羡慕的平常的幸福。关于生活方式呢，我们有什么样子能做到的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早睡早起，再昂贵的护肤品和保健品也比不上早睡早起给身体带来的好处。早睡呢，让你身体健康，增强免疫力；早起呢，让你有充沛的精力和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新的一天。早睡早起才是最好的养生。第二件事情是定期旅行啊，生活很辛苦的时候呢，就出去走走吧。一次旅行足以治愈尘封已久的心情，去感受不一样的风景，去到陌生的城市和街角，去看日落日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期待，还有很多美好等着我们去邂逅。第三件事情，做做饭吧，你花一点时间和心思，倾注一些耐心和温柔，用双手为生活增添一道色彩。第四件事情就是整理房间，定期收拾房间，打扫卫生，扔掉旧物，来个大扫除，把换季的衣服洗干净收纳好，把用不着的物品清理出去，或者是 Facebook Marketplace 卖出去啊。房子可以不大，但要干净明亮，在这样子的环境下生活，心情也会变得清爽舒适。第五件事情就是偶尔独处。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呢，你的生活会被工作填满，被家庭、孩子和琐碎羁绊，但偶尔也要留一处安静的角落，给自己一些个人的时间和空间。

间，因为只有内心宁静，我们才有足够的耐心和温柔去审视自我，去吸收这个世界的光和热。那关于个人习惯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应该保持整洁的仪容，出门的时候换上一身自己喜欢的衣服，画个素雅精致的妆容，让自己看起来大方得体，在家的时候呢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每个人都喜欢好看的人和事物，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对美的追求。决定你年龄的不是真的你多少岁，而是你的心态还有你呈现的状态。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每天锻炼半小时。除了进健身房啊，你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锻炼身体，比方说多走楼梯啊，啊少打车啊，多骑车，共享单车不是也有很多吗？或者是就是走路啊，少躺着，多站站，多走走，下班后跑跑步，没事的时候打打羽毛球、网球，周末的时候去爬个山，游游泳，坚持锻炼，你的身体和状态会改善很多。第三件事情就是每月定量存钱。攒钱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痛苦很枯燥啊，但是有了积蓄呢，内心的安全感和底气也会随之增加。花钱的快乐是瞬间的，而存钱的幸福却是持续的踏实的。当你通过一点点的积累实现了某个目标的时候，获得的快乐也是双倍的。第四件事情就是定期清理朋友圈。朋友圈是分享生活的地方，别让你的朋友圈变成了广告圈、工作圈、树洞圈。关系没那么要好的呢，你不用刻意去维持点赞之交，不喜欢的人和内容定期屏蔽。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拒绝无用的社交之后呢，你会发现诶，其实自己可以过得很轻松。第五件事情就是适当保持沉默。不是什么事都要争出是非对错，不是什么人你都要跟他计较。有的时候呢，心要简单一点啊，人要糊涂一点。有些事情学会保持沉默，笑着看淡它。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啊。那关于自我提升呢，我们又能怎么做呢？那首先我们就得说，我们应该有空的时候多读点书。读书呢是最低成本自我增值方式，我们能在书中呢看没看过的世界，听没有听过的故事，获得不同的人生体验。那些好的文字能拓宽你的视野，增长你的智慧，改善你的格局，给你带来新的思考这个慰藉还有力量，让你变得通透豁达。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一个爱好，培养一个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画画啊、唱歌呀、一种乐器啊，或者就是跑跑步啊、游泳啊。兴趣啊，是你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剂、增色剂，你不能没有它。第三件事情就是每月设立目标。当生活没有目标和方向的时候，不求好高骛远，只求脚踏实地。第四件事情是每日早睡复盘。每天睡觉之前，我们应该放下手机，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去想一想，哎，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有什么事情让你有了新的感悟和思考。只有不断的反思才能不断成长。那最后一条呢，就是少抱怨少吐槽。若是想抱怨吐槽呢，真的能找到无数件事情，各种各样的抱怨和吐槽呢，都是会上瘾的。只有停止抱怨，你才会开始聚集于解决方法上，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潜能，改变心态，少一点抱怨，多一点行动和改变。生命是由微小的事和细小的快乐组成的，做好每一件事，吃好每一顿饭，读好每一本书，其实就是一种幸福。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啊，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的暖洋洋的，亮光光的。

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八八折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3: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

0: 家，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rfilmo 装备立即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一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婷、洛西、Marfil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3: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4: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3: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3: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说起来呢，在咱们的节目中不止一次的聊到过所谓的增强奥运会，或者说叫兴奋剂奥运会啊，这码子事儿。但是一再的推延，让大家觉得这恐怕只是个梗而已吧。没想到梗它终于走入了现实，就在5月24号。铺垫了3年的增强运动会终于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开幕。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咱们聊过的这场奇葩的体育盛会？那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特殊运动会的背景。增强运动会 TEG 这个概念是由澳大利亚商人阿伦·德索萨提出来的，最直白的解释就是运动员可以使用兴奋剂参赛而无需经历药检。根据阿伦的个人说法，运动员都是成年人，他们有全自主的决定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我做主，你的身体你做主。这套说辞放在竞技体育里当然是胡扯，但是在这个注重娱乐的年代，这个点子还真的是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毕竟吃瓜群众们也确实想看看，如果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们堂堂正正地站在了赛场之上，那么他们将会创造怎样的神话呢？于是乎，这场运动会就这样顺利地进入了准备工作。2024年1月 TEG 宣布已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投资，除了钱之外，这项运动会还获得了许多退役和现役运动员的支持，其中甚至不乏奥运奖牌的得主。2024年2月，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奥运奖牌得主詹姆斯·马格努森宣布，他将参加增强运动会，力图打破5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他表示，如果能打破纪录，他将获得丰厚的奖金，足以保证他未来10年衣食无忧。更何况在他看来，体育的本质只是娱乐，有时候却被人看得太严肃了。2025年9月，英国游泳运动员、2024年奥运会男子50米自由泳银牌得主本·普劳德宣布他将参赛。同月 TEG 宣布美国短跑运动员、2022年男子100米世界冠军弗雷德·克利也将参赛。因为有这些专业运动人士的加入，也让这场比赛被戏称为兴奋剂奥运会。千呼万唤始出来，最终首届增强型运动会于5月24日在拉斯维加斯正式举行。比赛项目涵盖游泳、田径和举重等项目，大约50名运动员参赛。根据规则，参赛选手可以选择以服用兴奋剂或未服用兴奋剂的身份参赛。服用兴奋剂组的选手，顾名思义，可以随意服用兴奋剂，但是必须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的药物。 而选手参赛时取得的成绩不会被世界田径或世界游泳等管理机构证明。

正式承认，即使该选手打破了世界纪录。不过成绩虽然不会被承认，但是奖励还是实打实的。每个项目会奖励第一名$250,000的奖金，如果选手打破了世界纪录，将会额外获得$1,000,000的奖励。这个规则可谓是相当的宽松了，因此运动会的支持者们也是大胆预测，这次比赛将彻底改写体育史，甚至改写人类的上限。但是结果呢，咋说，那就很一般。尽管参赛选手的身体里充斥着睾酮、人类生长激素和特制类固醇等禁药，但实际上这届比赛最终只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这位唯一的勇士是希腊游泳运动员克里斯蒂安·葛洛梅耶夫，他曾代表希腊队参加过2024年欧洲游泳锦标赛，并夺得了金牌。在本届增强运动会上，他在兴奋剂和一件被禁用的高浮力紧身衣的帮助之下，以 20.81 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50米自由泳比赛的世界纪录，比原本 20.88 秒的官方成绩快了 0.07 秒。一些媒体报道称，这是人类极限的完美展示。但也有媒体调侃道，终于有人把化学和游泳结合得这么完美了。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和科技的加持，克里斯蒂安·葛洛梅耶夫获得了7位数的奖金，但是整场赛事中也只有他这一个人打破了极限。一些选手确实在兴奋剂的帮助之下取得了个人的突破，但最终还是在拉斯维加斯耀眼的灯光下功亏一篑。比如在男子50米蝶泳比赛中，夺冠热门巴黎奥运会50米自由泳银牌得主英国选手本普劳德获得了 22.32 秒的成绩，仅比 22.27 秒的世界纪录慢了 0.05 秒。2016年奥运会男子100米蛙泳铜牌获得者拉斯维加斯本地人科迪米勒，在进行了8周的高强度生长激素和睾酮疗程之后，以 26.55 秒的个人最佳成绩获得了男子50米蛙泳冠军，但是相比官方世界纪录的 25.95 秒仍然是落后了不少。但是最尴尬的还不是没破纪录，而是一堆嗑了药的还没有比过一个没嗑药的。之前咱们说了，选手是可以以未服用兴奋剂的身份参赛的，美国选手亨利·阿姆斯特朗就是这样的一位狂人，他跟一群服用兴奋剂的选手站上了同一片赛场，最终爆冷以 24.21 秒的成绩击败了3名服用了多种兴奋剂的选手，夺得男子50米仰泳冠军。赛后他还特意接受了兴奋剂检测，以参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在田径赛场上也上演了差不多同样的剧情，美国短跑新星弗雷德克利也在男子100米中战胜了多名服用兴奋剂的选手，最终取得了冠军。但弗雷德这事儿本身还是有那么点尴尬的。2024年弗雷德因为在5到12月期间多次错过药检，被田径诚信委员会禁赛2年。当然了，错过药检本身并不意味着就服用了兴奋剂，但是这件事儿给弗雷德的打击确实挺大的。被禁赛后，弗雷德在社交媒体上频频抨击反兴奋剂机构，同时也参加了本届增强运动会。参赛之前，他表示自己会以未服药的身份参加，因为他还要参加2028年的奥运会，而且他自信十足，表示自己就算是不服药，也有很大机会打破飞人博尔特9秒58的世界纪录，他甚至有可能跑进9.4秒。最终弗雷德确实是获得了100米的冠军，但是他最终的成绩仅为 9.95 秒，别说世界纪录了，就算在2024年的奥运会上，他这个成绩也只是决赛8名选手中跑的最慢的那一个。反正整个男

0: 子100米的主题就是两个字，打脸，谁都没有能够幸免。而男子力量比赛中，在权力的游戏中饰演魔山的大力士哈夫托比约恩松也参赛了。他此次参赛的目标是打破自己保持的510公斤硬拉记录，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位在采访中愿意透露自己服用了哪些药物的力量型运动员。他公开承认自己使用了类固醇药物，但这是职业大力士比赛中允许的。至于其他选手，一问全不说，一参赛全是服用药物组。不过最终呢，也没有人能够成功打破哈夫托比约恩松的记录，就连他自己也不行。最终第一届的增强奥运会就这样落幕了。要是当个热闹来看的话，整场比赛其实还挺有趣儿的，但是人们猜测的颠覆传统体育界，那是一点儿都没有看出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样一群专业的运动员在药物的帮助下都没有能够打破记录，那之前的那些世界纪录保持者们到底是得有多强多狠呐、啊、
1: 八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美国亚特兰大 Buckhead 社区 Battleville Drive 独栋别墅社区的街道上，原本是安安静静、岁月静好的画面。这是当地最富裕的区域之一，经常被称为亚特兰大的比佛利山庄，聚集了很多豪宅、名人和企业高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拉开窗帘，周围全是车，车辆鱼贯而入，缓缓开进路的尽头，然后掉头开出去，下一辆又开进来，重复这些画面，一辆接着一辆。每一辆车里面都没有人，没有司机，没有乘客，只有车顶上那个造型古怪的激光雷达在无声地旋转着，像一只没有感情的眼睛。从五月以来，这里的居民们每天早上醒来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画面，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啊，很阴间的一件事情。这些白色 SUV 全是改装过的全电动捷豹 iPace，是谷歌母公司旗下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品牌，叫 Waymo。 2025年夏天， Waymo 在亚特兰大正式上线，和 Uber 合作，用户叫 Uber 的时候可能会派来一辆无人驾驶的 Waymo。 目前它已经覆盖了美国11个城市，每周完成超过50万次的付费行程。听起来真的很高大上啊，但是问题来了，没有人叫车的时候，这些车去哪儿呢？他们可不会乖乖的回充电站或者停车场待着，因为 Waymo 的运营逻辑是让这些空车在可能有需求的区域附近巡航待命，就是在附近转悠，随时等客人下单，好以最快速度赶过去接上客人。于是他们就统一跑到了 Buckhead 这个社区，因为这里的用户就是 Waymo 的高频用户。这里是一条典型的郊区住宅街，路不宽，尽头是个圆形掉头区，两边住着带孩子养宠物的普通家庭。这种街平时一天也见不到几辆外来车，可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这些 Waymo 像是闻到了什么一样，开始频繁出没。一开始是偶尔一两辆，大家没有太在意，可到了5月份，画风彻底变了，他们成群结队的来了，没有引擎轰鸣，没有车灯闪烁的节奏，无声无息的像幽灵一样滑进来，到了路的尽头，慢悠悠的转个弯，再无声无息的滑出去。一个居民就说啊，这不只是招人烦，我们是有家庭的人，有小孩子，有宠物，孩子们早上要出门坐校车，让这么多无人车在这里跑来跑去，感觉真的不安全。就挺幽默的，越爱用 Waymo， 算法判定用户家附近是热门区域，派更多空车来。

在家门口转圈等活，用户反而越崩溃。忍无可忍的居民们决定自己动手。有人从车库里翻出了一个儿童安全标志牌，竖在路中间，意思是前方有儿童活动区域，请减速。对于人类司机来说，这个标志就是个善意提醒，看到了减个速就行了。但是 Waymo 的 AI 可不这么想，它的传感器和算法扫描到路中间有一个障碍物，结论是此路不通。于是所有试图进入死胡同的 Waymo 看到这个警示牌之后全部停了下来，停在路中间，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前面被堵住了，后面又跟着一串同伴，他们已经开进了死胡同，前方无法通行，后方不断有同伴涌入，所有的 Waymo 卡在那里，像是思考的宕机了，不知道怎么掉头。居民们也联系过 Waymo， 但是没有回复。他们又联系了市议员、州政府代表，甚至乔治亚州交通部。终于在媒体介入之后， Waymo 发了一份声明，在 Waymo 我们致力于做一个好邻居，我们认真对待社区反馈，并已经解决了这个路线规划问题。我们的服务每周提供超过50万次行程，已被证明能显著减少交通伤害并提高道路安全。这声明就算不住这里的人看了可能都会火大啊！终于发生了，说的却是虽然我们在你家门口搞出了混乱，但是请看看我们多厉害。就在 Buckhead 居民被 Waymo 围攻的同一个时间段里， Waymo 在全美各地的麻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在达拉斯闯红灯，在圣莫妮卡小学门口撞了一个学生，在奥斯汀一次又一次的无视校车。从2024年到现在， Waymo 已经经历了至少五次大规模软件召回，原因是撞停车杆、撞电线杆、闯校车停靠区、冲进积水路面等等等等。每一次 Waymo 都说已经修复了软件，但是每一次新的问题又会冒出来。最近的一次召回就是在2026年的5月，涉及近3800辆车。说到底， Waymo 背靠谷歌，拥有全球最顶尖的自动驾驶技术，它确实在很多数据指标上比咱们人类司机更安全。但是 Buckhead 的居民不关心这些数据，技术可以让汽车自己开自己导航，但是技术没有人味儿，技术不知道自己给带娃有宠物的家庭带来了那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是人知道，人知道凌晨六点的道路上是出门锻炼的居民，再晚点要去上学的孩子和本应该奔跑的宠物，那条路是人类的，不是算法的。科技改变生活，不兴这个改法啊。科技发展到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机器人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尤其是各种的人形动物型的机器人，仿真程度令人惊艳。然而杜克大学知名华裔教授陈博远则另有思路，他研发出了一款有20条腿及20只眼睛的机器人，能够面向四面八方往任何方向移动。据美联社报道，杜克大学机械工程与材料科学助理教授陈博远及其团队并没有按照传统思路，通过制造外形酷似人类、动物或昆虫的机器人来模仿自然界的对称形状，而是专注于动作的统一性，即他称之为动态对称，来研发出了另类机器人。根据这个理论制造出来，以希腊神话白眼巨人 Argus 命名的机器人也即将公开出现。以此命名在于这种机器人它拥有20条可以伸缩的腿，每条腿上都装有深度传感摄像头，这些腿从中央内核向外辐射状伸出，没有前后上下之分，可以瞬间向任何方向移动以及观察。简单而言，就像一个球体在各个方向都能够同样灵活加速和移动。
Argus 几乎不需要转向就能朝

任何方向前进或观看。由于每条腿的运动由整体算法调控，即使有任何一条或多条腿出现故障，依然能够正常运作并运行任务。陈博远解释，研发 Argus 的目的是为了探讨机器人是否一定要长得像人类或某种生物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他说，大自然有很多物种，包括人类的演化都受限于结构。试问，若要制造一个能有效帮助人类的机器人，那又何必要长得跟人类一样？在实验中， Argus 能够穿梭于沙漠、森林、灌木丛中，翻越障碍物，被推倒后保持自身稳定，可以通过腿部交替的支撑及推进动作在平行的砖墙之间攀爬，即使一条腿断裂仍能继续运作。作为研究的一部分，陈博远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名为动态均向性的新设计原则。该原则根据机器人在各个方向上加速的一致程度，以0到1对机器人做出评级。目前大多数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无人机，得分都低于 0.6， 而 Argus 的得分高达 0.91。陈博远指出，由于 Argus 能够在各个方向都拥有同样出色的加速能力，在实用性方面可向搜救机器人、水下或空中航行器以及能够抓取物体的机器人等方向研发。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脑洞，而且很颠覆性。咱们暂不管 Argus 未来的发展前途、发展方向如何，只单一点，谁说为人类服务的机器人它非得长得像人类或者像动物呢？但是这个想法，子君觉得就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的人。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etch Ou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1-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3: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2: 这么厉害？
3: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2: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5: 1, 2, 3, go！星期日下午2-3:30，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6: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5: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6: 好睇、好听同追潮嘅话题，
5: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7: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三，6月3号，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呢我们财富生活的空间，早晚9点呢空中相会哈。在这里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共同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多伦多的气候哈、真的非常的宜人啊。每天呢，倒不是说呢我们每天啊，就是我自己或者你，我们没有烦恼，但是有时候看到这个就是非常美好的夏季的一早一晚哈、那你会感觉到我们这儿的这种气候的感觉是心旷神怡。我们做个比较吧，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幸福感是在比较上面产生的，但是我昨天看到小红书有一位在印度求学的留学生啊，他说他就提前呢这个回国了，因为他感觉自己的这个内脏呢都是在沸腾，因为现在印度的这个47度左右、50度左右的高温呢，这个早晨和夜晚已经不复存在，从早到晚呢都是这样的这个天气。然后记者呢就真的走进印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看看他们普通的人呢、他们是怎么样的这个生活的。从今年5月开始呢，位于这个印度北方邦的这个地方班达这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地区，连续多天高居全国一项令人难堪的排行榜的榜首，全印度呢最炎热的地方，当地气温超过一周徘徊在47-48度之间，即使以当地标准而言，这也是异常漫长的这个高温记录。然后更加引人瞩目的是印度啊，你知道它的这样一种贫富悬殊，还有这个高种姓和低种姓之间的这种生活差异很大嘛。你可以看到印度的首富他的这个太太身上的像冰糖那么大颗的钻石或是宝石哈，但是你也能看到在班达这个地方呢，200万的居民中，许多人依靠农业、建筑、运输和其他户外工作为生，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够忍受高温。他们正围绕着酷暑重新安排自己的这个生活啊。比如说有一个蔬菜市场，在大部分城市还没有真正醒来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开始收摊，农民们天亮就带着这个番茄、胡萝卜、辣椒、甜瓜前来，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卖完货品，在高温进一步加

具之前呢回家。这个时候他们快收摊的时候呢，就是大概这个七八点钟，他们就希望卖完了之后就赶紧走，因为他们说六点过的时候已经是上这个八九点钟了，高温呢也缩短了农产品的保存期，也同样呢缩短了市场营业的时间。然后一箱的番茄，你今天或明天你就得必须卖掉。这种天气他们根本放不久。过去市场通常会热闹到接近中午，如今到了早上八点，活动已经明显的这个减少。到了十点呢，这个市场几乎是已经空无一人。然后这种被压缩的时间表如今支配着班达几乎所有的这个活动，在炎热的天空和被烈日灼烧的大地之间，人们就是希望把所有呢能够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它放到阴影和微风当中的去完成，但是这个东西又不是每个工种啊都能够找到阴影和微风的。像有一位的泥水匠哈，他从早上七点工作到中午，再从下午四点工作到晚上七点，中间四个小时他只能够等待最炎热的时段过去哈。他说他的工作呢时间上必须得凑满八小时，不管你是在太阳下连续工作还是停停坐坐，工资呢其实都是一样。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是避免头痛和中暑啊，他们都会说呢这个只有这个挨下去哈，尽量的找到有一点阴影的地方去工作。然后他说不然的话呢就是赚的钱最后都会拿去这个买药。还有一些的道路工人呢，他也会负责道路的维修嘛，他们一般是蹲在一些的这个运水车的底下呢吃午餐，利用车底投下的一小片的阴影啊这个避暑。所以就是这些的这个印度城邦的高温哈，这个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们有机会拥有像多伦多的这个夏天这样的一种微风和这个不是那么灼热的太阳啊，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一种幸福呢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也许你的感受不一样。那班达的遭遇其实是更大趋势的缩影，在整个印度热浪如今不再只是高温的本身，而是高温与湿度相结合对人体啊造成更大的这个压力。印度呢人口稠密，然后他们也是有大量的灌溉的地方，充足湿气，以及呢众多的户外工作者，共同形成了这个现在一个比较危险和恶劣的这种劳动的环境。由于大量的人口暴露在这个高温之下呢，高度依赖户外工作，以及数百万家庭缺乏降温设备，这个北方邦啊是特别的这个脆弱。然后让穷人的生活更加的艰难，而富人们就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对吧？我相信富人该去的 party 还不一样的去，富人这个该赚的钱呢，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股市美股欣欣向荣的这个状态之下还赚的更多哈。所以我看到我眼前这边印度的这些普通的民众哈，他们努力的这个工作，但是你也要呢承担社会的一点的这个责任。但是记者镜头下的他们呢都蛮这个无奈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这个天气呢实际上科学家认为说呢，这是以后会是常态，以后我们基本上呢就会和这样的极端天气呢共存好几代。但是班达居民呢他们倒是对记者呢说这个天气这么热这么热，但是他们其实呢他们和高温也是共存了好几代。他们说世世代代都这么下来的一种的生活的状态对自己来讲呢我们也是早就这个习惯了哈。好，今天呢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呢世界超市义乌小商品城啊要赴港 IPO, 它的这个模式收租的模式压力待解。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财富见闻里面这一则的这个新闻。同时星期三呢我们继续的对话资深的保险从业员 Jason, 和大家继续谈谈呢房屋保险的那些事儿。然后还会分享呢这个 NBA 的巨星奥尼尔他斩获了人生的第四个学位哈。今天礼拜三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到是就是我们为什么呢痴迷于直播哈，就是有很多人很喜欢看直播，尽管也许在多伦多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移民，如果是比较年长的移民，或者说来加拿大很久的，他离开中国那个直播环境很久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养成直播的这个这种迷恋。但是真的在国内的这个市场里面，直播呢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咱们都知道我们的浙江义乌哈，他们在我们北美超市货架上的洁净的装饰，还有欧洲游客手中的纪念钥匙扣啊，以及世界杯赛场外球迷挥舞的助威喇叭的背后，甚至特朗普的这些各种竞选的小周边呢，都可能指向同一个中国县级市，就是浙江义乌。那这座被称为世界超市的城市呢，早已不是中国小商品外贸的集散地，数以万计的商品数以万计的这个200万重的商品哈，可以说是商户是数以万计，以及通往了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网络，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贸易基础设施。现在呢，承载这个基础设施的小商品城正试图把义乌的小商品生意变成一个更大的全球化资本故事。那么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港交所递交主板上市的申请，联席保荐人是汇丰银行和中信证券。那小商品城表示，赴港上市是全球化布局的关键一步，就是希望能够借助国际资本，加速向全球领先的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商来转型。同时呢，这个小商品城呢，也目前运营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实体市场面积超过160万平方米，商户约8万家，商品覆盖26大类，210万种，与233个国家和地区存在贸易往来，是名副其实的这个世界超市哈。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中国出口目的地多元化的特点为小商品城的发展提供了缓冲空间。根据这个招股书的信息呢，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分布在大约249个国家和地区，且没有单一出口目的地，占出口总额超过 15%。 就是这种分散化的贸易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单一市场，像比如说美国波动对小商品城业务的一个冲击哈。所以他们其实拆开他们的财报来看呢，他们还营收非常的这个不错哈。然后有一位生产足球助威喇叭的义乌商户告诉记者说，自己在义乌商贸城一直租有展示的店铺，但是没有透露呢租金的金额。他说最近的不便宜，主要是为了对接客户所设，不过由于自己的工厂发展数年，有固定的客户和订单，所以几乎不用再通过小商品城的官网来寻求订单，也很少接受这个散单哈。然后就是这些客户在义乌小商品城的基本上他们都有生意做，一直呢工厂在满负荷的这个运行。与此同时，其实竞争的激烈程度还在加剧，尽管从体量上来看，小商品城经营着全球及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但批发市场足够分散，小商品城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份额并不大，而且跨境电商赛道竞争日趋白热化，加上头部平台持续的分流中小外贸的订单，其实这也是倒着来逼小商品城啊加快海外落地的这个步伐。然后在业务层面呢，就这个小商品城呢，它线下租金的增长的这个天花板已经显现，就不能说你每年呢都在疯狂的加租哈。实体市场出租率已经是处于高位，短期它也面临着利润率下滑的这个压力，所以说呢，他们近年来呢是完完全全就要布局一些线上的，然后就是要进行一些小商品城呢这个出口啊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原因促使他们一定要就是赴港上市哈。希望这个赴港上市成功之后呢，小商品城啊能够从这个房东，以前是出租这些不同的 booth 嘛，小摊位哈，从房东转行到数字贸易服务商，当然这个也是面临了极大的这个挑战。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2: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李婷说，工欲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rfil Mall 装备立即器，
3: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rfil Mall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3: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平出苦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7: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三我们继续和来自本地保险界的资深的保险人 Jason G 和大家来聊聊房屋保险保费。你看每一年呢，你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个增长

0: 啊，或者是减少，但是这些增长减少的当中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经济下行嘛，很多人不愿意在 deductible 上面呢去可能说不可能什么事儿发生了，我就少给点，我就给500或者1000啊，这些就是其实这个 deductible 又如何影响保费的呢？
1: Deductible 呢是这个概念，有时我们翻译成免赔额，就是说你把这个保单做好了，我们比如说先从以往都从500开始，现在就是越来越这个钱不值钱了，所以现在大部分都从1000甚至更高开始，比如说大家都从1000开始一样的价格。那有的人就说呢，这1000的意义呢，就是说如果出现理赔了，任何事故，比如说这个事故，我被入室行窃，偷走了5000块，价值5000块钱的东西，那保险公司呢说，那我赔你4000，因为你有1000块钱 deductible，这是1000块钱是免赔的部分。那可能有的客户就会想，我这保费还是太贵了，我想便宜便宜，能不能我不跟保险公司要求这么多？你5000块钱以下的我都自己就承担了，不那个毛毛雨我自己能吃，我不在乎，对吧？那你如果是比如说你还是被盗了10000块钱东西，那保险公司只能赔你5000，那5000是免赔额，这是那你的保费呢相应就会降低一些。所以大家呢就是在免赔额上是一个你可以有一个弹性空间。有的人甚至我们看到有的客户说，我这房子这么大，你收我这一年好几千块钱保险费。我能不能便宜点？那我这个20000块钱以下的，我自己都能承担，我自己会修修补补，反正不用麻烦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也觉得这样也是比较就是我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就要小很多，反正小事儿你都不找我了，只有特别大的事儿你才找我，所以我就可以给你降低一些保费。有的时候甚至保险公司他认为，就是他不想要你这个生意，他觉得你这个房子有这各种各样的原因比较有风险，我不想给你保。那客户非说我没出保了，你能不能给我保？那行，我照顾你一下吧，但是你的免赔额要10000块钱以上。有的时候会保险公司也会主动给你把免赔额提高，就是为了让你这个
0: 你自己承担的责任大一些。
1: 对，没错，你跟保险公司就分担风险了。所以这个就是风险由人，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要觉得我能付得起这保费，那我就deductible低一点。我们看到有些客户就是不行，我家里可没这么多钱，几千块钱我就得全靠保险公司，哪怕我每月多付点钱。
0: 对，有道理哈。就是有时候这个保费上呢，比如说同一条街啊，两个房子啊 ，side by side 的，我觉得同样的面积，也可能这两家邻居的保费都不太一样哈。这里面的这个保费的上涨啊，或者是构成保费的因素呢，其实有一些的还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
1: 近年呢，尤其是大家都普遍反映了保费上涨很厉害，确实是这个通胀呢，就造成了这个房屋的重建成本。就是你原来你想这个如果是装修一个地下室要花多少钱？几年以后，现在你再看又要花多少钱？这个变化就很快，所以这个建筑成本上涨，随着建筑成本的上涨，这个保费上涨也非常快，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有的人其实保费还是能看到降下来的，那可能就是他的房子这个区域保险公司可能过几年他又重新评估了，他是觉得诶，这个区域好像没过去几年没看到太多理赔，别人赔的多的时候他都没怎么赔，那我们可以更多的吸引一些这个区的客户吧，那我们就把保费降得低一点。所以他有保险公司还有自己有一个调整，特别是根据那个风险变化，他觉得这个区域的风险已经变化了，这个区域变低了，那我就风险低了，那我就把保费调低一点。然后那个区域风险觉得哦呦越来越高了，那我把它保费调高一点，我就少收一点这区的客户，限制一下，它会有这种影响。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是系统的问题，就是保险公司可能没有做什么调整，但是你系统，我们这个保险上有很多折扣，你比如说像那个警报器的折扣。你这个没有 mortgage free 也会有折扣，或者是没有吸烟的人也会有折扣，没有动物也会有折扣，这都是有动物也是我们提到过，有动物会有责任险，liability 上会有风险，对吧？ 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个车保险是有也会有折扣的，但是它可能系统每年到 renew 的时候把那个给忘给漏掉了，可能你这保费

0: 费一下就上来了，所以非常非常有必要劝大家每年看一下自己的保费，如果变化不大，可能你觉得，或者是变化大，你自己接受得了，不当回事儿，那也可以。但是呢，如果你也觉得保费有异常了，一定一定要咨询自己的保险经纪。你问别人或者问朋友，你的保费多少？那你不是在一个公司，或者甚至
1: 真
0: 你
1: 不
0: 就
1: 一
0: 是，
1: 样，对吧？
0: 对，都不一样。我们说过，连信用分都会影响，对吧？所以你的信用分要变的话呢，没准保险公司把你保费也会提上来。所以
1: 是的。
0: 还是要问自己的保险经纪，我的保费发生了什么变化？你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地方，给我把保费能够再调整一下，这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这个就是在赔付上哈，之前你有讲到过一个案例是，像比如说漏水这些哈，这个漏水，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保险的理赔范围，但是屋主信誓旦旦的以为是要赔的，到最后可能一个大额不赔，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0: 对，其实这个水呢，尤其是涉及到这个 house 的时候，这个水的来路非常重要。你比如像我们说过，如果是滴答滴答的那个水，那可能属于是那个水管年久失修，那个慢慢渗了，可能你一打开里面都长霉了，长霉是保险公司不赔的，这是一个标志，就是只要是有霉，保险公司就都不管，因为保险公司认为这个霉都是因为你的这个长期缺乏管理，不是。如果你看一跑水，它不会说你那个如果水能溅到六的话，你不可能坐了好几个小时你都看不到。它只要家里有人肯定就能看到，但是霉是不一样，霉可能是至少是一个星期以上那个水在那儿，它没有通风，没有人去管理，一个星期以上它才慢慢才长起来这个霉。所以像保险公司不管，因为有霉的这种水患，它通常是不管。当然你得看具体情况，还有一些有些部分是能赔，这还得要跟保险公司要具体去商讨。然后还有一个经常大家见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它的 foundation 有沉降，过了几年之后，新房子过了几年，是通常十几年，它会有沉降不同，它然后对这个墙缝有这个压力不一样，它会有墙上就是地下室这个墙它会有裂缝，然后这种渗水叫 seepage，非常常见，就是这些老房子会都有这种现象。而且我记得我们以前住那个房子，大概是二三十年的时候，整个这一片房子这一个区域，大家邻居都在先后的都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这种情况有很多保险保单是不保的，有的保险公司是有专门要加一个条款才能保这个。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保险公司的要做保单的时候，一定要跟保险公司问清楚了，不要以为，甚至有的时候那保险公司说我这个保单是个全保，但是这个全保概念太泛了，因为这个房屋保险 cover 的东西太多了，可能它有一些细节的东西还是不 cover，你要去留意。如果你的房子比较新，可能不在意，但是房子比较老，这个事情就要考虑，所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1: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天哈。我们也是希望呢，下次节目回来之后呢，Jason 也继续跟大家聊。既然呢，就是每个房子的保险呢都是有它的独特性，我想必呢，这个里面还有更多的这个知识呢，有待我们去这个探索哈。那谢谢 Jason，我们下周三回来和大家听众朋友们继续空中相会。
0: 谢谢雨薇，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听众朋友，我们来了解一下呢，终身学习啊，在某一位

人的身上呢得到了什么样的体现。前两天呢看到一则新闻，就是 NBA 传奇球星兼商界人士，他在54岁呢斩获了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的学位。这就是呢在 NBA 赛场上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全球的很多的这个球迷也很喜欢他的大鲨鱼奥尼尔。其实这个我看他这个视频呢还挺感动的。在毕业之际，2026年届的毕业生，他们其实的心头始终呢萦绕一丝的疑虑。在人工智能主导的经济时代，耗费四年的时光，花费巨额金钱换取一纸学历，究竟是否值得？就是很多人那一出校门就是毕业就失业。但是呢奥尼尔始终对高等教育的这个价值还是深信不疑的。那这位54岁的前 NBA 球星，他的这个身家预估呢大概是5亿美元。如今啊，他自己是靠着这个不间断的学习拿下了自己的第四个大学学位，这次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然后他自己啊也经常给年轻人有一些的忠告，他给 Z 世代年轻人的忠告非常的直白，说这个学业不会因拿到毕业证而终止。奥尼尔在这个毕业典礼上对毕业生说呢，永远不要停止学习，今天我为大家感到骄傲，但这并非人生旅途的终点，一定要不断的奋进，坚持学习，享受生活。没错，其实这也是我自己啊，在进入中年之后呢，坚持学习和享受生活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一个我的心愿哈。当然我没有想说要成为什么，要学到什么，或者说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每一天你会发现你跟不同的这个人在进行聊天，你跟不同的这个人在分享呢不同职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自己啊也得到了一些的这个成长。奥尼尔呢其实在这次学校毕业典礼上演讲的结尾的时候呢，也为自家的这个品牌糖果品牌宣传，呼吁同学们哈，多在这个 7-11 便利店以及各大门店呢选购沙克美味软糖。其实这句玩笑背后还是有很深刻的含义。奥尼尔他自己打造了远超篮球领域的商业版图，将个人 IP 转化为涵盖投资、消费品乃至炸鸡连锁门店的庞大产业。就是即使事业有成，他仍然认为职业成就的高低最终取决于这个学历之外的一些某些无形的这个特质哈。他还说到这个人品比履历的助力更大，要始终心怀善意，保持谦逊，主动的帮扶身处困境的人。其实在奥尼尔的这个 NBA 的一路随着在 NBA 上面慢慢出名，后来即便是退休哈，就是他个人财富在不断的这个增长。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呢学会理财。那么这一纸新的学位也让奥尼尔走上了数十年的求学之路的顶峰。这份求学的初心早在他成为篮球巨星前就已经扎根。就是之前因为他身高2米16嘛，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就跻身全美顶尖的新秀的行列，然后和很多顶尖运动员一样，那书没有读完就立刻参加了这个 NBA 在92年的选秀，最终呢是被奥兰多魔术队以状元的身份选中啊，然后步入职业赛场。就是他和很多其他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其他运动员可能一下子暴富了之后，他可能追求不一样。那奥尼尔呢，跟他妈妈呢就是承诺过，我即便是去打篮球了，我也这个要把书读好啊。所以呢他决心完成未尽的学业。他在效力这个洛杉矶湖人队的时候呢重返母校，在2000年取得通识学学士学位，辅修政治学的专业哈。其实他蛮打趣的，他说我自己呢算是学校里面第一个趣味生物学方向的毕业生。
拿到学位我满心的欢喜啊，这是我的底气和退路。然后呢，财富呢固然诱人，他说，但是唯有掌握了学识之后呢，才能够呢妥善打理财富。就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已经满足了吧？没有，他坚持深造。然后呢，他认为他学的这些的专业呢，又跟他的这个工商管理啊、商业思维没关系。然后他在05

年呢，又获得了这个凤凰城大学的线上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七年之后呢，也就是2012年，他又获得了迈阿密的 Barry 大学的教育学的博士学位，专攻组织学习和领导力哈。非常有趣的是，好像我记得他在读某一个学位的时候啊，那个学位呢，其实是只有这个线上的。然后他在读线上的时候，觉得他想要在这个实际的这个面对面的这个班上去学习。但那个学校呢，应该是凤凰城的学校哈。我看那个小的花边新闻说，这个不行，我们只能够是线上的，要够25个人呢，或者还是15个人才能开一个线下课哈。结果他给他所有的这个认识的喜欢学习的这些朋友呢，亲戚啊，都报了名，然后这不就够了吗？学生人数够了之后，可以开个线下班吧。反正当时学校给他破例开了一个这个线下班哈。所以你看，奥尼尔他不仅呢，就是重视自身的这个学习，他也出资助力教育事业，他投资线上社区大学初创企业 Campus， 这个项目其实也得到了 Sam Altman 等投资人的这个支持。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在硅谷、在美国或者说在北美、在整个世界上很多的领域取得成就的人呢，他们也许哈身家丰厚，但是可能都有一些遗憾，就是在学校的校园里面没有完成好他们的学业，所以很多人选择重返校园求学。在2016年呢，著名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呢，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回顾求学经历时说呢，他说多数人上大学为求知，有人为满足父母的期许，而我是为了我的孩子们。我养育7个子女，一直强调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可自己却没能完成学业。所以呢，50多岁的时候，我重回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顺利拿到了大学文凭。愿我们一起哈，我们在这里财富生活的这个节目里面，或者说我们在雨薇的听众群里面，我们一起呢终身学习。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1: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1: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0: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2: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物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星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1: 取悦你的耳朵，
4: 取悦你的耳朵，
5: 触动你的心窝，
6: 触动你的心窝，
7: 音乐爱不停，
8: 音乐爱不停，
9: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0: 听好歌，当然是听音乐爱不停了。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一讲啊，其实大家为什么痴迷直播哈、啊？就是这个直播哈、啊、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说实在，像现在比如说新一季的歌手2026，或者是呢乘风破浪的浪姐啊，或者是哥哥啊这些哈、啊，就是这种直播综艺的形式呢，开始被许多节目采用，它和过往精心剪辑，甚至是剪辑本身就是内容表达的真人秀综艺啊，存在有很大的不同，可能这个也直接改变了观众对此的观看和讨论方式。那最近哈、啊，有一些的这个媒体的编辑们就坐在一块呢，聊聊呢这个为什么我们痴迷于直播。不过直播呢，我们一下听到会觉得说呢，这个直播好像就是像我这样的在电台的节目里面直播，或者是卖货的时候直播。实际上呢，这个直播呢其实还不太一样。但是我只是说呢，有蛮多的人想在多伦多呢做成一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些的氛围。我觉得多伦多华人圈呢哈，实际上这个直播的氛围还不是那么的浓啊、当然这个人少是一回事儿，但是从我们来了移民之后，人他的这个生活经历来讲呢，他这个背靠的土壤呢是没有直播这样的一个土壤的。但是国内不一样哈、啊，这个现在国内不管是直播卖货还是直播综艺哈、啊，这都是让人大家感觉到呢有活人感啊。所以这两年大家都应该能够感觉到，人们都想看一些活人感的东西，而直播呢就能直白的展现出来人真实的这个样子哈、啊。因为 AI 时代的到来会让观众对于活人感的需求会变得

更强啊。其中有一位编辑就认为说哈，这个在爱奇艺世界大会上，爱奇艺的首席内容官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综艺是 AI 时代最难攻克的堡垒，因为综艺一定要追求真，短剧长剧可以用 AI 去做，但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 AI 真人秀，很难，这很违背它的定义的这个本身。有编辑认为说呢，大家觉得直播综艺是最近才出现的，其实并不是，最早应该是1996年龙丹妮在湖南经视开创了直播综艺节目幸运3721，之后这个模式又被套用到湖南卫视非常火的节目超级女声。目前看下来哈，这种带有选秀竞演现场舞台表现的节目直播，对于综艺的加成效果是非常大的，它的这个现场感会更强。当年超级女声最后的总决赛配合短信投票，真的是让节目达到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全民的狂欢。那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在看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他们哈，他们也都成了全民的这个巨星。现在我们在理解直播啊，它这个意义跟我们小时候很不一样。这个小时候会觉得说，我们看综艺比较重要的一集一般都是会直播的，其他像是海选就录播，基本上是这样的心理排序。到了后来，直播开始慢慢变成卖货，还有自媒体直播，这种个人直播突然兴起之后呢，我们对于这个词的理解也会有很多变化。它不只是一个电视行为，比如很多人看直播是为了一种共识性的陪伴，可能直播的人也不做什么，就把镜头放那儿做自己的事情，大家就去看他吃饭。这种个人直播的兴起好像又让大家带着新的角度去看电视直播。实际上像我在这里哈，就是电台你看不到我，现在我知道很多的这个 podcast 他们做直播是把摄像头也开着的，就一边在这里直播一边你看到我。以前我们广播电台其实我们也曾经尝试过放这种的这个摄像头在那里，你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主持人在做什么哈。后来呢，他们有人说这个会有这个隐私的考量，所以之后就我们再也没有做过这种。但是我觉得像听这种录播的节目，你会发现跟直播的广播节目是不是不太一样。不过现在我经常在说，有时候在群里面有一点反馈的时候，让大家知道哦，这个雨薇是在直播的，有点反馈，我感觉还是有人听。因为大家也没有反馈，我有时候会觉得哦，其实也许我就是在这里自说自话吧哈。好的，回头来看啊，编辑们呢继续呢讲到这个直播。有编辑说呢，他还想到另一种直播，他有个朋友特别爱看日本农村火车直播，B 站上有几个 UP 主，他们专门搭日本的火车，经过日本小乡村就把直播架在火车上，你点开视频就会看到火车经过时窗外的情景，然后就是他的朋友就会一直看，觉得很疗愈。那种直播呢是在自然里身临其境。还有编辑说呢，我看过 NASA 的直播NASA 有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国际空间站上的信号直接传回来。小说作家哈维说呢，他也是因为疫情期间被困在家里，就一直在看直播，有一种跟着空间在地球上空飞行的感觉，它会让我们看到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这确实呢也是新的这个视角。那这种直播其实我还蛮喜欢看的，我记得有一个大熊猫的这个直播，就是全球各地的都能看到啊，熊猫他们在这个熊猫的这个场景里面呢，他们的吃喝玩乐，其实这个呢也治愈了很多哈，这个世界上呢看熊猫直播的人。那有编辑认为说呢，这个直播算是一种平权，所有人都可以直播自己的生活。可直播是进入大家的生活，还是这个进入啊？前一个进入是真的是走进呢，第二个进是沉浸哈，就是走进呢和沉浸还不一样，沉浸会给人一种不自知没有办法察觉到的侵略感，好像我们的生活在了一个全景的监狱，自己可能不知不觉就被人监控了。其实有编辑认为说呢，我们讨论的这些直播的形态，它是每个人都可以播出自己的生活也好，以直播的形式去做一些内容生产也好，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背景是个人摄像头的出现。因

0: 国人类学家 Daniel Miller 有一本书，就是关于呢网络摄像头 Webcam，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转变。没错，其实我们当初电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搞这个网络直播的那个时候，用的就是 Webcam 的这种形式。其实最开始是用在 Skype 上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视频聊天，大家可以通过摄像头让远程的人看见自己。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能够在日常对话中以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他人面前。这个技术进一步就延伸出我们这些编辑们在讨论的很多不同形式的直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摄像头。那米勒指出说，这个摄像头带来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可见性 visibility。 直播时代真的是太阳底下无心事，它又进一步与所谓的真实性密切关联，就是直播你总没办法造假了吧。过去剪辑可以造假，可以 P 图或是各种技术手段去包装，但是在直播里面所见即所得。所以我直播做节目的时候呢，我肯定会读错，我肯定会有一些的这个磕磕碰碰的哈。但是我要是录播的节目的时候，比如说呢，其实我今天这一集呢文化智库栏目我就是录播的，因为我今天这个十点钟有一个会议哈。那我这个录播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些呢吞气声啊读错的地方我就会编辑掉了。所以说呢，其实呢直播的形态也反映出呢当代人对于可见性以及所关联的即时性、永远在线、本真性的这个求索。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产品里面，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想要追求这样一种当下即时的反馈，这种反馈又要是非常真实的、本真的，这也许是我们大家对直播存在一种迷恋的地方吧。可能大家希望在直播里获得的真实感，有编辑认为它可能是更加粗糙的、未经修饰的东西。纪录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希望尽量让拍摄抵达所谓的真实，比如说墙壁上的苍蝇，让身处其中的人忽略摄像头的存在，展现出跟日常生活差不多的言行或举动。其实我告诉大家，现在有时候直播呢，其实也能够作假，也能够是经过 AI的这个 P 图的这个画面，直播已经可以在直播的同时啊，现在加各种的这个滤镜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直播它也是走进啊，进入了我们的这个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这个摄像头。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也跟大家说呢，今天呢这一小段的内容呢，就是不是直播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内容可能我把一些的其他有瑕疵的地方呢给编辑掉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基本上我尽我所能，在我能够有活人感的直播的时候，我都是跟大家直播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啊这个星期三的早晚九点相伴的财富生活，我们在明天星期四早晚九点继续空中相会。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流蜀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

0: 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客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音乐家李兰，
5: 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在节目当中听歌，每一首歌都有它独特的灵魂，而每位歌手的不同音质也是会给歌曲带来不一样的个人风格，翻唱的歌曲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如果您被上周女歌男唱的翻唱歌曲惊艳到了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调个个儿，一起来听听男歌女唱。

程璧翻唱老狼的《恋恋风尘》，这首歌呢是由高晓松作词作曲。《恋恋风尘》无疑是校园民谣的经典之作，总是能够让人回想起那个白衣飘飘的纯真年代。老狼的版本呢是用民谣吉他诉说着青涩朦胧的感觉，而程璧呢是用古典吉他将原曲的节奏放慢，使得歌曲更加舒缓。

古典吉他的音色相较于民谣吉他更柔和，如果它有色彩，我想应该是暖色调的。这就是程璧非常擅长的事儿。听他唱改编了的《花房姑娘》，他唱一首歌的时间，崔健已经唱了两遍了。正是这种独特的气质，使得他的音乐非常有味道。程璧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从2012年开始呢，到2015年，其实每一年他都保证要发一张专辑。如果说程璧唱得有多好，嗓音有多美，其实也不见得。只是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环境下，这么淡然恬静的声音十分难得。我们继续听男歌女唱。男人总是说女人不懂他们的万丈豪情，不懂他们的沧桑，不懂他们的铁骨柔情。可是在音乐的世界里没有绝对，那些写给男人的歌曲由女人来唱的话，也是会演绎出别样的风采，带领着我们到达另一个世界。莫文蔚号称是原唱杀手，我们听听她唱的《外面的世界》。

齐秦的歌曲《外面的世界》由莫文蔚来诠释。经过莫文蔚演唱这首歌曲呢，没有忧伤，而是一种甜甜的祝福、期待。听这首歌曲，感觉就是一个很美的礼物。接下来呢，再选来的是许茹芸的翻唱。说到许茹芸，也许85后可能会觉得陌生。其实梁静茹之前的时代，情歌天后的位置是许茹芸的。很多人都太熟悉她的云式唱腔了，那是她独有的云式唱腔。如果用云式唱腔来唱500的浪人情歌，属性不合呀。但是我们来听听看，许茹芸唱出了新感觉。

0: 浪人情歌。不同于伍佰的原版，许茹芸这个版本更像是痛苦后的冷静，充满现实画面的张力。稍后回来呢，我们将继续聆听男歌女唱，我们将听到的有孙燕姿、范玮琪、张惠妹、蔡健雅所翻唱的那些男人的歌。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2: 现在买车有绿杯，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37找 Kelson。
3: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好旋律好歌词的歌曲众口相传，有的歌曲啊唱到最后原本可能是一首情歌，到最后已经不是情歌了，一遍又一遍的翻唱呢，就让这些歌曲变得特殊，也让歌曲重新再创作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正式。如果再到后来的话，歌手们的翻唱呢可能会变成另一番注解，甚至啊这些翻唱作品有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对原唱的一种致敬，成为了另一种再创造，焕发出了新的生命。

这首老歌翻唱，用最简单的钢琴搭配着孙燕姿的清唱。那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呢，体现了非常唯美的清澈感。钢琴会给人很专注的印象，那么孙燕姿的清唱呢，会给人认真的印象。所以从这首歌曲一开始呢，就把那种非常细腻的东西呢，直达我们内心，会让人觉得说，制作的时候呀，对于细节的追求。不用说了，这首歌曲呢是孙燕姿翻唱自披头士的代表作《Hey Jude》。这首歌曲原本是保罗·麦卡特尼写给五岁孩子的，并以此鼓励他呢，要带着希望去勇敢地面对生活里面的种种困难。而真的，孙燕姿在这首《Hey Jude》里面呢，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味道。尤其是结尾的那一句，我相信呢，是把整首歌的情绪推到高潮。那自然而然的，我们作为听者，跟着旋律里面的情绪，就有一种共鸣而会心的感觉。再来听范玮琪翻唱朴树的歌《那些花儿》。

范范的版本呢，感觉就是想念小时候的朋友。我们四散在这个世界，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聚一聚呢？这也好像目前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尽管离得很近，但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聚一聚。

0: 那些花儿。
1: 朴树的原版呢，唱出的是离别，而范范我觉得唱出了希望。也许你们就在一个城市，却也许再也不会见面了，这么近却那么远。
2: 音乐家李兰，
1: 我们很容易对一首歌的印象呢就先入为主，原曲和原唱在脑海当中的印象一旦形成啊，我们可能就比较难接受曲风的改变和唱者的更替。翻唱有风险，也许之前的翻唱呢也不对您胃口，但是你看啊，这敢于吃螃蟹的人还是层出不穷，也终有一些惊艳的翻唱作品留了下来。男歌手的歌呢，要么深沉要么刚硬，那女歌手翻唱男歌手的歌的话呢，则增添了几分柔软和细腻，别有一番情趣。

Beyond 的音乐作品《喜欢你》。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主唱黄家驹的女朋友，因为黄家驹整天呢是专注于音乐，无心陪伴他，于是呢就提出了要求，说只要黄家驹放弃音乐，自己呢就会跟他走。最终黄家驹还是选择了音乐。那《喜欢你》这首作品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所创作出来了，表达的就是为音乐会舍去一切的精神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那邓紫棋呢，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曲，那在编曲上面呢，她加入了现在流行的音乐元素，再配合着她那种很扎实的唱功，高亢的演绎啊，整首歌曲呢，我们听起来是很饱满，丰沛入耳。接下来呢，要为您呈现的这一首音乐作品呢，是翻唱自周杰伦的歌。可能周杰伦的标签太深入人心了吧，所以呢，翻唱他的歌的人呢不多。而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一个叫刘瑞琦的女生翻唱了周杰伦的《晴天》。大家呢就是通过这首歌曲记住了刘瑞琦，她是周杰伦的小迷妹。那刘瑞琦呢，就是怀着对偶像的祝福和致敬。

晴天这首歌曲，刘瑞琦的翻唱，洒满了阳光的味道，清新甜美，还带着一些的慵懒，听起来总体让人很舒服。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李宗盛是至情至性的人，这也难怪呢，他能够将男女情感当中的缠绵悱恻的爱和深入骨髓的痛写到极致。反正李宗盛的诉说式的演唱风格呢，独树一帜，很能够呢将情绪表达得恰到好处。但如果女歌手翻唱李宗

0: 舒娜的翻唱自然不修饰，情绪表达的既充分又流畅。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就到了。
1: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2: 十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3: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力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5: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fumo 装备立即器，
6: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5: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f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6: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7: 曾经在我眼前，
8: 三号周正义。
9: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

0: 快乐。
1: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3: 音乐家李兰。
4: 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歌曲。你说翻唱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多数时候啊，就是喜欢。撇去要传承的意义，那么至少呢，对于唱歌者本身，歌手本身呢，一定是非常着迷一首歌，才会排除各种版权难题，进而做出翻唱这一动作的。

我觉得呀，分唱呢，它注重的是重新的诠释，是一种挑战。其实每个歌手说白了都可以进行翻唱，只不过看你的特色到底有没有了，或者呢，作为歌手已经呢是有一个自己想表现的。有一些人呢可能是会做一些改编，那有一些人呢是按照原来歌曲的演唱方式，无论怎么样其实都是可以的。唯一有一点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听众啊，唱歌的人的真诚我们是绝对可以听得出来的。如果能出翻唱专辑，那绝对是歌手的一种自信的表现。好了，今天为您呈现的最后一首翻唱歌曲来自蔡健雅。蔡健雅曾经就说啊，说翻唱呢其实也是一个对歌手的考验。我们来听蔡健雅所唱的这首 Drops of Jupiter， 原唱呢是美国的摇滚乐队 Train。 我们就在蔡健雅的这份自信当中结束今天晚上的音乐家节目了，希望你喜欢，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3: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3: 升。有一定嘅热量，
4: 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2: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5: Ladies and gentlemen，
2: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6: 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7: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8: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9: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流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流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0: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里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

0: 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2: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3: 好快又回来岁月流星第187集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时间。同样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钟头的节目内容。我们第一个环节仍然是东西合璧，听众 George 点了一首 Sweetheart Tree， 那首歌很多个版本的，他就很想听 Johnny Mathis 的版本，年份是1966年。中文版本有两个选择，今天先跟大家介绍就是欧瑞强改编了的《曲终人散》，来自1980年他的第二只大碟里面。在东西合璧这个环节之后，时光倒流40年，今天开始就有 Anders Nelson 的访问，当然也都会介绍 Anders Nelson 当年的名曲。此外还有两位嘉宾，分别就是 Don Choi 和 Ricky Chan。 大家想知道 Anders Nelson 的近况，千万不要错过了吧。至于今日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有三首歌安排了为三位听众播出的。首先一首就是 Cilla Black 的 Anyone Who Had a Heart， 是一位听众的 Gloria Ng 选播的。而跟着 Dorothy 就点一首 Yum Yum Cha Cha， 这首歌就非常热门，很多听众都喜欢点完又点。原装版本 Roberta Shaw， 年份是1961年的。而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年份亦都同样是1961年，就要为听众三毛选播由 Fleetwood 演唱的 Lavender Blue。

听众 George 点咗首 Sweetheart Tree， 指定系要 Johnny Mathis 嘅版本。嗱，呢一首 Sweetheart Tree 其实就嚟自一部电影《疯狂大赛车》里面嘅主题曲嚟噶，英文名就系 The Great Race， 年份就1965年。呢一部咧，佢系一部令人难忘嘅经典喜剧。部电影不仅编导同埋演员都表现优异，咁同时咧系获得奥斯卡嘅最佳音效奖同埋多项提名。导演咧就系 Blake Edwards， 演员方面大家好熟悉嘅杰林蒙啦、通尼寇蒂斯同埋尼坦尼活。呢部大堆头嘅赛车喜剧咧，有动作、有笑料、有爱情，其中啊以赛车嘅场面咧系拍得最成功。至于呢部电影嘅配乐咧，就系、是、由 Henry Mancini。呢位一代嘅电影电视配乐大师负责谱写，呢位拥有4座奥斯卡奖、7项金球奖、20座格林美奖，以及1995年格林美终身成就奖嘅获奖者 Henry Mancini， 一生咧创造咗好多耳熟能详嘅电影配乐，堪称系现代电影同埋电视主题音乐之父。嗱，简单讲讲佢嘅作品，代表作咧就有1961年嘅Moon River， 即是珠光宝气的主题曲，而在1962年就有 The Days of Wine and Roses， 1964年就有 Pink Panther 傻炮和 Dear Heart， 1963年还有一部花都奇遇结良缘 Serene， 此外还有1970年的殉情记，1966年的 Moment to Moment， 1959年的 Imitation of Life 和 Baby Elephant Walk 等等。好，这个时候呢，请 George 欣赏下来自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Sweetheart Tree， 是一个演唱的版本， Johnny Mathis。

改编自呢部《疯狂大赛车》The Great Race 嘅主题曲《Sweet Heart Tree》嘅中文版本咧，最少都有两个选择。嗱，1982年咧，谭咏麟嘅大碟《爱人女神》咧，里面就有一首《无法不想你》，就系改编呢首歌噶啦。咁但系比谭咏麟更早改编嘅咧，就有呢位民歌王子欧瑞强。1980年咧，喺佢出版嘅第二只大碟《少年梦》里面，早就抢先咧，改编咗呢首《Sweet Heart Tree》，成为歌名《曲终人散》。嗱，我呢位好朋友欧瑞强咧，啱啱就嚟过多伦多，亦都非常之想面咧，嚟到《An Evening with Larry》呢个聚会，同大家听众朋友见面。嗱，佢应承嘅 Larry 咧，好快会再嚟嘅。嗱，欧瑞强咧，而家仍然喺香港电台，每个星期日都有个节目叫做《2000靓歌再重聚》，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咧，都可以上网收听嘅。欧瑞强咧可以讲系 DJ 界嘅老前辈啦。嗱，佢早年咧好早就已经入行做 DJ， 咁后来咧就将欧西民歌嘅风格深入咗粤语嘅流行曲之中，咁转化出咧别具一格嘅粤语民歌，咁可以讲系推动香港民歌嘅重要功臣。嗱，佢嘅代表作咧就有《陌上归人》《水霞》《客从何处来》《如火闪闪》《青葱》等等。咁此外咧，欧瑞强亦都有参与曲词嘅创作，咁可以讲咧系早期嘅一位多才多艺嘅唱作人。好，请大家欣赏欧瑞强演唱《曲终人散》，改编自《Sweet Heart Tree》。

0: 嗱，大家如果想同我联络咧，系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噶。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而我另外一个 email address 呢就是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只用传真呢是可以 fax 来905-889-9828 905-889-9828欢迎大家点歌，或者想找回一些好耐你没听到的旧歌，无论英文、中文、国语、粤语、日文、民歌、古典，无任欢迎。我们岁月流星也都有个金曲会，是免费入会的，只要将你的姓名、联络电话 send 个 email 给我登记，那就成为会员的了。日后我们的会员通讯就会用电邮送上，假如你们收到我们的电邮，知道有聚会而时间又啱的话，有兴趣的就可以报名参加的了。每逢星期五晚的 An Evening with Larry 在7月15日就是最后一次了。至于几时重开呢，到时我是会通知大家的，但是起码都要过埋 Don Choi 和 Anders Nelson 这个演唱会了。请大家留意一下将来我发出的会员通讯。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阵，来转头见。
1: 不知点解
2: 就要听
1: 原来是这样，
3: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1: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1: 呢出戏
3: 嗰首歌
4: 科技新世界
1: High Tech
4: 还有每月一次的警讯，
2: 还有每月三次的娱娱乐乐又一圈，
1: 还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我们讲的是星期一至五10:30的
1: 林家华嘉年华，
2: 多谢大家这么多年以来的支持。
5: 嘉年华，
6: 唉，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7: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6: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8: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iance.ca 查询。
9: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团话公欲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0: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9: 本周六李团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0: 新春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

0: 好朋友陈家轩 Ricky 之外呢，仲有好朋友 Don Choi。
1: Hi， 各位听众，我是 Don Choi， 你们好。
0: 仲有 Ricky。
2: 好啦，各位听众，我是陈家轩。
0: 咁不言少得嘅就是哇，远在身在广州嘅 Anders Nelson， 你同大家多伦多同埋全加拿大嘅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3: Hello， 我是 Anders Nelson， 我就好心急想你Toronto 同大家一齐见面咁啊。
0: 哇，咁快脆啊讲呢样嘢哇！大家听到 Anders Nelson 的广东话系咪好正呢？
3: 咁我多谢你赞你先，赞我先。咁但系我喺香港住咗56年啦，如果唔识讲咧，就真系有啲问题。
0: 哇，真系
3: 应该俾心机学好啲添。
2: 唔系喎，你以前啊，我系 Ricky 啊，你以前就唔系好识讲嘅啫。
1: 佢唔系唔识，
3: 就一路搏命学好啲啦。
1: 佢唔系唔识讲，佢系渣唔识讲。
0: 大家听众知唔知道呢，远在身在广州的这位 Anders Nelson 呢，他本身是瑞典人来的，啱唔啱啊？我有没有讲错啊？ Anders，
3: 瑞典啊。
0: 你说住了香港50多年了，哇，你好小个就在瑞典，是不是移民去香港呢？
3: 不是，这个问题就复杂一点。我爹地妈咪就是做传教的，他们去了加州三藩市读书。国语同埋英文，跟住咧就我8个月大啦，我就系嗰边出世嘅，喺三藩市，佢哋系读 Berkeley 嘅。咁我8个月大咧，就我同爹哋妈咪咧就去咗湖南长沙。
0: 哇！
3: 咁住咗2年多，跟住就去咗香港啦。嗰阵时就系1950年，咁我咧就住到而家。佢哋就1963年咧，就教会啦，即系佢哋做传教嗰度就派咗佢哋去槟城。我就同Ricky 佢哋就玩得太开心，所以我唔肯走嘅。开嗰时
2: 吓你咁，
3: 留喺香港玩 band 做飞仔。
0: 哇！当年真系做飞仔。哇！你刚才讲紧你系1950年就已经系去到香港，
3: 系去到香港嗰阵时3岁多吓。
0: 哇！咁即系大家知道 Anders 今年系贵庚啦，嗬？
3: 今年60岁噶啦，
0: 60周年喎，
3: 过咗几个礼拜，
0: 60周年喎，
3: 10号。
0: 哇，60周年喎，真係值得慶賀啊吓。嗱我
3: 再过嚟同你哋一齐玩呢，多谢你哋俾呢个机会，我玩得开心啦。
0: 多谢全多伦多全加拿大啲听众呢咁支持你吓，同埋Don Choi，尤其是Don Choi。咁嗱呢度讲讲，我就先同大家听众交代一下啦，点解 Anders 会话过嚟呢无他嘅，因为呢佢真係觉得呢度呢多伦多系非常之好玩。咁尤其是呢喺大家听众知道年头嘅时候呢，小弟就搞咗个叫做 Joe Junior 会都查姆士嘅演唱会。咁好多谢大家听众嘅支持啦。咁当时嗰两场嘅演唱会呢，大家听众都好鍾意。尤其是呢我哋嘅老友记 Don Choi， 哇犀利啦， Encore 之声嘅不绝于耳。所以呢冇办法啦，信众要求Don Choi一定要开一个歌窗，佢话唱晒所有歌俾大家欣赏。除此之外呢，我哋更加荣幸，哇，可以邀请到 Anders 作为一个特别嘅嘉宾，所以多伦多嘅听众系非常之有福啦。咁当然唔少得嘅呢，仲有我哋好朋友陈家轩继续出场啦，系咪？咁所以呢 Anders 呢就刚才3番4次话好心急好心急要过嚟多伦多同大家嘅观众见面。
4: 嗱，我哋听到呢度呢，不妨先听听 Anders Nelson and the Inspiration 演唱嘅 I Still Love You。其实呢首歌呢有两个版本喎，咁之前嗰个版本呢就是 Continental 嘅版本。返呢时候呢，我哋先欣赏 Anders Nelson and the Inspiration I Still Love You。因为 Inspiration 里面呢是有 Ricky 陈家轩㗎嘛。

0: 嗱，首先呢度咧要同阿当初嚟讲下啦。喂，当初啊，今次你搞呢个歌唱，我又想了解一下啦，系咪你今次系一个呢生人里面第一个歌唱？
1: 呢生人咧就系第一次做歌唱，咁我咧发梦都冇发过嘅，根本。咁啊，希望唔系最后一次啦。
0: 呢句唔讲，
2: 一定会。唔会
0: 我而家咧感觉上咧，好多朋友咧吓，而家个个都话，我想唱多啲啊，我唔够。当初上次唱三只歌，啲听众要求佢 encore， 佢话唔得啦，冇办法，节目太丰富，留翻我过唱咧，送晒俾你听。今次轮到 Andis 又话唔得啦，我做嘉宾，我唱得咁少，我要下一次过唱唱晒俾多嚟多啲朋友听。
2: 我就系头痛啦，就唔知即你安排我嗰个时间啦，就拣边啲歌，拣边啲歌，同埋拣边啲歌唔唱咁啊，咁啊，咁我先想讲啦，我成件事咧就我先要多谢 Joe Junior， 因为佢讲俾我听嗰边，即系你哋嗰边就搞演唱会好成功，同埋好好玩，咁我咧就好厚面皮contact Larry 就话喂，我有冇机会过嚟咁样？
0: 唔好咁讲。
2: 咁啊，系唔系呢个系真嘅？真嘅系咁样，系咁样发生嘅。我系撞到阿 Joe， 我哋大家老友咁嘅人士，饮下茶咁啊，倾下偈咁啊。
0: 咪最紧要好玩咧。
2: 咁我其实我去个 Toronto 都唱过歌，但系唔系话公开，系俾 public 嘅，系人哋嗰啲wedding party 咁样，系 private 咁啊就做过。咁又见过 Ricky 啦，见过 Evan 啦，去个卡拉 OK 嗰度影过相噶，咁啊，
0: mm-hmm.
2: 我哋嗰时夹个 band 噶嘛，Anders Nelson and the Inspiration， 咁啊， mm-hmm. 有几幅相系即系觉得好有好多 memory
0: 系啦，嗯哼，
2: 好多 memories 噶。
0: 好啦，倾到呢度，我哋要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阿 Don Choi 啦 ，Ricky Chan。同埋身在广州嘅 Anders Nelson 继续倾偈嘅。
3: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嘅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0: 好啦，我哋又翻到嚟，需要留先个节目嘅时间。喺录音室里面咧，我哋有好朋友。

0: Vicky Chan、Don Choi， 仲有长途电话线上面咧，身在广州嘅 Anders Nelson 同加拿大嘅听众咧继续倾偈嘅。嗱，啱啱啊 Anders 就讲紧啦，佢话同阿 Ricky 同 Evan Choi 咧，当年系夹 band 做飞仔嘅。咁啊 ，Ricky 啊，你话俾大家听啊，我知道你当年咧真系一个百搭嘅歌手兼系乐手啊。你同阿 Evan 同阿 Anders Nelson 咧，当年嗰队乐队系叫做咩名？话俾大家听好嘛？
1: 我可唔可以打尖一句先？
0: 你讲先。
1: 我话我做飞仔，我冇话佢哋做飞，佢哋两个好斯文嘅，佢哋一啲都唔系飞仔。
0: 我唔系好顺、啊，等佢哋自己否白下先。Ricky 你讲先。
2: 嗱第一咧就系唔知点样叫 define 做飞仔吓，其实就系飞唔飞仔唔紧要，最紧要玩得开心啊。咁啊 ，inspiration 啊，以前我哋叫 inspiration。咁以前咧就系 Evan 咧，就即系阿 Don 嘅细佬啦。咁咧就系佢玩 bass 嘅。咁咧我就玩 lead 吉他嘅。咁咧 Anders 唱歌啦。咁以前我唔唱歌噶，你搞错咗。
0: 而家你系抢麦嘅歌手啊，喺哥伦多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知啊。
1: 有噶 ，Ricky 嗰阵时唱过一句。When you're out of sight, I go out of my。
2: 系啊，系就啊咯，
1: 个和音佢有唱，
2: 和音我有唱，但系主音我唔唱，
1: 冇唱，
2: 系主音唔唱。
1: 嗰个，
2: 喂，咁今次过年我哋又压过啦
1: 吓。哦，好啊，我而家练电声系一二三四。
0: 我身为
1: 未有准备系嘛？
2: 未有准备啊！
0: 我作为所谓呢个节目嘅监制，呢个演唱会嘅监制咧，我一定要你哋。Anders、Ricky、Evan reunion 四十周年嘅 reunion，
2: 真系 reunion 喎，因为系争个鼓手啫，我哋知唔知啊？
0: 哦，争个鼓手唔紧要。
1: John Barry 噶嘛？
2: 系啊 ，John Barry 唔喺度，咁而家就变咗系三个，但系都差唔多啦
0: 吓。咁你哋会唔会系打算将你哋当年嘅首本名曲咧，全部送晒俾大家听众咧
2: 吓？咁要睇下 Anders 点讲。
1: 一定啦，
0: 时间唔够都要送晒佢咯，最多唱 Melly 都要啦，好唔好啊？好，这个时候呢先同大家播放一下当年 Anders Nelson and the Inspiration 的另外一首名曲，歌名就是 Missing You。

0: Beatles 咧，你记唔记得你系边一年系组成系 Continental 嘅咧？
1: Continental 啦，就应该
0: 好似系六三啊，差唔多六三年。

0: 其实对 band 就是61年夹的，在 KG5 学校那里夹的。
1: KG5
0: 是63年才出来，我们先就参加 Talent Quest。咁我哋入咗 semi-final 咧，就有一间夜总会叫 Bayside 嘅老板就揾我哋，就心急啲就叫我哋退出呢个 Talent Quest， 冇去 final， 入到都冇去 final， 就去Bayside 嗰度玩茶舞先。咁一转咗做职业咧，揾钱咧就冇得继续喺 Talent Quest， 咁我哋就唔知嗰年嗰个结果会点。但系咧嗰年咧。有 Teresa Carpio， 咁佢就即係係佢贏咗，咁我哋聽佢入 semi-final 嗰陣時都自己同自己講話，哦哦，好勁嘅呢個細路女，佢嗰陣時得六歲，
1: 六歲，
0: 咁我哋就已經全世界喺度驚緊佢贏緊，咁我哋就選擇去做T-Dance 好過出丑去繼續比賽。
1: 聽講話 Teresa Carpio 領獎嘅時候都要有揾人抱住佢上去領獎啊，係咪？當年
0: 係啊，係啊。
1: 咁繼續啊 ，Anders， 你講埋啦。咁你驚咗 Teresa Carpio， 咁你哋就退出啦，叫做係嘛？
0: 係。哦。咁嗰陣時就係1963年就正式係Continental 係即係轉咗做即係semi professional 嘅 band 同埋啊。有间公司签咗我哋录唱片，
1: 嗰间公司系咪
0: 之前 Orbit
1: Records 嘛 ？Orbit 啊
0: ，Orbit 系啊，但系之前咧就喺学校啊 KG5 都有玩嘅，又玩咗两年嘅。
1: 哦，当年你个 Continental 嘅成员咧，应该系冇阿陈家轩嘅系嘛？
2: 冇，
0: 未识佢，
1: 系咪有阿 Mike Sousa 咧？大家好熟悉嘅 Mike Sousa 咧？
0: 啊，嗰阵时系 Mike Sousa 弹琴噶。
1: 哦，佢弹琴。点啊？咪阿咪而家点啊？喺边度啊？有冇同佢联络通讯啊？
0: 咪就有佢喺英国。
1: 哦，喺英国。
0: 就转咗行，呢个我都唔识讲嘅，系嗰啲属于 inso 嗰啲计数，好似叫 actuary 系嘛？
1: 哦，
0: 即计嗰啲。
1: 咁阿Don可能识啦。
0: 计人哋会系几长命，要交几多钱，就赔几多钱嗰啲，嗰啲系。
2: 中文应该叫做精。精算师
1: 哦，中文精算师，
0: 咁、
1: okay. 我哋都要学下嘢啦。
0: 精算师，
1: 好啦，倾到呢度，我哋要休息阵间，嚟转头见啦。呢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呢个节目
3: 《岁月流星》，
1: 我系
3: Larry 卢永亨。
4: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1: 时间过得好快，眨眼呢两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呢已经又过去啦。嚟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听众嘅 Gloria Ng 点咗首 Anyone Who Had a Heart， 演唱嘅就系 Cilla Black。年份是1964年。

听过 Cilla Black 嘅歌声之后，跟住落嚟 Dorothy Leung 系点咗首 Yum Yum Cha Cha， 原装版本系 Roberta Shaw， 年份系1961年嘅。嗱，早排咧大家听过嘅版本就系嚟自钻石名曲选里面嘅 Yum Yum Cha Cha， 但嗰个版本咧就系有香港甜心之称嘅江玲同埋 Fabulous Echo 演唱嘅。但原装版本嘅 Yum Yum Cha Cha 就系 Roberta Shaw 送俾听众 Dorothy。

时间嚟到需要留声第187集最后一首歌啦。听众的沙漠点一首呢，由 The Fleetwoods 演唱的 Lavender Blue 薰衣草，年份是1961年。

0: 岁月流星第187集，就是这一首 Lavender Blue 歌声消失也都随之结束了吧。好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七日之后再见，祝大家今晚有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拜拜。
1: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2: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3: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4: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2: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4: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2: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3: 分分分，
2: 进击陈皮，
4: 朱古力，
5: 搭扑有皮，咁要预埋你。
6: 原理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7: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6: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7: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6: 想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至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1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00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87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7月9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已冲锋，夫妇的急痛中伸出两手，防重的风电的彼此抱拥，然后发觉全是错觉。

手，放纵的疯癫的彼此抱拥，然后发觉全是错觉，华来我只有冷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闻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也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是什么使得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有所区别呢？为什么基督教所传的信息比其他的宗教所传的更有效、更真实呢？答案就在于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的领袖，那到底耶稣作为基督教的宗教领袖，他所做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到底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呢？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耶稣这个名字对不同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比方说，基督徒想到耶稣这个名字，就知道这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无与伦比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然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耶稣只不过是个历史人物，是圣经特别描述的历史人物。此外，有些人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众多先知里的一位，没有太特别的地方。更有些人也许不愿意听见或者讲论耶稣的名字，认为这个名字让他感到很敏感，感到愤怒，因为一提到耶稣就显出他生命许多污秽出来，所以也有人非常憎恶耶稣这个名字。让我们来问问自己，耶稣这个名字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首先是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到底是可信或是不可信。这里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跟着向门徒显现。请我们看约翰福音20章24节

密旨看到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经文这样记载，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我们经文先看到这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边，约翰很清楚地讲出他写这本福音书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人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让我们来分辨一下疑惑和不信这两者之间的分别。疑惑的人说，我不信，因为我有太多的问题。但是不信的人却说呢，我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难以置信的事物和环境，我们很难全然相信，但是不信的人他是坚持他的不信，即使有了足够的证据，即使已经解开了他心中的怀疑，但是他还是会为自己制造许多的借口，故意不信，最终还是那一句，我不信。一个人可以疑惑，而许多时候他们的疑惑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说我不相信，除非我获得我所需要的证明和证据，我才会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期待神会在我们面前行一些特别的神迹，好让我们相信他，接受他做救主，也许我们不会等到，因为神没有责任行任何神迹向我们证明他是神。在耶稣当日，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很多人都亲眼看见，但是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当然有很多人因此知道和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也有许多相信和跟从耶稣的，可是却有些人他们亵渎耶稣，指出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这些人不也是亲眼看见耶稣跟他所行的神迹吗？可是他们坚持不信，甚至于当他们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从那一天就决定一定要除掉耶稣。所以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人心中动工，人才会转向耶稣，相信接受他。耶稣这个名字是代表了耶稣基督，这包括了他的一切，他的特性，他的权柄，他的所有。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人那么简单。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一个话题，一个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当你在一群抵挡耶稣基督的人群中间，你提到耶稣的名的时候，你就好像在汽油中抛入了一根火柴那样，很多人立刻有强烈的反应，他们会感到愤怒，感到爆炸，他们会尽一切可能的毁谤耶稣，轻蔑耶稣。其实你也没有说什么，你只是希望这些人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是能够改变他们生命，是能够拯救他们的，就是如此。但可能你会惹来很大的麻烦，原因是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代表着一个人，他乃是代表了一个话题，一个可以引起争议和辩论的题目。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时看见有些人为了耶稣基督这个名竟然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甚至于为此而死。为什么呢？对于这些人来说，耶稣的名意义太重大，太有价值了，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耶稣的名也是值得的。由此可见，耶稣这个名真的是充满着能力，因为他代表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他也是神。
关于耶稣基督有

两个问题我们要来思想和回答的。头一个就是他到底是谁，耶稣基督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应该怎样待他呢？这正是当日比拉多在审讯耶稣之后要下判断之前，在群情汹涌的压力之下他所问的问题。对于这位耶稣基督，我该怎么办他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比拉多在审讯过程里，他内心很清楚地知道耶稣是无辜的，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甚至于比拉多的妻子在梦中也得到指示，知道耶稣是冤枉的，耶稣是无辜的。现在比拉多到了决定的时刻，他是要忠于自己的良心和审讯的公正，忠于真理，释放耶稣还他清白呢，还是碍于群众，昧着良心只讨好和安抚这些群情激愤誓要将耶稣基督钉死的犹太群众呢？比拉多问了这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对于这位耶稣基督，我该怎么对他呢？比拉多当日的决定显然是错的，他是顺了犹太人的意愿，把耶稣交给罗马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我们又怎么对待耶稣基督呢？我们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呢？我们是否相信耶稣做救主呢？或者我们一直忽略他，只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人来看待呢？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这也是圣经对你的忠告。你绝对不能忽略耶稣，你绝对不能漠视他。主耶稣并不只是一个人，他乃是关乎你的生和死的问题，他是决定你永恒归宿的。你对耶稣的态度，你对于耶稣基督的反应，将会决定你永恒的归宿。因此耶稣不是一个你可以理会或者是不理会的人物，他乃是一个你必须细心考虑的问题，因为关乎着你的前途，你的永恒和你今生所过的生活。今天我们先来回答头一个问题，到底耶稣是谁？耶稣是主，耶稣是神。我再说一遍，耶稣是主，耶稣是神。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什么根据呢？首先，因为他和父神的关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耶稣自我的介绍，又得到神亲自的印证。主耶稣说，人若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又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不可能只是一个人，却又和神连在一块，与神合一。因此在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当中，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与父原为一。事实上圣经有很多经文都重复介绍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这个特殊的关系。在我们人有限的头脑，有限的观念当中，从来没有又是神又是儿子，或者说本身是儿子却与父为一的这个说法和事实，那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因为在人的世界里面实在没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可是耶稣基督不但自己是神，他同时是神的儿子，而神亲自承认和证实了这件事情的真确，因为神曾经亲自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可见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到底耶稣在世上之前跟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57-58节，在耶稣基督和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的一段谈话过程里，当时他们起了争议，我们从这段经文再做深入的了解。约翰福音第八章57-58节经文说，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原文就有了我这句话，主耶稣是以现在式来形容。耶稣说，我是，是现在存在着的，而不是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当耶稣讲述到过去的时候，他所使用的仍然是现在式的语句。其实这正好表明了耶稣独特的特性，耶稣基督是自有拥有的，在他来说他是永恒的，所以他无论在任何时空里都是以现在这个时态来出现。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到世上来以先，他已经和神在一起，他是神，也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从天降下仍旧

在天。弟兄姐妹，我们难以理解这样的奥秘，但是神乐意向我们启示。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是主耶稣向父神所做的祷告，是在他上十字架前的一段祷告。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为什么说耶稣就是神呢？这是因为耶稣从太初就有，他是自有而且是拥有的，他在创世以先，在未有世界以先就有了，他是那创造宇宙和世界的，他与神在一起，这种关系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耶稣基督除了是神又是神的儿子之外，还有一样我要提的，就是他和三位一体神的关系。我们说耶稣是主也是神，在他跟神的关系当中，他是儿子，他是从起初就和神一起的，在永恒的过去当中他是神，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现在我们说，在与三一神的关系当中，耶稣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所谓三位一体，就是指圣父、圣子和圣灵，而耶稣基督是这三位之中的第二位，他就是圣子。如果我们翻开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第二十六节的记载，就会看见三位一体神的含义已经隐藏在这第一章的经文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经文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为什么是我们呢？这是表示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用多数的词儿来形容。而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他又这样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让我们认识到什么呢？原来在三一神的关系当中，创世纪所说到的我们，就是指圣父、圣子和圣灵。而哥罗西书第一章又讲到，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并且是维系着万有的。跟着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跟门徒在楼房上的谈话，其中讲到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经文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好，在短短的一节经文里，同时提到三位一体神的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主耶稣要从父神那里差圣灵来，由此可见这三位一体神的关系是合一的，是亲密的。因此让我们看见，除非耶稣就是神，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是三一神其中的一位。如果耶稣只是人，就没有三位一体的神呢？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的时候，我们是基于耶稣跟父神之间的关系、耶稣在永恒中的身份以及耶稣和三一神的关系这三方面来获得证据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耶稣是神，不但是因为他和神许多的关系，也因为耶稣所具有的属性。耶稣有很多的属性，圣经里介绍了很多，但其中一样唯有耶稣才具有的，就是他的永恒性。他是永恒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怎么说呢？还记得约翰在写这福音书的目的吗？是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约翰就开宗明义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虽然在这节经文里，约翰是以过去式的来表达，

但是这并不只是说明太初曾经有道的存在，因为这个存在是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一直要延续下去的，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经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介绍自己是世界的光，他来到世上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知道耶稣的一个属性就是耶稣是神，正因为他是永恒的，所以他必然是神，因为只有神才是永恒的。也因此，无论从耶稣的关系来看，或者是从他所拥有的特性来看，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主，耶稣也是神。当然耶稣还有许多其他的属性，比方说希伯来书作者所形容的，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耶稣不同的称呼当中看出耶稣是神。比方说，当神从天上发声论到耶稣的时候，这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耶稣被称为神的爱子。又好像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当约翰描述到耶稣的时候，启示录十七章第十四节经文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经文就先念到这儿。启示录十七章所记载的已经是来到大灾难的期间，圣经就做了这样的描述。好，我们再来看看圣经给耶稣的称呼。圣经里有讲到耶稣基督是明亮的晨星，是生命之粮，是世界的光，以及许许多多的称呼和描述。当然我们经常看见的是形容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比方说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彼得这样形容耶稣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知道新约圣经论到主的时候，他所用的字跟旧约的耶和华是一样的，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也就等于旧约所说的耶和华神。圣经到处都介绍了耶稣是神，而他的确是神。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耶稣的跟随者怎么样论到他呢？像使徒彼得，他称耶稣是主。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里，复活的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并且和彼得单独谈话。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的回答就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在这里彼得称耶稣为主，同样的多马也是称耶稣是主，使徒都称耶稣为主，因为他们真的认识到耶稣就是主，也是神。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像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更是亲眼在山上看见耶稣变相，他们感到非常的惊异，非常的惊奇。其中又听见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在谈论事情，而这些人都是认耶稣基督是主的。好，弟兄姐妹，看过了耶稣基督的关系、耶稣的属性以及耶稣的称呼之后，到底耶稣做了什么呢？他的作为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我们知道只有神才有权柄叫死人复活，因为神是赐人生命的主宰，神是在自己有生命的。主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这足以证明耶稣是神。跟着的第二十五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主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另外，在马可福音第二章

0: 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当我们看见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属性、耶稣的本质，我们看耶稣生平各个方面，我们知道耶稣是神，而耶稣也这样自称，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是神，他与神原为一，而他有赦罪的权柄，他又可以叫死人复活。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22节到23节，约翰福音五章22到23节，主耶稣更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主耶稣要指出的，就是他是神，他和神是同等的。人若不尊敬他，就等于不尊敬父。好，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看见这么多的证据，一致证实耶稣基督是主，又是神，我们岂不应该相信他吗？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到十三节，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我们这么多的证据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主，是神的时候，我们要问，你怎么样对待这位主呢？你怎么样对待这位耶稣呢？愿我们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耶稣基督是神，他可以把永生赐给凡信靠他的人，只要我们诚心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拯救，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并且享有他所给的一切的丰盛。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V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rfilmo 装备立即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卡拉 OK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0: 点。
1: 本周六，李婷、洛西、Muffin Mall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0: 新章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2: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3: 一号黄鹤锦。
4: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李兰。
6: 阳光
5: 早安
6: 多伦多，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大家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2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相当不错啊。晚间呢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4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6度。啊，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这里是 AM1430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之前呢咱们听了很久的一个宣传声带哦，那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呢也都是一个大日子啊，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就是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啊，大家呢之前听到我们在这个不断的宣传广播当中呢也都提到当中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需求哦，那一会儿呢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捐款的热线。那如果您现在正在忙碌啊，准备这个上班也都没关系，我随时可以使用这个 Fairchild Radio App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就是我们的频道的号码，马上呢就可以了解到啊捐款的所有的详情。而且呢您在这个网上捐款是更加方便快捷，因为您打电话的话呢工作人员可能要询问您的地址啊、电话啊等等，登记一些信用卡的程序啊等等啊，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啊，不过也短短几分钟都可以搞定。那上网捐书呢是最为方便快捷，而且呢经过这个 IT 专家的认证啊，是非常之安全啊。网页是 www.am1430.com am1430.com。 如果您的手机呢已经在 App Store 下载了 Fairchild Radio Apps， 然后呢您马上就可以啊通过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也都可以即时的捐款啊。您一会儿上班的时候如果路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啊，9点钟到这个下午的6点钟，到151 Esna Park Drive 就直接可以去捐款。那捐款呢可以用这个支票的方式或者现金的这个方式啊。那如果支票呢写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没关系，到了这个电台之后呢我们前台啊有工作人员亲自来帮助您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这个帮助您完成各种方式的这个捐款模式。那您就问了，这个医院那不是这个国家开的吗？如果您是新移民的话啊，那为什么需要我们来捐钱资助呢？对了，那国家只是给了那个大楼啊一些的基本的这个设施，其实好多的临床的研究啊一些先进的设备等等啊，也都需要这个医院自筹这个资金。大家知道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叫做万锦多福医院，咱们中文这样翻译的啊。还有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万锦多福医院基金会啊，都是要这个为整个医院呢进行不断的这个筹款。今天呢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的大行动啊这个您可以先记一下这个号码，这个热线呢马上就要开放，因为我们有国语、粤语、英语啊为您服务啊，无论您讲什么语言都没有问题啊。本地的热线呢是905-472-7617 905-472-7617 905-472-7617，记不住没关系，用你。

您的手机应用程式或 am1430.com 当中有详细的信息，您按照这个菜单点进去填上这个您的个人信息和信用卡号码的话呢，马上就搞定了。刚才还是刚才说的啊，经过了 IT 专家的这个充分的这个认证，不会有网络这个个人信息资料泄露的这个问题，非常是安全啊。网上捐款最为便利，可以先记下这个号码905-472-7617 905-472-7617，马上在7点钟我们的热线呢就会开放，届时呢您可以打电话，我们有这个国粤语的工作人员为您接听电话，为您服务啊。那这次的筹款目标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啊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咱们这个华人呢住在附近非常多，当然咱不能这么自私了，对吧？咱们使用这个医院的这个频率也都非常之多，甚至有的朋友说，哎，这医院呢，这个尤其去急诊的时候等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哦，哎，真的是有一次这个生病真的试过，非常之好。而且工作人员的这些医疗人员的这个态度啊等等啊啊，让您呢暂时的忘却了这个病痛啊。所以说这次呢电台筹款的目标呢，为医院筹募新增要16张的病床，大概需要40万元经费啊。那当然如果今天都能筹齐最好，那我们最低目标也都要筹到15万块钱，这样的话呢才能啊让这个病床不断的这个扩张。为什么？因为这医院迫切需要赶快要投入，要再不投入病床的话呢，这个医院已经是在不升负荷的状况之下了，因为大家全都要依赖啊这间这个医院的这个服务。急症医疗是咱们的安全网来的。为什么是安全网呢？因为好多人是没有家庭医生的，对吗？有 25% 啊去急诊室人他都没有家庭医生，所以他得了病不舒服又没有家庭医生，只能使用急诊室哦，其实也给急诊室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随着人口逐渐的老龄化呢，还有越来越多患者啊复杂慢性疾病就频繁的要前往万锦多福医院，就是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去求诊。那求诊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些慢性病不是啊在这个白天看完了就可以回家的了，有必须要住院治疗观察，还有进行先进设备的这个检测。那这些都需要什么？当然需要钱呢。目前万锦多福医院设有323张的病床，但经常处于超负荷状态运行，所以说这个马上啊先别说添医疗设备，这病床都不够，那先要加病床。加多少呢？先加16张，加多了都没那么多钱呢。所以希望大家啊赶快伸出援手，马上上 am1430.com am1430.com 来踊跃的捐书，记下这个号码，马上哈、啊、不到半个小时热线就开放了，905-472-7617 905-472-761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SS Health Alliance 与 CKISS 合作，也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 St.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损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六月四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2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是4×5的气候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6度。6:47路况方面，森林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Marcondo Avenue 比较多车，森林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多车到 Dixie， C0 到 Q 开始繁忙， P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在 Line 5附近比较多车， 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在 Aberdeen 附近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在Burlington Skyway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 QW 东行线 Erin Mills 一直多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arbo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Dufferin。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2: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2: 星期六我沙飞。

0: 报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HV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2: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和另外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警告，中国的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利用职业社交网络网站和网上招募以及求职平台等，以现任和前任政府和军方的人员为目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新西兰情报机构、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昨天共同发出了这个警告，指中国此举是为寻求得到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从而令到中国有战略和战术的优势，与对抗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就说，中国的情报人员和与他们相关的人员冒充私人顾问公司、智库或人力资源公司的雇员，在网络上发出招募外交政策和国防分析人员的广告。而虽然申请人通常不能够直接得到机密的资料，但成功的申请者会被施压，要提供非公开的讯息，包括有关政府的政策、军事的战略、能力、设施的非机密数据等等。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就说，即使是一则细微的讯息，也都可以被收集和与更加敏感的资料结合起来，从而损害到加拿大的利益。总理办事公布，总理卡尼定在今天早晨的10:45在多伦多公布新措施，确保安全的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改善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质素。而卡尼在多伦多期间也都会参观一间人工智能研究所，以及跟研究人员会面。在全球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几乎即时处理资料，不过准确度就有差异。人工智能部的部长所罗门日前表示，政府的新策略关乎到建立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协助工人及助力建设加拿大。政府部门之间新的隐私法律还有网络安全的法律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元素。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策略预期也都会涉及到主权数码基础设施，支援加拿大企业、国际间的协调，以及为加拿大提供的培训和教育等等。加拿大气候研究所发表报告，认为渥太华与亚省达成的能源协议不足以抵消增加石油生产所带来的影响，对本国减少排放的作用不大。总理卡尼和亚省的省长戴斯敏上个月就亚省的工业碳价格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到2040年的时候，将亚省的碳信用额度的市价提高到每吨130元。但分析研究就认为，有关的系统并非旨在将市价推至这个水平。报告指出，在2030年之后，相信会出现低成本碳信用额度过剩的情况，因为生产商可以轻易的先超过排放基准，并累积碳信用的额度储备。而报告指出，亚省现实的碳信用额度的交易价格是每吨30到35元。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今天是6.4事件3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指历史无法抹去，相信牺牲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新西兰4名国会议员因为上个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制裁，一年之内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新西兰的外长彼得斯指出，对中方这次的反应感到惊讶，已指示外交部的官员与中方官员讨论事情。

面表达新西兰的关切，泰斗指出，新西兰已奉行一中政策超过半个世纪，而新西兰议员过去数十年都有访问台湾，与一中政策并不矛盾。新西兰传媒报道说，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已知会新西兰国会的人员，如果四名议员就访台仪式道歉，禁令可能缩短或取消。四个人当中，三个人来自执政中间偏右联盟，包括国家党的皮尤、行动党的麦克鲁尔以及第一党的威尔逊，另外一个人是在野工党的韦伯。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访问，有报道指他与台胞会面的时候提及会在年底开始为2028年的总统选举进行准备的工作。国民党发声明否认郑丽文宣布参选，澄清他的言论是指国民党重返执政，完成政党轮替的整体蓝图，而并非是个人参选的计划。郑丽文星期一的晚间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两周，而预料会拜会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以及到智库出席座谈会等等。美国国务院未有回应华府官员会否跟郑丽文会晤，只是表示台湾各政党人士到美国访问属例行性质，符合美国长期的政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呼吁伊朗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和敌人结盟，以挫败敌人的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而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的体系。任何在民众当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是帮助敌人。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黎巴嫩东南部遇袭，造成一死两伤。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声明说，维和部队的阵地在昨晚受到迫击炮的袭击，造成三名维和人员受伤，其中一个人延至今天的凌晨死亡，另外两个人在基地的医疗设施接受治疗。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的权力，若参议院也通过便可以生效。不过传媒报道说，虽然决议案务需经特朗普签署生效，但总统可以提出挑战，或国会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便可以废除决议案。预料决议案的象征性质居多，无法立即结束战事。自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以来，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多次提出类似的决议案，但在共和党反对之下都被否决。这次议案获四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最终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获得通过，被视为特朗普的政策挫败。而分析就认为，反映特朗普的党友对战事持续而感到越来越忧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说，如果国会限制华府对伊朗战事的权利，等同绑起美国的双手，会令到伊朗觉得务需跟美国达成协议。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揭幕还有约一个星期，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有教师团体更威胁会阻碍世界杯的举行。首都墨西哥城的示威引起了混乱，有示威者堵塞道路，部分人星期三更闯入教育部的大楼，破坏警亭，并且敲碎了窗户，现场发生火警。而示威由一个教师团体所发起，要求当局废除一项退休金法，并加薪100%，远高于当局所承诺的9%的加薪幅度。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指出，不会在世界杯开幕之前跌入示威者的圈套。朝中社报道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新投产的核物质厂，而观看采用新一代技术的生产工序，了解投产指标和生产计划。他说，经过5年加强核武力之后，武器级别的核物质生产能力是以前的2倍多，而考虑到核武力长远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的能力，并增加核武器的数量。金正恩出席有关核武力强化重要会议的时候，指导加快推动朝鲜核武力的质量，决定今后以几何级增强国家核武力的计划，而形容这是在核能力高度化方面树立变革性里程碑的历史事件。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则表示，朝中社公开的核设施是一座铀浓缩的设施。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认为，该

0: 核设施是位于宁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的副部长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晚宴时公布有关的消息，并计划在星期四正式做出提名。而布兰奇是于前任的司法部长四月初离任之后以暂代部长一职。白宫表示，特朗普对布兰奇的表现感到非常的满意，也都赞扬他是爱国者，代表特朗普无畏地抗衡民主党的法律战。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时间刚刚好，足球大赛开始啦，而 The Break 的优惠同样精彩，精选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开箱电视低至5折，指定床垫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还有更震撼的限时 Door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着你，例如 Abor 双人床架只要199元，而 Frigidaire 冰箱也只要349元，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欧巴，
1: 大华安娜，你好、啊，
2: 你好啊、哎！除了李婷以外呢，一鸣大哥，还有我们的广东话的所有的 DJ 有梁建堂啦，同埋仲有洛希啊，
3: 早
2: 晨啊，
3: 各位，跟住支持万锦多福医院啊，
2: 好，大哥你好，早安。
1: 早安，我今天来做做小小的心思，因为呢我在六点半之前、已经讲过。
2: 我听到因为我一直在电台。
1: 我在你们前面呢呼吁我们的国语听众朋友尽快支持啊。
2: 绝对啊，你是我们的大哥啊，所以辛苦你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交给我们讲一点点呢用广东话讲今天这个筹款的资料好吗，告别啊老黑信。
3: 好咗啦，今日最紧要记住咧，就系打电话嚟去支持我哋嘅万锦多福医院16张病床，我哋起码要150,000咧，先至可以能够达到我哋目标。咁呢个电话号码好简单，905-472-7617，905-472-7617嘅。
0: 没错，那我就用国语呼吁一下，就是像刚刚大哥讲的，因为当时他大哥讲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随时，我们已有那个捐款热线，大家就会打。我希望第一个打通的，或者是头10个打通的，都是我们国语社区的朋友。
2: 是啊，那么就今朝早呢我们很早已经来到电台了，准备今天的筹款，今天长达11个小时的马拉松的直播，直至到今天的晚上的6点钟，应该说是下午了。那么还有也都知道这个筹款呢已经得到很多万锦市社区的朋友的支持了。这大哥，我知道你今天呢、也为我们分享了一些你的感受啊，因为这个万锦的医院呢也是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帮助很多朋友的，是吧？
1: 没错，而且呢这个我的家人呢等等都用过。有一次啊，我妈妈骨折的时候就是到那里，哇，这医护人员在无论是从服务从接诊到最后的整个的康复过程真的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背后啊需要庞大资金的支持啊，真的是他现在筹这个10几张的这个病床，您知道当中的费用也都是相当可观，需要大家齐力啊来把每一分钱咱们凑足今天要捐款的目标啊。
2: 咁要大家齐心啦，同埋協力啦。咁其实咧，万锦嘅多福医院咧，大家知道系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啦。咁与此同时咧，我哋就系为到呢一个医院当中咧，系有包括咗咧，就系呢个 Oak Valley Health 啦，佢哋所有嘅一啲嘅即系参与嘅人士啦，仲有咧就系万锦多福医院嘅基金会嘅资料。咁啊，当然啦，大家喺呢个 Markham 咧就对医院好熟悉。咁我哋今日咧筹款目标咧，啱啱已经开始要话俾大家知道系150,000嘅。今日我哋希望11个小时马拉松可以筹到150,000啊，乐希。
3: 冇错啦，所以我哋呼吁咧，唔单止净系单住喺万锦市嘅朋友，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万锦多福医院同埋 Oak Valley Health 咧，佢哋服务嘅对象咧，除咗万锦市咧，亦都去到 Stouffville 啊，更加远到去东北边嘅 Uxbridge 嘅。咁所以如果心机旁边嘅你，因为我知道近排其实有不少朋友咧搬咗 Stouffville， 见到佢楼价底嘛，你住喺 Stouffville 的话咧，亦即系话俾你听，如果你真系有啲咩医疗嘅需要，或者甚至可能未来你嘅太太临盆嘅时候，要去边度生 B B 咧，就话去万锦多福医院。
2: 恭喜恭喜啊！如果是恭喜恭喜啊！
0: 对，
2: 咁啊就讲下我哋今日嘅筹款热线先啦，梁建恒。
0: 嗯，我们筹款热线本地的朋友可以打905-472-7617，或者有些朋友说哦比较擅长上网购物的话呢，可以去到我们网站 www.am1430.com 上面就会有链接可以捐款了。
2: 系啊，咁啊今日咧可能网上捐款都即系要系即系靠大家努力嘅支持。咁啊电话方面咧，亦都本地热线。已经正在投入服务的了，就是905-472-7617 905-472-7617。一鸣大哥，每天早上这么辛苦工作，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健康是 number one， 最重要是要健康啊，身体健康是吧？
1: 说的太对了，咱们说了这个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呢，它是在这个 Oak Valley Health 啊之下的这个医院，而且呢这么多家的医院呢它是联合进行服务的，包括这个新生的这个婴儿啊，如果需要转院的话呢，他们在这个医院的这个内部都有周详的这个服务，不用您在这个操心。所以说呢，他们在这么庞大的这个医疗机构之下，在老龄化的状况之下呢，就需要更多的这个病床了、啊。自1990年这个万锦多福医院启用以来，那大家知道在社区当中起到的作用非常之大。那随着周边，那我自己本身就住在 Stouffville， 所以使用这个医院的这个设施也是非常之多的。那真的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啊，这16张病床咱们今天怎么都要把它筹出来啊。
2: 对，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的医院是一个最重要的机构，而且他们帮助很多很多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帮助我们自己。那今天能够为万锦医院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做筹款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万锦是已经是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的居住在这个地区，有没有感

0: 苏德华、洛希有冇感受到越来越多华人朋友住喺呢个 Markham 啦？
1: 基本上咧，你身边所有嘅朋友，包括可能我哋自己有不少一家人咧，都系住喺曼锦，所以变咗咧，对于你嚟讲，其实曼锦多福医院除咗系你自己嘅社区医疗机构咧，更加睇到呢几年嘅发展咧，佢哋已经开始去到咧，唔系净系单单只系专注喺曼锦市啊 ，Stouffville 同埋 Uxbridge 嘅，譬如佢同好多不同嘅医院去合作啦，譬如大家熟悉嘅 Sickies 病童医院啦，或者系玛格丽公主癌症中心咧，佢哋都有啲关联，就系话。如果一旦你在曼锦多福医院诊症了，可能是有一些个案是要转嫁去到其他市中心医院，他们因为那个当中的联系是可以很快将个案是带到去其他医院的。
2: 嗯，没错，其实刚才洛希讲的就是当我们有些的病患在我们的万锦的多福医院当中，可能有一些的服务需要用到市中心的话呢，我是其中一个试过的。他们真的会找一个就是救护车把你从万锦多福医院送到他们当场的医院，然后再送回去，然后照顾好。所以其实整个的服务或者是用我们整个的网络，我觉得整个的医疗的网络是设计的非常的完善。
1: 所以你最好一个见证，健健康康，因为万锦多福医院
0: 系啊，健健康康。咁我哋希望大家咧留守住我哋 AM 一四三零咧，今日全日嘅广播咧，将要为大家咧系带嚟呢个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嘅。呢、这个时候我哋最想听到嘅当然就系你打嚟支持嘅电话声音啦，905-472-7617嘅，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我哋嘅直播筹款大行动。
3: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会想到 X 光或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小、风险更低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刻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好，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也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热线已经开放，905-472-7617，905-472-7617，希望大家踊跃捐书。目前的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4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在16度。7点23分呢，为您看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Brock 的 Salem Markham 的 Young 斗车，401的东行线 Mavis 快线附近行车缓慢， Huron Terrier 的 Collector 附近也都斗车。在 C10-400的北行线交流道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04的南行线 David Drive 斗车 Mill Lock， DPP 南行线 Shepherd 斗车 Lawrence Down Mill 附近行车缓慢。在400的南西线 Line 5附近多车， Texa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到401都行车缓慢。 C10 南行线 365多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Golf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中行线427多车到 Parkland， 因为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然后在 Jameson 附近也都非常的多车。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希望您踊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早晨啊，早晨，时间7:25啊，大家好，我是 River 李婷啊。咁今日除咗我之外咧，当然有 Emmy 大哥，仲有我哋阳光早晨咧，唔同嘅主持陆续会加入我哋，有乐希啦，同埋梁宪恒嘅。咁今朝早咧，见到温度咧已经系 hot，feeling hot， 因为我哋全程都希望大家支持咧，投入喺支持呢一个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噶 ，Emmy 大哥。
3: 哎，对了，那希望大家一起来踊跃的捐书啊，因为我们今天筹款的目标要啊有16张的这个病床，9054727617，9054727617。刚才如果您听到宣传声带啊，他们在这个癌症治疗方面，现在得癌症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2: 是的，
3: 李婷，我有个朋友啊得了乳腺癌，就是5年之前去的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那在他们的一站式乳腺癌的这个照护方面，他现在经过5年。好的这个治疗，标靶的治疗，现在癌细胞再检测是非常非常之低了，所以他也都非常之感恩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啊。
2: 咁啊，重点就系感恩啊，即系我哋生活当中而家拥有嘅嘢咧，其实我哋都未必能够带得走，但系我哋拥有呢一个嘅感恩嘅心咧，好多事情未必系可能完全顺利，人生都会有病嘅时候，有低潮嘅时候。头先你所讲嘅就系一个叫做喺社区俾到你嘅支持同埋一种爱，有时你真系可能身边嘅家人都未必喺你身边，但系医院咧可以带俾你一个好大嘅祝福同埋支持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可以透过除咗 AM1430收听住我哋嘅节目咧，仲可以上到 YouTube 都睇到而家我哋现场嘅情况。咁啊，好多同事啦，同埋仲有啲嘉宾咧嚟紧会陆续出现嘅。咁啊，乐希介绍我哋嘅捐款热线先。
4: 冇错啦，9054727617，9054727617。我哋时候我哋好起身嘅时候咧，第一样嘢最紧要刷牙洗面啦，请早餐啦。咁但系今日咧改一改你嘅行程。在你做呢啲嘢之前，唔紧要噶。你打电话就算有口气咧，对方嗰啲 volunteer 系感受唔到嘅。
2: Okay,
4: 打咗电话，捐咗钱先咧，跟住先刷牙咧，你成个
2: 我谂啊，梁生喺你隔篱会感受到系咪？
5: 唔系，佢已经捐完钱，所以佢刷咗牙。9054727617，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打这个电话去捐款。
2: 系啊，咁我哋知道咧，今日个目标咧都系唔轻易噶吓。虽然话我哋话150,000呢一个系至少我哋希望筹到嘅，因为喺整体佢哋嘅 campaign 里边咧，系希望达到咧16张病床嘅目标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今日咧能够达标150,000嘅话，已经为到呢一次嘅筹款嘅 campaign 咧，又再推进多前一步噶啦。咁同埋咧，亦都知道而家咧喺呢一个嘅地区万锦市嘅医院咧，就唔系净系服务万锦市嘅朋友，甚至咧有啲朋友系因为真系好似头先伊面所讲嘅吓，即系伊面你说的呢个癌症嘅问题，的确而家仲系有好多人咧，每一日可能或者隔日咧就要去到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进行一些跟癌症有关的一些 treatment， 我们去到参观的时候也都看到他们整个的设施是很完善，也都是非常之有效率，更加令到有些病人就可以不用去到太远的地方要进行 treatment 的。
3: 所以希望大家踊跃的捐书啊，9054727617，9054727617，需要真的所有朋友努力啊，共同为这个筹款的目标，我们一起来拼搏一下啊。
2: 系啊，咁同埋我哋今日都真系有一定嘅即系叫做礼物啦，或者赠品啦、纪念品啦，就系送俾大家。咁亦都全部都系一个抽奖嘅形式，只要你打电话又或者系网上捐款，全部朋友都有机会可以参与到噶。
4: 尤其是今日其中一个大奖咧，我谂好多朋友咧夏天就到咧，都会觉得如果俾你赢到咧就开心。价值3000元探索中国文化与自然风景探索之旅啊！只要咧喺今日无论透过网上啦、电话啦或者亲临电台捐款，无论任何款项，只要你有捐到咧，你嘅名字自动会进入呢个抽奖嘅彩池，俾你中到，两个人可以齐齐翻大陆玩啊！
5: 没错，有我们有一个探索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风景的探索之旅的大奖，是用两个。成年人那个的价值高达30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3: 哇！
2: 好，咁我哋
3: 做善事可以捐款的啊，
2: 冇错冇错。咁我哋时间差唔多7:30啦，咁我哋亦都多谢晒伊面达哥啦。咁跟住嚟紧咧，亦都可以去到 iPlus 咧，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App 上面可以听到 iPlus 嘅国语广播嘅。多谢，谢谢伊面。
3: 好，谢谢大家踊跃捐款。
6: 娱乐

0: 暂识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卡尼预期今日会在多伦多公布联邦政府的人工智能策略。加拿大汽车协会公布2026年安省最恶劣道路选举结果。南韩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行政首长职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今日咧唔使讲几多号啦，最要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尽快打电话嚟捐钱咧，就系支持万锦多福医院嘅电话号码90547276179054727617，同你睇下边度有交通事故先。今朝早嚟讲咧，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四零一东行线入去四百号北行线嘅入口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左边线受阻，所以现时四零一东行线咧喺 Mavis Express 多车。Huron Terror Collector 亦都是繁忙，而另外由410一路到到400号高速公路亦都是行车缓慢的，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 Markham Road Express 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在这里，跟着看看对头线401西行线先由412到西林繁忙， Markham Road 到 Young亦都是行车缓慢的，而特别挤塞的路段就由 Allen 到 Dixon， 亦都因为正话有401东行线的事故，409的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亦都是繁忙的。看看落去市中心的朋友要留意404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iller 多车，404 DB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亦都是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由 Don Mills 到 Baby Bluer 亦都是比较多车的。400号南行线两个的繁忙路段，第一个就是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第二个就是Finch 到401，而4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亦都是行车缓慢的。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Burlington Skyway 开始已经是慢驶直至 Grove Line 为止，而另外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都是行车缓慢。加田下东行线今朝有个离奇的情况，就是去到 Lakeshore 的出口，应该是 Parklawn 那头就有道路维修工程的右边线封闭了，所以大件事了，没了条行车线。加田下东行线由407一路到到 Parklawn 亦都是行车极度缓慢，过了这个路段之后，接着再由 Parkside 到 Jamison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是繁忙的。而在列治文山发生了交通意外， Leslie 介乎应该说 Leslie 的 Bloomington 这个十字路口是会有受阻的情况，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啦。记住我哋今日嘅捐款热线啊，905-472-7617，905-472-7617。
4: 自1990年启用以嚟，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嘅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系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 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 ,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Wya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

0: 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1: 原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2: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 上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啊。
3: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
4: 十号何宏森。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早晨啊，6月4号啦，今日星期四啦，早上7点36分啊，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到呢万感嘅多福医院呢直播筹款大行动，7点钟已经正式开始啦。早晨两位拍档。
7: 早晨李婷，早晨梁健行。今朝早呢要呼吁所有一路听住我哋嘅电台节目一路返工返学嘅朋友呢，最紧要记住做善事会原谅你呢一日，所以希望你能够喺起身嘅第一刹那呢捐咗钱俾万感多福医院先嘅，905-472-7617 905-472-7617嘅。
8: 系咁啊，有啲朋友话我抄唔切啦，唔紧要啊吓。咁啊，你有 YouTube 嘅 account 咁啊，就算冇咧，上到去都睇到噶吓。咁啊，揾翻咧我哋 Fairchild Radio Tour 咁咧，我哋有一个直播咁，上边咧无论系网上捐款嘅网址 am1430.com 啦，又或者啱啱提到嘅捐款热线905-472-7617嘅信息都喺上边噶。
6: 系咁啊，今日我都觉得你两位特别光啊吓，因为你头先话即系要今日有生命之光吓，即系我哋做咗慈善咧，个人咧都会更加有嗰种嘅嗰种善。善心嘅光嘅，好似今日嚟讲咧，我哋见到电台方面嘅同事咧，真系喺呢段时间咧，已经筹备咗好多个月咧，就为到今日嘅筹款，咁亦都好感谢咧，好多嘅一啲嘅赞助啦，同埋一啲咧特别嘅朋友咧，已经喺可能过去嘅一两个月已经通知咗我哋，一定要捐款支持咧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噶，咁同埋咧，我哋手上面亦都攞到资料，一定要同大家讲一讲，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次嘅直播筹款大行动嘅特约赞助华恩集团嘅，系会捐出善款咧俾我哋今次嘅筹款啦，多谢晒华恩集团对万感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慷慨支持。咁啊，嚟紧今日下昼咧，佢哋都有代表嚟支持我哋啦。咁啊，我就觉得好感动嘅，因为我哋今次咧，除咗我哋阳光早晨嘅几位主持之外咧，仲有我哋请到咧香港方面啊，就系呢一位靓声王啊，真系一个咧听到佢把声就会感动嘅郑子成先生，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即系剧场版。
7: 冇错。音樂情人，佢會用佢把靚聲嚟去令到大家咧受佢感動去捐錢。不過其實感動嘅個案咧有好多嘅，我自己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因為以往咧喺我哋每一次做直播籌款大行動咧，總有一啲忠實聽眾，佢哋捐完錢咧就會係分別可能 WhatsApp 俾阿梁健行啊，俾阿志文啊，俾李婷或者俾我話捐咗錢啊，大家唔需要擔心啊，我盡咗我自己嘅本分。但係今年咧真係好坦白，其中一個好好支持我哋好多活動嘅聽眾咧，佢啱啱喺個零禮拜前過咗身。所以變咗呢幾日都收唔到佢嘅電話，因為佢離咗世。但係好感動的一樣嘢就係，因為佢今個禮拜六咧，佢會出品，佢就喺佢嘅附文入面講到明，佢敬辭所有花籃，但係希望所有咧，如果希望係造福社會嘅人，其中一個佢呼籲大家捐款嘅機構，正正就係萬感多福醫院。
6: 好感動啊！
7: 所以我希望啊，校長，我哋平時叫佢校長，校長呢一份嘅精神都能夠鼓勵到你。而如果喺收音機旁邊嘅你，你亦都識啊校長呢個人，你知道佢嘅遺願都希望大家能夠踴躍支持萬感多福醫院，希望你就將你嘅心意去為佢嚟奉獻啦。
8: 係啊，咁啊，即係雖然大家會覺得哦，萬感多福醫院係咪一個社區，即、就、係、是、一個嘅醫院啦？咁但係其實因為萬感是首先我哋華人好多啦，或者係居民咧越嚟越多啦。從1990年開始到今時今日，大家會睇到成個發展唔一樣啦。咁啊，以往可能喺萬感多福醫院附近係比較多一啲嘅農地，
7: 係啊，
8: 今時今日其實嗰度已經係個發展得好。
6: 好繁荣啦，
8: 好繁荣嘅社区，咁所以喺服务咁多嘅人嘅同时，佢需要到嘅资源力亦都系越嚟越多
6: 嘅。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做嘅筹款咧，希望都系造就到我哋多伦多咧，即系呢一个整体嘅发展吓，唔系只系一个嘅 City of Markham 嘅，有好多人都可能系呢段时间吓经历紧身体一啲嘅病症嘅时候咧。

0: 都系会需要到转介到唔同嘅医院。咁我哋希望咧，大家都会更加会为到今次嘅筹款咧，感受到其实我哋华人朋友无论喺经济好或者唔系经济即系特别好艰难嘅时期咧，我哋互相都会有支持嘅力量吓。即系希望今日我哋会听到你打嚟捐款热线905-472-7617472-7617呢个时候，我哋听听乐器随想。
1: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
2: 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1: 6月4、4至6，梗要预埋你。
2: 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曼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6月4日就喺下午4至6点举行90金曲派对，
1: 首首都系90年你最熟悉嘅金曲，由1430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2: 岁月流星嘅 Hoppy 同 Chloe， 仲有 Hillary 同 Sandy 新，一齐唱出佢哋嘅最精彩。
1: 依家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2: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4: ，Good morning， 7:41。捐款令人好开心，快啲响应就咪迟延啊！今日难得唔押运，就等你记住，唔该快啲捐款啊！4-1-3人线咧，由 Brookshire 到西林咧系繁忙嘅，跟住再由 Macallan 到 Young 啦，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行车缓慢。4-1东行线咧，介乎 Mayfair Express 开车啦，去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咧，亦都系有车龙嘅。而另外4-1东行线入去485北行线嘅入口咧，继续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龙尾咧由410开始已经比较挤塞啦。而另外4-1东行线去到 Market Road Express 咧，右边线嘅坏车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嗰度因为咧车流量唔多，唔会影响到你嘅行程，但系会影响到你嘅视线。唔好因为八卦咧而搞到自己咧就有交通意外啊！4-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亦都系繁忙嘅。睇睇4-04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ill 落多车。4-04DVB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都系行车缓慢。4-8北行线先由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咧系繁忙，跟住再由 Shepherd 一路塞到去401嘅入口。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咧系行车缓慢嘅。而向多伦多方向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Grove Line 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的士嘅。加甸拿东行线咧，去到 Park Lawn， 其实实际上嗰度应该系出 Lakeshore 嘅出口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右线系封闭，咁所以现时由47到 Park Lawn 一段嘅加甸拿东行线咧，系比起往常更加繁忙嘅。就算过咗呢个路段之后咧，由 Parkside 到 Jamison 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一段嘅加甸拿东行线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咁而另外喺列治文山咧 ，Leslie 嘅 Bloomington 嘅十字路口咧有交通意外，呢个十字路口咧不单止封闭，同埋可能咧就算警方容许你前进咧，都系会有啲阻延嘅。记住支持我哋同埋万锦多福医院嘅直播筹款大行动，905-472-7617，905-472-7617。
5: Marco Mo 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Marco 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

0: 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1: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 乐器随想。
4: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以往每年在今日都总会有些伤感，但我想来到今年应该将焦点转一转。我们应该要想想未来的，让我们的未来可以变得更加美好。尤其是当今日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首次同曼锦多福医院进行连续11个小时的直播筹款大行动。当中所希望做到的，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基础，要守护其他人的健康，守护其他人的笑容。虽然你说曼锦多福医院好像聚焦服务的对象都在曼锦市约克区，甚至可能远去史托维尔，如果你自己不是住在这一区的，究竟跟你有没有关系呢？这个我又很想带回去想想，其实你早期来到多伦多，你第一个居住的地区都可能未必是曼锦市的，但渐渐地因为人口的迁移，我们都可能会成为曼锦市的一部分，甚或我们的家人都可能住在曼锦市和周边的社区。所以当你自己都不知道未来你会居住在哪里，而如果你是有可能会成为曼锦市的一份子，今日投资在曼锦多福医院就是为你自己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支强心针。当然有病得到医治，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其实有时去到医院都可以给到我们很多的喜乐，很多的笑容。或者为我自己来讲，同曼锦多福医院最多的关联就是同我几个侄仔侄女有关，因为他们都在这里出世。还记得当年去到医院见到新生命的诞生，见到他们得到很恩切的照顾，让他们能够在来到世界上面的第一刻就得到这么多的关爱，就更加令我明白一间医院可以为很多生命带来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但正因为人口的增加，真的今时今日的床位都不是很够这么多人口去应用，而我们的付出绝对可以改变这个事实，甚至让未来更加多人可以更加快捷地得到妥善的照顾。虽然疾病是痛楚，但是这个痊愈的希望给到他们能够确信很快的医治可以等他们很快回到家，重新过着健康正常的生活。这个或者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人用我们的财富所可以缔造的愿景。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好简单，一个电话一笔捐款就可以改变一切。905-472-7617 905-472-7617，只是花你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等你今天心情舒畅，甚至当你知道做了善事，你尽了自己作为人应该有的责任，对其他人关爱的责任，你成日的生活都会变得非常之不同。这个不同是非同凡响的喜乐，你又愿不愿意试一试呢？所以在这里我呼吁我们所有的听众，不要理你自己住在哪个地区，当有人有需要向你呼唤而你懂得回应呢，这个或者就是对于我们今日的诉求所能够作出最美丽的反应。你的慷慨解囊绝对能够改变一切。905-472-7617，一笔善款能够建构其他人的健康，重新去建立他们正常的生活。你说你的捐款你的慷慨是几咁有意义呢？希望你能够踊跃回应，踊跃捐书，让我们彼此共勉。
5: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曼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Wya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4: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婷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6: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4: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6: 新春。

0: 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出席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Good morning， 早上时间7:50，大家好，我是李婷，除了我啦，仲有乐希同埋梁建恒，仲有我哋今日咧一个重量嘅嘉宾，亦都系我哋第一位咧今朝早请嚟嘅嘉宾嘅，咁啊，请阿乐希介绍下，因为我哋都好熟悉佢啊 ，Kenny Wan， 早晨啊，
3: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但系佢今日嘅身份咧就唔系净系单单会计师嘅，
2: 系啊，好多身份，
3: 因为佢同万锦多福医院嘅基金会咧都有好紧密嘅联系，等佢自己讲下啦。早晨 ，Kenny，
2: 早晨，
4: 早晨，乐希啊 ，Lawrence 吓，咁咧今日咧我系代表呢个万锦多福醫院基金會，咁我哋做下咧係有一個華社嘅理事會嘅 ，OK， 咁差唔多都成10年前啦，係喺2016年嘅時候咧，咁我同另外一位Alan Kwong先生咧兩個咧係被委任入去呢個萬錦多福醫院基金會裏面成為董事嘅，咁因為當時嚟講咧醫院發覺咧我哋嘅萬錦嘅華人口開始增多得非常多，其實我哋而家今年嚟講咧喺萬錦嘅總人口咧有成376,000咁多人嘅，咁你哋知唔知華人有幾多個 percent 啊？係48%嘅喎，
3: 一半有多，
4: 係一半有多啦，差唔多成180,000嘅華人。咁我哋咧係好應該咧係去捐款係去支持我哋本地嘅醫院嘅，因為我哋都係需要佢哋嘅服務噶嘛，係咪？咁咁所有事都要有人帶領，咁所以咧喺10年前咧就我同阿 Alan Kwong 咧就被委任去做董事，咁跟住我哋成立咗呢個係華社嘅理事會啦，最近亦都我哋成立咗一個叫做 Fortune Club， 係一個俾我哋係有貢即係多啲貢獻捐書人咧係可以係成立一個俱樂部，係大家一齊共同去推廣呢、這個對。醫院嘅支持嘅，
2: 係咁啊 ！Kenny 真係做咗好多好多嘢，同埋你哋其他嘅 member 啦，同埋 director 啦，咁亦都知道咧，喺萬錦市除咗人口嘅增加同埋華人嘅比例之外咧，好多人都係做生意或者發展自己嘅即係事業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度咧，你哋嘅即係作出嘅貢獻咧，都領導翻好多人咧，係可以參與到一啲慈善嘅推動，喺呢個 Fortune Leadership Council 嘅，同我哋講下即係呢段時間咧，你睇到個醫院嘅轉變或者你感動嘅地方喺邊度啊 ，Kenny？
4: 我感覺咧，醫院嘅轉變咧，就係佢哋係對華人服務咧，係多啲係去關懷咗啦。譬如而家有多啲嘅翻譯服務啦，咁你去到醫院，你發覺咧，佢哋嗰個急症室個分流咧，亦都係非常之快同埋完善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全日咧，你會係會有啲我哋醫院嘅醫生啦、醫護人員啦、病人啦、病人家屬啦，佢都會作出一啲見證，你知道咧醫院最近呢幾年咧佢嘅服務嘅改進嘅，咁呢個咧係對於我哋本地嘅居民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發展啦嚇，因為我哋嘅健康啊，我哋嘅呢個病啊，有咩病痛嘅話咧，可以得到保障嘅，所謂即係萬福醫護常在左右，
2: 冇錯啦！萬福醫護常在左右都係你哋嘅 slogan。咁啊，介紹一下呢個 Fortune Club 啦，同我哋講下，因為啱啱成立咗，咁就應該會係更加咧，希望為到呢一個慈善籌款推動到更大嘅力量，係咪咧？
4: 係啦，咁我哋 Fortune Leadership Club 咧有5個 co-chair 嘅，5個共同主席嘅，咁包括我同阿 Alan Kwong 啦，咁仲有 David Ho 啦、Gordon Chan 啦，同埋 Stephen Lee 嘅。咁而家我哋已經有大概有成22位成員啦。OK， 咁捐款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我哋只係需要最少嘅捐款咧，係10,000蚊咧就可以成為會員啦。咁10,000蚊我可以唔使即刻俾嘅，可以每年俾2,000，分5年俾，咁就可以參加我哋呢個成員啦。咁我哋大家咧就參加之後咧就可以共同咧去參加啲活動啦，去再揾多啲 member 去支持我哋醫院嘅。
3: 你正話講過啦，其實你早喺10年前咧已經成為咗呢個董事啦，再加埋呢個 Fortune Leadership Council 一份子啊。好想咧同我哋回顧一下過去10年入面，你睇翻萬錦多福醫院嘅發展，同埋你哋呢一個委員會咧點樣喺籌款嗰度咧幫助佢哋有更加多嘅資源，可唔可以講下你嘅感受咧？
4: 我感受。

0: 咧係覺得真係即係覺得對個社區啊，對個醫院咧係有貢獻啦。嗱、嗯，咁、啊、我係好欣慰嘅呢樣嘢係嚇。咁、嗯、到呢個今日為止，大概我哋Fortune Council 咧，大概籌到係380万嘅啦，已經。咁亦都係喺最近呢四年咧，我哋係每年舉辦一個呢個慈善萬宴籌款嘅。咁、今年嘅慈善萬宴籌款咧，就喺2026年嘅11月22日。咁如果各位有興趣支持嘅，請買票參加。
1: 係啊，咁我想問咧，即、就、係、是、Fortune Club 啦，咁啊成立咗之後咧，其實喺呢段時間成立咗之後，點樣幫到或者有啲乜嘢嘅即係效果出到嚟幫到萬錦都呼籲啊？
0: 呢、這個 Fortune Leadership Club 嚟講咧，就我哋係即係降低呢個門檻啦。因為如果係入呢、這個 Fortune Leadership Council 嘅門檻比較高啲，咁我哋希望咧可以推廣多啲市民咧可以參與到我哋呢個 Fortune Leadership Club 嘅、嗯。OK 啊，咁成立咗之後咧，咁我哋發覺個效果都非常之好嚇。咁而家陸續都好多人想參與呢一個FLC Club 啦。
2: Yes， 咁所以今日大家聽到 Kenny Wayne 咧為我哋介紹翻咧，就喺為到醫院推動嘅慈善事項當中咧，有好多個範疇。其實每一日都可以你有新嘅人加入，同埋我哋知道咧社區係好多人咧係願意嚇有呢一份嘅善心。咁啊，請阿 Kenny 做個呼籲啦，因為今日咧捐款熱線咧就係要就交俾你講一講啦。另外喺網上咧，我哋1430啊。am1430.com 咧都可以系网上捐款嘅，咁啊，请 Kenny 做个呼吁啦。
0: 冇错啦，咁今日咧希望大家咧系上网好简单啫，就系、是、am1430.com。咁捐款热线咧，你可以打905-472-7617905-472-7617。咁我哋Fortune Council 有个座右铭嘅，就系、是、Give you always give。You will always have， 就係咧叫做常施者常有，所以咧我哋嘅捐款咧係多多益善，少少無區，我哋集力成球去支持我哋本地嘅醫院，希望大家快啲嚟去上網 am1430.com 同埋熱線905-472-7617。
2: 多謝曬 Kenny，thank you。OK， 咁啊兩位拍檔，我哋都可以介紹一下咧，因為今日嚟講咧個籌款咧係一路繼續舉行啦，同埋我哋即係幾位主持人都有啲心思嘅，係咪？我哋介紹一下先。
3: 冇錯啊，平時我哋都會唱歌表演，今日亦都唔例外。但係今日我哋多少少嘢嘅，我哋希望咧唔係淨係單單展現我哋嘅歌聲，亦都展現我哋嘅創意。所以咧，每一位同事，無論梁健行啊、李婷啊、我啊同埋志文咧，我哋都會揀一啲歌嚟特登做劇場版。
2: Yes,
3: 我哋希望咧就係多少少嘅創意落去，令到呢首歌。唔係淨係單單演繹，係可以多啲心思，等你願意去捐錢支持萬錦多福醫院嘅。
1: 係，咁我哋做多咁多嘢，或者做多少少嘢啦嚇。咁啊，其實都係希望大家當打905-472-7617嘅時候，諗起我哋要做嘅嘢之後咧，你哋可能喺後邊加多個零，咁樣會唔會好啲？
2: 冇錯，
3: 呢個非常之好啊。
2: 係啊，同埋因為今次呢一個嘅概念咧，就是、因為我哋邀請到鄭子誠咧，為我哋即係做一個嘅特別嘅版本嘅錄音咧，就係、是、天國一方嘅，咁所以亦都要多謝有关即系参与下即系呢一个成个嘅录制嘅朋友，咁好多朋友就好期待啊！究竟系边一个唱嘅天国一方咧？咁啊，今日10:30之前就会揭晓啦。咁另外仲有就系因为呢个概念咧，系推动到我哋除咗歌唱之外，仲有剧场版嘅一个创作，系配合住我哋成个早上咧3个几小时嘅节目咧，希望带俾大家一种新鲜感同埋一种创意推动。咁好似做慈善筹款咧，都系真系有好多新嘅创意。譬如话今日嚟讲咧，唔同嘅节目吓将会系有好多精彩嘅内容，同埋咧，今日下昼我都知道有好多劲人会嚟。
3: 冇错啊，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啦。讲个创意会令我谂起创造生命。如果你自己本身嘅小朋友都系喺万锦多福院度出世嘅，有甚话你自己唔系住喺万锦市，但系如果你啲孙仔孙女啊，你嘅朋友，总之你身边有小朋友喺万锦多福医院嗰度，佢嘅生命系喺嗰刹那喺呢个地方度出现的话，唔该你踊跃捐款支持，因为嚟紧仲会有好多新生命系需要万锦多福医院帮佢哋接生噶嘛。
1: 系啊，不如 Kenny 最后讲，再呼吁多一次啦。我哋
0: 大家记得啦，上网www.an1430.com 咁咧打电话咧系905-472-7617。905-472-7617嘅。
2: 好，多謝曬 Kenny Wayne。咁一陣8:00，我哋仲會有精彩內容，記住打電話905-472-7617。
4: 加拿大中文電台萬錦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直播籌款熱線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網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他们最急切的项目。万福医护， 常在。

0: 左右。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元一磅，
4: 陈太白菜心苗2.68元一磅，
3: 本地王子菇4.88元两包，
4: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3: 新鲜安格斯吊龙16.99元一磅，
4: 泰国金枕头榴莲3.99元一磅，
3: 金冠五花腊肉12.88元一磅。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多国情报机构发出有关中国的警告。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香港警方话，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父母，证实同男婴有血缘关系。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同另外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警告，中国的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利用专业人物拓展以及网上招聘及求职平台，以现任及前任政府及军方人员为目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新西兰情报机构、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共同发出这个警告，指中国此举是为了寻求得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报，从而令中国有战略和战术优势，以对抗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加拿大情报局说，中国的情报人员同埋同佢哋相关嘅人员，冒充私人顾问公司、智库又或者系人力资源公司嘅雇员，喺网络上发出招聘外交政策同国防分析人员嘅广告。虽然申请人通常唔能够直接得到机密嘅资料，但成功嘅申请者就会被施压，要提供非公开嘅信息，包括有关政府政策或者系军事策略、能力同设施的非机密数据。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45在多伦多公布新措施，确保安全地去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改善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而卡尼在多伦多期间也都会参观一间人工智能研究所和同研究人员会面。在全球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几乎即时处理资料，不过准确度就有差异。联邦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日前说，政府的新策略关乎到建立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去帮助工人和帮助建设加拿大。联邦政府之前说，新的私隐法例和网络安全法例将会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元素。而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策略预期亦都会涉及主权数码基础设施，支援加拿大企业，国际间的协调，以及为加拿大人提供的培训和教育。加拿大汽车协会公布2026年安省最恶劣道路选举结果。协会说，今年的结果反映民众对路面状况恶化、有坑洞和长期存在的保养问题普遍感到不满。在今年的投票结果，头十位里面，在多伦多的道路占了四位，包括了排第五的 Steeles Avenue East， 排第六的 Shepherd Avenue West， 至于排第一的是在咸美顿的 Broughton Street East。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是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得到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 有关的决议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而特朗普也可以在法案签署

0: 阶段予以否决。南韩星期三举行的地方选举点票工作通宵进行，而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至于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预期保住首尔市长一职。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月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随后就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芬第五度当选。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新投产的核物质厂房，观看采用新一代技术的生产程序，了解投产指标和生产计划。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朝中社公开的核设施是一座有浓缩设施。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核设施位于宁边。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警方表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拘捕的父母证实和男婴是有血缘关系。香港电台记者邓美玲报道。
2: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3: 他又讲到好像说在屋企分娩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当时会搞得掂的。观念上面不同的，咁尽量找专家同佢解释好，希望佢能够改变佢个观念咯。有风险嘅时候，我觉得都系暂时，可能未必咁适合啦，要观察一段时间嘅。我谂都要以月计噶啦，咁我相信要经过晒各个嘅专家部门啊，大家都觉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倾一倾，喂，你就算系俾翻 BB， 你都要合作噶吓，继续可能 follow BB 嘅健康啊，要有个稳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样样咯。
2: 管浩明又建议，当局可以容许两人探视男婴，但系需要向瑞典当局了解二人照顾早前女儿嘅情况，清楚了解二人嘅育儿谂法，再决定系唔系交还男婴俾父母照顾。入境处早前表示，收到 DNA 报告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同埋相片等资料，确认婴儿身份冇存疑，会作出适当嘅出生登记跟进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香港西贡先后有人遇令，其中一名六十几岁自伤情性的男子死亡，至于另一名男泳客被救生员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医院治理。香港葵涌一座工业大厦前晚发生的火警，消防处调查后相信是涉及非法加油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火警现场是葵德街一堂工业大厦对开的地面，根据消防处提供的闭路电视片段，见到泊在路边的一架汽车突然起火，有人尝试上前扑救，消防员到场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现场所见，工厦外墙被熏黑至几层楼高，消防话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助理消防区长黄鸿烈表示，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好彩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
5: 这些非法加油站是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更加没有加装任何专用的消防设备。如果这些非法油站发生火警，发生在一些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 甚至商業大廈附近。呢啲火勢嘅蔓延咧，高温同埋濃煙咧，亦有可能係沿住大廈或者一啲大廈管道咧向上層蔓延，直接威脅到附近居民嘅生命同財產，後果係不堪設想嘅。

0: 警方寻日在葵泰路，即是火警位置约一公里范围内，捣破另一个流动非法油站。当时一名操作员在没有防火设施下，在马路旁边为一架私家车入油，现场有另一人协助，三人涉嫌非法处理或管有未完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员持伤情证，亦都涉及违反逗留条件。警方并检获约1600公升的未完碎汽油。消防处说，非法油站近年有碎片化的趋势，会隐藏在社区，处方会加强执法，又呼吁市民举报。消防处积极推动修例，建议包括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香港青衣有两名工人一度被困吊船，其后获救，无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一年一度的中国内地高考星期日就展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的时候，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组织工作，并且严厉打击考试舞弊的行为。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470点，跌931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他们最急切的项目。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3，现时由麦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401东行线主要拖车位在410来到 Kio 的，另外出 Broad Road 的 Ram 去到 Ram 尾在右边线处理一个交通意外的，原有交通意外本身在 Broad Road 在南行线落到401以南这个位置右边线受阻，亦都令到在 Ram 出的时候亦都是受阻情况的。相同地这个市交通意外令到401的西行线出 Broad Road 的 Ram 都有所缓慢，令到个龙尾401西行 Westy 去 Broad Road 的。跟住主要多车位在401西行就是 Newton 至 Bayview Express Avenue Collector。另外407的西行亦都 Simcoe 至 Bowen 有多车情况。404南行线多车位主要是 Elgin Mills Road 16街和 Finch Road 去 Richmond 的。GW 的东行线方面就要留意返啦。去到呢个是 Walker's Line 南行线入嚟 QE 东行个 Ram 呢，由于有坏车呢就右线受阻。不过之后 Mississauga 至 Dixie 呢 ,427 至到去 Parklawn 嘅加拿大东行线除咗多车之外呢都要留意返现时呢 ,Parklawn 个 Ram 呢喺右边线呢係有封闭嘅情况嘅，预料呢係做一啲 porthole 嘅维修工作。同时都提一提呢喺今晚六点钟啊之后呢喺呢个 Parklawn 个 Ram 成个 Ram 都要封闭，好有紧急维修，亦都係同 porthole 有关嘅噃。转睇410嘅南行线方面呢，去到407之前呢个位置呢，因为发生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亦都有啲碎片障碍喺路面之上。而家货柜车呢就係、是、再前少少嘅右边路部位处理，而多车位呢就喺车都会泊位开始㗎。所以非常之挤塞呢，如果行市区方面大家可以考虑行 Dixie 啦、Tomkin 啦或者係 Kennedy 㗎。至于403

0: 低行线 High Six 收费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咧，最少有一条线受阻啊。咁多车位 Lincoln Alexander 一带噶，市区方面咧有啲交通又要跟进啦。首先北约克区 Jane Street 夹呢个 Denison Road， 咁同埋士加堡嘅 Meadowvale 夹 Lawrence Avenue 啦，有一列治文山咧 Old Colony Road 夹。Aubergine Street 咧，亦都發生一個交通意外，就係 Bayview Avenue 以東啦，同埋 Shopping Road 以北嘅一個內街啦。咁另外咧，交通意外調查咧，由尋日到今日都仲未完結嘅噃。就 Leslie 街咧，介乎 Bethesda Side Road 咧，至到 Bloomington 咧，南北行線都會受阻噶。咁最後咧，請大家支持咧，萬錦多福醫院啊，直播籌款大行動嘅。咁網上捐款咧 ，AMS430.com 啦，或者本地熱線咧905-472-7617。咁最緊要大家咧要多多益善啦，福有攸歸。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u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 Canada Computers 将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 Canada Computers 同样会捐多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及更早重获美好正常的生活。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欣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部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5: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团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5: 本周六李团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3: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啦。Canada Computers 将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 Canada Computers 同样会捐多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及更早重获美好正常的生活。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啦！
6: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Cup Dundas。
7: 阳光天气站，
8: 早晨啊 ，Good morning， 6月4号嘅星期四，今日我哋为到万锦市咧，呢个万锦多福医院啊，吓亦都系为到好多朋友咧，系希望推动呢个慈善嘅力量。多谢你嘅支持啊，可以打嚟咧就系捐款热线嘅905-472-7617。今日嘅天气情况又如何咧？非常之热啦，室外温度咧而家只系16度啊，相对湿度52%嘅，最紧系西北偏西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日间嘅最高温度咧会有30度啊，将会系非常之好。阳光 UV 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偏高，系9嘅指数嘅。今晚最低温度下跌到18度啦，而日落嘅时间咧，越嚟越晏，系8:54。记住听紧1430，都要打捐款热线，或者上到 am1430.com 捐款都可以嘅，905-472-7617。
6: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Cup Dundas。
9: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

0: 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Canada Computers 将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 Canada Computers 同样会捐多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及更早重获美好正常的生活。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2: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3: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1: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Canada Computers 将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 Canada Computers 同样会捐多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及更早重获美好正常的生活。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Good morning 啊，6月4号的星期四是一个不平凡的星期四啦，不是只是平时听我们1430的阳光早晨，我们有埋所有的主持呢今日都会陆续呢是回到来电台啦，亦都可以透过我们1430听緊广播，亦都可以睇到直播㗎，就是去到 YouTube channel 啦，可以搵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睇到我们现场的情况啦。你好，我是李婷，亦都有洛希啦、梁健恒同埋张志文，早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四个齐齐呢就希望呼吁大家要支持万锦多福医院的，因为在萬錦市 Stouffville 和 Uxbridge 很多人都是需要他們的醫療服務，無論是醫病啊，或者最重要我最開心就是接生的服務啦，所以加上這個鐘頭呢
7: 關你什麼事呢，
6: 有我身邊有很多小朋友
5: 的事慢慢告訴你準備
6: 準備最重要要留意Canada Computers，Canada Computers 呢家開始咧會配對你嘅捐款嘅，你捐一百，佢哋會捐一百，所以真係要把握呢一個 Power Match 時間嘅。
7: 嗯，係啦，咁啊，同埋咧，其實我哋唔止四個嘅，我有八個喺度，
5: 絕對啦，梗係啦，
7: 紅仔，
5: 梗係啦，
7: 係啦，咁當然嗱，我哋四個你帶唔到翻屋企啊，但係呢四隻紅仔你又有機會帶翻屋企啦。
5: 好，志文講講我哋嘅捐款熱線啊，
8: 捐款熱線啊，905-472-7617啊，905-472-7617，或者咧可以去到呢個 am1430.com 嚟網上捐款啦，哇，又快又準啊，我哋等住接你嘅電話，因為你而家捐一百。咁啊 ，Canada Computers 就會捐多100噶，
5: 係啊，所以即刻請嚟佢哋嘅代表咧，同我哋傾下偈先。多謝曬咧，就係呢一個 Canada Computers 嘅代表咧，就是 Product Management Lead Mr. Ma Louis， 早晨 ，Good
8: morning，Good
6: morning，Louis。
9: morning， 大家好，
5: 大家好，咁啊，多谢，谢谢你的支持，而且你们呢，这次在这个小时啊，帮我们做一个 power match，thank you so much。同我哋介绍下，can you introduce why you support this event and the radiothon？Louis，
8: 你好
9: ，Yeah， absolutel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me。Canada Computers， we are here very proudly to serve Mark and Mark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nd we believe as business leaders。Our responsibility goes far beyond our stores. So we truly see Mark and Sylvia Hospital as a cornerstone of our community and well-being, and which is why that we joined the donation event and with Fairchild Radio.
5: Yes, 因為喺即係萬錦市咧，你大家都即係會好認識 Canada Computers 啊，非常之成功，亦都咧你哋今日嘅支持咧，令到我哋喺八點鐘至到九點鐘咧會有一個嘅等額配對嘅捐款，所以非常之多謝你哋嘅公司。咁同埋咧，亦都知道一路以嚟咧萬錦市嘅社

0: 一些本地的一些社区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健康的保健的未来会怎么样？你们的期待是怎样？
1: 对于一家那个科技销售公司来说的话呢，我们是非常知道科技可以改变现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保健领域啊，很有非常大的潜力，可以 improve patient care。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在健康保龄领域呢，能一起建造一个更强大更可持续的未来医疗体系。所以呢，我们觉得要支持医院啊，以及对于给医生们给有更好的工具和诊断的方式。所以呢，我们相信今天的 donation， 我们可以帮助医疗，可以医疗器械，包括 Markham Silver Hospital 呢，可以购买更好的工具以及病床啊，为家庭和社区带来更大的改变。
2: 冇错啦，咁啊，头先 Louis 所讲咧，亦都系为咗配合住咧一个社会同埋科技嘅发展咧，就无论医院有几多嘅人才，都要一啲嘅器材，甚至系一啲医疗嘅器材嘅。咁啊，所以大家知道咧，我哋嘅捐款咧系帮助到医院嘅发展计划，而呢一个嘅发展咧系帮助翻自己嘅。我哋所有万锦以及好多唔同周边社区嘅所有嘅朋友，佢哋嘅健康咧都系得到支持嘅。好，
3: 冇错，咁啊，最后咧，我哋都想邀请阿 Louis 同大家就系呼吁一下捐。Louis，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再呼吁一下，就是说，就是鼓励大家打电话吧。
1: 我们也是，我首先 double。
2: OK， 知道了 ，double， 谢谢。
4: 不是咖啡，是捐款。
2: 谢谢。
1: 因为我们非常希望能激励所有的听众吧，在这段时间打电话来帮助我们的社区医院以及患者以及家人。所以每一笔捐款呢，无论大小呢，都可以支持那个Markham Silver Hospital 的技术啊和设备。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是捐款，它更是一个投资。那呢，我就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投资呢，跟大家一起来double our future。
2: 对，谢谢 Louis， 这个投资是有很高的回报的，好吗？谢谢你 ，Thank you。
3: 唔单止系一个捐款，而且系一个投资啊，
2: 绝对系啊，
5: 冇错啦，为我哋健康作投资啊，所以呢个 double 咧，你绝对要支持嘅。Canada Computers 喺呢间咧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蚊，佢哋会捐多100蚊，亦即系话你捐1000蚊咧，佢哋会捐够2000蚊嘅。905-472-7617嘅。
2: 谢谢 Louis 啊，谢谢。OK，
1: 谢谢
2: ，Thank you。咁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几位拍档咧，咁多人强马壮，介绍下先。今日捐款咧系有啲乜嘢嘅一个赠品？因为其实都系一个纪念啦，同埋有少少个运气。希望大家都知道拥有健康咧系一个好大嘅祝福。咁啊，亦都希望有以下嘅资料可以介绍俾大家。每一个嘅捐款嘅即系数目咧，都当然系一个善心嘅支持。但系咧，如果你捐款有唔同嘅即系善款嘅话咧，有啲特别嘅抽奖嘅、哦。
5: 冇错，讲到12点之前咧，如果你话咧你已经有捐款，无论透过网上啦、电话啦、亲临电台捐款咧，有机会咧自动参加抽奖，奖品咧就系探索中国文化与自然风景探索之旅，适合两人用嘅呢一个旅程啊，价值咧成3000蚊嘅。而如果你捐款满100蚊咧，更加有机会赢取10蚊嘅酒楼餐券嘅噃。
3: 咁至於喺中午12点之前啊，如果你透過網上電話又或者親身嚟到電台捐款咧，凡捐滿係88蚊，即可參加呢個嘅幸運抽獎，有機會咧係抽到啊70蚊嘅酒樓禮券一張。
2: 好，咁啊講到之12点之前先啦，因為仲有好多好多嘅信息嘅。咁啊最緊要就係大家知道呢一個鐘頭咧係有個 power match 啊，所以大家快啲打嚟。咁亦都有啲少少數字可以講嘅、
5: 哎。
2: 就因為直至到咧就係而家呢一刻為止咧，我哋嘅善款數字咧係17,940。5蚊啦，耶！
5: 多谢大家，
2: 尤其是咧就多
3: set 个目标我哋
2: 吓。我讲少少资料先，因为咧网上嘅捐款咧就一路其实喺过去嘅一两个星期都继续喺网站上面出现啦。但我哋要 recognize 一啲特别嘅捐款嘅朋友，头先做咗嘉宾嘅 Kenny Wen， 多谢晒你嘅捐款 ；Dr. Michael Mar， 多谢你嘅捐款 ；Maple Yip， 多谢你嘅捐款，仲有 Judy Flow 亦都系捐款，佢哋全部都系捐款超过500蚊噶啦。咁亦都多谢晒今朝早咧有打电话嘅朋友，继续可以打嚟乐器讲讲嘅捐款。
5: 冇错，记住905-472-7617，905-472-7617。
2: 好，交俾新闻部。
5: 你依家捐100，就会变成200噶啦。
2: Yes。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今朝会在多伦多公布联邦政府的人工智能策略。加拿大汽车协会公布安省最恶劣道路选举结果，在头10位多伦多占4位。

0: 朗外长话同美方嘅沟通冇中断，但冇实质进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任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嘅，我哋先睇睇401嘅东行线啦。主要拖车位喺410至到 Q 噶，咁另外咧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系喺412呢个位置咧右边线有坏车啦。咁之后咧，主要拖车位 Markham Road 到 Bay Express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而咧喺 Block Road 呢个位置嗰度咧，本身发生个交通意外喺 Block Road 嘅南行咧清咗场啦。所以两边东西行线嘅401出 Block Road 咧都完全冇问题嘅。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404南行线咧，主要拖车位就边断续落去呢个 Richmond 啦。400嘅南行线就要留意翻，去到出 Highway 7嗰个 Ram 嗰度咧，喺右边线咧就发生呢个交通事故，有架坏车喺路面上面噶。而至于 QW 东行线咧，继续留意翻喺 Walker's Line 南行线入嚟 QW 东行嘅 Ram 咧，右边线都有架坏车。点转咧？去到嘉年华东行线方面咧，喺柏兰个 ramp 咧，现时咧右边线咧系封闭咗，上一个维修工程，佢会同 pothole 有关嘅。而喺今晚开始，大家要留意啦。出柏兰成个 ramp 咧，由今晚6点预计至听朝6:00至6:00咧，就会紧急维修，而成个 ramp 都要封闭，都系据报同呢个 pothole 嘅维修有关嘅。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40嘅南行线咧，呢、这个交通意外咧进一步要处理咧，就407位置咧最少封两条嘅左线咧，右边路部都有坏车咧，但系可能会重新开放一条线都不定，要随后再报道的。另外403东西行线开始收费交通事故清理完不完。至于方面留意的交通以外，首先比较多人都是东边西边少少的 Bloor Street 及 Eastling 发生交通以外，另外 Downtown 就是 Housey Street 及 Jan Lackey Way， 就是加甸拿以北和这个是 Bathurst 以东的这个位置，亦都是发生交通的处理当中。有人受伤的就是之前讲过在这个 Scarborough 的 Meadowvale 及 Lawrence Avenue， 慢感是有单新的交通意外Highway 7入 Waterwalk Drive， 啱啱喺 Warden 以东嘅第二条街嘅啫。另外咧，列治文山嘅 Old Colony Road 及 Albertine Street 咧，亦都发生咗交通要做啦。同埋咧，调查工作寻日至到今日交通意外咧，查紧嘅就系呢个 Leslie 街啊。南北行线介乎 Bethesda Side Road 咧，至到去 Bloomington 呢个位置嘅。咁最后请大家咧，记住多多支持 PowerPay 啊，就系呢个万锦多福医院嘅直播筹款大行动啦。嗱，本地热线可以打90-5472-7617啦，同埋网上捐款 AM430。萬福醫護常在左右。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一個人的力量絕不薄弱，但兩個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強。以下這個鐘頭就是雙倍加力的時候了。 Canada Computers 將會配對你的捐款，你捐100， Canada Computers 同樣會捐多100，讓善款馬上飆升，令萬錦多福醫院的籌款目標更早達到。最重要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復，更能享受優質的醫療服務及更早重獲美好正常的生活。你的支持刻不容緩，快點打905-472-7617捐款。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紧嚟 Shopping Island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Canada Computers 将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 Canada Computers 同样会捐多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及更早重获美好正常的生活。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早上时间是8:30。

0: 36分啊！我系李婷啊！今日咧，我哋全部都着晒蓝色。呢一只蓝色咧，亦都系今次咧呢一间嘅医院啦，同埋佢哋咧造就社区方面咧，即系一路以嚟吓都带住咗呢一种嘅一种爱嘅颜色。我好中意呢种蓝啊！早晨啊，各位拍档，
1: 早晨啊，咁多位大家咧要留意啦，因为由依刻钟开始咧 ，Canada Computers 已经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蚊咧，佢哋会捐多100蚊。所以记住呢个 double double， 唔系净系单单你叫咖啡嘅时候咧所需要嗰个方式啊，系依家你系可以支持万锦多福医院嘅，
2: 冇错啦。咁希望大家真系记住呢个号码吓，905-472-7617，咁啊或者上网去到 am1430.com 都系捐款。咁啊揸紧时间吓，喺9点之前多谢晒 Canada Computers 呢一个嘅配对啦，或者叫 Power Match 嘅呢一个嘅举动嘅。
3: 冇错，咁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咁啊讲多次个电话系905-472-7617噶。咁喺呢个钟数其实除咗有配对之后我哋其实都 set 咗一个目标，等我哋可以俾大家一齐同我哋挥。
1: 冇错，呢个目标交俾阿李婷话俾大家听，我哋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万锦多福医院去到几多嘅数字嘅？
0: 系咁就即系大家啲 level 咧都好高啊！见到今日大家嘅情绪都咁高涨，咁既然系咁样咧，咁不如我哋3个半钟头嘅节目咧，由7点到10点半啦，我哋定一个70,000蚊嘅目标得唔得
2: 咧？
0: 就咁话啦 ，OK， 咁就阿志文亦都系由你开始带领咗呢一个嘅目标嘅话咧，咁我哋一阵睇下10点半之前有啲咩嘅好消息。咁啊，同埋咧亦都要讲俾大家知道咧，我哋手上面已经收到有几个嘅捐款啦。咁啊，其中一位咧呢位人士真系好有心，佢每一次筹款咧都会预先打俾我，就话要一定支持，但佢亦都系一个咧唔系咁高调嘅人，佢咧系默默支持，亦都好多谢医院，同埋每一次筹款佢都系咁 nice 嘅。咁我哋叫佢 Lady M 啦。咁因为咧佢咧就唔单止系捐款，仲有时咧就话我哋支持 DJ 咧，佢话要请我哋食好多咖啡啊，唔系饮好多咖啡，同埋食好多嘢。多谢晒 Lady M， 佢嘅捐款咧2,500蚊，
1: 多谢晒呢啲啊！
0: 咁即系 double 喎 ，double 即系
1: 5,000蚊噶咯。
0: 系啊，咁另外仲有陈生、陈太咧，亦都一早又系打俾我，就话我一定要捐款支持，多谢你啊 ，Iris 同埋 Charlie 咁亦都系多谢晒。无论几多嘅款项，我哋都系同样支持。咁同埋记住呢个钟咧系有 Canada Computers 嘅配对咧，所以系 double up 嘅，快啲打。咁亦都我哋会见到捐款500蚊以上咧，我哋可以为你咧系讲出你嘅一个嘅点唱啦，或者系你一定嘅叫做支持嘅你嘅名字，我哋会喺空气当中咧有一个嘅公布嘅，咁只要你中意嘅，因为有啲人啊唔中意公布的名噶嘛，
1: 唔紧要噶，无任欢迎噶，只要你肯捐款 ，Canada Computers 就会即刻配对你嘅捐款。咁睇翻我哋今日目标啦，我哋阳光早晨70,000蚊，除咗希望能够帮佢哋买多啲病床，等有需要嘅人士能够有一个合适嘅医疗服务之外咧，其实睇翻万锦多福医院咧，有几样嘢系真系刻不容缓嘅。第一咧就系急症室嘅改善计划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万锦市越嚟越多人居住。急症嗰个需求越嚟越多，我哋亦都希望所有真系要用到急症室服务嘅人士，可以快啲得到妥善嘅治疗嘅。
2: 系啊，我分享少少啦。咁当时我自己用咗急症室服务，而之后亦都住咗成一个礼拜喺呢个万锦多福医院啦。咁佢哋系尝试尽快咁去安排去住入啲嘅病房嘅。咁但系因为病床嘅呢一个嘅紧缺啦，咁所以其实有唔少嘅病人可能都仍然需要喺急症室，唔系床嗱，讲紧系一张凳嗰度坐。咁对于某啲病人嚟讲，可能嗰一个未必系一个最舒适嘅一个嘅叫做状态啦。咁所以其实你都会见到点解我哋成日讲话病床咁需要咧，都系希望例如啱啱提到啦，急症室嘅一啲嘅病人，佢哋能够尽快去进入呢啲病房，令到佢哋用一个可能系舒服啲嘅方式。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休息到嘅话，对于你嘅 recovery 最好噶嘛。咁所以病床咁紧要。今次咧，我哋希望咧可以新增16张嘅病床。嗱，唔系讲紧净系16个受惠啊吓，因为这个是不断可能一个循环去使用，所以会更加多病人去受惠到的。
3: 讲回现在其实他们在医院方面是有323张病床的，看起来其实真的不是足够的，因为真的再加多是16张病床暂时可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还有就是听回刚才洛希和你自己Lawrence 都有讲到，就是医院真的帮助到你自己或者是家人本身，所以也都越来越多人在这个万锦市居住，所以这个万锦多福医院实在是造福了很多在社区里面很多人的需要的。
0: 好，那几位拍档都讲得非常之好，除了我们不停地去讲之外，大家要行动的，快点打电话来支持和参与今次的捐款。这个目标呢，我们讲全日的目标是150,000，当然去造就到这个数字的话是靠大家的努力。每朝早我们为大家服务，也都希望每朝早都是同样跟我们一样这么努力的朋友，你都希望得到这一

0: 份嘅叫做祝福啦，同埋幸运嘅话咧，快啲捐款，因为始终咧做慈善嘅嘢咧，嗰、那个最大嘅收获系你自己。咁我哋身边嘅好多朋友都明白健康嘅重要，所以好感恩咧，我哋有呢一个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为我哋服务嘅。电话系90547276179054727617，而家继续有 Power Match。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听下一个访问，咁亦都会讲下当中咧呢位朋友点样受惠于呢间医院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依恩。今日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为到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做呢个直播筹款大行动啊！而喺呢一刻咧，我就请嚟到一位咧就系病人嘅家属啦，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咧，关于咧就系万锦多福医院佢哋嘅服务啦，同埋医疗团队咧可以点样去帮到病人噶 ？Isa 你好啊，
2: 你好啊 ，Amy，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Isa 同你倾偈嘅时候咧，就知道你妈妈原来上年嘅时候咧就入过去万锦多福医院度咧接受治疗。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系啊，我妈妈因为佢系有个即系 TIA 咧，叫做即系好似轻微嘅中风咁嘅迹象啦。咁所以嗰一次就要入咗去Markham Stouffville， 其实都系旧年都系农历年间嗰个情况嗰个时期咯。
1: 你妈妈咧话一定要去万锦多福医院嘅，咁其实你哋系咪有啲乜嘢渊源啊？
2: 我相信系我妈咪系即系包括我自己都系啦，对于万锦多福医院系好有信心嘅。我觉得好大程度系因为我两个女女都系喺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喺万锦多福医院做嗰度出世嘅，咁而当时咧，我妈咪咧都系陪产啊，佢陪埋我一齐去住医院，因为我妈咪本身都系即系 midwife 嘅喺香港，咁所以佢比较有认识啦，咁同埋佢陪埋我入去医院住嘅时候咧，佢系即系亲眼目睹医院嗰个嘅配套啊嘅嗰啲 level of care 啊，嗰啲护士同埋嗰啲接生嘅医生啊各样嘢咯，所以佢一路都系对万锦多福医院系好好印象啊。
1: 咦，既然系咁嗱，当时咧就系你妈妈陪你啦，嗱，今次咧你妈妈咧真系要住院接受治疗嘅时候，系你陪翻佢啦。咁当中咧，对于嗱病人即系你妈妈啦，同埋你自己系家属啦，嗰、那个嘅感受咧，喺万锦多福医院嗰度接受治疗嗰阵时，嗰个感觉系点咧？
2: 其实嗰个感觉好贴心啊，因为你始终即系妈咪从来未试过咁样啦，第一次话哇佢嘅突然间咁样话有中风嘅先兆咁入去，咁所以其实都系病人家属嚟讲，梗系好彷徨啦。大家可能都要即系要翻工啲时间唔系好夹得好好啊。咁但系咧，医院里边嘅医生咧真系非常之好，佢同妈咪即系可能讲解咗个情况啊，或者各方面嘅时候，咁因为始终 language 嘅语言都系一个障碍啦，咁所以咧佢其实系特登即系有两位医生，我都特别好想多谢咯，G 同埋 Doctor 星吟啦，佢哋两位系真系特别去同我 arrange 时间抽时间咧，去同我约啊，打电话俾我，即系起码希望我哋病人家属系第一手资料同埋好完善、好清楚知道我妈妈嘅情况，同埋之后后续点样去 follow up 啊，或者之后要做啲乜嘢嘅 scan 啊，要做啲乜嘢嘅验血，或者甚至乎要做咩 test 啊，咁佢讲得好清楚。咁同埋因为我妈咪当时佢系左边嘅颈动脉血管塞咗，咁其实呢啲咁嘅有啲 terms 啊，有啲嘅情况啊系好复杂，我哋系唔会明嘅，普通嘅人病人家属都咁，但系医生佢哋讲得好清楚，同埋真系非常非常之有耐心咯，所以呢个系对于我哋即系作为家属、作为仔女嚟讲咧，系真系觉得即系非常之安心啊，起码知道妈妈嘅情况啦，咁同埋亦都感受到佢哋嗰个关怀同埋嗰个嘅耐性咯，即系成个医院团队里边
1: 沟通同埋明白咧好紧要啊，尤其是住紧医院嗰阵时咧，究竟我会做啲乜嘢咧，系咪？咁当时喺个成个过程。或者嗰个康复嗰个过程当中咧，又有咩感受咧？
2: 系我妈咪系 stay 咗喺医院里边都将近三个礼拜啦。咁其实复康嘅团队咧，话我妈咪系好真系好感激佢哋，好多谢佢哋。每位同事咧，无论话做边一范嘅运动，或者做边一方面嘅治疗咧，始终即系英文唔系 first language 嘅时候咧，佢哋系非常之好，得闲就会同我妈咪倾偈啊。每一次又会鼓励我妈咪啊，每做到一个嘅即系嘅练习啊，各样嘢咧，咁即系始终。都是会即是非常之好友善啊，令到我妈咪觉得是真是他们是整个团队是一起陪他行的，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面，所以他非常非常之安心啊。
1: 整个大家庭这样嘛，好像一份子这样。
2: 觉得妈咪在那里住那两三个礼拜里面呢，其实我们自己都是 relief 了很多咯。
1: 哇，真是恭喜晒 Auntie 呢，已经康复了啦。那不如呢这样啊，因为呢万锦多福医院呢对于我们的社区啦，不单止是万锦市，很多的贡献啊，因为在社区里面如果 果有间咁好嘅医院，系帮助我哋市民好多。不如呼吁下大家，可以做啲乜嘢好嘛？
2: 咁当然啦，我哋有个捐款热线啦，希望大家真系可以慷慨去捐书啦，905-472-7617，因为其实好难讲嘅，你唔知道你几时

0: 会需要用到我哋呢一间社区嘅医院，尤其是特别系住喺万锦市或者系苏苗市嘅朋友，呢个都系喺我哋最周边嘅一间嘅好重要嘅医院。其实佢 serve 我哋嘅病人咧，系真系好多我哋嘅居民都系要使用到呢间医院，由老人家又好似我妈妈嘅咁样啦，甚至乎系我哋小朋友啊，有啲咩事啊 ，emergency 啊，甚至乎我哋即系生小朋友啊，都系要用到呢一间社区嘅医院嘅时候咧，资源都系用翻喺自己身上，咁所以梗系更加要支持翻我哋自己 local 嘅医院。
1: 多谢晒 Isa 今日啦，同我哋去分享咗一下，咁啊记住大家啦，快啲打电话啦，905-472-7617咧，佢捐款啦，张田身体健康，多谢晒，
0: 唔该。
2: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46，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喺401西行线啊，嚟到呢个412位置咧，因为坏车咧，现时咧阻咗两条嘅右边线嘅。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400嘅南行线方面咧，去到407呢个位置咧，右边线有坏车，出 Highway 7喺右边线有坏车啦，咁系非常相近距离啦。咁另外啦，去到加连南东行线就要留意翻啦。出柏兰嗰个 ram 嗰度咧，现时咧右边线啊封闭做一啲 pothole 嘅维修工作啦。而喺今晚6:00至到明早6:00呢12个钟头之内咧，就会亦都系成个 ram 封闭咗紧急嘅 pothole 维修工程。410南行线好消息，407呢个位置所有监外清理完毕晒啦，不过需要搵交通喺 Sandal 会偏南嘅啫。另外啦，403嘅东行线方面去到 Highway 6 North 呢个位置以东咧，喺中线咧有呢个交通意外要处理啦。而喺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嘅情况要处理，就系 Halsey Street 及 Jane Lackey Way 啦，即系加尼兰以北同埋呢个 Bathurst 以东呢个位置啦。现时咧喺 Jane 及呢个系，应该系 Blue Street 及呢个 Eastington 先啦。Blue Street 及 Eastington 呢个位置嘅西行线同埋南线嘅十字路口位嗰个范围里边咧，就交通意外咧，现时咧系有受阻嘅情况噶，有人受伤紧。北约克区嘅 Jane 及 Denison Road 咧就持续处理当中嘅，非常之接近 Trafalgar Way 嘅。咁啊，另外啦，同埋咧 Scarborough 嗰个系 Meadowfield 及呢个系 Lawrence Avenue 嘅交通事故咧，处理7788噶啦。最后啦，请大家咧多多支持阿万锦多福直播筹款大行动啦。本地线请拨打905-472-7617啊，有呢个 Power Play 啊，咁所以多谢你哋嘅支持捐款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发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多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蚊，而 Frigidaire 雪柜亦只需349蚊。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Canada Computers 将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 ，Canada Computers 同样会捐多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及更早重获美好正常嘅生活。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啦！
6: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初一班大脚开出龙门球，我帮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寻地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会快放一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个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将赞助。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8: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ore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6: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现场装备直播，
8: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3: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 Canada Computer

0: 将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一百 ，Canada Computers 同样会捐多一百，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及更早重获美好正常嘅生活。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啦！
1: 阳光天气站。
2: 好，我哋望望咧，现时咧，我哋多伦多嘅天气啦，吓咁啊，现时咧系天晴啦，但系有少少嘅云嘅，咁啊，温度方面咧系19度嘅，咁啊，今日咧最高温度将会有29度啦，而最低温度系17度嘅，咁见到今日啦，由朝早去到晚间方面咧，大约有两成嘅机会咧会有雨嘅，现时咧吹紧时速9公里嘅西南风，咁我哋睇翻啦未来几日嘅天气啦，咁啊都系30度左右噶啦，咁啊由今日去到听日咧，我哋嘅温度都系29啊30度比较炎热天气啦，咁但系咁炎热都好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支持我哋，咁希望咧同个气温一样咁样高涨，虽然气温嘅高涨唔想，但系善款嘅高涨我哋希望可以得到啊，希望得到你嘅支持。
1: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3: 现时油价咧，跟101.9先一公升嘅贵咗少少啦，系咪有少少肉赤咧？不过唔紧要，如果你有机会咧喺今晚去到 Kingston 及 Grand Farm Link 嘅 Santix 油站咧，你将会见到155.9先一公升嘅油价嘅。而另外咧 ，Steels 及 Dufferin 以西嘅 Cancle 油站咧，依家已经报紧155.9噶啦。又甚或咧，如果你喺宾顿市 Steels 及 Huron Carroll 嘅 Cancle 油站咧，依家报紧156.9先一公升。年中报油价咧，帮你悭到唔少钱嘅，希望你能够将你悭到嘅捐俾万锦多福医院，905-472-7617，905-472-7617。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好多谢晒大家，因为咧我哋都收到好多 message 啦，咁啊喺多伦多好多朋友都认识呢一位嘅老板啊 David Lee 啊，李老板咧亦都话捐款啊，多谢晒，咁亦都可以继续咧 text 我哋所有嘅同事啦，任何时段支持我哋同样都系咁多谢，不过当然啦呢、這个钟头咧有 Canada Computers 咧会配对你嘅捐款嘅，咁啊仲有咧以下咧系有好多朋友嘅名单咧都系有讲过噶啦，包括咗 Kenny Wang 啦、Dr. Michael Ma 啦，仲有 Maple Yip 啦、Judith Lau 啦，仲有我哋头先讲嘅 Lady M 啦、陈生、陈太啦、李老板啦，仲有真系啊 David Lee 系老板嚟噶，仲有呢一个 Ken Yao 啦，仲有 Wong Loon Fat， 咁多谢晒，多谢晒你哋嘅捐款，仲有咧有位朋友咧叫做 Zhang Ming Fan， 咁亦都系支持咧乐熙嘅吓，就系、是、Zhang Ming Fan 话要捐款支持乐熙唱歌，咁我哋当然空气当中咧已经系讲晒出嚟呢啲所有嘅 message 噶啦，我哋今朝早到十点半之前咧，我哋嘅目标系筹到70,000蚊，现时嘅善款数字咧仲有好远嘅距离，所以呢个时候我哋要靠呢位拍档嘅歌声啦，交俾乐熙听听佢嘅歌。
6: 喺浩瀚嘅宇宙入面游走，有时都会觉得疲累，尤其是经历咗咁多场嘅战役，为咗守护地球，为咗抵抗外星人，我同埋几个战友一齐驾驶住司马之神，目的始终都系如一，就系要保持自己嘅初心，守护人类嘅笑容。有时都会挂住地球嘅，但系当我谂到每个喺地球上面嘅朋友同埋同伴都能够因着我哋嘅付出展露笑容，呢一份嘅寂寞都真系值得嘅。
7: 大帝主宰太空，三位忠心战士，有勇气更有热诚，似个正气大孩子。星空轨迹里飞，任务极神秘，看远处家乡之星，

0: 哇，乐器乐器，讲下你嘅感受先。
1: 我嘅感受咧就系好耐冇试过唱儿歌唱得咁开心，希望咧呢一首宇宙大帝能够鼓励到你捐款嘅90547276171。

0: 905-472-7617同埋都要多謝兩位朋友嘅，因為正話 River 你講咗好多嘅善長人翁啦，我收到 message 啊，玲玲姐，佢話會捐500蚊，同埋亦都要多謝東方招牌啊 Mingo， 佢亦都正話話俾我聽咧，知道有 Power Match 咧，知道會配合 Canada Computers 嘅100蚊到100蚊嘅配對捐款，佢特登停咗架車喺路邊度打電話嚟捐款。
1: 係啊，同埋聽你唱歌啊嘛，係啊，時間有限，唔好意思啊，我要講少少咧，就係、是、因為喺即係除咗呢個鐘頭嘅 Power Match 咧，仲有萬錦多福醫院嘅直播籌款咧，係有特約嘅贊助，就係、是、華欣集團嘅，會捐出善款俾我哋今次嘅籌款。多謝曬華欣集團對萬錦多福醫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慷慨支持，快啲打905-472-7617。
2: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Canada Computers 将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 ，Canada Computers 同样会捐多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及更早重获美好正常嘅生活。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
3: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4: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3: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4: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3: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2: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Canada Computers 将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 ，Canada Computers 同样会捐多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及更早重获美好正常嘅生活。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啦！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一支欧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7: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起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58，继续跟进下最新。先睇睇400嘅南行线方面，嚟到407呢个位置咧，右边线咧有架坏车喺路面上面啦。咁而另外去到403嘅东行线方面 ，Highway 6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另外收报其实 QV 线咧交通意外报告嘅，去到嘉年华东行转出柏林嘅 ramp 咧，右边线咧有 port 维修工程，今晚6至听朝6咧就成个 ramp 都要封闭噶。另外市区方面留意翻交通，又喺皇帝市咧就系 Davis Drive 及呢个 Q Street 发生到交通意外嘅噃。咁啊，最后咧请大家多多支持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啦，打电话905-472-7617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1: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2: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11: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
1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1: 晨早新闻专辑，
14: 多伦多预期今日会有反踩单车人士暴力的示威。联邦政府的人工智能策略定于今朝出炉。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遭受迫击炮炮弹袭击，最终伤重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 多伦多市 Little Norway Park 预期今日首。

0: 号有示威。示威是主办单位形容为反踩单车人士的暴力。有上载于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有警员在上星期日于 Queen's Quay 将一名踩紧单车的人制服在地上，引起有关警方用武力的抨击。事件中的踩单车人士，他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当日没有即场得到检查或者治疗，而当晚就被家人送去急症室，现时被诊断出有脑震荡以及软组织损伤、割伤、瘀伤，以及因为事件而造成的心理创伤。律师指控警员用过量武力，而且没有履行到要提供基本护理的职责。警方早前说，事件中的踩单车人士当日在被警员拘捕和发出三张省级违反条例告票之前，没有按停车指示牌停低，向警员破口大骂和企图逃离现场。警察总长丹乔早前说，警员的行动是符合所接受的训练，又指出该名踩单车人士的行为令到当时的情况升温。多伦多警察协会亦都发表声明，指出警员采取了合法和适当的行动，又说网上流传的片段没有显示出当时的整个情况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加拿大汽车协会公布2026年安省最恶劣道路选举结果。协会说，今年的结果反映出民众对路面状况恶化、有坑洞、路面不平和长期存在的保养问题普遍感到不满。今年的投票结果，在头十位里面，在多伦多的道路占了四位，包括排第五的 Steeles Avenue East, 排第六的 Shepherd Avenue West, 排第八的 Buffer Street, 以及排第九的 Ormond Avenue, 至于排第一的是咸美顿的 Barton Street East。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45在多伦多公布新的措施，确保安全地去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改善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在全球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几乎即时处理资料，不过准确度就有差异。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日前说，政府的新策略关乎到建立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去帮助工人以及帮助建设加拿大。联邦政府之前说，新的私隐法例和网络安全法例将会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元素。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策略预期亦都会涉及主权数码基础设施，支援加拿大企业、国际间的协调，以及为到加拿大人提供的培训和教育。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今日发表声明，指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受迫击炮袭击受伤，及后伤重死亡。事件中有另外两名维和士兵受伤送院。声明指，在袭击发生之后，重伤的士兵经由直升机紧急送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间医院救治，但最终伤重死亡。联黎部队已经就着今次的袭击事件启动调查。声明又说，联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有可能在今个星期达成协议。不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与美方的沟通没有中断，但没有实质的进展。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得到国会授权。印尼有社区发生火警，30座住宅被焚毁，有大约240名居民受影响，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国务院发布对外投资规定，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话：规定对投资者而言系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到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健全。

0: 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香港的公务员团体要求加薪不低于 4%。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划一加4.12%。
2: 因为低跟中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嚟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提出划一上至4.12%呢？的確今年低層出翻嚟咧，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咧係比較低啲。但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咧，呢個係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1: 蔡冠龍表示，提出訴求嘅時候有考慮到社會意見，又指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嘅整體表現。佢引述楊學培恩回應話，會將意見向行政長官同行政會議轉達。同样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海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机制调整公务员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香港警方表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而被捕的一对男女证实和男婴是有血缘关系。香港电台记者董永林报道。
3: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4: 他又讲到好像说在屋企分娩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相信会搞得掂嘅。观念上面唔同嘅，咁尽量揾专家同佢解释好，希望佢能够改变佢个观念咯。有风险嘅时候，我觉得都系暂时，可能未必咁适合啦，要观察一段时间嘅。我谂都要以月计噶啦，咁我相信要经过晒各个嘅专家部门啊，大家都觉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倾一倾。喂，你就算系俾翻 B B， 你都要合作噶喎，吓继续可能 follow B B 嘅健康啊，要有个稳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样咯。
3: 管浩明又建议，当局可以容许两人探视男婴，但系需要向瑞典当局了解二人照顾早前女儿嘅情况，清楚了解二人嘅育儿谂法，再决定系唔系交还男婴俾父母照顾。入境处早前表示，收到 DNA 报告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同埋相片等资料，确认婴儿身份冇存疑，会作出适当嘅出生登记跟进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香港西贡先后有人遇溺，其中一人死亡。警方在香港时间下午1:00接报，一名60几岁持伤残证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遇溺，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至于另一名男泳客，就在下午1:00被发现在将军澳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遇溺，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 香港葵涌葵和街一座工业大厦在香港时间星期二晚发生的火警，消防处调查之后相信是涉

0: 及非法加油活动，指过去五个月在葵和街一带倒破了五个非法加油站，检获超过14000公升的非法燃油。香港地政总署在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申请书，涉及522个单位。原来批出四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470点，跌931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 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他们最急切的项目。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现时由我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看401东多车位主要410至 Kio， 另外409的东个 Martin Grove 就401多车。转睇401的西行线方面，早前出412嗰、那个Ram 的坏车本身在右边路位处理，现时再左一条的右边线可能预备拖走的关系，所以大家留意右线主要多车位之后，由这个 Markham 去到 Bay Express Avenue World 的 Collector。 404的南行线方面，曾经一度收到报告在 Bloomington 之前这个位置中线是有只鹿在个路边上面，在马路上面的这个 Highway， 现时是已经处理当中的，所以行经时候都要小心一点，看看它是不是完全离开了没。之后慢车位主要就是 Finch 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另外去到呢个系 QW 嘅东行线咧 ，Aaron Mills 的士多车之后咧，就去到 Gardiner 东行线接力轨喺471路咧，先嚟到 Park Lane 出 Ram 要留意翻咧，喺右边线咧有 Pothole 修补工程，而呢个 Ram 咧喺今晚6点至听朝早嘅6点咧，成个 Ram 都要封闭，亦都系呢个紧急维修嘅 Pothole 嘅情况噶噃。咁就慢车位就有 Jameson、Spadina 同埋 Jarvis 噶。另外401南行线现时剩翻多车位 Sandalwood 至到 Queen 嘅啫，而403嘅东行咧就留意翻咧，喺 Highway 6 North 繼續呢個交通意外，喺 6 North 以東中線受影響，但喺 Mayfair 之前嘅呢個交通意外 HOV 線咧已經解封咗噶啦。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咧，首先咧喺呢個北約區嘅 Bloor 及 Eastington 嘅交通意外咧，繼續咧，因為有警方在場做緊咧調查工作，亦都有人受咗傷咧，所以咧現時咧西行線嘅 Bloor 同埋 Eastington 咧，據報警方最新嘅消息咧，南北行線都封咗噶。咁另外啦，去到 Eton 碧谷區有個交通意外。

0: 意外咧损毁比较严重嘅 Eastern Avenue 及 Evans Avenue 继续系处理当中，当然以南少少啦。另外东有一区啊，喺个住宅内街里边嘅 O'Connor Drive 及呢个系 Hopedale Avenue 咧，就是、DVP 以南同埋 Pape Avenue 以西嘅呢个位置处理当中，因为人受伤。另外一单人受伤就 Jane 街及呢个 Denison Road， 咁咧就系喺呢个系西向就系 Denison Road， 东向咧就系 Trafalgar Drive 啦。咁另外喺有新嘅交通意外咧，盲锦市咧啊，应该系列治文山市咧，系呢个 Young 街及呢个 Bloomington Road 啦。皇帝市嘅 David Drive 嘅 Kill Street 啦，同埋萬錦市嗰單仲未搞掂嘅 Highway 7及 Water Walk Drive 咧，就係 Water 以東嘅第二條街噶。咁最後咧，請大家咧係多多支持咧萬錦多福醫院嘅直播籌款大行動，現時仲網上捐款咧就係 AM1430.com 啦。咁最後咧，請大家咧多多益善啦，福有攸歸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由長城拍賣評估行贊助，可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上門洽談6475333888。
2: 位於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啦！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欣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6: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庭话共浴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tthew Moore 装备利奇器。
5: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6: 本周六李庭乐器 Matthew Moore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5: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3: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早晨啊，6月4日星期四是一个不平凡的早上，因为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7点开始已经是直播这个慈善筹款的直播大行动，直至到今晚的6点。你好，我是阳光早晨的李婷，还有我所有的拍档。
9: 大家好，我是乐熙。
10: 大家好，我是梁建恒。
11: 我是张志文。大家好，早晨啊，快点打这个热线电话吓，905-472-7617，或者是 AM1430.com 咧，系捐款嘅。
8: 好开心，因为听到咧，踏入到9点咧，又有一个 Power Match 啦，好多谢社区嘅支持啊！喺呢个钟头咧，新旺角广场嘅同埋所有嘅业主会咧，系配对你嘅捐款啊！咁所以你捐10蚊咧，佢哋就会同样捐出10蚊去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嘅直播筹款大行动。所以今日咧系非常有意义。再一次多谢今次呢个小时嘅新旺角广场同埋业主所有同业嘅 业主会嘅代表。咁但系我哋请到佢哋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偈。咁亦都系咧，呢位代表亦都系咧，系做咗慈善推动好多年嘅 Anita Ma， 就系 Senior Development Officer Markham Stouffville。

0: Hospital Foundation 嘅代表啦，早晨 Anita，
1: 早晨
2: Anita，
1: 早晨 River， 早晨 Edwin， 早晨 Albert， 多谢你哋咁热心帮咗医院吓，同埋 Lawrence 啊
0: ，Yes，、
1: okay?
0: 多谢你，多谢你，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呢个新旺角广场同埋同业主啦，即系佢哋有好多人都支持今次嘅筹款，佢哋都系一啲咧重要嘅 business leaders 嚟嘅 ，Anita，
1: 系啊，系啊。因为新澳国广场和业主呢一不直接深信这个企业的成功是离不开社区的支持的。咁所以佢哋觉得回献社区呢係企业应有嘅责任㗎。嗱，好似呢个钟头嘅配对捐款啦，佢哋深信呢能够激励到更多市民参与呢个捐款，就提供呢个优质嘅医疗服务，因为受惠者都系本地居民啦，同埋本地商户嘅员工啊咁样㗎。
0: 哇，咁真係好开心下有咁多人支持我哋。
2: 作為新領袖啦，其實你不時支持萬錦多福醫院啦，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嘅初心？點解要咁努力地用善款嚟去令到佢哋醫療服務不斷提升呢？
1: 最主要咧就係政府嘅資金，大家都相信係知道係唔足夠噶啦。好似今日話籌款買呢個病床嘅活動啦，我哋如果冇社區嘅支持，我哋點能夠增加16張病床咧？係咪嚇？咁呢個社區嘅支持咧，不嬲係應該有領導人做嘅。而新和國廣場同埋呢個業主咧，就同我哋合作咗好多年噶啦，亦都不停咁用呢、這個慈善嘅活動嚟表達佢哋對社區嘅支持。因为有社区的支持才有这个资金来增加这些医疗服务、医疗的设施、来受惠于这个本地的居民和商户的。
3: 咁我知道啦，其实知好多唔同嘅商户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做生意嘅朋友喺度听緊啦。咁佢哋做生意就会做一啲嘅投资 investment 啦。咁而可唔可以讲讲呢，其实呢一啲嘅投资如果係投资喺社区健康上面，能够会有啲乜嘢嘢可以帮助到佢哋？
1: 投资喺呢一个医院呢，就即係投资咗喺社区嘅健康嘅设备㗎啦。因为我哋人老退化啦，你知道 Markham 都好多老人家啦，亦都好多青年嘅人家庭呢开始搬入嚟㗎。咁无论年幼老少呢，都有呢个医疗嘅服务嘅需要㗎。咁好似做生意咁样，如果你唔投资扩展医疗服务，就冇呢一个更强嘅医疗嘅仪器啊，冇更多嘅病床啊，嚟照顾所有嘅病人嘅。
4: 哎，咁聽到 Anita 嘅分享呢，真係聽到為即係大家好感動啊，因為呢即係見到你哋嘅支持啦，對於呢個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啦。不如咁啦，最後呢你呼籲下我哋嘅聽眾呢一齊捐款啊，咁因為呢而家呢個係 Power Hour 嘅時間呢，咁大家捐100呢，你哋又會再捐多100㗎。
1: 是啊，咁我就呼吁大家呢，就知道每一份善心呢都能够带嚟好实质嘅改变㗎。咁希望大家携手合作，帮我哋达到今日筹款嘅目标。咁、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电台嘅广播。
0: OK， 多谢晒。
2: Thank
0: you， 咁多谢晒。Thank you。
1: Okay， 拜拜。
0: 拜拜。咁其实我哋全日呢都会同 Anita 不停咁去沟通啊，因为实在有好多嘅 big donation 呢都系即系有好多 Anita 嘅推动喺呢度，多谢晒 Anita 妈嚟自呢个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嘅 Senior Development Officer 嘅。咁今日嘅筹款呢啱啱开始咗两个钟，我哋都四位主持呢都讲咗我哋阳光早晨嘅目标啦，就系几多钱话？
2: 七万。
0: 7万蚊。
2: 系，但我哋有两个包咩？咁即系变咗咧，其实你要达到容易好多咁啊！多谢咧，之前嘅 Canada Computer 商呢个钟头咧，就新旺角广场同埋佢哋嘅业主。
0: Yes.
2: 谂下，原来唔系 Anita 讲，我哋都唔知道，原来新旺角广场同埋佢业主系默默地支持咗萬錦多福医院好多年，
0: 真系好耐啦。
3: 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有时去即系一啲唔同嘅广场啊，或者例如去新旺角广场嘅时候去帮衬嘅时候，都知道哇，原来即系点解呢啲嘅生意可以一路长存喺一个社区。因為他哋識得點樣去投資翻社區
4: 嗰最重要咧就係阿 Anita 咧，唔單止係推動咧，即係佢哋即係喺新旺角廣場啦，咁其他嘅業主咧，而係希望呼籲到業界啊，都一齊出嚟咧，係支持啊，即係呢所謂醫院，等咧喺即係住喺區內嘅市民咧，係可以受惠到
0: 嘅。所以今日除咗你聽到我哋嘅廣播咧，有好多嘅嘉賓啦，同埋嚟自咧佢哋嘅 foundation 或者醫院嘅代表，同我哋分享咧佢哋真實嘅故事之外咧，我哋嘅工作咧亦都係會希望用我哋嘅力量，因为我哋嘅主持都好多嘅一啲 嘅朋友可能会支持我哋。咁好似我今日咧都收咗唔同嘅 message 啦。咁啊，多谢晒黄老师。黄老师话听到我哋嘅广播咧，支持今次嘅筹款。咁另外仲有 David Lee 啦，咁同埋仲有 Lady M 啦，仲有陈生陈太啦，仲有好多好多。因为咧，医院方面亦都同我不停咁沟通。

0: 捐款嘅 ，thank you for your
1: donation。多谢晒。
0: 咁啊，同埋亦都有啲朋友咧嚟对电台捐款。今日门口我哋嘅情况点样啊？阿梁建恒，
1: 应该开始陆陆续续。
0: 梁建恒讲讲啦，出边门口
2: 系啊，啱啱出去同好多朋友打过招呼啊。咁亦都要多谢我哋出边啦，有我哋嘅同事喺度啦，
0: 有啲义工啦，
2: 所有嘅一啲前嚟捐款嘅朋友啦。其实我哋今日咧有好多嘅抽奖嘅呢啲嘅安排嘅，咁所以无论你系上网捐款啦，打电话90547276171，定抑或嚟到我哋电台捐款。捐款咧都能够参与呢个抽奖嘅，
1: 系啦。不过记住咧，就唔好去医院度捐款，我哋要过嚟我哋电台或者网上或者打电话俾我哋就可以噶啦。
0: 咁啊，全日咧都可以参加抽奖嘅，咁就喺不同嘅时段，可能咧嗰个嘅礼物嘅安排有少少不一样。不过咧，12点之前咧都有好多项目你可以参与啦，其中包括咗咧全日嘅旅游大奖、网上电话或者亲临电台捐款咧，任何捐款啊，5蚊、10蚊都可以参加抽奖嘅。奖品咧就系探索中国文化与自然风景探索之旅，这个大奖是价值3000元的。
3: 没错，另外在中午之前，如果你捐钱满100元的话，有机会参加抽奖，赢取10元的酒楼代用券，
0: 也
3: 可以捐款满88元，也可以有机会参加抽奖，赢取70元的酒楼餐券。总之你任何时间来到捐款，网上、电话或者亲临现场，都有很多不同的抽奖给你参加的。
4: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啦！
5: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4: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6: 九号于涵，
7: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11: 政府刚刚宣布会调高以高于原价转售门票的个人和企业的罚款额。本国有报告认为渥太华和亚省达成的能源协议对减排作用不大。新西兰四名国会议员因为上个月访问台湾而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一年之内入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0: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0: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早晨咧，时间嚟到9:31，你继续同我叶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西行线双方面咧，近住412个 RAM 嘅位置嗰度咧，右边线有架坏车，留意400嘅北行线去出 Lancer 嘅 RAM 咧，右边线有呢个维修工程。而转睇 QEW 嘅东行线去到 Huron Terry 嘅左线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而去到 Galena 嘅东行线方面咧，出 Parkland 嘅 RAM 咧，现时系右边线咧系封咗做呢个 Port 维修工程，而喺今晚6:00至听朝6:00咧，紧急维修工程咧就成个 RAM 都要封闭嘅噃。指示区方面继续跟进啲交通意外啊 ，Blue Street 及 East Lincoln Street 呢个 Avenue 咧，呢个交通意外咧，令到 Blue Street 嘅西行 East Lincoln 本身喺呢个位置嘅南行同埋北行咧，都封闭咗一个调查工作噶。继续跟进紧嘅，仲有呢个皇帝市嘅 Davis Drive 及呢个 Q Street 嘅交通意外咧，同埋咧有个新消息咧，喺 Highway 9嘅中行线嚟到 Q 呢个位置咧，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得单线行车，所以非常之挤塞噶。咁而龙尾咧喺呢个系 Jane 嘅噃，咁所以咧最后咧都系因为咧喺万锦多风演直播筹款大行动咧，请大家多多支持网上嘅捐款 AM1430.com 同埋本地嘅热线咧系905-472-7617噶，多谢你哋嘅捐款咧嚟守护社区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
2: 麦飘波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Key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麦飘波二楼 Shoppers 隔篱，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1: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5: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Hey, good morning, 早上9:35啊，同平时嘅星期四有啲唔同啦，因为今日你听到嘅节目呢，我哋做緊一个慈善筹款嘅直播嘅，咁就係为到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呢做筹款，非常之开心。我哋几位拍档呢亦都大家喺度计緊数啦，我哋仲争几多钱啊，
7: 仲
6: 未达标啊。
7: 我相信呢，只要大家肯捐多少少，你諗下，尤其是呢一刻钟呢，是这个 Power Mile， 即是 Power Mile， 即是你捐1蚊呢他会捐1蚊，你捐100他会捐100，多谢晒新旺角广场和他们的业主。在这个 Double Double 的情况下面呢，个倍数上升的善款呢，我想其实要达到目标一点都不困难的。
8: 是啊，只需要大家真的做这个动作啊 ,905-472-7617, 又想上到 AM1430.com 呢，只要你捐款的话呢，其实你就会发现你的力量呢是原来真的可以加倍的。
9: 没错，咁至于我们今天全日的目标呢，希望能够达到呢为这个的万锦多福医院呢就是150,000的。
6: Yes！
9: 我们的目标呢
6: ,Yes！
9: 阳光早晨是70,000。
6: Yes！
9: 希望呢能够你们去帮我们去达成这个目标的。
6: 有信心很重要啊。
8: 我相信他们应该不止那个数字。
6: 应该啊，我们大家的力量这么大，是不是？同埋即是我们的力量呢，有时会觉得呢要有信心才能够呢就加埋社区的力量，华人的力量，因为万锦市呢已经是看到呢超过48%呢都是华人的人口啦。咁我们当然啦，好多时候我们即是在这里居住，选择了 Markham 就因为我们喜欢这个 city， 同埋亦都希望呢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得到一定的叫做不同的一些的帮助。咁而医院呢是一个社区当中呢最重要的机构，我相信呢

0: 冇人会即系唔认同噶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希望咧要身体健康嘅。大家记住可以网上捐款嘅 am1430.com， 又或者咧打我哋嘅捐款热线。
1: 冇错，就系905。
0: 472-7617-472-7617。呢个时候咧，为到身体健康嘅呢个主题咧，带嚟梁健恒啦嘅歌声，介绍下。
2: 系咁啊，呢首歌咧就即系我自己就重新写咗一个嘅剧场版啦。
0: Very nice。
2: 咁啊，希望可以衬翻呢一首歌嘅主题。咁啊，亦都希望大家真系留意当中嘅一啲嘅即系
0: message 啦，
2: 内容啦 ，message 啦。咁啊，希望可以感动到你嘅。
3: 人许愿都系希望得到一啲未拥有。或者已经失去了的东西，不知从几时开始，我的

年轻嘅时候，我哋不惜透支健康去换财富，到拥有财富啦，我哋反而要用财富去换健康。

0: 一首歌《身体健康》，咁其实真系大家嘅捐款好重要，因为 Oak Valley Health 咧系安省领先嘅社区医疗机构之一，旗下咧亦都有即系医院同埋有不同嘅团队啦。咁啊，代表咗咧佢哋系成为咗喺呢个约克区嘅东部啦，仲有就系 Eastern York Region 啊 North Durham Ontario 嘅 Health Team 嚟嘅。咁佢哋旗下咧有两间医院之一咧就系万锦多福医院啦，结合咗大型嘅医院嘅专业嘅规模，所以我哋社区咧系好幸福有一个咁好嘅医疗机构。
1: 所以要靠你嘅支持㗎，因為淨係靠省府嘅撥款咧，真係唔夠佢哋嘅拓展計劃啊！905-472-7617，即係話梁建恆同埋會恩咧，祝大家身體健康。但其實呢一個願景仲可以加多少少，就係、是、祝大家心理健康嘅。
2: 係啊，咁啊，即係喺好多嘅無論心理嘅環節入邊啦，又或者係一啲身體上面咧 physical 咁樣啦，咁都見到咧萬錦多福醫院咧不斷係 update 緊佢哋嘅技術。咁我哋之前去參觀嘅時候，都睇到咧佢哋嘅好先進嘅一個嘅手術室啦，入邊係可以令到咧成個手術嘅過程更加安全啦，同埋個痊愈更加快，病人受到更加少嘅痛苦。咁所以呢啲其實全部都係依靠我哋嘅社區嘅支持。
3: 同埋萬錦多福醫院咧，由1990年開始咧就係啟用啦，咁一直咧都係以社區為先啦。咁啊有幾方面咧，佢係有佢嘅優勢嘅，包括咧就係同好多唔同嘅醫療嘅服務啊一齊協作啦，咁啊提供更佳嘅服務啦，咁啊亦都有頂尖嘅即係介入性嘅放射治療嘅服務啦。同埋一站式乳癌嘅照顧，咁所以咧係服務到唔同層面嘅社區人士
0: 嘅。係啊，尤其是提到佢哋嘅診斷方面嘅一個嘅放射性治療嘅服務啦，咁啊好多人就會諗到 X 光或者係超聲波啦，但係佢哋嘅醫院裏邊咧，其實係有先進咧係介入咗一個放射治療嘅中心 IR， 提供咧好多好多嘅服務，幫助到咧喺呢一邊嘅社區嘅朋友，可能佢哋唔需要去到即係更遠啦，或者去到 downtown， 但亦都可能咧係喺同時進行到一啲咧微創嘅診斷同埋治療。嘅程序嘅，好开心！我哋有一个咁好嘅医院，喺过去一年咧，超过2900名嘅病人都受惠于呢一个嘅设备，所以大家今日嘅捐款咧，系帮助翻我哋自己同埋我哋万锦市咁多华人嘅社区啊！
1: 仲
0: 有，其实成个大多伦多都有好多朋友咧，都系会有机会受惠，因为可能你嘅父母啦，又或者你嘅身边嘅人都系住喺呢一个区域噶嘛。
1: 冇错，如果你住喺万锦市，住喺 Stouffville 或者住喺旺市、康山，
0: yes.
1: 住喺 Uxbridge， 又甚或你有朋友同家人系住喺呢个地区，受惠到萬錦多福醫院嘅，你真係知道你係刻不容緩需要支持咁，所以真係要快啲打電話嚟。難得依家咧，新旺角廣場同埋佢哋業主係會配對你嘅捐款啊！905-472-7617，905-472-7617。
4: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
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大家好，我是乐希。今日呢我哋好荣幸加拿大中文电台能够呢同万感多福医院呢进行第一次嘅直播筹款大行动嘅。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好想了解一下万感多福医院嘅服务范畴啦，同埋今次嘅筹款当中嘅善款係点样能够帮助佢哋呢拓展现有嘅服务嘅。所以我哋请到呢有嚟自万感多福医院 Oak Valley Health 嘅 Dr. Simon Young 杨医生呢同我哋倾下偈嘅。Dr. Simon 你好。
2: 你好，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其实你过去喺万锦多福医院嘅 Oak Valley Health 系做咗几耐，同埋做啲乜嘢呢？
2: 其实我系呢度一个外科医生嚟嘅，系做主要系做肠胃道同埋肿瘤嘅外科，喺呢度做咗超过12年嘅，系一直喺 Markhamstow Hospital。
1: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喺万锦多福医院一啲嘅手术，其实一般嚟讲，你会接触除咗你正话所讲嘅肠道之外咧，最常见到系会有啲咩病症呢？
2: 其实我哋有超过40位嘅外科医生，每一年都做超过23000多宗嘅手术，包括呢个泌尿科啦，呢个肠胃道嘅癌症啦，平时嘅肠胃道非癌症嘅事啦，妇产科啦、骨科啦、整容科等等都有嘅。癌症嚟讲，即系我嗰个 area 咧，就有呢个乳腺癌啦，同埋肠胃道嘅癌症。
1: 好似你正话所讲啦，可能好多朋友、好多听众咧，都以为啊，医癌症就要去其他医院。万锦多福医院咧，都有呢方面嘅服务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呢？
2: 好，其实随住呢个善长仁翁嘅捐赠啦，我哋都开咗专门医疗呢个癌症嘅 centre 中心。咁我哋都喺不断喺度增加呢个床位啊，同埋做化疗嘅呢个椅位嘅。咁呢个系嗰一方面咧，其实我做手术一个癌症嘅手术需要好大一个团队喺后边。咁嗰啲人系可能有20多个帮手处理呢个检查啊、报告啊，同埋做呢个治疗嘅安排嘅。咁所以我哋都系不断喺度增加呢个癌症可以医到嘅人数。
1: 睇翻你哋嘅资料咧，每年咧不同类别嘅癌症嘅手术咧，达到23300多宗嘅。咁就翻未来万锦多福医院咧，喺癌症方面嘅研究啊，或者相关器材嘅增设，同埋咧系预防方面，其实有啲乜嘢嘅前景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咁首先係呢個調查嘅方面啦，我哋叫 diagnosis 啦，咁最緊要癌症都係最可以去篩選，如果可以查到早期嘅癌症，咁醫好嘅效率會好好多。咁呢一方面，我哋有一啲新嘅超聲波係專門去幫助一啲乳腺癌嘅病人去診斷呢個乳腺癌，係自動嘅超聲波，係安產都唔係好多個醫院有呢架機器去幫助病人。咁外科方面仲有做手術嘅儀器啦，最新嘅就係我哋希望喺未來嘅幾年之內有一個robotics 或者係機械人嘅幫助做呢啲腸胃道嘅手術。
1: 咁當然啦，預防就永遠勝於治療㗎啦。為一個醫生咧，你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講下有啲乜嘢健康嘅 tips 係等佢哋可以過得更加健康咧？
2: 其實篩查係最緊要嘅。喺安省嚟讲，最常见嘅几种癌症之内，乳腺癌同埋大肠癌系非常常见嘅。咁乳腺癌嚟讲，就要40岁以上就要开始去检查啦。呢个系应该每2年要做一次呢个我哋叫 mammogram 或者系乳房嘅 X-ray。咁大腸癌方面呢，就啱啱有呢個新嘅消息，安省卒之認識到我哋即係年輕嘅人有呢個大腸癌嘅機率越嚟越高，所以我哋將呢個篩查嘅年齡由50歲降低至45歲。
1: 这个非常之好，所以大家都要应用在现时安省的规矩。不过说回为万锦多福医院今次的筹款，我相信很多的善款来到你们的基金会，最重要就是要希望拓展一些新的科技和一些新的医治方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善款来了对你们的医院有什么帮助呢？
2: 咁首先嚟讲，我哋今次係注重呢个床位啦。其实医每一个病人都需要床位先可以照顾到每个病人嘅。咁其实我哋依家已经用得超过我哋所有嘅床位啦。咁所以我哋希望係筹到善款，可以增多10多个床位係帮助呢啲病人。
1: 最后杨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做个呼吁，希望佢哋能够踊跃捐书啊。
2: 咁你哋每一份嘅支持啦，都可以帮助到我

0: 地医院更加好嘅帮助我哋嘅社区，帮助我哋嘅病人。咁麻烦你哋就打电话去905-472-7617，905-472-7617系帮助我哋万锦多福医院嘅基金会。
1: 冇错，905-472-7617，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支持。多谢晒 Dr. Simon Young。
0: OK，thank you。AM 一四。

0: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一百，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一百，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1: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2: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 上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0: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一百，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一百，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1: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欢迎你继续收听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为到万锦市咧呢个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做直播筹款万锦嘅多福医院嘅，咁啊多多嘅福气，多多嘅善款咧都系靠大家嘅努力。咁啊今日咧就呢个小时亦都继续有咧新旺角广场同业主咧配对你嘅捐款嘅。
6: 欢迎你咧，快啲打电话嚟905-472-7617，905-472-7617，联同埋新旺角广场同埋佢嘅业主咧，齐齐为万锦多福医院去尽一分力，希望我哋今次咧100,000嘅目标可以早啲达到，同埋可以有多啲病床，等更加多病人可以得到更加优质嘅医疗服务嘅。
7: 四分几钟嘅咋吓，咁啊四分几钟之内大家打嚟咧，仍然都可以 power up 嘅，即系话无论你捐几多咧，我哋嘅新旺角广场啦，同埋你嘅业主咧都会系 match， 咁所以如果你想你即系叫投资最大化。就係呢個時候啦，
8: 冇錯，投資真係講得非常之好啊！咁啊，而且咧，我哋嘅投資就放喺呢間醫院度，令到咧喺區內咧更多居民可以受惠嘅。
5: 係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要交俾張志文啦，因為張志文你要清一清嚇、啊，即係你嘅歌聲嚇，好、啊、特別嘅，好即係情深款款咁啊！有一個劇場版同我哋介紹下先。
8: 冇錯，呢首歌揀咗咧係草蜢嘅《永遠愛著你》啦。咁啊，佢開頭有一段獨白嘅，咁啊之後咧我再加長咗佢嘅嗰段嘅劇場版，咁啊另外中間同埋葉啊最尾咧都有啲係啊好。好心痛嗰啲感觉嚟嘅，
5: 好即刻听听。

我唔知道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但系我仍然永。

好多人都话我傻，点解要等一段没结果嘅爱情？或者呢啲先叫做真正嘅爱？因为我相信，只要我继续坚持，终有一日能够感动你。我唔敢奢望我呢一份嘅等候有回报，只要你能够让我继续爱你，只要你仲记得有我嘅存在，就是我等候嘅最大动力。

0: 有时候我谂，我会唔会可能系享受沉溺喺你嗰种对我若即若离嘅感觉？即使系苦涩，但系我仍然永远爱着你。
1: 好重口味、啊，张生。好感动啊，同埋咁啊，因为咧你咁深情演绎咧，即系亦都带动咗我哋知道咧，十点后更加有另外一位又系重量级啦，郑子诚先生，佢亦都有一个特别嘅天各一方。咁但系志文讲下你嘅感受啦，就十秒啫。
2: 冇错，就是、一个感受啊，感受梗系嘅心情啊，冇错。我咁落嚟嘅演出，梗系要你嘅捐款啦，系咪？
1: 系啦，咁啊，电话系90547276179054727617，再一次多谢咧，就系 Foodie Mart 啊 ，Foodie Mart 就系 Mark McCowan 及 Highway 7嘅，咁佢哋都系作出咗捐款嘅支持，咁同埋呢个钟继续有 Power。Hour 乐器，
3: 冇错，新旺角广场同埋业主咧会捐出你嘅同等捐款嘅，所以深情啲记住呢个电话号码90547276177。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以高于原价转售门票的个人和企业面对的罚款额会由10000元增加到去25000元。下星期三6月10日，亦都即是 FIFA 国际足总世界杯在多伦多举行首场赛事前两日开始生效。省府同时修订转售门票法例，容许公开被罚款的票务机构的资料。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长克劳福德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说，省府履行承诺，采取强而有力的执法措施，严厉打击剥削各项活动的支持者的转售门票个人和企业。另外，省府宣布作为同多伦多市政府达成的新协议的一部分，省府会由明年秋季起接管 Gardiner Expressway 和 DVP 两条高速公路的拥有权及是维修工作，以解决交通挤塞问题，并且

0: 确保基建的安全。省长杜格福特强调，接管呢两条高速公路是省府投资310亿元兴建道路和桥梁计划的一部分，有助舒缓大多伦多地区交通挤塞问题，而且可以支持市政府将资源转移投放在公共运输、房屋和其他重要的基建方面。杜格福特又表明，省府绝对不会在呢两条高速公路征收使用费，亦都唔会拆卸呢两条高速公路。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回应过，高速公路回归省府管理，可以减轻市政府同埋纳税人嘅财政负担，令市政府可以将资源集中投放到去市内嘅道路、公共交通同社区基建等居民依赖嘅服务。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40在多伦多公布新的措施，确保安全地去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改善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加拿大气候研究所发表分析报告，认为渥太华和亚省达成的能源协议不足以抵消增加石油生产所带来的影响，对本国减少排放作用不大。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早前就住在亚省的工业碳价格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承诺在到2040年的时候将亚省的碳信用额度的市价提高到去每吨130元。美国加州北部一间中学的校园停车场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7:00发生枪击案，警方最新证实有一名18岁人士死亡，三人受伤，伤者是一名11岁儿童和两名分别20岁和25岁的成年人，警方调查紧事件，暂时未有公布疑犯资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说，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住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西兰四名国会议员因为上个月初访问台湾而被中国政府禁止一年之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说，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同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的身份串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同多名政治人物会面，相关的言行并且见诸当地传媒，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050点，升24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434点，升74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625点，跌22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470点，跌931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他们最急切的项目。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

0: 积极建设美好未来嘅 The YN Group 华欣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婷话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0: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0: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 这方
3: 八号。周顺天，
4: 八零九零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来到最后的半小时，继续有李婷、乐熙、梁建恒和张志文的，我们希望你会继续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未达标啊，各位拍档。
1: 冇错啊，
5: 早晨啊，
1: 希望大家能够快啲支持我哋啊，令到咧万金多福医院可以有足够病床，令更加多医护人员可以治理到更加多病人嘅。9054727617，
6: 系
1: 9054727617。
6: 我哋告急不事小啊，我哋好惊就系如果当一啲嘅病人需要帮忙嘅时候，
1: 那个
6: 时候告急，所以我哋宁愿依家告急，而等大家可以帮到我哋，而唔需要到时一啲嘅病人告急
7: 嘅。冇错，要俾大家知道咧，我哋而家阳光众筹嘅目标咧系70,000蚊嘅，咁我哋全日嘅目标系150,000啦，但系我哋希望能够达标咧，能够帮到咧就系呢个万锦多福医院嘅。
5: 咁我哋亦都请嚟一位嘅嘉宾啦，咁佢咧就系喺呢个万锦居住啦，咁佢亦都咧系一位嘅朋友，佢自己咧都系得到咧医院方面一个大力嘅支持同埋帮助，尤其是。就是得到咧，就系啊 ，Doctor Simon Young 啊吓嘅帮助，咁啊，请嚟 Kitty 嘅，早晨，
1: 早晨 Kitty，
6: 早晨
8: ，Hello， 早晨，大家好，
5: 你好，你好，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今日你嚟接受访问，我谂你都系想将你个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系咪？
8: 系啊，系啊，咁我想希望多啲人帮到每一个人，如果系 go through the same 即系treatment 啦，咁知道有啲乜嘢系 Markham Soul Hospital 可以帮到咁咯。
5: 是没错，那不如讲下你的 experience， 整个 journey 都很 tough、哦。
8: 是啊，其实非常之tough 啦，因为我本身是在澳洲那里长大的，那我就没有家人，除了我先生和我两个仔仔、
5: 嗯。
8: 那我是是好就是只有我们四个人是没人帮手咯。那原本呢我们就是2010年来加拿大，那我就2022年呢就做了个 patient 啦。就 receive the treatment 喺个 hospital 咯。
5: 系，咁就即系我哋几位拍档都想问一下你，即系成个过程当中咧，我谂即系尤其是喺医院方面，佢哋嗰啲 treatment 啊治疗咧，即系对一个即系 cancer patient 嚟讲咧，即系好大嘅 support 系咪？
1: 系啊，其实你由你知道你自己有癌症啦，到进入万锦多福医院医治咧，呢、這个感受系点样啊？
8: 其实我本身咧就好紧张，我人比较紧张嘅。咁、我入咗个医院嗰度，我觉得会好惊啦。其实嗰日佢 diagnose 我系冇屋企人喺身边，因为我冇 expect 啫嘛，我唔知道。咁我自己个人喺我记得喺医院嗰度喊。咁嗰个 nurse 咧就即系 make sure 我好 comfortable 啦。使唔使问我使唔使 call 人，即系车翻我屋企咁咯。咁成个过程系非常之好 comforting， 同埋好快咯。佢 diagnose 咗之後，佢話會做surgery， 咁個 surgery 要喺嗰段時間 right after COVID， 咁佢話可能會3個星期咁，咁其實係一個禮拜後我已經做咗個 surgery。
1: 哇，好快喎！
8: 係啊，一個星期內做咗 surgery， 跟住就做埋 chemotherapy 啦，咁我就幾個月後做係一個月做咗8次嘅chemotherapy， 跟住就做埋 radiation。做 double mastectomy， 所有嘢都系Markham Soul Hospital 帮我安排咯。
5: 哇，真系好好，所以其实我哋都知道，尤其是喺大多伦多地区咁大咧，即系当然啦，系佢哋嘅医院嘅服务可以 connect with 好多唔同嘅即系一啲 centre， 咁变咗所有嘢可以更加有效率。但志文，你系咪想问一下 Kitty 咧？
7: 系啊，其实咧喺整个过程咧，你最难忘嘅医院点样可以帮到你咧？喺成个过程里边，
8: 最难忘啊！ 即係最 memorable 咁啊！

0: 冇错，嗯，
1: 其实我觉得
0: 好感动嘅，令到你
1: 最感动系我觉得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treat me 好似个屋企人咁，因为其实我本身咧系冇屋企人嘅，咁其实佢哋嘅支持嘅关怀咧系特别重要俾我。我一行入去咧，喺嗰个 chemotherapy 佢帮我做个 treatment 嗰阵时问我啊，使唔使要一个warm blanket 咧？使唔使饮啲嘢？使唔使食啲嘢？即系整到好舒服咁咯。同埋好 friendly 佢哋。
2: 你而家嘅身体情况点样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我而家身体情况系叫做非常之好啦。我而家差唔多系 go back to normal 啦。有
0: 好开心啦。
1: 我而家有翻溜冰啦。我 teach ice skating 啊，同埋 hockey 喺个 community centre， 咁非常之叫做个 fitness level 非常之好啦。咁after all the treatment 有少少即系 residual 嘅痛楚喺只手嗰度，咁我就有少少 surgery coming up 做个carpal tunnel release surgery， 咁
2: 知道
1: 咁非常之好咯。而家
2: 同我哋分享同我哋分享下 Kitty 就系同医生嘅关系，因为今次睇到咧都系有一个好有即系对你好大 support 嘅医生，同我哋分享下呢一个嘅即系 relationship 好嘛？
1: 其实我两个医生我非常之好高兴，就是他们两个是很好。Dr. Simon Yang 帮我做了个 surgery， 切除了个肿瘤。他是好，他的 bedside manner 是非常之非常之好。我很 comfortable 地跟他谈啲options 咁样 at the time。咁而家呢我仲係每年呢都会见我个 oncologist, Dr. Trinkus。佢係真係好 exceptional。每次入去呢佢会俾晒佢啲时间我听我嘅concern， 就有啲咩pain 啊，有啲咩anything at all， 咁 even 我啲 children 佢都会问下我啲细路仔即係而家点样，咁佢会 give me options 点样去 navigate呢个 journey 咁咯。
2: 你讲得好啱，因为好多人移民嚟加拿大，并唔系有好多一啲叫做自己嘅 network 同埋 connections， 但系嚟到呢一度可以有一个咁好嘅医院带俾你嘅 support，other than 你嘅 family， 佢哋系最直接去帮助你人。所以今日多谢你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呢一个故事，我哋真系深深感受到，其实我哋每一个都系移民嚟到加拿大，可能大部分啦。咁当然有一啲唔同嘅 second generations， 佢哋都系会有自己喺呢度成长，更加会想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好，请 Kitty 做个呼吁好冇，同我哋做呼吁，打电话嚟捐款，同我哋个 audience 讲。
1: 好啊，好啊，我希望多啲人捐款啦。咁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系我哋嘅 local hospital， 特别系你如果系 Markham resident， 你唔知道其实 future 你自己或者你嘅屋企人或者你啲朋友需要入去 hospital， 咁系 you know 系 unexpected， 咁我希望你哋会dig deep 捐款啦。
2: Thank you so much, Kitty. 加油 ，OK。我希望你 everything goes well. Thank you， 身体健康。Thank you。好，咁多谢你。咁啊，仲有15分钟就系我哋阳光早晨咧，就系结束。咁但系当然咧，下一个节目都系好精彩嘅。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听咧，就系广告信息翻嚟咧。我亦都为到今次嘅筹款咧，就作咗一个剧场版嘅创作。咁呢首歌咧，就系一首即系我哋话青春岁月嘅歌。咁但系希望咧带出咗呢一个 message 咧，叫大家捐款嘅电话就系905-472-7617。
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流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流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6: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7: 凌晨3:00嘅时候，医院都好多灯熄咗噶啦，咁但系仍然都有人未瞓嘅。可能是值班的护士和医生。

有在走廊尽头等紧报告的爸爸，同埋见到佢嘅小朋友喊住咁入到医院，话瞓唔到，打完针揽住个公仔喺度等报告。电台嘅音乐亦都播放起嚟，我听到呢首旧歌，有一首关于青春嘅歌，关于青春嘅故事。

1985年，佢当时17岁，佢第一次鍾意一个女仔。嗰阵时嘅世界真係好细呀，细到好似放咗學可以一路行一路行，行足9条街，就係为咗陪佢一起等巴士。佢嗰阵时呀最鍾意听收音机呀，成日都攞住部细细嘅 Walkman， 夜晚呢又鍾意偷偷咁听电台喎。佢曾经讲过㗎，如果有一日佢可以做 DJ 嘅话，佢第一首歌就要播呢首《再见 Poppy Love》。

后来我哋都失散咗啦，亦都冇讲再见，都冇留低地址，甚至连最后一面都冇见过。以前我以为人生最难挨嘅就系失恋啦，长大之后其实最难挨嘅系原来你一路一路会失去好多嘢，失去咗时间，失去咗勇气，失去咗曾经以为永远唔会离开嘅人。

0: 今日喺病房门口，我见到一个好攰嘅妈妈，佢都瞓着咗啦，大只手仲拖住个仔。虽然小朋友夜晚突然间唔舒服要入到医院嘅话，父母都真系好彷徨嘅。其实喺嗰一刻，我觉得其实人生仲有好多爱，一直都冇离开过。虽然青春会完，初恋亦都会散去，但系有啲人终于都会喺你身边再次出现。总有一个人喺另一个深夜帮紧你，守护住希望。
1: 咦，咁都撞到你？
0: 哇，真系好耐冇见喎。
1: 嗯，系啊，你真系做咗护士啊？梦想成真喎。
0: 哦，我系呢度嘅 emergency 医生，按紧 duty 噶。你冇咩事啊嘛？
1: 哦，其实系小朋友成晚唔舒服，我担心佢有事啫。不过而家仲等紧报告噶。
0: 哦，你太太咧喺嗰边咧瞓着咗啊，我谂佢真系太攰啦。小朋友咧就冇咩事嘅，只系肠胃炎啦，同埋少少发烧嘅啫。你哋攞埋药就可以走噶啦。
1: 哦，咁啊太好啦。咁我哋走噶啦，唔该晒你吓。咦，嗰个唔系我太太嚟嘅，系我个妹嚟嘅。咁有机会再见啦。
0: 好啊，希望唔系喺医院见啦。拜拜。
1: OK， 拜拜。

0: 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1: 原理版真由 H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2: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H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 上 rebate 905

0: 5604-6337揾 Kelson 啦。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好，多谢晒刚才剧场版参与的朋友梅志辉啦，同埋多谢洛希的 editing 啦，咁希望大家带嚟呢一种呢可以喺医院嘅时候呢有时得到一个祝福，得到一份爱呢好重要。咁但係今日呢最重要嘅剧场版呢而家即将出现，请啊各位拍档介绍下呢个咁期待嘅剧场版啦。
3: 剧场版一定系当年嘅天国一方啦。Yeah.嗰陣時主唱咧就曾老德啦，嗰陣時做旁白咧就係余生，但係今次我哋犀利，我哋揾到靚聲王、音樂情人鄭子成為我哋演繹。
4: 冇錯，事關佢今次咧係我哋嘅即係親善嘅大事啦，咁啊慈善大事啦，咁啊仲幫我哋呼籲啦，再幫我哋咧就係演繹呢個嘅劇場版嘅。
2: O K， 咁
5: 啊，即係我負責去 mixing 啦。咁其實我就咁齋聽齋聲嘅時候已經係好感動，再 blend 埋落個音樂度咧，發現哇成件事
4: 係咪耳朵懷孕了嗰啲啊？
2: 流淚啊！我直情我聽嘅時候真係啊，好感動啊！咁頭先咧我就唱嗰首咧《再見 Popular》，亦都要多謝李卓科嚇，都係。亦都系当时咧同佢一起合唱呢一首歌，不过今日嘅主角就系而家呢一刻啦，我哋一起听听咧《天各一方》。咁听嘅时候亦都打电话嚟捐款，我哋特别要多谢咧就系10点钟之后咧，我哋见到呢个时段有特约嘅赞助华欣集团啊，会捐出善款俾我哋今次嘅筹款嘅，多谢晒华欣集团对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慷慨支持，继续打电话905-472-7617。

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就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喺路上边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啦。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就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其实咁又有咩关系？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哋应该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哋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童言。

0: 嗰個嘅甜美嘅聲音啦，所以成件事即係好感動人去，即係想追聽落去啊！
1: 想啊，
0: 嘢食嘅話想追食，即係歌都追聽
1: 嘅，
0: 你明唔明
1: ？OK， 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嘅即係善款活動咧，即係今日啱啱開始嘅啫，7:00至到下晝嘅6:00，咁我哋陽光早晨嘅任務咧，亦都差不多仲有2分鐘咧就結束噶啦。咁但係我哋將會交棒咧，就俾10:30至到12:00咧有3位主持嘅，包括咗有沙飛寶，佢翻咗嚟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斯克力啦，同埋仲有鄧佩欣嘅，佢哋都會有精彩嘅内容同埋有访问嘅，咁喺呢个时候咧，亦都继续希望你打呢个捐款热线或者网上捐款，因为今年嘅目标咧系要筹到喺今日吓筹到150,000，所以其实都几艰难噶。
2: 系啊，越多病床越能够令到好多咧需要敏感多福医院服务人士咧可以得到最适切嘅医疗服务咧，同埋尽快健康，心灵同埋身体都健康。因为其实睇翻咧敏感多福医院其中一个范畴咧，就是、特别关顾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因为睇翻原来呢家今时今日咧喺敏感市或者喺大多多地區好多年青人咧，都係有心理嘅困擾，能夠令到佢哋有多啲正向咧，個社會就會安寧好多啦。
3: 係啊，咁我哋嘅社區醫院，大家覺得啊，服務社區啦，但係事實上我哋加拿大幅員咁廣闊啦、你話例如喺比較東面嘅一啲嘅城鎮啦，佢哋如果要去到多倫多市中心去接受一啲嘅治療咧，其實係嗰個路程又好啦，對於家屬嘅照料都係非常之困難。咁但係萬錦多福醫院佢所在嘅呢個位置咧，正正可以填補到呢個空缺。咁所以點解我哋覺得萬錦多福醫院對於我哋多倫多大多倫多地區係咁重要，
0: 同埋一個好大嘅需要咧。佢哋預計去到2030年咧，服務嘅人口咧去到500,000噶啦。其實所以而家喺呢個時間，你嘅捐款、你嘅投資咧，係造福咧係之後嘅更多嘅市民嘅。
1: 好，咁喺呢個時候咧，我要衷心多謝你哋對於陽光早晨啦，我李婷啦，仲有樂熙啦、梁建恆啦，同埋仲有張志文，我哋四位咧每朝早服務大家，亦都希望你能夠咧聽到我哋呢一份咧，即係對社會嘅投入感。咁今日你嘅投入咧，係令到我哋嘅善款數字去到10:30之前有75,000啊！ Yeah! 我特登 hold 住嘅，我想睇下你哋三位嘅反应，所以好衷心多谢大家，同埋仲有一个咧要 mention 嘅就系叫 Angie Chow， 多谢你嘅捐款，同埋 Foodie Mart 嘅捐款，仲有一路咧今朝早好多好多嘅名单，咁我哋稍后咧陆续会讲出嚟嘅，多谢你哋继续捐款905几多
2: 啊？
1: Yes，
2: 继续低数奇迹。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今日即将在多伦多公布联邦政府的人工智能策略，杜格福特过去一年用超过143,000元公帑，包括合共5次包私人飞机往返加美各地。河顿区警方公布在两项针对偷车集团的调查行动中拘捕4名男子。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4: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ss Health Alliance 与 C-Kiss 合作，也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 St.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尔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

0: 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鸟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70报名。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2: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1: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3: 饮杯，生日快乐！
4: 饮杯。
3: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3: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
8: 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7: 六月四、四至六，梗要预埋你，
8: 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六月四号就喺下昼四至六点举行九零金曲派对，
7: 首首都系九零年你最熟悉嘅金曲，由1430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薇、所罗门、
8: 岁月流星嘅 Hoppy 同 Chloe， 仲有 Hillary 同 Sandy 新，一齐唱出佢哋嘅最精彩。
7: 依家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8: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7: 好，到我哋啦！
10: 早晨，
7: 哇！呢个堪称我哋呢个叫做最开心嘅铁三角，有远道而喺边嚟啊？
11: 你都唔知去边度咯？
10: 喺 Markham 翻嚟 ，Markham
7: 啊 ，Markham 翻嚟，
11: 啊，你由北半球、南半球再翻嚟，
7: 真系一定要 Markham 翻嚟。如果我哋今日咧，我哋有 Michelle 啦，有三飞宝啦，亦都有施克力啦，咁为到咧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vey Hospital 筹款嘅，
10: 好嘢！同埋好开心啊！我好多谢咧电台咧今日有机会咧俾我同而家 Drive Time 一哥之一啦，即系两哥噶嘛，系咪先？
11: 一哥之一啊，
10: 一哥之一嘅斯克力，我坐喺你隔篱，哇！真系心表荣幸，
7: 同埋心跳加速。我系小力场，而家知啦。
11: 能够同到阿斯克力一齐，真系与有荣焉，真系。
7: 哇！
10: 好嘅，
7: 我都好荣幸啊！可以同阿前一姐一齐，同埋后一姐一齐。你唔好讲呢啲啦，真系好核突，你哋真系有啲饱。嗱，我哋而家咧进入呢个饥渴嘅状态，我哋为到筹款，
10: 系
7: 我哋而家系75,000，
10: 系
7: 我哋唔满足。头先阿沙飞冇讲点啊？
10: 你主力场真系好有气势，
7: 我咪而家
11: 飙到啊！
7: 我
11: 飙到，
7: 我嘉华哥而家翻去香港咧，啲窒窒地。咁我所以咧要單靠我哋三個一齊嚇，咁啊、
10: okay.
7: 所以嗰講開捐款熱線先嚇，
10: 係就係905-472-7617905-472-7617。嗱呢個時段咧，好多朋友咧都肯定係記掛住嘉華哥嘅。通常咧嘉華哥咧，我同佢做過呢個籌款直播咧，佢通常會講國語講一遍，
7: 國語嘅唔係我啦，
10: 國語靠你唱。
7: 九零五
10: 哟，
7: 四七二
10: 对，
7: 七六一七，
10: 很好啦，一个就一个吓，
7: 冇错。
11: 主力场，
7: 系啦，啊，记住真系诶，拨打我哋热线电话90547276177，同埋上网捐款 am1430.com。咁我哋知道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会有个好大嘅 QR code 嘅。咁如果你觉得麻烦嘅话，就用个相机咁影咗嘅时候咧，咁就可以上到去用手机上网嘅捐款。
10: 其实咧，我相信咧，即捐款有善心啊，一定唔会觉得麻烦。譬如头先咧喺节目之前啊，我哋电台嘅大家姐啊 Winnie 啊。啱啱好我入佢 office， 佢啱啱捐完錢啦，所以就帶動住我哋每個人都捐錢。咁之前咧，我哋嘅陽光早晨節目時段咧，而家去到係75,000，
7: 仲計緊數嘅，
10: 係仲計緊數，
7: 冇錯。
10: 係啊，咁啊睇下啲主力場帶動我哋呢個半鐘去到中午時間，可以籌到幾錢啊？
11: 希望可以突破啲啦，係啊，
7: 95,000，
11: 好，就憑你呢句，
7: 好，我交俾你啦。

0: 信心就得噶啦，因为咧，我哋今日就系为到呢个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oulfield Hospital 去筹款啦。其实除咗可以打捐款热线之外咧，亦都可以网上捐款噶 ，AM430.com 都可以，好方便。
1: 冇错，咁我哋系为到十六宗病床籌款，咁因為大家知道我都係住喺萬錦市一段好長嘅時間㗎啦。
2: 我唔知喎，
1: 係咪啊？
2: 同你未熟到知你住屋幾間
0: 就話俾大家聽啦。
1: 而家話俾大家聽啦，咁啊，即係成日都要去即係有啲咩頭暈身興嘅話，即係我即係全家由細到大到外父外母，
2: 係
1: 都係好多時都係去 Markham Soulfield Hospital 嘅急症嘅。
2: 你就嚟娶新抱啦，我知冇見半年，
1: 都係差唔多啦，係啦，未來新
0: 抱就到㗎啦，係啊，
2: 但係喺嗰度生 BB 啊，抱孫
1: 都係嗰度。
2: 全部都係 Markham Soulfield Hospital。
1: 咁所以我即係去過，我都都係耐嘅，真係會等好長嘅時間，因為真係太多市民使用啦。咁所以咧，都係為到急症嘅叫做擴充啦。咁啊，多啲嘅新嘅儀器咧，希望大家咧住喺萬錦市嘅朋友啦，可以打電話啦，90547276171嘅嚇。
2: 好，咁啊，同時咧，今日咧，我哋嘅目標啊，而家已經75000啦。其實我哋嘅目標今日去到幾錢啊？要
0: 150000啊！
1: 梗係唔滿足啦，我諗應該好有機會破到
0: 啦。我覺得我哋有機會㗎，見到天花板，我哋可以打爆佢。
1: 冇錯啦，呢個呢個後一姐嗰啲信心幾勁咧，真係。
2: 唔係，你
0: 主
2: 靠
0: 你嘅主力場，我先至夠膽後一聲。
1: 唔好啦，我唔敢再講啦，係啊，會冧噶啦，
0: 我都有腳軟嘅感覺。
1: 有啦，而家震緊啦。
2: 咁啊，所以好希望咧，呢個半鐘嘅時間咧，大家支持我哋三個啦，就繼續撥打呢個熱線咧，905-472-7617。咁啊，我哋呢個全新嘅組合喎。
1: 冇錯。
2: 咁啊，轉頭咧亦都有一啲好特別嘅其實你坐中間一間，大家就知點解佢會坐。中間
1: 真嘅主力場，
2: 除咗佢現一哥之外，
1: 冇錯，永恆嘅一哥阿嘉華哥，咁係即係常在左右，正所謂係咪？咁啊，所以咧會記掛住我哋籌款嘅時間嘅。咁啊，之前咧亦都咧，我已經幫佢拍咗條片㗎啦。咁啊，有個好重要 message 會帶俾大家嘅。咁啊，不如我哋而家聽下嘉華哥嘅説話先咧。
3: 今日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全線個節目都係為萬錦多福醫院啊，係進行一個籌款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而家我哋加拿大人口增加，咁亦都需求喺醫院嘅急症室嘅病人咧，亦都會增加咗。咁萬錦多福醫院有見及此，其實佢哋好希望係能夠喺今次嘅籌款裏面咧，係令至到佢哋盡快可以籌到一啲善款去。增設多16張嘅病床，點解增加16張病床啊？呢樣咁樣嘅行動，如果佢哋能夠真係有充足嘅金錢去買到呢16張病床嘅時候，最重要就係增加佢哋萬錦多福醫院嘅急症室嘅服務，等需要用呢個服務嘅所有嘅病人咧，都會盡快得到一個好快嘅治療啦，同埋係觀察嘅。咁當然知道啦，急症室喎，咁入咗急症室，梗係希望盡快斷到症，盡快醫好，又或者需要留醫嘅時候，佢哋都會有充足嘅空間以及呢個病床咧，係為佢哋嘅診治。所以我好希望我哋所有嘅聽眾朋友啊，所有嘅善長人翁咧，都係支持我哋今次嘅呢一個籌款行動。重要嘅嘢係需要講三次。交俾三位拍档讲我哋嘅热线电话嚟。
2: 好，翻咗嚟啦，我哋
0: 再讲一次嘅筹款热线就系905-472-7617，希望你啊踊跃捐款支持啊。
2: 系啊，咁大家亦都可以系上到我哋嘅 am1430.com 啦。同时，我哋现场咧亦都有我哋嘅同事，包括我哋嘅 volunteer 咧，喺151号 Esna Park Drive 咧，然后就系等待大家捐款噶。
1: 系啊，你讲开呢个叫做现场捐款啦，同埋或者我哋捐得多嘅朋友咧，会有机会参加呢个抽奖噶。咁啊，全日嘅话咧，捐满100蚊嘅话咧，咁就会有。會有機會抽到呢個10蚊嘅酒樓嘅餐券，咁每捐款額外100蚊嘅話咧，再可以抽多一次添㗎，即係越捐得多，你又抽得多咁樣，咁有機會啦，快啲上嚟支持下啦嚇！
0: 係咁啊，現場咧亦都有我哋嘅義工同事啦，每一次咧籌款咧都好落力咁樣為現場捐款嘅聽眾，
2: 係同埋仲有我哋 drive time 嘅另外一個一哥，而家換緊衫喺門口，
0: 啱啱爬過，佢準備好㗎啦，
2: 佢迎接大家嚟捐錢，
1: 好尷尬啫，走開咗啦，
2: 佢冇，佢仲企喺度聽。
1: 系啊，你今日搞到我哋两个好尴尬，
2: 冇尴尬，
0: 唔尴尬，你唔尴尬，我哋唔尴尬，
1: 系啊，即系如果我又要去萬錦多福医院嗰度，系啦，咁啊，所以记住90547276171啦，咁啊，所以因为。

0: 好多我哋為到16張嘅病床啦，為到我哋今日嘅目標啦，15萬咧係繼續籌款。我哋而家最新嘅數字啦係75,792嘅。咁、我哋嘅目標啊，我哋
1: 嘅目標，
0: 台長嘅目標就話咧喺12點鐘之前咧就係、
1: 你做乜拉台長落水啫？
0: 因為
1: 我哋要完成，你要帶住我同埋小欣子去完成。你俾啲氣場出嚟講過，
2: 係啦，俾啲氣勢出嚟講。
0: 15,000
1: 一万五千系咪？
2: 15,000，我哋呢个
0: 时段或者就15,000。
1: 即系去到中午12點之前，咁啊再重复一下，而家咧就系75,792。咁我哋三个咧嚟到12點之前就好希望可以筹到15,000。咁无论而家你系揸紧车听嘅节目啦，翻紧工啦，你听紧 online 节目或者睇紧我哋 YouTube 嘅 live 都好，都好希望大家而家系咧揿啊吓，揸车注意安全。不过905-472-7617或者登录我哋嘅 am1430.com 捐款。
0: 講得非常之好啊！
1: 多謝你嘅讚賞，
2: 多謝主力場。咁我亦都介紹翻我哋時段裏面除咗係希望大家捐款支持之外，亦都希望你可以認識得到呢個萬錦多福醫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啦。咁我哋稍後咧會即將訪問到有好多唔同嚟自呢間醫院嘅唔同崗位嘅醫生啦，咁啊單位啊等等啊，希望你可以了解更多，了解你社區裏面呢一間嘅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自知之明啊，即系识得成日用心中个镜嚟照下自己
4: 啊。萬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系提供顶尖嘅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好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萬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萬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萬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萬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 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萬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萬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re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萬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系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嘅 The YN Group 华欣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6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7: 悭时间，
8: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9: 悭钱。
6: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8: 即刻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1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0: 当然啦，
1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

0: 筹款大行动。
1: 905-472-7617。
2: 嗱，头先咧 ，Michelle 就有个 term 嚟形容呢一个斯嘉丽嘅系咩啊 ？Michelle
3: 系啊，亚热带少年啊！
2: 你知唔知点解咧？各位系因为我哋坐喺斯嘉丽隔篱咧，哇！而家出晒汗噶，
4: 多谢
2: 多谢你将呢股热带俾我哋，
4: 我将呢份澎湃送俾大家，
3: 好热，
4: 将呢份热情同埋呢个爱心咧送俾大家，所以快啲打电话905-472-7617。咁我哋因为时间比较紧迫嘅关系咧，咁啊邦邦咧已经咧之前咧已经做咗个咧好好嘅访问嘅，咁啊访问咗咧就系呢个万锦多福医院嘅耳鼻喉嘅专科 Doctor Bosco Liu。咁我哋听一听呢个访问先啦。
5: 呢个时候打通咗电话，拨通咗咧揾到 Doctor Bosco Liu 女医生。咁啊佢喺呢一个万锦多福医院里边扮演咩角色嘅咧？我哋都成日听到话耳鼻喉专科啦。咁但系好多时咧，通常耳鼻喉嘅病症啊，有啲咩嘅特别嘅地方咧，同我哋讲解一下。
6: 耳鼻喉常见嘅问题咧，通常而家因为由于人口越嚟越老化啦，我哋好多时会见到啲老人家有听力老化啦。另一个问题就係中国人嚟讲呢，鼻咽癌嘅机会呢都会比较高啲啦。
5: 係
6: 喎、哦。係啊。
5: 呢啲数据显示好得意喎。
6: 即係都係由于有一个遗传嘅基因而引起啦。
5: 嗯、
6: 所以华人社区嚟讲呢，鼻咽癌都係对好多病人係一个担心同忧虑啦。咁所以尤其是我哋有啲病人，佢哋屋企人背景係有鼻咽癌嘅咧，好多时都会嚟做一个循例鼻咽检查啦。咁当然有鼻咽癌嘅病人，我哋都会尽快帮佢哋去做个诊断、抽细胞，同埋去帮佢哋开始做治疗咯。
5: 咁其实你睇嘅症当中咧，有多唔多中国人噶？
6: 是非常之多中国人，因为慢感市呢20-30年呢都是增长得好快啦，尤其是我哋个华人社区啦。咁所以我每一日接触个病人呢，我諗70%-80%嘅时间呢都係讲中文嘅。咁所以呢喺呢个区嚟讲呢，华人嗰个人口呢係特别重要
5: 嘅。咁如果要做手术嘅话呢，无论系细路仔大人都好啦，都会有啲担忧啊，究竟我做啲乜嘢啊，有啲咩嘢即係会发生嘅呢？咁你哋有冇啲尤其是针对小朋友嘅一啲嘅计划去帮佢哋喺手术之前去了解清楚嘅呢？
6: 係啊，好多病人做手术一定正常嚟讲呢会系有啲忧虑，又会有啲紧张，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反应啦。咁所以喺我哋万锦多福医院呢，我哋都有设备咗呢个叫做红隐医生嘅计划。咁呢个呢係为我哋4-12岁係去为佢哋制造出嚟嘅。係啦，咁佢哋呢通常就参加嗰段期间可以陪伴住佢哋个监护员啦，或者佢哋个父母啦。咁嗰个计划呢係基本上俾一个机会个細路仔去探访我哋医院嘅设备啦，包括个手术室同埋康复室啦。咁喺嗰段時間，我哋亦都會有醫療人士出席啦，會答問啲細路仔嘅小朋友嘅問題啦，同埋幫個細路仔同埋佢哋嘅父母解決佢哋嘅疑慮啦。希望就透過呢個計劃呢，係用一個好玩嘅方式同埋一個好 positive 嘅方法呢，希望佢哋對手術唔會有一個恐懼咯。而呢個 program 係好重要嘅，就係、因為呢一個計劃呢都係由於我哋捐赠者嘅支持咧，先至可以实现到
5: 嘅
6: 啫。
5: 即系呢个 Doctor Bear Program 系100%由捐赠者嘅捐款去支持而能够正式成立嘅，系咪咁讲啊
6: ？Exactly。
5: 嗱，讲到捐赠咧，其实万锦多福医院咧好多其他嘅项目咧都需要大家嘅捐赠嘅。不如喺呢个时候咧，同我哋啲听众呼吁一下。
6: 我觉得每一个慈善嘅行为咧，都系帮到我哋嘅医院咧，去提供我哋嗰个医院嘅服务啦。咁尤其是喺呢个经济确定嘅时代呢，我哋係特别感激我哋个社区去支持我哋啦，无论去捐款或者捐佢哋嘅时间啦，去帮我哋塑造医疗嘅未来嘅保健啦。咁因为万锦係我哋嘅屋企嚟嘅，咁我哋呢间万锦多福医院呢亦都係守护住我哋屋企人嘅健康同生命啦。你哋嘅捐款，你哋捐出你哋嘅时间呢，係帮我哋去开多啲床位啦，等我哋可以帮多啲病人啦，亦都可以帮我哋去买医疗嘅equipment 啊，去帮我哋係啦设备，去帮我哋提供我哋对病人嘅照顾啊、诊断啊同埋嘅治疗啦。亦都可以好似我哋呢个红隐医生嘅计划，帮我哋制造多啲计划去帮病人去了解佢哋个病情咯。
5: 好，今日唔该晒万锦多福医院嘅耳鼻喉。

0: 专科医生吕医生咧，同我哋讲咗，分享咗佢喺呢一方面嘅工作啦。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吕医生。
1: 多谢方，多谢观众，
0: 拜拜，
1: 拜拜。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五月二十至到六月三十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八五折优惠，系全单八五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六月一号开始，每周七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3: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二十万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4: 期待已久，七月十至十二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留位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90-542-7617，
7: 我全靠两位靓女的支持底下咧，我哋嘅最新善款82,252，耶！
6: 哇！
7: 咁啊，好多谢嘅嘅善长人翁嘅，分别你有 Partner and Associate Professional、Corporate Charter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啦，跟住仲有 Alan Chow 啦，同埋 Samuel Zhang。多謝曬你哋，繼續支持。
6: Thank you，Thank you。Michelle， 你睇唔睇到啊？
8: 見到啊！
6: 思一力咧一講嘢咧特別有氣場嘅，即係啲嘢好 firm 啊，好似個 stem 咁樣。好多謝曬各位。
7: 係啦，好啦，咁嚟咁我哋已經進入我哋呢個 icon 嘅遊戲啦。咁啊，多謝曬咧，就係鄧欣咧，就係呢個設計嘅遊戲啦。咁啊，如常啦，我哋咧分兩 part 嚟玩。
6: 咁佢咪知道曬啲答案咯？
7: 佢唔會㗎啦，
8: 我唔知啊，睇完之後唔記得咗啦，跟住。
7: 洗腦，好，咁啊，準備。咁嗱，我答啱一條咧就有十分。按咗个钟，咁我叫你个名字，你先好答，得唔得？
6: 好，即系、okay、我即系抢答就按咗个钟。
7: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唔好即刻嗌个答案出嚟，咪就作废啦。
6: 你可唔可以加埋个头都拧一拧啊？
7: 好，可以，可以嘅。好，好，我哋嚟啦，开始啦吓。咁、我哋玩到十一点钟嘅，咁啊呢个时间可以继续咧，就打电话90-542-7617啦。第一条系
6: 你唔好俾我睇晒答案先得噶。
7: 哎，冇人叫你睇噶嘛？
8: 系啦，系咯，十二方嘅仲喺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年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讲啊，
6: 十五万，
7: 好，阿宝系十分嘅，
6: 我都话我同你同频共振嘅啦，师弟，
7: 咩同频共
6: 振，即系大家 feel 到你想讲
7: 你咩向下
8: 嚟噶？而家 Jenny 讲快噶，
7: 今次筹款将协助新增几多张病床咧？
6: 我先啦，
7: 阿宝啊，
6: 十六，
7: 好 ，OK， 好有好二十分啊吓，阿宝啊吓，好嘅，第三条，万锦多福。医院目前有多少张病床呢？咁啦，佢唔识噶呢条，
8: 我识噶，我睇下估下先啦。
7: 佢系识嗰两条嘅，之后就唔得噶啦，我睇死佢。
8: 323张，
7: 啱啊 ，Michelle，
6: 好
7: 赞，暂时系
6: 十一点啦，系啊，我系
7: 20分 ，Michelle 10分，我噶啦，之后肯定你唔识噶啦，嘥气啊你。
8: 就系睇同一版嘅咋。
7: 万锦多福医院每年急症服务超过多少嘅病人呢？
8: 有冇得揀㗎？我想
7: 有，
8: 我知超過一個病人，
7: 係
6: 唔得，係
7: A 係50,000 ，B 係80,000 ，C 係106,000
6: ，C
7: 好，阿寶啱 ，OK 好啊，跟住第五條，萬錦多福醫院服務超過多少名嘅居民呢？
6: 45,000，真系噶，
7: 系啊，你真系有读书喎，
6: 系
7: 我搞错，你真系咁都得嘅，
6: 记嘢好叻，
7: 系咪你出问题噶？
8: 系啊，我出了问题啊，
7: 你出条问题，
8: 未捞到住添。
7: 第六条，
9: 以下哪个年龄层的精神健康服务是万

0: 咁多福医院重点发展嘅方向。
1: 传播，传播，传播，传播。有 baby，
2: 佢未讲你个名啊 ，Jason 都未讲你个名。
0: 系咯，搞错咧，我你系咪你好似睇咗条问题咁样
1: 喎、
0: 啊？
1: 我净系望住个头，
2: 系咪有笔啊？
0: 系咯，
1: 咪先，系咪先，系咪，系咪，系咪？
2: 咁答案咩先？
0: 答案再讲先。婴儿啦、青少年同埋长者嘅，咁所以咧就系所有嘅都系答案系 D。
1: 仲有几题？仲有几题？
0: 仲有两。两条、啊，
1: 你知唔知我一路望住 Michelle？
0: 你唔好紧张，就两条。
2: 咩啫？
0: 我哋剩翻两分钟。
1: 唔系，因为我净系温咗 Game One 咋，所以
2: 咁我等我温下 Game Two 先。
0: 慢慢嚟啦，
1: 哦好，
2: 慢慢，我哋今日
0: 慢
2: 慢
0: 嚟。今次我读晒所有答案先，好唔好、
1: 啊？你叫名嘛？仲有
0: 系啊系啊系啊！万锦多福医院基金成立喺边一年呢？
1: 1989。
0: 1989，等我读晒啲答案先吓。1985，1989。1990同埋1995嘅，咁答案咧系 B 嘅，啱又啱啦。
2: 我又想介绍翻、
0: 啊啊，
2: 基金会咧就系1989年成立啦，咁但系万锦多福医院系边一年启用咧？
0: 哦，咦，考翻我哋喎、啊，
1: 系考冇个地 ，sorry， 佢考你啫。
0: 1990，1990，万锦多福医院系建立喺1990嘅。
1: 好嘢，
0: 好 ，OK， 思考力系有100分嘅。
1: 即系呢一个 drive time 一哥，唔系浪得去，
0: 唔系浪得去，
2: 真系反应好快噶，真系
0: 又
2: 敏捷咧，
0: 亚热带少年添啊，仲系。好，再嚟一条 ，OK， 急症室全年无休提供服务系。
1: 咩
2: 事啊？哦，呢条我记得喎。
0: 啊，呢条我记得。
2: 一星期七日。
1: 你未嗌名啊？未嗌名啊？
0: 系 Michelle，
2: 一星期七日。
0: 一星期七日，冇错。哇！
1: 几多分啊？几多分啊？
0: 系啊，我哋 check 下先吓。
1: 肯定我赢紧，冇记分。
2: 反而你领先啊，沙威宝。
0: 系啊，应该咧就系阿宝咧，暂时系以一二三四五六60-20。
2: OK，
0: 好嘅，
1: 我哋转头翻嚟啊！不过呢个时间
0: 系
1: 啊，我哋睇到咧就系82,252。不过我哋今日嘅目标咧喺我哋节目时间段咧系要15,000啊！所以大家唔好俾佢停啊！喺呢个时间咧继续拨打905-472-761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朝会在多伦多公布新的措施，确保安全地去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改善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日前说，政府的新策略是关乎到建立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去帮助工人和去帮助建设加拿大。安省政府宣布，以高于原价转售门票的个人和企业面对的罚款额会由10,000元加到去25,000元，6月10日起生效。省府同时修订转售门票法例，容许公开被罚款的票务机构资料。安省政府资料显示，省长杜格福特过去一年用超过143,000元公帑，合共5次包用私人飞机往返加美各地。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省府的公开纪录报道，杜格福特和他的职员在一年之内先后5次坐自然资源厅租用的私人飞机去公干，行程包括了去亚省和省长戴斯敏会面，并且签署备忘录，以及前往渥太华出席会议。而根据行程的长短，包机费用每人由1,800元到接近9,000元不等，总开支是达到143,498元。杜格福特在回应时强调，自己依然会继续坐商业航班，又指没有任何一位省长给他坐更多商业的航班，但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要用包机。安省新闻主党就批评，当省民正为生活而挣扎的时候，杜格福特就花费几十万纳税人的钱坐豪华私人飞机去出席宣传活动，在高空享受人生。河顿区警方公布分别打击2个偷车集团，拘捕4名男子。警方话其中一项调查是在4月展开，有一架凌志 SUV 在一个 GO station 的停车场被人偷走。警方锁定2名疑犯身份，而且相信他们是灰散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 调查人员及后确定一架同疑犯有关租翻嚟嘅车，

0: 展开监视，期间发现疑犯喺奥克维尔同密西沙加偷车同企图偷车。警方是在5月22日拘捕两名分别20岁和27岁的满地可男子。警方说涉案的27岁男子被捕的时候，因为涉及另外多宗案件而被多伦多警队、约克区警队、皮尔区警队和灰省省警等多支警队通缉，亦都因为在灰省被偷车定罪而处于缓刑。警方相信两人涉及在同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发生的超过100宗偷车案有关，而警方在行动中起回3架偷车。至于另一项调查，就在今年初，警方发现在奥克维尔的酒店发生的偷车案有上升趋势的时候展开。而警方在5月27号收到报告，在奥克维尔一间酒店的停车场，两名疑犯试图偷车。警员迅速到场拘捕两名企图逃走的疑犯，同时发现疑犯偷回来用去犯案的车。两名分别21岁和26岁的疑犯面对多项控罪。警方说21岁的疑犯是持学生签证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通缉。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交通意外，事发喺寻日傍晚大约6:30，喺 Brimley Road 同 Ellington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接报指有一架红色车沿住 Brimley 向东行期间，同一部北行嘅黑色车相撞，红色车上嘅47岁女乘客重伤送院，有生命危险。而红色车上的司机以及是黑色车上的女司机和两名分别4岁和6岁的男童轻伤送院。这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他们最急切的项目。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5: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公欲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vel Mall 装备利奇器，
0: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5: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vel Mall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0: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0: O K， 四七二七六一七，
1: 系啦，咁啊，继续咧支持我哋咧，我哋而家现时嘅筹款咧就系82,252蚊，唔好俾佢停啦。

0: 咁啊，呢段個時段咧，我哋都要多謝咧，係我哋嘅特約嘅贊助嘅華欣集團，咁啊會捐出咧呢個善款咧，就俾我哋今次嘅叫做籌款啦。多謝曬華欣集團繼續支持我哋905-472-7617嘅。
1: 係，咁我哋咧而家電話線上咧就有 Dr. David Ng， 咁要介紹下少少佢嘅資料啊，因為其實咧萬錦多福醫院 Markham Soviet Hospital 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咁針對頭先我哋嘅問題就係問針對邊個年齡層咧咁樣？咁其實青少年咧都係佢哋關注嘅對象。咁啊特別就係Dr. David Ng， 佢係一位嘅精神科醫生，特別關注年青人嘅心理健康嘅。我哋有請 Dr. David Ng。
0: 你好 ，Dr. Ng。
1: Hello。
2: Hey， 你好。Yeah。
0: 你好啊，你好啊。Dr. Ng， 介紹下先，你喺呢個萬錦多福醫院個叫做崗位啊，或者係服務嘅對象係點咧？
2: 我係呢間醫院嘅青少年部門主任醫生啦。咁我喺嗰度做咗20多年啦。咁主要係為5岁至到18、19岁嘅细路仔精神呢一方面嘅提供帮助。
0: 咁我即系嗱，我做咗好多次嘅筹款啦，都好少听到话有一个部门咧，即系话一个华人医生咧，就提供一个小朋友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嘅部门，系咪真系话而家现时嘅青少年啊或者小朋友咧系好大呢个需求咁样咧？
2: 呢個其實一向以嚟都已經有㗎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唔係即係喺華人社會裏邊咁接納呢一樣嘅嘢，咁但係而家又喺社交嘅媒體啊同埋其他比較壓力多之下咧，咁有好多嘅年輕人自己本身都覺得需要求助，咁所以我哋見得到更加多嘅轉介啊喺呢方面嘅cases。
1: 咁我哋都係華人啦，咁其實大家都清楚華人嘅文化，咁有陣時對於特別呢啲心理健康啊或者精神狀態啊，佢哋可能有少少忌諱嘅，即係覺得呢樣嘢唔係嘢嚟嘅，咁甚至可能會問下小朋友啊，你係咪即係諗多咗啊咁樣？咁其實即係Dr. David Ng， 如果我哋面對住咁樣嘅想法，我哋要點樣去調整一下咧？即係咪點樣要鼓勵大家去主動求助咧？
2: 咁。這個當然年輕的時候他們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不是個個都是需要特別專業的幫助，那個時候給他多些時間，當然我們知道現在社會個個家長都很忙，但是這個是其實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但如果他在學業或者其他方面是很明顯的突然間退步或者行為上好像現在與人不是那麼接觸，就是嘅時候咧，最好就或者同佢哋加埋去家庭醫生啊，或者同學校即傾一傾，作為第一步嘅考察。
1: 咁如果你係去做一個嘅去診斷啊，或者去服務啊，點樣去治療啊咁樣會用咩方法去進行咧？點樣開解青少年咧？
2: 我哋首先要明白佢哋先，咁所以我哋攞資料嘅時候咧，要。攞啲問卷，佢哋唔單止自己填啦，有時佢自己初初未必咁容易自己打開佢哋嘅心裏邊嘅世界。咁但係咧就學校方面啊，嚟佢做成點，亦都同佢哋家長能夠傾一傾。之後我哋先再有系統式嘅睇下邊一方面真係有問題啦。咁然之後咧就我哋按照呢個需要。提倡或者是要 counseling 啊，或者是其他更加深切啲嘅治療。
0: 係好，我作為父母啦，咁我都想問下 Dr. Ng 嘅嗱，我係即係傳統家呢個華人長大啦，我阿爸阿媽就好逼我讀書咁樣嘅。咁就算我而家嚟到北美嘅時間咧，即係我都有少少咁嘅因素喺裏邊嘅，都好緊張啊，可能啲仔女嗰啲學業咁樣啦。即係作為華人，我哋嘅 market 咪華人嘅社區啦，都可能係咪會比較？小朋友是多呢啲咁嘅壓力咧，咁同埋仲有就係話小朋友通常還嘅小朋友比較內斂啲啦，唔係好識表達啦。咁如果我作為一個屋企一個家庭，我點樣睇得出佢真係有少少嘅精神健康咁咧？
2: 這個即係無可否認，即係喺華人嘅社會裏邊，即係我哋好着重成績啊呢方面。咁呢個唔係錯，但係咧就要按住。每個細路仔而定啦，咁尤其是喺high school 嘅時候，即係睇到佢哋嘅專長、佢哋興趣呢方面好緊要。因為而家喺呢個 AI 影響嘅世界社會當中啦，即係唔單止係讀書叻啊。

0: 要全面的發展。咁但如果能夠俾佢哋多啲喺外面社交上啊，或者係其他嘅活動咧，呢、這個能夠可以幫助建立呢一方面。但如果佢哋唔肯做呢啲咁咧，你大家鼓勵佢，佢都有困難嘅時候，這個時候其實不妨同家庭醫生傾傾，這個係我哋嗰個 healthcare 第一步。咁但係最緊要就大家鼓勵，亦都希望多啲時間家長俾佢哋，有陣時同佢哋一齊做。咁嘅時候咧就唔單止建立即係佢哋出邊嘅技巧嗰方面咧，更加能夠建立家庭嘅關係，同親子嘅關係。
1: 是咁，其實睇到一啲統計顯示咧，就係話其實青少年住院嘅個案裏邊咧，有25%就係同呢個精神健康問題有關嘅。咁但係要去到一醫院求診啦，咁可能要去到急症室去分流啊，去排隊啦，都等好長時間。咁所以如果阿 Dr. David Ng 可唔可以同我哋呼籲一下，即係我哋點樣可以關注到青少年，等佢哋快啲接受到治療啦、關注啦，我哋呢個捐款嘅支持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個呼籲啊？
0: 好啊，聽我哋答。我哋當然有咁嘅需要，因為而家我哋仲未有即係嗰個住院呢一方面嘅服務啦。咁但如果能夠大家社區各界能夠更加嘅支持喺我哋基金呢一方面咧，咁我哋唔單止喺呢一方面就可以更加建立更加擴充嗰個門診部呢一方面，所以。就仔能夠早日能夠得到佢哋嘅服務，因為而家我哋仲有一個好長嘅wait list， 多數要接近幾個月先可以見得到我哋。
2: 好嘅，多謝咗David Ng 咧。咁我哋都係好似佢多咗 David Ng 咁講咧，即係話係一段好長嘅路，但唔緊要嘅，我哋繼續去支持啦。咁即係為到咧，可能即係將來嘅時間，真係有精神健康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咧，都可以有一個住院嘅一個叫安排裏面啦。多謝曬你，繼續我哋支持我哋喺我哋90547267617，多謝曬 David， 多謝曬你。
1: Okay.
2: 好，咁啊，當然咧呢、這個時間咧都要講埋個善款嘅 update 先啦。而家咧就係、是、籌到咧就係、是。83,652元嘅，咁啊多謝曬 Ann Lee， 多謝曬你，咁啊長期咧支持呢個萬錦多福醫院嘅，多謝繼續支持我哋90547276177。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流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流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5: 今天到老，我像
6: 七号曾庆乐
5: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有故事的人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360赞助。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好，
1: 90547276177。
2: 好，咁我哋又嚟咯 ，Game Two 啦，
1: 好紧张。
2: 咁啊，今次咧就系、是。加倍嘅挑戰啊，即係難度係多咗噶啦噃。
1: 所以咧，
2: 所以你應該冇行噶啦。
1: 唔係，即係加分啦、
2: 啊。嚇、啊，我知道加分你都冇行噶啦，應該。
1: 咁同埋可唔可以叫名啊？頭先我哋急都就
2: 好，我哋慢啲下。
1: 係啦，但我可以先拍先
2: 可以嘅，冇錯。因為你叫名，其實最緊張嘅係你，係啊，所以你冇錯，你俾翻少少矜持。 同埋冷靜少少，咁咧應該冇問題噶。
8: 唔係，其實咧我唔係急嘅，係因為。

0: 啲短期記憶。我就喺有
1: 快啲
2: 好短啊！
1: 快啲想發放俾大家。
0: 好好好。
2: 咁啊，嚟而家暫時報個分數先嚇。阿寶咧就係60分。Michelle 就是20分，咁啊而家咧每一条咧就系答中就20分 ，OK，
0: 叠加嘅即系
2: 系啦，咁有呢个 multiple choice 你咪想我讲埋 multiple choice 先系咪？好，咁我哋嚟啦吓，
0: 可以拍定先，
2: 唔可以，系啦，你拍你就答噶咯，拍啦，
0: 唔系你而家讲
2: 啊，系以下边一项系新增16张病床最希望达到嘅效果？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叫我个名叫我名，
2: 阿宝。
0: 減少病人等候時間。
2: 哇 ，OK，
1: 真係犀利，
2: 真係犀利，真係好恐怖，真係好，冇錯。
0: 係咪原隻字原每一粒字都準？係
2: 咯，你冇理由你
0: 我目標冇啊，冚住咗，係啊，
2: 冚住咗，
0: 冚住咗。所以我望住 Michelle 嘅而家，我聽 Michelle 睇。
2: 咁啊，係啦，咁啊，沙飛寶又答中一條啦嚇。好，今日第二條 ，OK， 有幾多若有多少服務區嘅居民？若有多少服務區居民沒有家庭醫生，咁有四個答案嘅。
0: 沒有嘛？
2: 係啦，
0: 係我名啦，
2: 阿寶，阿寶，
0: 25%。
2: 又啱喎，
1: 系咁啊，要介绍下啦，因为咧，其实呢个万锦多福医院咧，咁虽然啦吓，咁大家即系都见到好多医生喺里边，我哋之前亦都去咗参观，咁但系我哋都成日听个新闻讲咧，我哋揾唔到家庭医生，因为好多家庭医生退休，系啦，咁所以就大家都喺度揾紧啊，都周围喺度打电话咁样，咁而家我哋好多市民都冇呢个家庭医生，所以啲人就要去急症室度先见到医生。
2: 明白，咁我都明嘅，因为我之前睇到个家庭医生咧都退咗休啦，咁我都要揾咗成大。半年先可以揾到一個，
0: 因為你個樣嘅問題嚇到家庭醫生要退休。
2: 我主力強啊！
0: 佢話我唔醫你啦，主力強。
1: 我哋阿爾丹少爺，你啲熱力真係令到我真係要俾鼻鼠啊！
2: 咁啊，而家暫時沙飛寶遙遙領先嘅關係啦。
1: 好啊，
2: 你唔好再撳啦，佢撳得咁快嚇。
1: 等我急定個題目先。
2: 準備好嚟咯，第三條。第三條，每年有超過幾多名嘅兒科病人到急症室求診 ？OK， 咁我哋講有，當然有啦
0: 嚇。
2: 好 ，A 12000，B 18000，C 24200。好 ，Michelle，
1: 24200。
2: 啱啊！
0: 好嘢！
2: 啊，咁啊，哇！即係每年有成24200個嘅需要去到急症室喎，
1: 只係兒科㗎。每年20000幾個小朋友，
0: 係啊，
2: 好誇張啊，真係。好啦，我跟住啦，咁啊，最後一條啦，我哋時間有限啊，嚟多一條，好。咁啊，准备每五名嘅急症室病人，
0: 一个沙飞宝，沙飞宝一个，
2: 系啊，每五名嘅急症室病人有几多个要厕所
1: 咧？你啲演技可唔可以透彻啲啊？
2: 我叫到你唔好咁急噶，你次次都唔听我讲，你晒大火啊！你真系，
0: 一个先，快啲时间翻嚟俾一个啊
2: ，Michelle，OK，
1: 系
2: 啊，答案系答案系一个嘅，
1: 讲翻嘢
2: 系啦，大约有几多人需要接受 CT scan？五個有一個咧接受 CT scan 嘅，咁啊，所以咧係需要好多嘅叫做嗰個增援喺裏邊嘅，所以大家要鼎力支持。咁啊，咁啊，咁啊，而家個暫時嗰個比數咧係沙飛寶係比較領先，咁唔緊要，
1: 讓分，
2: 因為我即係留尾最尾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重炮出擊嘅。
1: 冇錯，嗰樣值1000分㗎。係
2: 啦，咁啊，呢個時間梗係我哋都有個重炮嘅，就要同阿當洛菲咧預備咗一個音樂嘅環節俾大家，送俾大家。
3: 多乐飞，
4: 我是陈嘉熙。今日的多乐飞是一个小环节，是一个有关万锦多福医院和我的小环节。熟悉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一直有情绪病，需要维持住看医生和吃药。来了加拿大之后都转了两三个医生，直至到我转到去万锦多福医院。因为我一直都坚持想找回讲广东话的医生，所以在找专科医生方面，我当年的家庭医生真的出了不少力的。而万锦多福医院就是有讲广东话的专科医生来看我的情绪病。这位李医生当年在我几个情绪彷徨位非常帮到我。其实他应该只是一个开药医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听了我的情况开药给我，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他比他的职责做得更多，例如当阵时我刚刚考到了车牌，但是就好没信心揸车，因为我的牌都考了4次才考到，觉得自己

好唔掂啊，同埋我好焦虑，一坐上司机位就好焦虑，觉得一定会有交通意外发生喺自己身上，同埋一直都有师傅陪我揸，教我揸噶嘛，依家得我一个喺架车度，我唔想揸。医生听咗，佢同我讲：你一定要揸，你一定要操控自己嘅人生。你咁焦虑，反而一定好小心，唔会有意外发生嘅。同埋，你可以请你屋企人坐喺你隔篱，扮你教车师傅。于是乎，我跟医生嘅意见去做，成功。但系我屋企人唔可以长年累月坐我嘅车度做道具陪我开车噶。医生就再出招，佢话：嗱，你将你隔篱嘅 seat 位较前啲，眼尾斜望，嗰啲人坐喺度咪得咯。吓，咁都得？吓，原来真系得。咁多年嚟，我靠我自己继续战胜不同揸车嘅焦虑，咁我当然仲有不同嘅情绪病况，多谢李医生嘅帮忙，喺呢度都系要感谢万锦多福医院嘅。可能你都同我一样有自己嘅小故事，咁就希望你可以出手支持万锦多福医院，打呢个电话支持我哋今日嘅直播筹款，系905-472-7617 905-472-7617，或者上网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啦。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有故事的人由 MM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

0: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play 905-604-6337找 Kelson。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省政府宣布加重以高于原价转售门票的罚则。多伦多预期今日会有示威抗议针对踩单车人士的暴力。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遭受迫击炮袭击受伤之后，最终伤重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6: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会想到 X 光或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小、风险更低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麦飞波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麦飞波二楼 Shoppers 隔篱，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8: 罐头都有无添加，仲要新鲜，冇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屋企摆几罐，随时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烧花红罐。要食好嘅鲍鱼，一定系美人鱼。
9: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647-917-1111。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90-4-7-2-7-6-1-7，
2: 冇错，又系我哋夹住两个美女吓，咁啊继续支持我哋
3: 90-4-7-2，
2: 继续噶啦，90-4-7-2-7-6-1，再讲一次大话啦，唔好再讲啦。
4: 咩啊？我哋三个好诚恳嘅，边度讲大话？
3: 系啊，我哋再话俾大家知，因为咧而家我哋仲有12点钟之前咧，仲有个5000蚊嘅目标，
2: 冇错，
3: 先至达标我哋呢个个半钟嘅节目时间段嘅15000蚊。
2: 我哋争5000蚊，
3: 系啦，争5000蚊，所以咧呢个时候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90-5-4-7-2-7-6-1-7，
2: 同埋上 AM430.com 网上捐款都得噶吓，咁啊即系翻工嘅朋友。有啦，咁啊上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 AM430.com Facebook 咧有个 QR code 添，咁啊用你嘅手机 scan 嘅话咧，咁可以用你嘅手机就可以网上捐款啦。
4: 同时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嘅特约赞助，我哋要都要特别再讲多次。
2: 华欣集团吓，
4: 多
2: 谢
4: 晒，多谢华欣集团啦，捐出佢嘅善款俾我哋今次嘅筹款，咁多谢晒。咁你亦都可以同样支持呢一间咁好嘅社区，快啲打90-5-4-7-2-7-6-1。
3: 广告时间段咧，我就喺公司门口啦，即系电台啦，亦都见到好多热心嘅听众。我每一个听众我都同佢哋讲咗声恭喜发财，多谢捐款。我哋 radio 嘅地址系151号 Esnapa Drive。
2: 冇错，系啦，你放心，你见到啦，入到嚟你唔会见到沙飞宝，你唔会觉得尴尬。我哋有好专业嘅，真系呢个义工帮手嘅，仲有 Erica， 咁啊，亦都系咧做我哋嘅健康嘅医疗嘅节目嘅，咁
4: 啊，所以咧，
2: 仲有 Michael 啦，
4: 系啊，
2: 冇错，咁啊，151号 Esnap Park Drive 啦，咁啊。Michelle 都係住喺萬錦市啦，
4: 係啊，
2: 我又萬錦市啦，
4: 唔經唔覺住咗都5-6年㗎啦，
2: 我亦長咗都唔止，我都10年啦。咁而家萬錦市，特別係華人啦，咁啊，亦都可能我哋好多嘅 RB 嘅樓盤嘅叫做啦，廣告直播啦，咁係亦都好多嘅叫做朋友啊喺度置業嘅。咁即係話咧，而家咧喺呢個人口咧，應該喺2030年咧就會接近500000㗎啦嚇。咁啊，所以呢個叫做急症室服務啦。小朋友啦、長者咧係好需要大家嘅捐款，去希望咧打造一個更完善嘅醫療網絡俾大家。
3: 係啊，包括係青少年啊，其實一樣嘢咧，我都係好注重，即係睇到呢個 Markham Sophie Hospital 就係對青少年嗰個精神健康嘅關注。特別而家咧，即係壓力咁大啦，平時我節目當中都會有講啊，其實唔同年齡階段嘅人都有唔同嘅焦慮。其實咧 ，Markham Sophie Hospital 咧，佢哋有非常專業嘅團隊係會幫助到青少年嘅精神健康發展，所以咧，無論係點樣都好，呢一刻咧，大家聽緊我哋做直播嘅時間咧，都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捐款。我哋12点之前嘅目標係仲有5000蚊先至達標噶，90-5-4-7-2-7-6-1-7，
2: 係啊。
4: 咁又因為好多嘅，好似阿斯嘉麗咁講啦，又嚟緊咧就已經係會50万人住喺萬錦市噶啦。咁所以有好多新生嬰兒啦，有好多青少年啦咁樣。咁如果你社區附近嘅一間醫院可以好快幫到你手嘅話，咁梗係揀附近嘅社區醫院啦。咁所以萬錦多福醫院 Markham Sophie Hospital 咧，咁亦都有一個嘅新生嬰兒嘅一個部門啦，專門幫助媽媽啦或同埋準媽媽。咁跟住落嚟咧就會聽到之前我做咗一個訪問咧，就係訪問一個嘅。OBGYN 咁啊，婦產科嘅醫生啦，咁佢叫做 Dr. Veronica Chan， 不如聽一聽佢哋嘅佢嘅訪問啦。今日非常之开心啦，我哋为到万锦多福医院咧做一个嘅直播筹款啦，咁我哋亦都了解一下喺呢边工作嘅医生，由 Dr. Veronica Chan， 欢迎你先。
5: 你好
4: ，Dr. Chan，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工作嘅部门啦，同埋你加入咗 Oak Valley Health 辖下嘅 Markham Sophi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几多年嘅时间咧？
5: 我做咗儿科医生8年啦，一直都喺 Oak Valley Health 万锦多福医院工作。之所以选择万锦多福医院，其实原因好简单啦，我细个都喺万锦。长大，所以都希望喺医科培训之后，留翻喺呢一个社区服务。通常就会喺儿科嘅住院部同埋门诊部工作啦，同埋会应付嚟自急症室

0: 嘅兒科需求，同時都會喺 NICU 呢個新生兒深切治療部 on call 照顧我哋醫院入邊最細嘅病人。
1: 哇！八年裏邊咧有好多兒科唔同嘅部門，又有急症啦，又有新生兒啦咁樣。稍後或者我哋都了解多啲，例如 NICU 有幾咁需求大啦咁樣。Dr. Chan 你提到啦，你又去門診部一啲護理咁樣啦，尤其兒科門診部咧咁多年嚟有多少變化咧？
0: 其實萬咁多間醫院嘅兒科部近年都不斷咁樣拓展。和增加不同种类的专科诊所，我们最新成立了两年的 Complex Care Clinic， 是跟病童医院积极合作，专门照顾有长期病患、病情最严重、最需要依赖医疗仪器卫生的儿科病人。另外我们都有这个儿科排泄诊所、儿童呼吸科诊所、包皮切割诊所和儿童发展诊所。我们的新生儿诊所其实一个礼拜七日都会开放，是我们 Postpartum Village 这个产后护理部门很重要的一部分。萬錦多福醫院的產後護理部門其實是一個很創新的概念，提供一個一站式的產後護理服務給媽咪和 BB， 當中都會包括孕婦生產後的護理、新生兒診所、母乳餵養診所，以及為新生媽咪提供精神健康支援的服務。
1: 咦，不介意我問多一點，即是這個的產後護理尤其媽媽生完 BB 之後，其實她們需要有些什麼的幫助呢？因為電影這樣拍嘛，下一步就回家了，但是其實中間的過程在个医院里面会怎样的呢？
0: 通常都会有一些 check up 去看看妈咪伤口疗伤的过程是不是理想啦，同埋照顾他们的精神健康的需要啦，如果有这些需要的话。
1: 例如小朋友呢，有些情况是需要在医院里面，那儿科门诊部啦，那有些什么照顾呢？
0: 如果小朋友有比较严重的内科问题要住院啦，或者外科问题需要做手术啦，可以由我们的急症室入院，或者经由儿科医生、社区的儿科医生转介入嚟。我哋医院嘅儿科部其实系一个好适合小朋友嘅环境啦，医院入边都有帮助小朋友适应环境嘅物资啦，包括模拟医疗程序嘅玩具啦，同埋有好多提供俾家长同埋小朋友嘅教育资料。住院嘅期间，我哋都好欢迎家长长期留喺病房陪伴小朋友，都建议至少一位家长可以24小时留喺小朋友身边提供支援。病房入边都有舒适嘅梳化床俾家长可以休息。另外，我哋医院亦都有好专业嘅一个儿童医疗辅导员，可以用适合小朋友年龄的方法向他们解释医疗程序和诊断，在检查和治疗的过程里面提供情绪支援，以及透过玩游戏的方式协助小朋友适应医院的环境。
1: 你之前都提到就是可能有些新生儿啊，甚至早产婴儿这样，那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的 NICU 有些什么特点，和怎样帮到他们呢？
0: 我们新生儿深切治疗部 NICU 每一年都会照顾超过400名病危或者早产的婴儿啦，咁透过同个组织叫做 Kids Health Alliance 的合作，我哋就可以共享一啲专业知识、研究成果同埋教育资源，更加有效咁样提供全面嘅服务俾新生儿啦。咁 Markham Stouffville 其实系首间加入 Kids Health Alliance 嘅社区医院，呢个合作关系系喺2017年开始，由 SickKids Holland Bloorview 同埋 Children's Hospital of Eastern Ontario 共同创立。咁 Kids Health Alliance 集合好多间知名儿科中心嘅专业知识，致力提供领先嘅儿科同埋新生儿护理服务。咁我哋 NICU 嘅病人如果需要转送到其他医院接受专科治疗嘅时候，我哋都会同 SickKids 嘅 Acute Care Transport Services 或者 ACTS Team 紧密合作，确保转送嘅过程安全同埋顺利。咁多年嚟都系全球我哋社区嘅支持，为 NICU 添置先进嘅仪器啦，帮助我哋最细嘅病人获得最优质嘅护理。
1: 咁学校嘅季节咧，仲有个零月时间，跟住就放暑假咯。咁如果有啲咩健康嘅小贴士啊，咁提醒我哋家长啊，即系尤其下暑假去玩嘅时候，都要注意下呢个身体健康噶嘛。有啲咩健康嘅小贴士咧？
0: 其实一到夏天，我通常都会同家长强调呢个水上安全嘅重要性啦。小朋友浸亲其实可以喺短短20秒之内发生，而且好浅嘅水都可以出事啦。咁大部分溺水嘅情况都是在屋企的后院泳池或者充气泳池，甚至乎在浴缸发生。所以只要附近一有水，全程都要看着小朋友，不可以分心，小朋友一定要保持在伸手可以掂到的距离。屋苑后院泳池四边都有稳固的围栏。除了水上安全之外，还有会跟家长讲下防晒的重要性。6个月以下的 BB 通常就不可以搽防晒，但是就应该着好防晒的衣物，和全程留在阴凉的位置。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用防 UVA 和 UVB 的防晒 SPF SPF 30以上，

0: 每2至3个钟帮佢哋补查一次，
1: 确保住小朋友嘅健康啊。原来呢啲小小嘅地方咧，大家都需要留意嘅。最后咧，我哋透过今次嘅筹款咧，希望多啲或者更深认识得到万锦多福医院捐款支持啦，或者去社会关注啦。对于万锦多福医院嚟讲，个意义到底有几重大咧？你认为？
0: 大家嘅捐款咧，系能够帮助医院获得更加先进嘅设备啦，同埋应对我哋最迫切嘅医疗需求，令到所有住喺呢个社区入边嘅家庭都可以受惠。咁透过今日万锦多福医院电台筹款日呢个活动，希望可以唤醒大家对我哋社区医院嘅关注同埋了解啦。然之后希望大家可以慷慨解囊。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嘅捐款，同埋多谢你哋帮助我哋一齐照顾呢个社区入边嘅小朋友。
1: 正如我哋今日嘅主题啊，就系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多谢晒 Dr. Veronica Chan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希望大家一齐努力。多谢你，
0: 多谢。
2: 90547276173。
3: 头先啊，多谢晒呢位儿科医生啦 ，Dr. Chan 啦，咁啊啱我同 Michelle 啊，诶，先生你要叫家庭医生转介你去泌尿科，
4: 梗系要啦。呢个泌尿科喺 Markham Studio 唔错噶，好出名噶，佢用呢个叫做微创嘅手术，
3: 犀利，
4: 所以一定要支持下所有嘅科目吓，多多支持90547276173，你老人科啦，
3: 即系唔好笑，即系如果我哋大家有起事上嚟，我哋成日谂啊，医院我哋即系啊喺左近附近，我哋成日醒唔起，但当你一有事嘅时候，你需要佢嘅时候，佢永远喺度。但系问题就系我哋虽然入到去啦，但系我哋需要好长嘅时间去等待啊嘛。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筹款目标咧就系希望佢哋可以咧缩短啊呢个嘅病人等候嘅时间。我哋而家佢哋目标争5000，
4: 争5000噶。咁啊，仲有一位善长人翁嘅，我哋都要讲下个名先。咁就系 Cornerstone Marketing Realty Daisy Lam 吓。咁我哋转头嘅时候，我哋再将更新个数字俾大家听下啦。咁我哋啊仲争5000嘅，继续支持我哋4905472。
5: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0000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 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万锦医护常在左右。
6: 客同我讲系真，做乜啊？三啊，系 Love Your Heart 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re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8: 原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5: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8: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5: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8: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9: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的周末，6月6日来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

0: 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常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90472-7617，
3: 而家十一点四十八分，我哋剩翻十一分钟多少少，我哋告急啊！我哋仲争5000蚊啊！
4: 你唔系睇完呢个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泌尿科？
3: 唔系，筹完我就去噶啦，我好有信心，但系我哋仲争5000蚊，我就去睇泌尿科。
5: 加油啊！加油啊！我哋都可以上到 AMS430.com 网上捐款嘅，咁因为咧，同埋仲有嚟到现场捐款咧，就更加开心啦，因为有机会见到我哋呢啲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DJ 们啊嘛，仲有沙飞宝周思杰。
4: 系，同埋我今日嘅目标系
3: 想见到沙飞宝嘅真面貌嘅话，你就快啲上嚟151 S M 咗啦，真系好开心噶。
4: 唔系，同埋重点，我今日嘅目标就系救救斯克力大行动。
3: 冇错，你冷静啲，未食嘅今日啲药未过咗啦。好啦，咁呢个时间咧，当然系我每次都会讲个故仔嘅。咁我今次咧就为到呢个万咁多福音，由呢个叫《西游记》呢个二次创作嘅第二集，冇错，打白骨精嘅咋。
4: 有边？
5: 你拆咗佢，等佢自己讲。
4: 有边？有边？
3: 我马上去听一听先啊！
6: 游去取西经，游去取西经，朱古力西游记嘅第二集，我哋又开始咯。上次嘅筹款已经为大家送上朱古力西游记嘅二次创作嘅第一集咯。今次为咗万锦多福医院筹款，梗系嚟个第二集啦。悟空四师徒离开咗呢个火焰山之后，又发生咗咩事呢？我哋马上去睇睇咧。

话说悟空四师徒继续向住西方进发，沿途天色真系麻麻地。话说猪八戒行到气来气喘，我觉得我自己好似有幻觉啊！唐僧就讲啦：阿弥陀佛，八戒，你见到啲乜嘢啊？我见到前面有烧鹅喺度行紧，喺度跳舞啊！二师兄啊，嗰、那个系我个头啊，唔系烧鹅啊！你系咪饿到晕咗啊？吓，唔系烧鹅嚟噶，唉，搞佢啊，搞到成只鹅咁。咁师傅啊，咁啊后面真有只乳猪跟住我、啊，悟空就忍唔住啦，嘿，你傻仔嚟噶，嗰、那个你个影嚟噶，肥猪，你真系饿到懵咗啦！八戒咁肚饿，梗系嗌晒救命啦！哦、啊，见到前面有个村庄、啊，师傅啊，不如喺嗰度歇一歇先啦、啊，坐下都好啊。可能真系有啲嘢俾我食下咧。咁四师徒就走去呢个好古怪诡异嘅村庄，称之为白骨村，气氛咧古灵精怪嘅。咁入到村嘅时候咧，佢哋就见咗阿婆跌低咗，但系冇人扶嘅，有个细路喊到拆天，又冇人理嘅噃。有个阿伯推住个木头车，连个车辘都甩埋出嚟，但系成班人就望住个车辘甩出嚟，都冇人去帮佢执翻嘅。唐三藏睇到嘅时候，即系眉头一皱，咁奇怪嘅。佛经有云：人之初，性本善。咁简单嘅帮助，点解真系冇人去伸手出嚟帮一帮咁呢？师傅好简单啫，可能佢真系肚饿到晕晕地，好似我咁啦，唔想做啊嘛，集体放假咯。师傅呢度有妖气啊，此地不宜久留啊！阿村长就突然间就杀出嚟咯，你哋真系要救救我哋呢条村啊！最近喺山上面嚟咗只妖怪，专门偷走所有人嘅善心啊！所以我哋大部分嘅村民都变得好冷漠。唔系啊，话乜都可以偷，善心有咩好偷啊？银包偷嘅啫。唐僧听到既然山上有妖怪，悟空啊，我哋今晚就喺度休息一晚啊！睇下有冇机会，你哋会一会呢只妖怪都好啊！话说喺呢个白骨岭嘅山顶，烟雾弥漫，阴风阵阵，有个白色嘅女子就慢慢就飘咗出嚟啦。个样梗系白色噶啦，话明白骨精啊嘛，只眼仲发青光添，见到都惊啊！我太开心啦！呢、这个世界越冷漠，我就越开心。我要攞走晒所有人嘅善心。话说白骨精又继续

运功散播呢啲妖气，试图将所有嘅村民嘅善心攞走晒。话说悟空见到周围都有啲烟雾咁样，咪索下先，咩嚟噶吓？索两索之后就见到阿婆喺度搬水。理应阿八戒见到阿婆搬得咁辛苦，就帮佢帮手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就同自己讲：做咩帮佢啫？自己唔识搬咩？沙僧见到大为奇怪啦，二师兄啊，你平时见到阿婆啊，都会帮一帮手啊，但系今日点解你一啲都唔会帮手嘅咧？以前就帮嘅啫，我又唔识佢嘅。哎呀，惨啦呢铺，连八戒都变坏咗啦！坏咩坏？死马骝，你啊最坏，成日窒我，我坦下得唔得啫？悟空知道从此落去都唔得掂啦，于是咧就嚟一招引蛇出洞，结果化身为一个少女，扮咧就跌咗落个井度，可唔可以帮下手啊？当然啦，全部嘅人都冇一个肯伸出援手、啊。隔咗好耐之后，有个小小嘅小妹妹咧就冲出嚟去个井度啦，姐姐你唔使惊啊，我仲有条麻绳啊，我咧掟落嚟俾你啊，你捉住咧你就可以上嚟噶啦。悟空睇到嘅时候，原来呢个世界上面仲有善心嘅人嘅，就因为呢个善心，就突然间令到白骨精嘅妖术咧大减一半啊！岂有此理，边个阻住我施法？唐僧今次挺身而出，悟空搜啲锅你出嚟，帮我搞掂呢只白骨精。于是悟空就冲出嚟，坐住筋斗云，拿住如意棒，一棍一棍咁样殴落呢只白骨精嗰度，打到佢有气冇定头。哼，呢次你仲唔玩完？最犀利唔系我老孙啊，系我哋全村嘅人啊，已经唔再俾你迷惑，人人可以伸出援手帮助大家。悟空击退咗白骨精之后，全村嘅人都守望相助，成个村气氛当然唔同晒，所以今日你同我都要将我哋嘅善心发扬光大，帮助万锦多福医院筹款，帮助到万锦市更多更多嘅市民啊！为了

0: 90547276117，
1: 冇错。
0: 头先咧，大家一路睇到力哥做呢个故事嘅解读嘅时候咧，喂，你个 profile picture 好正啊，
2: 好靓啊
0: ，Sunset Generation Champion 咁样
1: ，Sunshine Generation，
0: 系你要报名啊，大家
1: 可以咁样将你嘅真心嘅说话讲。虽然我系 Sunset Generation，Sunshine，
0: 但系我哋好希望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各位朋友仔们啊，记得报名。我哋截止报名日期6月8日嘅，仲有少少时间。
1: 好，你咁都听到啦。好 ，OK，
2: 果然系好专业的，
0: 嗰个系 sunshine。
1: 咁啊，讲翻个古仔咧，先咧就系希望咧大家咧打开你嘅善心，咁啊跟住咧就可以将呢个叫做电话咧一路继续打落去嘅话咧，冲破咗90000蚊咧就最好啦，因为我哋而家真系终于冲破咗啦，
0: 好嘢！
1: 我哋讲嘅而家我哋暂时嘅数字先吓，唔好俾佢停啊吓，我哋仲有几分钟嘅时间，而家系91502蚊，
0: 多谢各位，
1: 仲有多谢一位嘅善长人翁 Thomas Wong， 多谢晒你，
2: 多谢
0: ，thank you， 哇，呢、這个起码我哋12点钟之前就已经达标啦，我觉得全靠就系力哥力长。
1: 系知识力场呢个叫
0: 做知识力场，
2: 我哋都有份噶，
1: 系啊，仲有 Michelle 嘅好多嘅出心出力嘅，仲有阿宝嘅，
0: 系啊，全靠 Michelle 出呢啲题，系专门系俾我答晒嘅。
2: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话自己负责一个部分咧，其实都唔够嘅，系要大家加埋一齐嗰个化学作用先至系有效啊嘛。
1: 我呢个觉得好啱，我哋三个一齐嘅时候就有一个好强劲嘅化学作用。
0: 我哋第一次咋，
2: 系啊，
1: 系嘅，系嘅。
0: 我多谢公司安排。
2: 再一次多謝，
1: 其實我哋之前一齊合作過噶啦，
0: 三個喎，
2: 你太多嘢唔記得咗，
1: 係啊，我都話你食藥噶啦，
2: 係
1: 啊，
2: 係
1: 啊，係啊，咁啊，但係咧，我哋要報下數先，我哋頭先兩個我哋玩個遊戲啊嘛，其實我有個重炮出擊嘅，有個突然間嘅遊戲出現嘅嚇，咁我而家報下數先啦，暫時阿寶咧係有120分嘅，跟住咧 Michelle 咧。就有呢一個40分嘅，
0: 係
1: 啦，為求加強呢個刺激嘅感覺嘅話咧，我就出最後一條。
0: 你頂唔頂得順啊？
1: 梗係得啦，加強刺激啊！
2: 好勁啊！
1: 我 book 定佢
2: 作為主力場，有咩承受唔到咧？
0: 你先食咗藥先啊！
1: 冇藥食啊！我等下去 Markham Stove。
2: 你打翻支 booster 先。
1: 好嗱，最後一條200分條，200分啊！
0: 200分，
1: 200分一條，
2: 200分嘅一條200。

0: 即系呢一条边个答啱咗？
1: 要
0: 答啱咗就边个赢噶咯？
2: 冇错。
0: OK，
2: 好嚟啦嘛，未问系啦，未问就咁啦，讲你。
1: 好啦，
2: 你讲啊。
1: 90547276177，
2: 加错啊！
1: 咩啊？呢句加
2: 系啊，冇错。今日我哋最应该记住嗰十个数字系咩？
1: 90547276177，
2: 冇错。咁啊，记住呢个电话啦，90547276177。我哋知道咧六点钟系咪？
0: 系今日
2: 都要记住呢个电话，因为咧有呢个我哋嘅筹款嘅热线咧就系呢个电话，同埋我哋上网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仲有就係呢一個上我哋 Facebook 嘅話咧，有一個好大嘅 QR code， 咁你見到嘅話，就用手機一 scan 咧就可以搞掂曬噶啦。
1: 同埋咧，歡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151號 S Napa Drive 噶。
0: 係咁啊，因為咧今日咧全日咧都有睇下捐款數字啦，咁啊達到一定嘅數額咧就有機會有抽獎噶啦。咁呢度唔講太多，但係獎品非常之豐富。咁希望咧人美心善啦，再加埋你捐款支持咧，越捐得多越漂亮越美麗，咁亦都希望幫我哋咧達成呢個目標，
2: 啊、
0: 為萬咁多福醫院籌款。
2: 冇錯，可以捐完一次又一次都得嘅喎，咁、yeah. 啊，即係呢個時段捐咗嘅話咧，兩點鐘又得，四點鐘捐又得嘅嚇。
1: 係 啊， 啊，一路堅持住嚇，咁啊好希望咧，我哋而家嘅善款咧超過咗90000啦。雖然我哋呢一 part 達標啦，但係咧跟住落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唔好俾佢停。am1430.com 以及打呢個電話。
2: 冇錯，
1: 9054727617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午间新闻专辑。
4: 今日宣布全新嘅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安省政府会由明年秋季起接管 Gardiner Expressway 同埋 DVP。美国加州北部一间中学校园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行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正式启动名为 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目标是在五年之内推动2000亿元经济增长，创造250000个相关职位。卡尼是在刚过去一个钟头于多伦多全科医院作出有关公布。他指出，目前本国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率只是得大约12%，而新的战略计划在到2034年将比率大幅提升到60%，以收窄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应用差距。卡尼强调，人工智能必须是服务全体国民，当局将会透过立法和规管建立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联邦政府承诺会更新私隐及网上安全法规，而根据战略文件，新例将会针对深艺 Deepfake 技术。根据收集到的用户资料，来到厘定服务收费的数据监控定价行为，以及聊天机械人安全等加强保护，并且会拨款5000万元去扩展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职能，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透明的评核。联邦人工智能及数码创新部长所罗门指出，此举是为了令国民确信有关技术是安全、透明，而且反映加拿大价值观的情况之下部署。另外，当局会推出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以提升国民的竞争力，包括为全民提供免费的入门训练。目标是涵盖100万名大专学生和超过3000名教育工作者。战略亦都会成立5亿元的加拿大科技增长基金。渥太华亦都会拨款2亿元去启动首个人工智能任务，重点研发改善医疗保健诊断和系统效率的技术。安省政府宣布，作为同多伦多市政府达成协议的一部分，省府会在明年秋季开始接管 Gardiner Expressway 和 DVP 这两条高速公路的拥有权和维修工作，以解决交通挤塞问题，并且确保基建安全。省长杜格福特强调，接管这两条高速公路是省府投资310亿元去兴建道路和桥梁计划的一部分。他又表明，省府绝对不会 将呢两

0: 条高速公路变为征收使用费的高速公路，亦都不会拆卸。多伦多市长周志伟说，公路回归省府管理，可以减轻市政府和纳税人的财政负担，而市政府可以将资源集中投放到去市内的道路、公共交通和社区基建等居民依赖的服务。另外，省府宣布以高于原价转售门票的个人和企业，面对的罚款额将会由10,000元增加到去25,000元。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1: 安省政府宣布，为了迎接 FIFA 足球世界杯决赛周，任何公司或者个人如果转售门票超过原本票价，最高罚款会由原来的10,000元提高到25,000元。下星期三6月10号，即是 FIFA 世界杯在多伦多首场比赛举行之前两日开始生效。省府早前向 CTV 证实已经是与 FIFA 还有其他转售平台联络过，然后作出有关决定。有关的法例在4月随同安省预算案一起通过。省府表示，修订之后的法例准许被罚款的票务企业名称向大众公开。省长杜格福特今天在一个并不相关的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不反对公司赚钱，但是反对垄断和向公众开天杀价，令他们没办法带小朋友看比赛，而事情发展到这样是令人遗憾。另外，传媒查阅过 FIFA 官方转售平台票务的资料，见到加拿大队在6月12号世界杯揭幕战第三类的座位原价1,300元，但是部分标价去到1,600元，但是亦有部分门票低过原价出售。杜格福特在知道 FIFA 平台上面的确有门票高过原价出售之后，亦都肯定地表示 FIFA 亦都不会获得豁免，又说如果他们违例就会收到省府通知，就是这么简单。早前他曾经回应说他们没有抬价，并且表示更加关注大型票务转售商的行为。另一家大型票务转售平台 StubHub 早前向 CTV 表示正在同省府合作遵守新法例，并且已经是作出改变。不过直至上星期四早上，他们的平台仍然有多伦多世界杯赛事门票以高过原价出售。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多伦多市 Little Norway Park 预期今日稍后会有示威抗议，主办单位形容是针对踩单车人士的暴力行为。日前上载于社交平台有片段显示，有警员在上星期日将一名踩紧单车的男子制服在地上。事件中的男子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当日没有即场得到检查或者治疗，当晚被家人送去急症室，现时被诊断出有脑震荡以及软组织损伤、割伤、瘀伤，以及因为事件而造成的心理创伤。警方早前说，事件中的踩单车人士当日在被警员拘捕和发出三张告票之前，没有按照停车指示牌将单车停低，向警员破口大骂和企图逃离现场。美国加州北部一间中学的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案，警方最新证实一名18岁人士死亡，三人受伤，伤者是一名11岁儿童和两名分别20岁和25岁的成年人。警方是在当地星期三晚大约7点15分收到枪击案报告，指出这间中学在举行毕业典礼之后，校园的停车场有人开枪。警方仍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疑犯资料。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对乌兹别克的访问，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3: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先后同乌兹别克总统及总理会面，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李家超见传媒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提到，他和代表团在这两个中亚国家出席了超过20场活动，考察了多个金融创科基建项目，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包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总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
4: 在政府层面，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分别和特区政府签订或者换了8份和

0: 七份，即是总共十五份的合作文件，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至于在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斯坦达成了五十三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和乌兹别克斯坦就达成了二十八份，即是共八十一份。今次的访问共达成九十六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5亿美元。
1: 另一个成果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李家超说，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
0: 双方的航空公司立即是按照我们大家的协议的草案去推进航班的落实的。我知道是有航空公司已经是密切去部署緊，佢哋考慮嘅當然啦，係乜嘢時候係最好啦，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係點樣咧？咁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推動之下咧，會係盡快落實嘅。
1: 李家超又話：烏茲別克政府已經同意喺香港設立總領事館，特區政府會積極研究喺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嘅效能，以及點樣部署。香港幾間大學同兩國嘅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基金亦都會合作，促進教育、研發同人才交流。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2: 香港當局證實涉嫌疏忽照顧兒童的一對男女和男嬰有血緣關係。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3: 一對從瑞典返港的男女聲稱在家分娩後沒有帶男嬰到醫院檢查，兩人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正保釋候查。一個半月大的男嬰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經政府化驗所進行的 DNA 化驗證實被捕男女和男嬰具血緣關係，會繼續跟進調查兩人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4: 他又讲到好像说在家庭分娩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相信会搞得掂的，观念上不同的，咁尽量揾专家同佢解释好，希望佢能够改变佢个观念咯。有风险嘅时候，我觉得都系暂时，可能未必咁适合啦，要观察一段时间嘅。我谂都要以月计噶啦，咁我相信要经过晒各个嘅专家部门啊，大家都觉得OK 啦，可能要同佢倾一倾，喂，你就算系俾翻 B B， 你要合作噶吓，继续可能 follow B B 嘅健康啊，要有个稳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样样咯。
3: 入境事务处表示，会继续透过唔同渠道搜集资料及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及其他相关证据，以核查男婴是不是在港出生及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后，会依法为有关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被捕男女声称的四岁女儿，入境处已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及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并正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有关女童在当地身份及她被接管后的一些后续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香港西贡先后有人阅历，其中一名六十几岁持殉情证的男子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另一名男子送院时昏迷。香港葵涌葵和街一座工业大厦早前发生的火警，消防处调查之后相信是涉及非法加油活动。香港海关侦破两宗大型的海路走私案，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是2亿3800万元的怀疑私烟，烟火税值大约是1亿7500万元。香港多个公务员团体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就住薪酬调整表达要求和意见。政府人员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4%，华员会要求全体公务员按照薪酬

0: 制调查得出的高层人员净指标，或一加薪 4.12%。 中国内地一年一度的高考星期日就会展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的时候表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做好组织工作，并且严厉打击考试舞弊的行为。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收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欣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2: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婷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行，即刻去 Marvel Mall 装备利奇器。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vel Mall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3: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23点，升42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603点，升91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796点，跌5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470点，跌931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景多福医院为万景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家堡北区的45万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il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0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景多福医院也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景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床位，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妥善医疗服务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景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景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而10万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

0: 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揾 Kelson。
1: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七天，你啲事以前要揾两三个律师搞，而家安静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静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静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4: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欢迎大家嚟到呢个时段，就系100分生活圈联成音乐帮嘅。
6: 冇错，大家好，我系黄子欣。
5: 大家好，我系陈定邦。今日咧喺呢一个时段里面咧，我哋将会由而家开始直到去2点钟啦。咁、
6: 嗯、
5: 啊，通常咧惯性地呢个时段咧，我哋玩下音乐好唔好啊？
6: 喂，系好喎，但系咧，我其实咧好少咧筹款会唱歌嘅。但阿邦就话唔系咧，即系希望今次咧个筹款推高啲，咁啊不如一齐唱啦。我话好，既然系咁，我都会试下咁。
5: 佢原本未应承嘅，咁我屋企门口等咗两日两夜，哀佢啦，又喊啦，又送礼啦，咁跟住。
6: 系因为我惊我自己咧唔够气，因为咧即系病完之后咧，即系个气唔够啊。咁我希望大家如果为我打气，俾多啲气我，咁我就唱得好啲。咁啊，当然咧，点样打气咧就梗系捐款啦。905-472-7617呢个电话号码今日好紧要啊！
5: 好紧要。另外数善款数字方面咧，暂时我见到啦，92,002元。咁啊，呢个数字咧相当鼓舞嘅啦，已经喺呢个时段嚟讲，哇，90,000+咯，已经。咁嚟到我哋嘅手上，去到两点钟咧，觉得大会方面咧，
6: 我哋要俾个目标自己嘅到，真系。
5: 系啊，要猛啲嘅，
6: 好唔好啊？
5: 要凶狠啲嘅。
6: 咁都点都要过100,000啩？而家92,000啦，咁不如12得唔得咧？你估会唔会过分咗阵？
5: 好似12.0讲12系合情合
6: 理嘅。
5: 你话点就点咯。
6: 两点前，嗱，希望大家同我哋一齐同步得唔得？希望真系嘅，所以嗱，快啲打电话先，90547-27617，系点咧？
5: 原本我好淡定嘅，因为90,000+咁样啦，大家轻松松筹下款啦。咁你一开到120,000嘅时候咧，咁啊告急噶咯，呢个时候要即刻打90547-27617咧嚟捐款啦，或者网上 am1430.com 啦。同時間咧，哇！先交代咗我哋手頭上啲嘢先啦。
6: 嗯。
5: 親身嚟到電台捐款咧，亦都可以嘅。咁另外咧，有獎品嘅有兩，嗱，睇下先，我哋全日獎品先啦。你講今日呢個時段嘅獎品啦。全日獎品咧就係一個旅遊大獎啦。凡係透過網上電話或者親臨電台捐款嘅任何捐款咧，均可以自動參加大抽獎啦。獎品係探索中國文化與自然風景探索之旅大獎。適用於兩位嘅成人嘅，僅限加拿大華人去抽獎啦。估計嘅總值，估計嘅價值係3,000加幣。哇！做善事可以攞到呢、這、一個抽到呢個大獎咧，仲可以旅遊添。
6: 仲有嗱，如果係我哋呢個時段嘅話咧，咁可以透過咧網上啦、電話啦，或者係嚟到電台捐款咧，凡捐滿88啫，即可以參加抽獎啦！這個幸運抽獎裏面咧嘅禮物咧就係藍牙耳機
5: 嘅
6: 噃。
5: 係呢、這個特別嘅抽獎係嚟到12:00去到3:00啦。
6: 冇錯。
5: 咁稍後時間咧亦都有好多重大消息公布，包括我哋嘅 Power Hour 會唔會有我哋份咧？
6: 希望有啦，希望有啦。
5: 咁啊，
6: 咁當然我會覺得咧，除咗頭先咧講捐款嘅方法咧，就係、是、打電話啦，90547-27617啦，阿邦嘅電話啦，我嘅電話啦，我哋全台嘅電話啦，我哋台長電話。全部都开住嘅，你打电话都得噶啦 ，message 都得噶啦。
5: 最好嗰啲平日唔多联络嗰啲咧，突然之间嚟揾我啦。咁嗱，今日不如定一例啦。如果你突然间私人揾我嘅咧，你、我唔理你有冇捐款到，你都要捐款俾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y Hospital 嘅。咁、所以今日暂时咧，你揾得我嘅就预咗要捐钱。
6: 我都系，我会全线开放嘅。咁当然咧，我觉得咧喺我哋呢个时间里边咧，除咗我同阿邦咧，都我唔知道有冇。

0: 嚟睇到咧，我哋一陣間咧都會有兩位嘅朋友。唔係拉
1: 歪㗎，會我哋正式隆重介紹佢嘅。
0: 好喎、啊，真係、啊。
1: 因為咧講緊要十二萬嘅善款咧，淨係得我哋嘅力量咧，可能爭啲啲。咁我揾兩位音樂猛人 ，Wiki B Band 嘅阿 Sir， 仲有 James 大哥。兩位大哥咧已經喺度預備好曬啦，見到有大提琴啊，有電吉他咁樣咧，就係同大家玩音樂，做一個小型嘅音樂會啦。係。咁亦都因為咧咁重裝備嘅音樂咧，阿 Amy 都話好啦，我試下唱一隻歌啦。
0: 我試下，因為佢話佢可以就我啊嘛，我想唞氣嘅時候佢都可以就到我啊嘛，咁我真係好安心啦。咁同埋咧，我會想講嗱，喺而家呢個時候，我哋四個人，我哋好有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四個人咧都同呢個萬錦多福醫院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有關係嘅喎。
1: 係啊，咁啊，首先由阿樹嗰邊玩你先啦。
0: 係啦。
1: 咁啊，樹咧亦都喺對呢個萬錦多福醫院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咧有啲經歷喎，係咪啊？
2: 有啊，我細個住 Markham 噶，嗰陣時廿零歲啦，嗰陣時如日方中啦，不可一世啦。係啦，幾年前啦。啊，咁醫院呢啲嘢咧，你唔需要使用佢咧，係一個好幸福嘅事情啦。咁隨住年紀嘅增長咧，個人係會有啲陸續會有啲需要搞嘢。
1: 慢慢會次數多啲。
2: 啊，咁當年我廿零歲啦，但係有時嗰陣時屋企人有啲事情嘅，唔係好舒服，都幾嚴重嘅，可能即係屋企人有啲小中風啦，就話無啦啦好地地嗰個人。尋日都好地地，今日就喺度攤下攤下咁樣。嗰一刻係未試，即係第一次成世人第一次係有啲咁嘅感覺。我住喺度，原來好地地，點解會咁樣啦？你唔知點算嘅喎。咁咪就唯有係打緊急電話啦。咁有兩個型男大漢衝咗上嚟咁樣，好彩屋企有人，佢唔使引爆個門咁樣。咁就老豆就去咗醫院 ，end up 係住咗十日到啦。之後最神奇就係、是、拍下啰柚，你今日就得啦咁樣。嗰陣時有個感覺，咁好嘅，咁好服侍，有得住，有得食，咁樣做完搞掂咗，你又可以走。突然間覺得點解好似一毫子都唔使俾，又唔知係咪你，即係嗰一刻會開始發覺，第一次人係好脆弱啦。第二次哇，咁嘅服咁嘅招呼，啲護士嗰啲個個都係甜心 sweetheart 嚟噶嘛。哇！即係咁個招呼拍下囉，有突然間覺得呢個幸福好似唔應該係理所當然嘅，係啊！咁對需要咁呢個係掌握人生命嘅一個機構，咁多人努力為你付出呢件事情，係好值得好需要去支持噶啦，
1: 一定要添啦，
0: 一定要資金噶你哋，因為佢嗰啲設備啊、服務全部都要啦，醫療團隊係咪？哇，好多謝阿樹嘅分享，
2: 我覺得好難得，即係第一次係有呢個感受，哇！喺嗰個狀態之下，有人咁樣個程度去幫助你，咁樣送你翻屋企，唔係自己車老豆翻屋企啦，咁樣。但係係好感恩咯，第一次有呢個感覺，即係你仲要係廿零歲，覺得自己不可一世咁樣青春無敵。
1: 我唔會病嘅，
2: 係啊，即係呢啲。
1: 同埋最緊要就係咧，你估唔到自己邊日會病。但病咗上嚟嘅時候，有一間社區醫院能夠真正幫到你，甚至乎救可以話救埋你，救翻你一命添啦。
2: 係啊，屋企附近有啲咁嘅嘢，仲要係唔需要，即係好快會俾你啲最優質嘅呢個服務，係唔分階層嘅喎。呢件事情喺呢個社會係即係而家年紀大咗，知道即係呢個社會係幾咁艱難啦。呢個事情唔係話係理所當然噶嘛，我係。
0: 所以我哋喺加拿大呢度幾好，公平。好似頭先你提到啦，你有錢冇錢，你都會接受到最好嘅醫療。
1: 所以另外一個地方就係我哋好幸運地從事傳媒電台工作啦，可以能夠出一分力。咁所以今日樹能夠咧用你嘅熱血，用你嘅感謝，幻化成音樂，我哋一齊去谷高嘅善款。
2: 是一定要的。
1: 12万。
2: 12万。请大家你哋捐款。
1: 一定得。
0: 所以提琴都大啲啦，是不是今天。
1: 是啦。
2: 呢个低音大提琴冇错。我仲会买我个死党啊，我有世界级杰出音乐吉他手。
1: 佢啲学生遍布全国全球啦。
2: 佢今朝先教完台湾同埋越南嗰啲。
0: 是啦，我有 James Mac 啊。
1: James 大哥。
0: 都分享。
1: 亦都系个组合 ,Funko 嘅组合啊。嘅主要成员嚟嘅。咦，你自己点睇啊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3: 其实我哇嗰啲。即係嗰啲意外咧比較嚴重啲，即係冇佢嗰啲咁簡單。
1: 即
3: 係
1: 你親身經歷嚟嘅，
3: 係自己親身經歷嚟嘅。咁第一次係2015年，咁啊6月18日，咁我踩單車咁就喺 Warden 嗰度就抄車，就捲咗落個大貨車入邊。咁咧我係完全冇知覺嘅，但係我就嚟有少少印象咧，就知道

0: 先生 call 咗我，就話佢 pass away。咁之後我就頂唔順，之後就喺個波頓個單踩單車度，完全睇唔到前面有架車度，就炒埋佢。個意外咁樣發生咯。後屘我就入咗Markham Southfield，加埋嗰個揸嗰個救護車個朋友，都係識我彈 keyboard 個朋友嘅，大家都喺車度喊到好犀利。我諗阿樹嗰陣時都喊到好犀利嘅，因為我朋友大家都好識嘅，好細個嗰陣時29歲啫嘛，嗰陣時。系咯，
1: 咁你都入咗院要留醫幾耐啊？
0: 我留醫其實一日到啦，因為我成身我三條骨斷咗，
1: 系，
0: 咁我就又試個手指功啦，因為我係要彈吉他噶嘛，咁我就同個手術嘅醫生咁啱就是我學生個家長嚟嘅，佢話你彈吉他嘅喎，不如我幫你隻手駁長佢啦。是啊，即是薄长了，
2: 是
0: 啊，即是现在就薄长了，比我左手的手指公是长了大概两毫米左右，都很多的了，对我来说。
1: 那你不是有一次隻眼流晒脓那次是怎样？
0: 那次就是我上年在香港回来，我验了一个很重的肺炎，那我都是去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那里去个急症那里等咯。咁我好彩佢係因為我好嚴重啊，我係第一個入去，嗰陣時有百幾人喺出面等緊嘅。咁我就第一個入咗去。
1: 因為病情真係相當嚴重。
2: 即刻處理咗你先。
0: 係啊，即刻處理咗，好快，即係嗰啲
1: 處理佢就會俾就要第二啲處理嘅。即係病到咁樣。
2: 哇！你真係每一次都係好感恩。
0: 係啊係，同埋我太太都有啲叫做耳水不平衡啊，又成日嘔啊。都是去 Markham Stouffville 嗰度，好快就有人幫我們。
2: 哇！咁多福醫院真係造福咗我哋幾多人。
1: 喂，咁今日真係相當有意義喎、啊。對你嚟講，今日有啲好特別。
0: 如果冇佢嘅服務，我應該唔喺呢度噶啦。
2: 所以啊 ，James 話：我義不容辭，我今日特登要嚟噶。
1: 即係有陣時講故仔會講到好盡噶嘛，但係有陣時真實情況就係佢真係個病情嚴重到係可能隨時會過身嘅。咁但係真係經過咗呢一個萬咁多福醫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緊急嘅救治之後咧，今日能夠同我哋夾 band 玩音樂做善事，咁今日呢個意義相當重大嘅。唔該曬阿樹同阿 James 先，我哋一陣間咧一齊去 jam 下歌。
2: 梗要啦，嗱真係嘅，記住打電話捐款啦，同埋咧我哋啲電話都開曬嘅，905-472-7617咧，真係要打呢個電話捐款。嗱轉個頭咧，係咪我唱歌先啊？
1: 梗係啦，有唱歌啦，有訪問之外咧，有重要消息要公布嘅。
2: 咦？因為剛剛可以講喎。
1: 過咗12:30啦，12:30開始，去到1:30，新旺角廣場同業主會配對你嘅捐款。
2: 你捐100元，新旺角廣場同埋業主都會同樣捐出100元，就係支持咧我哋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萬錦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呢一個嘅急切項目啊！
1: 是啊，你捐出的一分一毫都能够令到他同埋病人受惠，包括我哋在座呢几位嘅朋友啦。我哋啲古仔慢慢先讲啦。咁我又真係估唔到呢阿樹同阿 James 佢嘅古仔係咁深刻㗎喎。咁快啲打905-472-7617，善款数字方面呢暂时係92,000松啲。咁总之我哋嘅目标係要一定要过100,000㗎。究竟100,000多几多呢？
2: 过多两即係12。
1: 係尽力尽力下转头返嚟。想听 Amy 唱歌嘅，仲要系 live band， 一定要支持啦！
2: 快啲捐钱，
3: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
4: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
5: 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3: 6月4、4至6，梗要预埋你。
6: 有计就等，
5: 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6月4日就在下午4至6点举行90金曲派对，
3: 首首都是90年你最熟悉的金曲，由1430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5: 岁月流星的 Hoppy 和 Chloe， 还有 Hillary 和 Sandy 新，一起唱出他们的最精彩。
3: 现在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5: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嘅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8: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7: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8: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Alvin 6475052488。

0: 1-800-585-2488。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咁我哋咧亦都为到咧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筹款嘅，快啲打电话啦，905-472-7617捐款啦，唔该大家。
7: 由呢刻开始直到1:30，多谢新旺角广场同埋业主，佢哋咧喺呢个钟头里边咧会帮我哋做配对 Power Hour 嘅，你捐10蚊，你捐1蚊，甚至100蚊都好啦，佢哋都会。对等地去捐款咧，去同你一齐去做善事噶。
6: 咁最好就系如果你捐1000蚊、10000蚊，咁佢哋咧 double up 咧，你话几快最可以咧系个数字咧上升得快啲嘛？
7: 系啊，咁啊希望咧快啲提高呢个善款数字，同时间咧，头先听阿 James 啊同阿 Tree 阿树哥佢哋嘅分享咧，咁都觉得咧，即系作为一个病人嚟讲咧，对一间医院对佢哋即系医翻好佢哋之后咧，会有好深嘅感受噶。
6: 绝对系。
7: 咁呢个时候不如同其中一位嘅朋友我哋倾下偈先啦。
6: 好啊，咁我哋咧喺电话线上咧就有 Florence 噶 ，Florence 你好啊，
8: 你好，
6: 你好，咁啊 Florence 咧亦都系咧有系一位咧即系有临终关怀经验嘅一个感恩嘅患者啦，咁啊我哋好多谢你啦，可以接受我哋访问啦，不如咧首先可唔可以介绍少少你自己先啊？
8: 可以啊，我叫 Florence 啦 ，Florence Lai， 咁咧我就喺香港出世嘅，之后咧就系同爸爸妈妈同埋细佬两个妹妹咧。一起就移民咗嚟加拿大，咁咧我就由响1993年开始咧就已经住响 Markham 呢个社区，咁同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成立嘅时间咧差唔多，咁而家咧我同我先生同个女咧都系住得好近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噶，
7: 好，咁啊，咁你嘅同呢间医院啦，呢间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万锦多福医院嘅关系方面咧？即系你有冇用佢嘅服务啊？你系咪曾经即系受惠过喺呢间医院嗰度噶？
8: 有啊有啊，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呢间医院嘅经历啦。咁我爸爸咧就系喺2011年因为胰脏癌就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离开世界嘅。咁嗰阵时咧，我细佬佢离细佬嘅婚礼咧，仲有一个星期就要举行噶啦。咁医院咧就帮我哋安排咗一个传统嘅敬茶仪式啦。咁其實我爸爸咧一直都係好期待可以飲到呢杯新抱茶，因為細佬咧係屋企唯一一個仔啦，咁中國人都係好傳統，都係都係好想飲呢杯新抱茶。咁爹哋嗰陣時，當時都知道自己時間唔係好多喺世界啦。咁對我哋全家嚟講啦，呢一件事真係好重要。咁好感謝當時嘅護士幫我哋完成咗呢件事，咁留低咗一個好珍貴嘅回憶，亦都係可以幫爸爸完成咗佢嘅心願啦。咁過咗之後咧，咁我爸爸響離開世界嗰一日，咁我哋就喺醫院裏面啦，就同佢唱支歌啦。咁當時就有一位護士咧，就一齊加入同我哋一齊唱，咁冇 expect 到佢會同我哋一齊唱。即好似天使就围绕住我哋咁样，咁我哋当时都感受到咧，好似耶稣就喺我哋里边陪住我爸爸， 咁過咗兩個鐘頭之後咧，我爸爸就

0: 好安详咁样离开世界，翻到天界啦。咁响佢嘅安息礼拜里边咧，我哋特登都拣咗佢首歌作为我哋嘅圣诗啦。咁我都有同在场嘅亲友分享呢一个故事。咁我哋全家都好感恩，因为好多谢当时嘅护士好有爱心啦，好支持我哋，咁亦都好好咁样照顾我哋，咁我哋都好好有安慰咯。嗯
1: 嗯，哇，其实真系好抽心啊呢件事吓，咁但系我都希望你咧继续坚强嘅。咁我亦都好似咧听到话你最近咧即系两位好亲嘅亲人咧就系过生啦，咁所以咧亦都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嗰个感受啊？
0: 嗯，好啊好啊，咁当时是2024年的事情啦。咁我老爷奶奶咧都是在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离开世界的。咁当时两位咧都有90几岁。咁老爷咧就是中风啦，奶奶咧就是心脏衰竭同埋肾脏衰竭嘅。咁佢哋当时都是住在不同的病房里面，咁有好几个月都冇办法见到对方。咁佢哋身体好弱，亦都意识唔系好清楚。我哋都用过电话或者视像帮佢哋两个沟通啦，虽然佢哋都系住喺同一个 hospital， 但系因为唔同房咧，冇办法见到面。咁后来护士都知道我哋有呢一个嘅需要啦，咁佢哋都安排咗喺我老爷离世嘅两日咧，将佢哋两个摆埋喺同一间房，咁就可以见到对方。咁我老爷就系六月底离开世界，跟住五日之后咧，就轮到我奶奶。一起都离开了我们了。咁我们真的很多谢护士为我们安排，有这一刻可以帮他们两个可以放在一间房，因为我们想着他们两个从此都不会见到再见到的了。虽然他们即同襟共枕70几年，其实都觉得唉好可惜，如果他们真的再不见到大家这样。咁这件事对我们都很重要啦。咁很多谢他们为我们安排，还有在最后他们的时刻，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可以见到大家，那我们心里面都没有那么多遗憾啦，这样。嗯。
2: 那你自己本人呢，自己本人会有没有曾经去过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那里去得到他们的帮助呢？
0: 嗯，有啊有。有啊，几年前呢，在疫情之前呢，今天我就哮喘呢入了急症室。咁我登记嘅时候咧，嗰、那个护士就问我啦，佢话哦，你几时生日啦？即系一般嘅 information， 佢哋都要 take 咁样。跟住我就话哦，1972年10月3号。咁当时登记嗰个护士就吓、啊，今日就系你生日喎、啊。咁跟住就祝我生日快乐。咁跟住我就响个医院响个房间度等医生啦。咁每一次嗰啲护士同埋嗰啲医院职员入到我间房嘅时候咧，都会同我讲生日快乐。咁喺19钟头里面咧，我就收到30次生日嘅祝福。咁我就觉得当时咧，其实好唔舒服噶，去急症室。咁后来觉得佢哋都好温暖，同埋有啲特登系入嚟同我讲 Happy Birthday 嘅。咁我觉得佢哋真系好有心，同埋对啲病人真系好好咯。
1: 哇，其实听落咧真系充满爱，令到你咧即系喺逗留嘅时候咧都会个心系暖好多吓。咁或者可以同我哋咧同嗰啲环社区嘅人士都讲下，你系对依间医院咧仲有冇啲乜嘢更加深刻嘅感受啊？
0: 嗯嗯，有啊有啊，因为尤其是我哋华人社区啦，一路都系觉得医院一个好可怕嘅地方。大家入到医院嘅时候，无论你咩境况都会好惊。咁但系我可以同大家讲啦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完全不是这样的。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的支持和照顾。无论你几紧急或者你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帮到，都不需要害怕。还有那里的社工、护士、义工和医生都会帮我们。无论我们有几富有，揸什么车、什么背景，他们都不会揀人帮。他们都会帮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需要，他们都会帮，那这一点我是很肯定的。嗯。
2: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善款的重要性呢？
0: 有一次呢，我有一次呢就在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啦，就无论我们是病人啦，或者是病人的家属呢，我们都感受到护士和医务人员的温暖和照顾啦。这个呢是我很想帮这间医院的，也都是想帮支持这间医院的。那去年呢，我就参加了 With MSH。那 With MSH 的意思呢，就是 Women Inspired to Help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即是有一班有心的女士一起去支持这间医院啦。那这个活动呢，我们就集合了差不多有50位的女士一起

0: 係咧就為醫院籌款啦，支持對女士一啲好重要嘅醫療項目，同埋同佢哋籌款咧，做一啲先進嘅醫療設備。咁最後咧，我哋一齊咧都籌到46萬加元啦。咁 with MSH 咧，令我見到咧，當社區人士為咗同一個目的走埋一齊嘅時候，佢哋嘅善心同埋佢哋嘅捐助嘅力量真係好大嘅，就好似今日咁樣啦。每一份捐款無論多或者少都好重要，都可以幫助到呢間醫院啦。咁Markham Soke Hospital 咧係我哋嘅社區醫院。人生去到唔同嘅階段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需要佢嘅。由出世啦，疾病啦，照顧家人，或者到人生最後嘅時刻，我哋都係離唔開醫院嘅。咁我真係好真心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醫院咯。
1: 咁最後可唔可以再簡短同我哋咧呼籲一下大家，因為你對醫院咧好多感受喎。
0: 我真希望我相信咧，每一個人喺我哋嘅社區都會受惠佢哋嘅服務啦，亦都知道咧醫院其實係好需要資助啦，無論係錢財啦或者人才。如果我哋都係有能力嘅，都係出一分力或者出一分錢去幫助醫院，其實到最後都係幫翻自己咯，因為受惠嘅都係自己或者自己嘅屋企人。
2: 好，唔該曬 Florence 嘅，祝你身體健康。
0: 好，多谢晒，
1: 生活愉快吓，多谢你，
0: 好，多谢你，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哇，一见到我哋讲咗好多唔同故事啦，我哋听咗好多唔同故事，都系关于呢个曼锦多夫医院 Markham Soke Hospital 嘅善款数字已经升咗啦，95,052元，
1: 都好鼓舞噶啦，已经。咁我亦都要咧讲一声多谢咧，就系 Joyce Yuan 啊，咁佢咧就系咧就系。Darkest Chill 嘅女女嚟嘅，因为佢话咧佢嘅妈妈咧就喺曼锦多福医院嗰度咧就受过照顾啦，咁所以咧佢亦都希望咧祝佢妈妈咧就系身体健康咧 ，Happy Birthday 生日。
2: 咁既然系咁嘅话咧，不如再加埋一啲嘅现场音乐同埋歌声，希望再感动一下大家，去推高呢个善款嘅905-472-7617，记住呢一个钟头去到搭半咧。就有新旺角廣場同埋業主嘅配對行動，你嘅捐款100元，佢哋捐100元
1: ，yes，
2: 對等配對捐款嘅 ，Amy，
1: 你
2: ready 好未
1: ？ready 好
2: ，ready 好 ，ready 好 ，ready 好就唱只歌俾大家聽啦。你我想俾個中間位你近啲個 band 咧，好，你唱咩歌你自己介紹啊？
1: 好，我會唱呢首《世上只有》嘅，因為咧我會覺得因為我係病人嘅家屬。因为之前咧，梁健恒咧就系喺曼锦多福医院里边咧就系转过做个手术啦，咁个照顾咧系非常之多爱啊，所以我特登拣嚟呢一首歌，因为呢首歌里边嘅歌词咧系好多爱嘅，希望大家会中意，亦都继续听住打捐款热线，继续捐款，多谢晒。
2: 嚟啊，俾埋个当事人嚟啊！呢个当事人咧，你哋有故事嘅，所以你要衬埋一齐嘅。

0: 首歌好特別，是充滿了温情和感恩的。
1: 真的很感恩的，真的。
0: 我知道 Amy 特登唱給你聽的，所以呢
2: 阿媽
0: 的、啊、你都要出來和下音。
1: 他是說很多愛的，因為呢當時他住醫院的時候真的呢收到很多愛。
2: 不是，而且那時候我是他們是不能進去的嘛，剛剛 COVID 的時候。所以其實、照顧我的呢就真的不好意思了，即係家人就唔喺屋企，唔喺身邊啦。咁就全部都係啲醫護。咁佢哋每一次即係喺任何時間我說，我話：，我想食嘢，佢哋都唔知喺邊度揾到啲嘢出嚟俾我食。
0: 咁所以今日係一個相當感恩嘅節目啦，同埋大家嘅故事咧都係好獨特嘅，所以一定要打90547276177捐款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呢個時候咧，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又有另外一個朋友同我哋講佢嘅故仔。
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East Gabriell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6: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歌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啦。
7: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8: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闷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7: 唔使驚，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8: 详情请电905-940-8933。
9: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field Mall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0: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field Mall 2楼 Shoppers Gallery 现场装备直播，
9: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空间 machine 169，我梁建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6: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歌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好啦，翻翻嚟现场啊，亦都系为到咧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做呢个直播筹款嘅，暂时而家嘅数字咧系95,052嘅吓，仍然咧希望大家咧努力去打电话905-472-7617或者咧上 am1430.com 都可以捐款嘅。我而家手上有沓钱啊，劲唔劲啊？劲唔劲啊？系啦，咁就系头先，点解头先阿梁洁恒咧会走入嚟咧？因为佢出咗去咧，就帮我攞沓钱翻嚟嘅。不过咧，一阵间先讲个捐款人物啦。咁啊，而家咧喺我身边咧，大家见到咧就有 Michael 咧，就系郑良华啦。咁佢又想分享一下咧，原来佢亦都同咧就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有少少渊源。你系病人嘅身份系嘛？当时
2: 其实借啲机会系表示感谢同感恩。其實過去我都做過成8次手術，在 uptown、downtown、midtown 都做過手術，而手術面亦都有全身麻醉。但喺 Markham Hospital 入邊咧，有2次嘅手術都係全身麻醉嚟嘅。
1: 嗯，其實過去都好大嘅手術喎、
2: 啊，都唔算好大。我想分享嘅經歷就話，希望聽完呢個經歷之後咧，可以真正用見微知著講到醫院點樣貼身貼地地幫病人。譬如話，過去我以前做手術時全身麻醉，係冇事嘅翻到去。但係喺 Markham Hospital 做第一次全身手術嘅時候咧，翻到竟然咧係小便唔到喎。
1: 哦，
2: 咁好驚噶嘛？咁又點樣情況咧？就即刻嗱嗱聲去急症室睇。但係急症室睇完之後話，原來話做全身麻醉咧係會可能出現小便唔到。但係咧見到見微知著，點樣見微知著話？佢見到咁情況之下咧。佢真係護士慢慢俾個尿兜我試下少少咁滴下落嚟嘅時候，但係畢竟係都係要時間，但係佢真係好貼身地慢慢等到我真係有啲尿出嚟啦，同埋又量下我個身體入邊有幾多尿儲咗度，如果太多時就要用尿管啦。
1: 係因為驚有毒素。
2: Exactly， 咁但係佢真係好 patiently 咁樣去睇咗情況，知道開始出嚟啦。其實啊～一直都驚緊嘅，但起碼佢真係咁嘅心，好貼地去做呢樣嘢嘅時候，真係好感動咯。咁所以又第二次喺 Markham Stouffville 做全身麻醉嘅時候咧，我同醫生講個經歷之後咧，那個醫生話：你下一次做全身麻醉嘅時候咧，我一定會叮囑啲護士。make sure 你真係有小便完咗之後先走，所以我話覺得有時成日話地區醫院同一啲大醫院嘅分別就話未必有好好嘅醫生，未必有好好嘅設施，但係我哋要知道地區醫院發揮地區醫院嘅作用係一個好貼身貼地地咧，所以借住今日節目咧，我係。對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表示衷心的謝意謝恩咁樣。
1: 好多謝 Michael 的分享啊！咁大家咧如果聽到個分享咧，咁亦都希望大家咧繼續打捐款熱線嚇，905-472-7617。
2: 係大家繼續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多謝大家。
3: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暑假跟天宝旅游一齐漫游意大利，行程8日6夜，带你玩转罗马、佛罗伦斯、米兰、威尼斯同五月村，漫步斗兽场、比萨斜塔，坐贡多拉穿梭水道威尼斯，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奥。7月15号出发，只需2299元起，包机票全程4星酒店华语领队，限时一位，每位再减1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3: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

0: 到最重要嘅就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啦！
1: 原理版真由 H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2: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H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正式公布全国人工智能发展蓝图 AI for All， 人人受惠于 AI。未来五年将会透过新法例、投资及培训计划，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同时保障私隐及国家科技主权。卡尼指出 ，AI 应该由加拿大价值观引导，目标是改善公共服务，提升企业竞争力，并建立更安全、自主及繁荣的本土经济。新策略以建立信任、创造机遇、巩固主权三大原则为核心，目标到2034年将 AI 采用率由现时的大约12%提升去到60%，未来五年带动额外2000亿元经济增长，创造250000个 AI 相关职位。政府亦将兴建世界级公共 AI 超级电脑，投资本地云端及运算基建，支持本国企业掌握关键技术，并吸纳高技术专才，同时加强本地大专生的 AI 培训。国会预算办公室 PBO 最新经济及财政报告指出，联邦政府要实现赤字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比率逐年下降这项核心财政目标，成功机率不足1%。刚于4月上任的国会预算主任赖恩发表任内首份财政更新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联邦年度赤字平均将较政府春季经济报告高出46亿元。PBO 认为赤字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及企业所得税收入低于预期，加上政府项目开支持续增加，令财政压力加剧。多伦多西区同一商铺近日是两度遭到盗窃的案件，警方拘捕并起诉三名疑犯。当局指出，三名匪徒首先在5月22号进入 Brewer 及 Dufferin 一间零售店，偷去数千元价值的货品。5日之后，即是上个星期三，这三个人再去到同一间店铺，再偷去几千元的商品。警方调查之后，第二日搜查市内多个地址，起出12000元的赃物，其后成功逮捕三个人，年龄介乎35至37岁，控以5000元以上盗窃和藏有犯罪所得的罪名，全部排期8月底提讯。安省省警表示，就周末401公路造成严重受伤的车祸，拘捕两名涉嫌非法赛车的司机，提出刑事起诉。事发于星期日中午时分，密西沙加市401公路近 Ranford 西行快线，一辆拖住货架的小型货车停埋路肩，男司机落车检查货物之际，被两部经过的高速汽车撞倒，重伤送院，有生命危险。调查人员形容这两部涉事车辆当时以高速左穿右插，相信正进行非法赛车。省警今日表示，已向这两个人控以危险驾驶导致受伤以及疯狂驾驶罪，其中一个人是来自美国纽约。省府宣布，作为与多伦多市新协议的一部分，将于2027年秋季正式接管加电纳和 DVP 公路的拥有权及维修保养责任，并且承诺这两条主要公路将会维持免费通行，不会收取路费或者拆卸。 省府并会向市政府提供最多3亿5300万元嘅资金，协助喺交接之前继续营运及维护两条高速公路。省府亦都会喺过渡期间参与重大工程决策，确保符合省级标准。而市长周志伟就表示，这个安排有助减轻市民税务负担，让市府集中资源改善本地道路。

0: 楼及公共交通设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伊朗人民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对势力结盟，以此挫败敌方的图谋。穆杰塔巴指出，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且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方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或者沮丧情绪的行为都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0,000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3: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廷华共欲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其器，
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3: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4: 新春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2: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er 班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钟进击寻地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箭落到底线，一个倒三个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

0: 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将赞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0: 大家好，我是陈定邦。
2: 我是乐希。
0: 咁边个系胡依啦？你又回应啦。
2: 我最喜意咁样㗎啦。嗱咁记住呢继续打基本热线先下。最紧要㗎 ,905-472-7617。
0: 我哋搵个真陈定邦出嚟先。
3: 我係党心啊，正气啊。党心突然间听到消息呆咗啊。
0: 点解
3: 99,900。
0: 耶耶100蚊呢就会过100,000蚊。大家唔好吝啬啊，快啲打呢个电话号码 ,905-472-7617,905-472-1617。我哋平时大家兄弟姊妹㗎啦，所以我哋无分俾我上昼又好下昼又好。今日难得你俾机会我1点钟嚟到呢同所有听众讲声 ,Hello, 多谢所有嘅善长人翁，你哋个个听緊加拿大中文电台都系好心人。
3: 系唔系公司俾机会你嘅？
2: 系咯，咁但系咧，最紧要呢个时间咧，一路仲去到1:30咧，都依然有就系新旺角广场同埋业主，因为咧有配对嘅，你捐1000，佢会捐1000，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继续努力。咁同埋咧，我头先嗰搭钱咧，我都想多谢一下就系兴哥同埋咧 Amy 陈女士咧支持嘅，多谢晒，
3: 多谢晒。
0: 我调调位先，始终呢个时间你哋两个主体，我辅助，你哋应该
3: 讲埋。咁嘅嘢，我要介绍李子豪，你借支麦俾佢好唔好？
0: 得，冇问题。
3: 李子豪，你系边一届 Sunshine 冠军？
4: 我系2024年 Sunshine 嘅冠军，大家好。
3: 跟住又开晒演唱会，咁又喺电台，我哋好活跃啦。而家 Sunshine 仲报紧名，有啲咩同我哋 Sunshine 佢倾下？未来 Sunshine 佢。
4: 我就趁呢个机会咧，喺度呼吁下咁年轻人快啲去参加呢个 Sunshine Generation 2026。如果你系介乎14到27岁嘅话咧，咁咧就快啲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报名啦。
0: 我见到佢活力咧，我都受佢感动啊！我谂起阵间出去出面报名嘅，但系可惜我今年已经28岁，所以佢唔收我。但系无论你系27岁、28岁、38岁、48岁或者58岁，捐款系冇年龄限制。只要你有心的话就可以捐款了。
2: 其实呢，
3: 我想将你的数目诚意的 真实的岁数，但不方便，但我希望
2: 身景青春
3: 善款诚意会不会好一点呢？
0: 我呢个有嘛，啊，我哋多谢晒新旺角广场同埋所有业主，仍然继续配对嘅。你捐100，佢捐100，你捐1000，佢捐1000，即系呢家99,900啦。我相信应该噔一声咧，
2: 99,000
0: 系啦，99,900。
2: 我都想
0: 边个喺度讲啲咩开门利是啊？
2: 希望成你贵言啊！
0: 得嘅，嗱99,900，轻轻嘅，有人捐50就过10万啦。我哋期望可能阿 Kenneth 唱完呢首歌之后咧，11万都得嘅，真系。
2: 我希望快啲6位数啊！
3: 咁既然咧，我哋揾到 Vicky B Band 嘅两位猛将嚟同我哋现场玩音乐嘅时候咧，亦都要揾位冠军级人马唱首劲歌俾大家听嘅。Candy， 你准备好未啊？
4: 准备好啦。
3: 我哋系咪需要行开少少俾你发挥跳下舞咁样咧？
4: 一齐啦！
3: 一齐
0: 一齐喺侧边跳舞，我哋我哋将个时间交俾 Candy，
4: 送俾大家一首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希望大家快啲捐款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同一啲病患者一齐手牵手一齐度过。

0: 你隻手啊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啊！多謝曬，咁啊，亦都繼續打你捐款熱線90547276177。我哋咧要多謝咧幾位朋友，要多謝曬咧就係 Jenny Low、Wing Pipe Wack， 仲有咧楊女士嘅，多謝曬你哋。
1: 嗱，善款數字咧繼續。大家俾啲熱情同熱力啊！ 90547276177， 希望我哋咧盡快可以推高善款數字之外咧，同時間要多謝深旺角廣場同埋業主，直到一點半鐘咧，佢哋會配對一對一配對我哋嘅捐款嘅，所以千祈唔好手軟啊！哇 ，Kenny 唱得好好、啊、喎，真係。
2: Thank you， 多謝。
0: 咁亦都
1: 較早之前咧，其實我哋去咗呢一個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嗰度，一班同事咧去實地考察係咪？
3: 是啊，我知道好多同事睇完之后呢就会真係有片有声有埋影像俾你知道究竟今时今日萬咁多福医院嘅设施係点样，当中有啲咩完善嘅地方，同埋有啲乜嘢係需要你金钱嘅辅助，等佢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嘅。
4: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7捐款啦！
5: 跟住有癌症嗰陣時咧，就好多時要化療咧，擺個機器入個身體度，係幫你駁入啲血管度咧，放啲化療藥物嘅。咁我哋就喺呢度幫佢擺嗰個機器入去嚇。之後如果佢哋好翻之後咧，我哋又可以幫佢拆翻出嚟嚇。咁就呢啲嘢係全一日內已經可以翻到屋企做，開始即日用添。
6: So this C arm is, it moves. It can swing around like this, swings around like this, and it creates like almost like a 3D picture of your body. So if you think of like, 你幫人放條喉入去嗰陣時咧，係咪？啲你啲血管咧係好容易，你嗰日咁壓落去咧，已經可俾人喐走咗，係咪？所以如果你要幫人插條管嚟抽龍出嚟啊，抽啲廢水出嚟啊嗰啲嘢咧，係咪就要好小心咧，唔好拮親隔離嗰啲嘢，就要做呢個咧係即時刻俾你啲有 video 俾你睇，所以個醫生咧可以知道係插嘅邊個位置嚇，所以係好安全地可以幫你揀到有癌症嗰啲位置啊，即係幫你整食管啊嗰啲嘢咧，都喺呢度可以做到。我是吴子慧，这个Markham Stouffer 医院一个护士。咁呢个就是我哋 Markham Stouffer 医院嘅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嘅中心，是全安省最完善嘅诊断服务中心，是由2022年就开始帮助病人用 X 光啊、超声波、MRI、CT 嚟做日间嘅手术嘅。咁呢啲係有咩手術呢？好似你做化療藥物嗰啲機器放入身體嗰種procedure 啦，又有幫你抽龍啊、幫你止血嗰啲procedure 都有嘅。咁呢啲梗係因為我哋啲 donor 先可以落成呢啲結果嘅，所以唔該大家喺6月4日支持我哋 Markham Stouffer 醫院電台籌款日啦！
7: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置。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

0: 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re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系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嘅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4: 恩怨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5: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7: 哇，好兴奋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又有歌听，不过最紧要系咩咧？打905-472-7617可以捐款，因为咧搭半程我哋仲系 Power Hour 噶。
8: 我就天气咁热咧，最好大家就系如果唔想听我唱歌，快啲用多啲算款。如果去到11万咧，我就取消我呢下唱歌嘅直播。
7: 冇。
9: 新旺角广场同埋佢嘅业主，多谢你哋嘅支持。喺1:30之前。佢哋會一對一對等捐款咧，去即係你捐100，佢哋就捐100啦。
8: 冇錯，仲有10分鐘
9: 啦，仲有10分鐘啦。咁啊，樂希，我覺得咧，你咁樣講嘢咧，實在太唔啱啦。
8: 點解？
9: 咁因為咧，唱歌嘅嘢咧，自己開心就得啦，人哋聽得開心就得啦，有嗰顆唱歌嘅心就得啦㗎。
8: 冇錯，我絕對係嘅。同埋再加埋咧，其實如果你聽呢一首歌咧，都有一個少少嘅故仔嘅，可能有一部分嘅聽眾都知道㗎啦。我之前喺樂希隨想都講過，喺今年年初嘅時候咧，我103歲嘅婆婆就過咗身。咁其實呢個都為我哋家庭嚟講咧一個幾大嘅傷痛。咁你試諗下，其實如果你身邊真係可能有啲你好至親嘅親人，佢可能係去到某一個年紀，你希望佢能夠有一個安寧嘅生活咧。其實如果佢真係有病嘅時候，有個好嘅醫療系統，係絕對可以延長佢嘅生命，令到活得更加健康。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經歷過喪親之痛，又或者可能你屋企人有人病咗嘅，你嘅善款。絕對可以將你的幸福帶給另外一些可能經歷了痛苦但是需要你安慰的人的。
9: 講得非常之好。
7: 好 touch, 好 touch。
9: 同時間呢，今天特登找樂希來的，我是真心想找他來的啦。因為我們歷屆的籌款裡面呢都會嘗試不同的音樂元素，找一些本地的音樂人和我們 GM 哥啦。咁我又突然間發覺沒有翻查記錄的，突然間我醒起話咦好像
7: 你試過
9: 未叫我樂希。
8: 係。
7: 係囉。Live
8: 我恨咗好耐。你知阿麥 Sir 我認識咗好耐啦。阿樹哥呢就由中學認識到依家啦。
9: 中學識上㗎。你唔好認親認戚我而家。
8: 佢中學啊，我年紀大，佢中學時候我認識到依家。我真系见到佢哋咧，喂，好羡慕，点解次次都唔当我噶咧？
9: 浸晒地咁样啦，
8: 都当我啦，
9: 系咯，扭计系咪啊？
8: 系啦，
9: 咁今次终于得啦，
8: 今次终于得啦，所以我非常之兴奋啊！所以希望大家咧能够用啲咩支持我咧？我其实有啲紧张嘅，但你嘅善款绝对可以支持我，令我一路唱嘅时候唱得更加起劲，同埋最紧要就系、是、我哋好希望见到奇迹嘅出现，我哋希望见到每一个病人。痛苦入去医院，笑住离开医院嘅。
7: 讲得好啊！咁记住咧，打呢个捐款热线去支持乐希吓，905-472-7617，905-472-7617。
9: 嗱，乐希，120,000善款靠晒你啦！
7: 靠你啦！
8: 大家一齐努力，
9: 多谢你啊！
8: 好，送俾你一起走过的日子。

0: 乐器，
1: 劲啊！好迷人啊！
0: 系啊，我都要细细声讲啊！
1: 扮二胡啊！
0: 大家都讲住捐款热线先，90547276179054727617。
2: 90547276177。
0: 唱得好，讲得好。
1: 嗱，希望咧，胡伟立音乐大师咧。如果佢啲親戚朋友咧聽到你呢首歌嘅話，快啲帶嚟捐款。
2: 誒、哎，真係、啊，
1: 因為佢首歌佢作噶嘛。
0: 嗱，仲有幾分鐘啫，再幾分鐘啫。咁咧就係好多謝新旺角廣場同埋業主咧，佢哋嘅配對嚇。一點半之前仲可以係你捐一千，我哋又仲多咗1000蚊。咁所以希望大家仲有幾分兩分鐘咋，仲有兩分鐘咋。
2: 快快快！90547276179054727，即係打一個電話，我俾曬你啲資料同埋捐款咧，其實只係兩分鐘時間。最緊要唔係淨話善款咁簡單嘅，要带好多希望俾所有病人，等所有万锦市啦、Stouffville 啦或者 Oxbridge 地区嘅朋友知道，你哋嘅社区医院将会越嚟越完善，越嚟越多好嘅服务，等你一旦病嘅时候可以更加快痊愈嘅。
0: 其实真系唔单止净系万锦市，系好多好多我哋基本上咧大多人多，全部咧嘅唔同嘅地方都会咧帮到嘅。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咧快啲打捐款热线90547276177啊。
1: 同埋最系实际嘅地方啊，今次咧就系讲紧咧床位短缺嘅问题。其实你每一分每一毫捐出嚟嘅时候咧，好直接地能够知道可以加多咗几多床位，就有几多人受惠啦。
2: 冇错，我突然间听到啲声音，因为我身边好多。

0: 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泰和宣布启动全新人工智能策略，内容包括提高企业的 AI 应用率至到六成。华顿区警方公布成功瓦解两个活跃于奥克维尔和大多伦多的偷车集团，暂时拘捕四个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批评投票赞成限制他战争权力的众议员是不爱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2: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
3: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
4: 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2: 6月4、4至6，梗要预埋你。
4: 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6月4日就喺下昼4至6点举行90金曲派对，
2: 首首都系90年你最熟悉嘅金曲，由1430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4: 岁月流星的 Hoppy 和 Chloe， 还有 Hillary 和 Sandy 新，一起唱出他们的最精彩。
2: 现在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4: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6: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5: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7: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8: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9: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0: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9: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2: 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非常之开心啦，为到万锦多福医院做呢个直播筹款之余呢，其实我哋都想我哋听众多啲了解一下万锦多福医院，或者都了解一下啦。其实好多例如我同学咁样啦，好多都已经做咗妈妈㗎啦，有啲准备做妈妈。今日我哋有 Dr. Calvin Mui 嚟同我哋倾下偈。你好啊 ,Dr. Mui。
13: 哎，大家好，我呢就叫梅嘉荣，多谢你哋邀请我，系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位妇产科医生，2022年开始喺呢个医院工作㗎啦。
12: 听得最多叫 OB GYN 介绍一下你们的医生的话，其实呢女性什么时候开始要去找一个 OBGYN 的呢？
13: 当然我妇产科来讲有分妇科和产科，产科就照顾所有孕妇是怀孕期间初期到最后是医院分娩期间的种种各样护理，妇科也有是照顾女性可能不同的问题，譬如是月经的问题或者是其他息肉这些之类的。
12: 同埋由你跟着一个准妈妈到妈妈到她抱着个 BB 出来，其实你是跟着成个过程噶嘛，系嘛？
13: 系啊，当然唔单止我一个人啦，亦包括咗好多医院嘅护士啊、助产师啊、其他唔同医疗工作人员嘅。
12: 有咩原因令到你当初

0: 选择 Markham Storefield Hospital 曼锦多福医院呢？
1: 虽然我在香港出世，但是我在大多伦多市区长大的，所以对回顾社区来说对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的，我都选择来到曼锦多福医院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啦。曼锦多福医院自己本身病源很多元化，而且各部门之间的支援都非常之良好。其实我在不同的医院工作过，我都非常之相信来到曼锦多福市和医院这里工作呢，感觉所有工作人员啊、护士啊、相关的医疗工作者非常之融洽和和谐，对我自己来说呢，感觉一个大家庭，所以非常之高兴在这里为大家服务。
0: 其实呢，曼锦多福医院呢部门当中有一个 Strolley Family Center， 专门就是婴儿啊、小朋友啊这样，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怎样帮助待产的父母啦，和他们的刚刚出世的婴儿呢？
1: 任何孕妇在住院期间呢，就非常专业的团体照顾大家，不单止我们就像我自己这个产科医生啦，但亦有助产师、家庭医生、护士啊、儿科医生啊，同埋社区其他等等等等唔同嘅专业人士帮助大家，为女性同家庭提供一套非常之全面嘅计划，唔单止分娩期间，亦都系从怀孕初期到产后嘅服务嘅。譬如话喺怀孕初期，如果有任何女性有第一个孕期嘅并发症咧，我哋医院入边都有一个非常之好嘅 early pregnancy assessment clinic， 早孕评估诊所，帮助患者经过呢一段困难嘅时期，包括可能系有啲女性经过流产啊，或者宫外孕嘅。咁喺怀孕期间咧，当然孕妇会接受产前护理，但系我哋医院本身提供好多嘅免费服务，譬如提供产前课程。如果大家搜索 Markham Prenatal 咧，我哋可以提供免费报名嘅线上产前课程。咁亦有部分嘅课程咧系可以普通话授课嘅。如果任何女性喺怀孕期间有任何并发症咧，我哋亦有高危产科部门 Maternal Fetal Medicine 嘅医生提供更加高水准嘅支援，希望佢哋嘅怀孕期间一切安全啦，同埋可以避免佢哋去更加远嘅地方，譬如似 downtown 去多伦多市去揾专业嘅医生。生产完之后咧，我哋亦有好多资源咧系帮助大家，唔单止系新生儿同埋产后嘅护理噶，我哋有儿科诊所、哺乳诊所，好多短期可以跟进可能比较高危嘅孕妇其他 follow up 同支持嘅。
0: 另外咧 ，Markham Storefield Hospital 曼锦多福医院咧，会唔会有可以帮到一啲准父母嘅咧？
1: 其实我哋医院咧有个非常之独特嘅 alongside midwifery unit，AMU 咧系为准父母提供从助产师的带领帮助下分娩的部门，有自己专门设计的分娩室、分娩椅，同埋适合可以随中分娩的浴池等等。因为佢本身在医院入边，所以如果有任何比较复杂啊或者突发的事件发生的话咧，咁我哋助产师同产科医生咧都会合作更加全面去照顾孕妇嘅。
0: 冇谂过生 B B 的过程咧，原来有好多方法咧，适合唔同情况的妈妈有唔同分娩的方法。另外想问一下嗱，有啲真系可能准备计划生 B B 咁样咧，有啲乜嘢建议俾佢哋特别要去做啊？咁样咧，
1: 咁咧我都建议所有女性定期见家庭医生去健康检查，咁样先至可以减低自己怀孕期间嘅风险或者其他问题嘅。仲有我哋妇产科医学上嘅国家指南都建议所有女性如果打算怀孕嘅话咧，都要孕前去补充叶酸。最后一点就系关于呢个疫苗嘅更新，唔单止系对孕妇啦，对大家都系一样嘅。当然秋冬天天气转凉啦，就可能是下一个流感同新冠的季节啦。疫苗咧对孕妇其实非常之安全，但是唔单止孕妇，所有任何可能接触到准爹哋妈咪啊，或者是新生儿咧会接触的人都是一样，唔单止要保护自己，都要希望从这个咧去保护大家嘅。
0: 社区捐款啦，甚至嚟做义工都好啦，其实今次我哋呢个筹款啊，对于你哋嘅医院个意义有几重大咧？
1: 系啊，真系非常之重大。我哋而家曼锦多福医院咧需要社区帮助，希望增16张病床，提供我们医院是适合的时候为更加多患者提供适切的医疗服务。那这一份支持都会推动我们医院长远的发展，照顾我们社区的实际需要，去扩展各个部门的服务。我都相信大家听着可能自己亲身或者家人去过急症室，我们这几年不同的医院都受到更加大的压力，不单止人流增长，但是资源限制。尤其是我们曼锦多福医院的服务范围，有大概 25% 的居民其实是未找到家庭医生，所以只可以依赖急症室去见到医生嘅。随住人口增长啊，同埋慢慢嘅老龄化咧，咁我都相信会更加多嘅患者会嚟到医院，同埋佢哋嘅病情咧会系更加复杂，所以咧更多嘅人需要住院，同埋时间越嚟越长。 虽然万锦多福市有323张床位，听落去其实好似好多，但是每一日咧都可能会出过于负荷嘅状态，挑战系越嚟越大，所以床位嘅数目咧非常之重要。每一位嘅善举咧都会改变我哋嘅现实，希望我哋可以一起去减少病人喺急症室等待嘅时间啦。咁我都明白呢个系一个非常

0: 而唔穩定嘅經濟狀況之下，但係喺呢個時期仲可以選擇去幫助我哋各位支持者咧，我代所有醫生啊、護士啊、工作團體同埋我哋醫院非常之感謝，對我哋醫院嘅一分改善咧，就係對我哋嘅社區一分改善嘅。
1: 今日再一次多謝曬婦產科醫生 Dr. Kevin 妹嚟同我哋傾偈，
0: 多謝曬 Michelle 同埋多謝社區大眾聽解我哋醫院嘅分享。
2: 孕婦需要醫院的幫助啦，如果醫院很貼心地去照顧這個孕婦的話，也很快可以復原出院去照顧小朋友。
3: 是，同埋好似我自己家族入面都知道萬金多福醫院真的在照顧孕婦和 BB 是很有功勞，因為我有三個侄仔侄女都在萬金多福醫院出世，一個就足月，一個呢就早產三個禮拜，一個早產成四個禮拜，每個到今時今日都健健康康，最大一個18，第二一個14，最小一個都10歲啦。即係可想而知，你諗下喺個 BB 出世嘅時候，喂唔足院，我哋成家都好驚噶嘛。就係因為佢哋悉心治療，呢家大家健健康康咯。
4: 我都識好多朋友咧，都喺萬金多科醫院嗰度咧，就係生 BB 噶，亦都係健健康康，好開心噶。咁當然啦，最緊要咧啲服務咧，用咩維繫咧？錢係好現實啊。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快啲打捐款熱線啦。我哋而家咧真係希望可以再籌多8000元咧就好啲啦，
2: 即系我哋告急啦，
4: 系啦，要告急啦！
2: 最后8000元靠晒你哋90547276179054727617。
4: 嗱咁样呢个时候咧，既然告急啦，我哋梗要出个王牌啦！
3: 哇，呢个真系王牌，我成日都系等呢个噶，
2: 喺、足球里边王牌咧系争啲讲出场嘅，
3: 冇错。但系唱歌入面王牌咧，即系代表好歌，你谂下啦。招阿邦一出嚟，我相信啲善款咧，叭叭叭叭叭咁上去噶啦，真
4: 系都希望系咁样。
3: 嗱，你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或者睇紧 YouTube 嗰啲，唔系阿邦唱歌，你唔捐钱嘛？咁衰啊！你
2: 唔系喺每一个主持面前咧，每一个嘅演唱嘅特色咧，都系有压力嘅。尤其是今日听到李子豪咧，越唱越劲啊！李子豪，李子豪嗱一阵间大合唱咧。預埋你啊，知唔知啊？
3: 但所以點解情況安排我呢，我會令到佢舒服啲嘅，有位喺度支持。
2: 唔係要隔開啲
3: 啊？冇錯。
4: 咁即係我啦，係嘛？隔開啲。
2: 唔係。
4: 記住打90547276179054727617。90547276171。
3: 將時間以熱烈掌聲交俾陳定邦。
2: 嗱，呢個歌咧就係、我嘅心聲啊，歌名叫做《等》，等待你嘅捐款。等待你的善款，等待你打905-472-7617，有请 Wiki B Band。

0: 我突然间唔识呼添。
1: 90574727617，等你嘅电话，快啲捐款咯！
2: 除咗要话帮 Anchor 之外，唔系听完咁好嘅歌声，你知唔知个心声系咩啦？等紧你嘅善款，如果你仍然有
3: 嘅
2: 话，系就系因为
3: 真系好阴公，
2: 点解我自己8000蚊都唔喐啫？90574727617，90574727617，我绝对相信阿邦有个知音人啊！其实佢话我呢家就8000蚊包底，一个人包晒佢，
4: 咁就梗系好啦。咁但系唔紧要嘅，我哋咧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嘅，
3: 一个要估值咁
2: 样，万六啦，8000乘以就16000啦。好，记住啦，90574727617，90574727617，仲有15分钟呢就会完结了呢两个钟头嘅叫做 crossover 啦。
4: 所以8000蚊係靠你哋啦。
3: 我哋未有善款 update 喎。
4: 唔紧要，一阵间有㗎啦。
3: 一阵间嚟个大合唱呢，将我士气嘅气势推高佢。
2: 冇错，好耐冇试过做大合啦，我就化身成为大合去唱歌嘅。
3: 俾你发挥。好，转头返嚟听大合唱。
2: Yes!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Wyan Group 华欣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部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6: 麦飞波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麦飞波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7: 六号黄思齐，
8: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0: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1: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2: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11: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2: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嚟性价比最高嘅美味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0: 6-8-8
1: 连铺仲唔翻身？
2: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 今次肯定要翻本。
3: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好紧要啊！我哋而家剩翻呢十分钟都唔够嘅时间啦，我哋仲争8000蚊啊！帮
6: 咁啊，要快啲打90547276177啦！
5: 冇错，嗱，头先我哋话咧会有大合唱啊，但系咧我希望嘅成本咧再高多少少咧，我哋咧先出动咧，我哋全体人员咧大合唱啊！不如咧呢个时间我哋听呢个访问，因为咧我哋全日其实有不同嘅访问咧，目的系希望大家了解医院里边嘅服务啊，医疗系统多啲噶嘛。
6: 系呢次请到高层人士系咪
5: 啊？系啊系啊 ，President and CEO 啊，不如即刻听一听啦。今日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到万锦多福医院做直播筹款大行动啦！大家好，我系胡意欣，亦都喺电话线上咧，请嚟到咧就系 Oak Valley Health 嘅 President 同埋 CEO Mark Pham 同我哋倾下偈噶。How are you, Mark？
7: I'm good, Amy. How are you doing?
5: Very good.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 Mark, 咁我又睇过你好多嘅资料啦。其中咧，你讲过嘅一句说话咧，我就觉得非常感动嘅。你曾经讲过咧，就系希望可以揾到一啲嘅方法，可以去改善一啲嘅系统，无论系为到病人定系医疗团队嘅。不如首先同我哋介绍一下你自己啦，同埋你而家新嘅角色对于你嘅意义喺边度啊
7: ？Absolutely. Thanks, Amy, and thanks for having us on today.So, I'm Mark Pham, I'm the President and CEO here at Oak Valley Health.
8: 我哋呢个机构咧，同时拥有万锦多福医院基金会同埋 Uxbridge Hospital Foundation， 切实咁支持住万锦同埋 Markham Stouffville 以及系 Uxbridge 嘅社区。我系2025年1月嘅时候加入呢个机构嘅。我哋有一种以关怀为荣嘅文化，呢个系切实咁反映咗我哋每一日为病人提供嘅护理服务。特别系当你行入万锦多福医院嘅走廊嘅时候，你可以从每个人嘅身上感受。到佢哋系几咁关心病人，几咁将呢个社区视为自己嘅家，所以呢个正系我好兴奋能够加入嘅原因。喺过去嘅25年几以嚟啦，我一直都系从事医疗保健工作嘅。我带住呢啲嘅经验嚟到呢一间嘅医院，同时亦都带住我自己喺医疗保健方面嘅个人经历。我系一名慢性嘅肾脏病患者，一个从病人嘅视角去体验过医院护理嘅人。当然，而家身为一个领导者，亦都努力咁令到医疗系统每日都变得更加好。
7: Also care from the patient's lens and also certainly as a leader trying to make the health system better every day.
5: 做一个领导层咧，真系唔简单啊 ，Mark 啊，而你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讲多少少咧关于 Oak Valley Health 嘅万锦多福医院喺社区里边嗰个重要性咧？
7: Absolutely. So, Markham
8: Stouffville
7: Hospital.
8: 万锦多福医院系我哋安省领先嘅社区医院之一。我哋拥有大约350张嘅床位，用嚟服务我哋呢个庞大同埋不断增长嘅社区。我哋有超过5000人喺度为大家服务，其中大约有650名嘅医生。我哋有超过2000名嘅护士，员工总数大约有3400人。更加重要嘅系，我哋有超过1000名嘅活跃义工。我哋提供全方位服务，从我哋嘅分娩服务，每年有超过3200名嘅婴儿喺我哋嘅医院出世，再到我哋嘅急症室，每一年处理超过10万人次嘅急症就诊。当然，仲有当病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 ICU 或者其他科室嘅时候嘅服务，以及好广泛嘅外科手术服务。因此，我哋确实系一间全方位服务嘅医院，去满足我哋社区嘅需求。
7: Wide array of surgical services as well, so really a total service hospital.
5: 林万锦多福医院系同社区嘅合作咧扩展得好快啊！咁你哋有边啲项目而家系进行紧，或者好希望系优先处理嘅咧？
7: Yeah, it does, Amy. So, you know, when the hospital opened in 1990,
8: 要知道啦，当医院喺1990年启用嘅时候，万锦社区只系大约有6万人，而到咗依家接近50万人。呢个唔单止系嚟自万锦社区，我哋甚至仲吸引咗嚟自杜林区嘅朋友。每一日我哋睇到我哋对服务嘅需求都超出咗我哋目前能够承受嘅能力。我哋嘅急症室最初系为7万人去设计，但系而家我哋每一年要接待超过10万6000人，我哋获得拨款嘅内科床位大约系140张，但系每一日我哋实际要应对嘅病人大约有180人。呢个唔单止只系需要一个更大嘅急症室，更加多嘅床位，但系。

0: 都是为了满足社区日益增长的护理需要。因此我们需要扩展心脏科的服务，扩展肾脏服务，还有中风服务以及其他的专科项目。因此我们既要扩大我们的服务的容量，亦都要满足我们社区特定的临床需求。
1: Stroke service and other specialized programs really to meet where the community is at. So we grow both our capacity, but also the specific clinical needs of our community.
2: Mark, 你真的分享了很多新的发展。我们这个社区真的很多元化的。而在 Markham 和 Stouffville 市都是华人的人口很多的。而你们万锦多福医院怎样可以更加好地去服务到一些病人和家人呢？
1: Yes, it's something we actively work on every day.
0: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都积极努力的工作了。在医院里面，我们很自豪地能够提供现场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传译服务，还有视像传译。今年夏天我们行入社区，用广东话、普通话以及我们其他的语言去进行了一次积极的问卷调查。从我们的维仁社区之中，我们听到大家反馈说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护理，同时我们维仁社区的一部分成员对传统中医药感到兴趣，还有我们怎样将它融入到我们的护理之中。因此我们正是计划将这一点更加积极地纳入到我们的服务当中。我很自豪地看到来到我们医院的病人，包括我们的环社区在内，继续将万锦多福医院评为他们心目中评分最高的医院之一，继续优先选择我们。
1: Markham Sobel Hospital as one of their highest hospitals they would rate and continue to come to us over other hospitals.
2: Mark, 我相信社区的支持对医院的护理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好像我们今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一样，为到你们万锦多福医院做这个电台筹款活动，不如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筹款活动对你们的医院有多重要。
1: You know, you're right, community support is essential. So hospitals today get funded about 85 cents on the dollar from government for our core operational.
0: 社区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而家医院的核心营运资金入面，政府只是资助每一家元中大约85仙，其余的部分就需要依赖其他的收入来源去提供病人护理。不过更加重要的是，我哋冇从政府嗰度获得任何建设同埋设备物资的资金。政府依赖社区嚟筹款去购买一啲类似新的床位啊、新的 CT 装备啊，或者其他的医学影像设备以及兴建新的大楼。因此今天的筹款活动非常之重要，我们希望病人不需要再逗留在走廊，提供合适的护理。第二点就是我们很高兴在跟着下来两年里面将会和约克大学紧密合作开办一所新的医学院，希望提升对我们医院的学术支持。因为我们在本地培训的人越多，留在本地为社区提供护理的人亦都会越多。最后当然有我们的大楼了，我们正是计划进行扩建，兴建一座全新的门诊大楼。我们对社区的这份持久的奉献深表感激。
1: The Markham Sobel Hospital Foundation and our organization,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generous community that support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hospital, we're deeply grateful for that ongoing commitment.
2: 善款数字真的很重要啊。 Markham, 不如最后跟大家呼吁一下，希望大家可以捐多些善款啊。
1: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for your generous support, for participating in this radiothon, and for thinking of Markham Sobel
0: 对于所有听众朋友来讲，我好想多谢大家的慷慨支持，帮助我们不单只是服务现在的这一代，还能够服务我们社区的下一代。
1: I want to really thank Fairchild Radio as well for championing healthcare close to home, and if you are thinking about making a donation, please you can go to our website www.mshf.ca or www.radiothon4mshf.ca, or you can call our hotline today at 905-472-7617.
2: Thank you so much, Mark. We would love to do more. Hopefully, we can have a good goal today.
1: I'm cheering well for you, Amy.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of your support. Thanks to all of your listeners.
2: 咁而家就快啲打电话啦，905-472-7617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Amy 做乜喊 ？Amy 做乜喊？
2: 因为我哋嘅善款数字去咗121,300。
3: Yeah！ 多谢，
2: 多谢，我特别要多谢派靓醒同埋 Andy Wong 嘅，多谢晒，
3: 多谢今日全日都有奇迹，系多谢所有喺收音机旁边同埋睇住我哋 YouTube 捐款嘅朋友，系你令到所有病人可以拥有奇迹，多谢你，
4: 120,000啊，李子豪做咩？讲嘢啊，
2: 唱两句，唱两句，唱两句都要啊，喂，唱两句，
3: 我嚟啦。
4: 唱住咁啊！隨時嘅新聞㗎，我哋呢個網上
3: 大

0: 六七，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启动叫做 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策略，目标在未来五年推动2000亿元经济增长，并创造250000个相关职位，将企业的 AI 应用率由目前的12%提升至2034年的60%。策略聚焦在建立信任、创造机会和强化主权。政府将会立法保障私隐，打击 Deepfake 深艺技术，以及根据收集到的用户资料来到厘定服务的数据监控定价行为，还有聊天机械人安全等，并且会拨款5000万元扩展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职能。而为提升国民的技能，当局将会推行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为100万名大专生和超过3000名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训，并且为年轻人提供90000个实习机会。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公布 AI 策略之后，回应记者就多伦多中央岛机场的提问时，表示有关的计划主要由省政府发起，他自己目前尚未对该项争议性的工程有最终定论。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将于这个夏季就 Billy Bishop 机场的扩建计划展开公众咨询，考虑交通、经济、环境和社区生活质素等的因素后再作决定。荷顿区警方公布，在两项大型调查当中，成功瓦解了两个活跃于奥克维尔和大多伦多地区的偷车集团，暂时拘捕4个人。警方说 Project Disconnect 源于今年初奥克维尔酒店停车场接连发生汽车失窃案，至今录得28宗偷车和企图偷车事件。两名来自宾顿的疑犯上个月底作案之后被捕，警方检获一部失车、车匙编码器、爆窃工具等。其中一名21岁疑犯更加涉嫌违反学生签证规定，遭到联邦边境当局通缉。而另一项 Project Joker 调查就针对一个与灰省有组织犯罪集团相关的偷车网络，警方相信两名满地可男子涉及在奥克维尔和墨西沙加偷车，并可能与区内过百宗汽车盗窃案有关，其中一名疑犯正面对约40项其他刑事控罪。当局指调查仍在继续，预料稍后会提出更多起诉。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员是不爱国。特朗普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又批评4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今日是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7周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连续第4年举办家乡市集，警方就在铜锣湾一带严密布防，全日不断采取拘捕和带走的行动。多名身穿黑衣、高举六四手势、手持白色蜡烛或高唱歌曲的市民，在崇光百货和地铁站出口外被大批警员包围，并强行带上警车，当中包括一名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青年。与此同时，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澳洲等的驻港总领事馆就无惧政治压力，今日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载烛光、闪光灯影片或发表声明，公开悼念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并强调国际社会将继续捍卫人权、

0: 追究责任。而继刚过去周末加美、英澳、台湾等地的悼念集会等活动之后，多地今日亦都举行六四相关活动，其中多伦多在今晚六点会于中国领事馆举行六四集会游行，温哥华就会在林斯齐公园举行烛光晚会。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 St.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3: 原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4: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3: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4: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3: 想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还可以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6: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8: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7: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9: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廷华共浴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9: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 新章购物仲有好礼送。

0: 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好，时间是下午的2:10，可伯何志宏在这里。
3: 我是傻英，大家好。哇，我真的要今天呢那个感动位，很多感动位。我们是第一次，我自己本身都是第一次跟这个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是做筹款的。真的，我首先在这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我真的很喜欢多福医院这个名字。祝大家多福多寿。因为有这一间这么好的社区医院，原来今日我哋听多故事咧，先知道原来佢哋系默默耕耘，由1990年一路到而家喺万锦区咧，或者系呢一个万锦啊附近邻近嘅，我哋有 Richmond Hill 呢个都哇差唔多，大家要承认呢个系华人嘅社区。
2: 英姐，我想赞完你嗰个病，因为我成日喺度觉得咧，好多好嘢咧，好多朋友咧，日日见住咧，唔多觉唔多觉
3: 嘅。
2: 我哋今日讲咗成日万锦多福医院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其实在哪里呢？我听了成招，其实即大家都觉得是知的，理所当然的。
3: Highway 7和 9th Line。
2: 是啦，是7号公路和9街的交界。那边有很庞大的住宅社区啦。啊，那我们都成日讲的，那都亦都我们华人呢成日都会在聚居的地方，有些什么事情的话，哎，就即刻可以去到呢个社区医院嗰度就搞掂晒。仲有呢个唔系一个普通嘅社区医院，其实佢就系约克区嗰个医疗联网嚟嘅。假设好似我咁，我系列治文山噶嘛，系咪？咁啊，必要时嘅要做检查或者系个别嗰啲啊，啲 medical appointment 咧，都有我听到朋友系 send 咗过去嗰边噶。
3: 系头先你听到啦，佢哋其中一个负责人咧做咗个英文访问，啱啱我哋节目之前啫嘛。我哋杜林区。我哋杜林區都有人一啲嘅病症可能係排唔到期啦，咁都會 send 去呢個 Markham Stouffville， 因為 Markham Stouffville 係一個全科醫院嚟㗎。嗱，你可以咁樣睇，你可能有好多人而家聽緊啊，我住喺 Markham， 我從來都未去過醫院㗎，哈哈哈！頭先阿樹咧咪有個好好嘅形容詞，有個細個年輕嘅時候咧，會好好
4: 好
3: 意氣風發嘅，係啊，醫院唔關我事。但係你哋頭先，如果今朝早你由陽光早晨開始一聽到而家，你個心已經諗到咧，哇！原來 Markham Stouffville 係由 BB 仔出世啦，到你平日一路長大細路仔，你可能跌倒入急症室啦，仲有你我哋而家華人好多，頭先亦都聽到佢哋講啊，心臟嘅問題啦，好多唔同嘅問題，癌症啦，跟住到啱啱有一個呢個真係感動位嚟嘅，我揸緊車，真係呢一下感動到我嗰、那個斟茶。
2: 啊！
3: 嗰、那個康寧服務係幫一個病人為咗要飲一杯佢好想飲嘅新泡茶。呢一個醫院，因為佢好熟悉我哋華人嘅文化，咁佢咪會幫你安排咯。係，所以成個感動位或者今日我哋好全面了解到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好啦，咁咪講解一下我哋今日咧，同大家講，大家知道我哋籌款係因為呢間醫院係好需要各位嘅支持，因為攞咗嗰個款項係有好多好迫切嘅嘢需要做嘅。
2: 1430上面，
3: 我哋啲橙係點咧？
2: 1430上面，你聽到我哋就成朝開始已經就同大家做緊籌款啦。90547276177呢個亦都係捐款熱線啦，即刻打電話去，又或者上網 www.am1430.com 喺我哋一個網頁上面就有個連結，又或者我哋嗰個 Fair Trade Radio App 都 OK 嘅，係嘛？
3: 冇錯，
2: 個連結可以做到網上嘅捐款，咁啊快捷好多啦咁樣。咁我同阿英英咧，小學雞又唔講得，但係我哋一定係求實際嘅啫。最緊要咧，我哋可以做到啲嘢出嚟。我哋好耐冇賣過嘢啦。我哋想賣橙汁，
3: 係我哋用人手逐個逐個親手揸出嚟，係代表我哋希望各位，我哋而家係逐滴逐滴將個善款累積，我哋想用呢個意義啫。
2: OK， 咁啊，點樣揸啲橙汁出嚟之後會點樣咧？咁樣嚇，咁啊，我哋好歡迎各位朋友上咗嚟我哋電台辦公室呢邊，除咗攞獎品之外，最緊要就係可以現場捐款啦。現場捐款嘅話，你話俾我哋聽，我哋就請你飲新鮮榨橙汁。
3: 你入到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你入到嚟，我支持你哋捐款。咁我哋首先会请你饮茶汁。
2: 阿欣姐，
3: 系点啊？
4: 欣
5: 姐咩事
4: ？Hello，
5: 我哋想买下橙汁啫。
4: 我见到听到有人卖橙汁，
5: 有啲咩意见？
4: 咁我见到我有口渴，我想嚟参观下啫。
3: 当然，
5: 你捐
3: 钱啦，
5: 自己人，自己人好简单嘅啫。你捐少少，大概$100就 OK 啦。
4: 冇问题。
3: 我听讲你系万锦区嘅住户嚟，
5: 系咯，
3: 好似系。
4: 我系。
3: 如果你系住喺万锦区，你有识嘅亲戚朋友啊？都是住在萬錦區的，仲有啊，你是萬錦區有生意或者萬錦區翻工。

0: 好似我哋而家咁咧，呢间医院你一定要支持。
1: Yes.
0: 真的嘅，佢系你嘅护身符。
2: Okay. 捐款热线是90542726171，但系欣姐你立住架撑咁行入嚟系咩事咧？
1: 嗱，我亦都有跟开你哋嘅筹款嘅 style 啦，我知道你咧有好多花神嘅。我见到即系你呢一、這个，我又觉得可以加入你今次呢个活动啦。胶纸，我见到上次胶纸好似封过口，
2: 封过，
0: 黐个脚毛，
1: 黐个脚毛。
2: 系
1: 咁，仲有啲咩身体嘅部位你未玩过嘅咧？
2: 嗰度唔玩得噶，
0: 嗰度佢讲头发
2: 啦，头发唔得，唔好再搞，唔系太。多啦已經，嗰度真係唔得。
1: 但我發現好似你哋雙手就未玩過，
0: 幾得閒㗎？幾得閒？
2: 我
0: 哋
2: 要
0: 炸橙汁
2: 喎。
1: 嗱咁樣嘅，有冇玩過二人三足啊？你哋？
0: 我同佢冇，但我同第二个有。
2: 咦？咁影我？
1: 咁二人三足咧，因为即系脚大家影唔到嘛，咪影手啦，系咪？手影啊嘛，今日
0: 二人三手啊，
1: 二人三手好冇啊
0: ？OK。
2: 咁呢个系即系点解？点解今日要咁高啦？因为我哋净系好简单想卖下橙汁嘅啫。
1: 咁要增加个难度啊嘛。
0: 系噶，筹款
1: 同心同力
0: 系筹款系难噶，筹、款真系唔容易噶。
2: 咁、其实有另外一个嘅寓意，我相信系咁样嘅，因为你睇下医疗体系啦，系嘛人。手梗係唔夠啦，機器又唔夠啦。嗱，我哋兩個人兩部揸汁機，得一個機器咋，
1: 就做咁細個啊，
0: 都係得一把咋，都得一把。
1: 仲要炒咗十個櫃桶先揾到啊！呢啲。
2: 但我哋仲要咁樣去二人三手嘅話咧，會唔會係雞手鴨腳？會唔會造成一啲危險嘅咧？
0: 我希望各位聽眾能夠支持我哋。嗱，首先咧，喺我哋未開始我哋呢一個二人三手嘅榨橙汁。行動之前呢想同大家講下，我哋嘅捐款熱線呢係905-472-7617 905-472-7617，亦都可以上去 am1430.com 嗰度做網上捐款。我哋有好多義工團隊而家喺度聽緊各位嘅電話，亦都可以上嚟呢一度加拿大中文電台親自將你嘅善款交俾我哋。咁啊，嗱，我哋都要 set 個目標㗎。我哋嘅領導呢話我哋嘅目標係要幾多啊？
2: 通常我唔好听领导讲嘢
0: 嘅，你所以我比较襟露啲。
2: 我想创多啲嘅先河喺度，系咪？我哋首先第一次就系同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0: 系真系第一次喺
2: 多福医院去筹款啦。第一次吓咁近距离同阿英姐有机会二人三手，我觉得点都值翻。起码30,000元啊！
3: Yeah.
0: 好啊，
2: 起码30,000元啊！我觉得
0: 领导阿、okay. 领导点睇啊？ Okay. 我哋嗱今次嘅达标，咁个目标系30,000。嗱，而家最新嘅善款数字咧系121,000+，我希望可以喺4点钟，我哋做到4点钟啦。
2: 系
0: 4点钟之前，我哋可以达到咧筹到有30,000元嘅善款嘅。嗱喺呢个暂时呢个 moment。我哋系冇对等捐款，嗱斋噏噶啦，斋咋？
2: 冇啊，
0: 出力啲啊，
2: 冇啊，
0: 揸稳啲把刀，唔好切埋我啊！
2: 逐滴咁样出嚟，无论系橙汁，又或者系我哋嘅善款，都系要靠大家一齐努力先。
0: 系啊，睇下我哋所做嘅嘢啦，会唔会感动到有任何社区嘅人士可以支持我哋做一个对等捐款啦？就系 at 呢个 moment， 我哋真系逐滴系筹呢一个。经费嘅筹呢个善款嘅，
2: 二人三手其实唔好困难啊，三个人咧得翻两只手咧，呢个好玩好多。
0: 哦，咁我可以咁嘅，三个人，
2: 三
0: 个人我翘埋双手咪得啦。
2: 唔得唔得，
3: 边个帮我哋
2: ？OK， 嚟嗱嚟。
0: 哇，已经好多汗水咯，呢一位主诊医生。
2: 嗱，咁我哋讲清楚啦，我哋嗰个嘅善款咧就系905472-7617，大家可以喺打呢个热线啦，电话线繁。
0: 好 OK 嘅，我哋资源有限，唔好用咁多。冇用多系啊，
3: 咁大卷
0: 系够。
2: 其实我早两日先请你食个下午茶啫。
0: 我哋要睇几十万嘅医病人噶，所以啲胶纸都要胶纸都要悭啲用喂。
3: 卷多圈啊，卷实啲嘛，系咪？
2: 系。
3: 个善款数字实在啲嘛，好
2: 冇？阿英姐做嘢真系冇差留他，佢真系绑得好实。
0: 喂，阿护士系啊，真系好犀利啊，英姐你啊，呢位护士长好出力啊。
2: 哎 ，sorry， 揸住
1: ，OK 啊，而家好实在
2: ，OK， 好实在啦。咁嗱，我哋而家开始咧就会逐滴橙汁渣，希望可以制作到一杯圆满嘅橙汁俾大家。
0: 冇错，
2: 有啲人成日都会形容讲个橙字咧，读训练班成日讲嘅系橙啊，唔系橙。
0: 橙要合埋噶吓，
2: 橙
0: 橙
2: 汁，
0: 橙
2: 真系逐字嘅甘露咧，希望可以制造到出嚟。
0: 用橙咧，因为首先橙咧有好丰富嘅维他命 C 啦，咁喺健康方面系好好啦。其实我哋都有谂过咧，红红地咧，不如又搵下西柚嘅。但系因为咧喺医学上嚟讲咧，好多长期病患或者食紧譬如血压药啊之如此类嗰啲，你做医院你要知啊，
2: 系呢一个你做
0: 嗰种，即系我哋做呢个医院，即系你做医护人员就会知啦。有好多嘅呢啲药咧，系同西柚系相冲嘅，所以橙咧暂时系比较好啲，又可以系一个。

0: 哦，又有顏色可以睇啦，蘋果比較難炸啲啦。嗱，你小心啲，你把手術刀喎、啊、呢一位嚇。咁我哋預意咧，嗱，醫療器具得一個，但係咧，我哋就有好多
1: 病人，咁多粒
0: 橙，係啦，咁多粒橙。
2: 童叟無欺，我哋真係預備咗咁多橙。我希望我哋可以嗱，又籌到善款，又可以賣到橙汁。大家可以打電話上去我哋嘅捐款熱線，又或者親身嚟到151號 Esner Park Drive， 我哋就喺呢、這個係咩啊？係呢個 Warden 埋咁事 ，Warden 同埋呢個嘅
1: Esner Park
2: 交界，
0: 俾多第一個 incentive。如果你親自上到嚟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呢一度做捐款，唔單止我哋會請你飲橙汁，你捐。几多钱我哋都会请你饮橙汁。另外咧就我哋好多谢我哋嘅化妆大师啊！哇，呢、這个最靓啊！原来阿 Jennifer Paul 咧，我哋嘅化妆大师啊，化妆好犀利，出神入化嘅。原来佢本身一双巧手，亦都系做呢一啲咧欧织公仔啊，呢啲咁靓嘅摆设，一位高手嚟。呢个狮子头啊，
2: 有
0: 好多好多唔同嘅摆设。嗱，只要你亲自嚟到喺我哋电台呢一度捐满100蚊，我哋俾你。任揀一個
2: ，OK，
0: 好嘛
2: ？OK， 呢啲手
0: 嘅100蚊啦，
2: 手製嘅 DIY 嘅叫點叫啊？針織公仔，
0: 呢啲叫手勾手勾公仔，
2: 手勾公仔
0: 係勾出嚟嘅，
2: 就係100蚊一嘢。
0: 嗱，又有啲細啲嗰啲咧，就100蚊留下嗰啲。你就可以攞一個細嘅翻，
2: 但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咁但係我哋杯橙汁咧，我哋二人三手加埋阿欣姐咁重加。
0: 几多钱？你只要嚟得到我哋，首先会揾有一杯橙汁，
2: 系
0: 招呼你，多谢你支持嘅各位。
2: OK， 90547276179054721617，国际惯例，我哋听听广告客户说话，我哋转头翻嚟就直接开始我哋呢个逐滴逐滴嘅橙汁同大家新鲜制作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4: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5: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6: 五号，徐明远。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豪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9: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1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1: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

0: 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
1: 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我哋系有位善事噶嘛，系咪啊？嗱，905-472-7617，嗱，我哋未试过做节目咧，系咁冇礼貌，因为我做有个嘉宾咧，就系嚟喺电话线上面驳通咗佢。
4: 系，
3: 咁我哋咧就有几月嘅同事啊进行当中嘅，听收音机你会听到，但系睇直播视频就知道我哋系做紧呢个嘅新鲜手制橙汁咁样，希望可以卖到少少钱咁样啦，逐直咧就系组织出嚟，
4: 同我哋今日嘅善款嘅 idea 系一样嘅，逐少，我哋积少成多。
3: 电话线上面咧，我哋驳住咗咧就有一位曾經在 Markham Super Hospital 得到治療成功的，
4: 是
3: 就是 Elsie。
4: Elsie 你好
3: ，Elsie 你好
5: ，Hello， Daniel 同 Marina 你好，
4: 你好啊 Elsie。嗱，首先好多謝你咧，今次咁支持為萬錦多福醫院籌款啦。Elsie 你同萬錦多福醫院嗰個經歷同嗰個關係係點開始嘅？
5: 其實咧，我搬咗喺 Markham 咧，真係有30年嘅，所以。Mount Stouffville Hospital 在我心目中一個很特殊的地位，因為過去這麼多年呢，我爸爸、姐姐、媽媽和我自己呢都曾經在 Mount Stouffville Hospital 接受過治療，特別是姐姐和爸爸的病情呢是比較複雜，所以身為家屬和病人自己，我是親眼見證和親身經歷這個醫療團隊的每一份關懷和貢獻的。
3: 咦，那麼既然你住咗喺呢個萬錦市經已有30年，咁你都見證住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佢哋嗰個嘅由開始興建啦，到而家開始有好大規模啊，好多朋友都係受惠。你最大嘅感受係點樣啊？
5: 其實我自己其實我爸爸喺10年前咧就係有心臟病啦，咁就入急症入去啦。咁後來就係發覺佢嘅hemoglobin 好低，咁發覺原來係有一個大腸癌，但係咁即刻好快可以好快安排到手術係成功嘅。咁但係過一年佢心臟病發，咁就係去咗世。咁但係當時佢喺善中服務都係非常之無微不至嘅照顧。咁我姐姐亦都係曾經有過一個好複雜嘅病，咁因為佢嘅骨係好容易碎，好容易整親嘅。咁所以佢每次整親一次斷咗，佢都唔可以打石膏，要瞓床2至3個月。咁喺 Mount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就係喺呢幾個月咧，係受到成個醫療團隊咧，無論咩，每一個部門嘅人對佢都係照顧得好好。咁但係喺好可惜喺佢幾年前咧，因為佢感冒啊，併發肺炎咧就離開啦。咁但係佢喺10日喺佢嘅深切治療部咧，可以話佢嘅醫務人員照顧得佢無微不至，我哋身為家人咧係非常非常去感激同埋感動。
4: Elsie， 我聽到你講的故事呢，其實如果我要話呢，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對你係嚟講，住喺萬錦區嚟講，佢算唔算係你嘅一個定心丸，係你嘅守護天使？
5: 係啊，因為每一次真係如果咁好彩有事呢，當自己去到醫院之後，那個 anxiety 呢減咗20%，然後你見到個醫務人員，你又減咗20%，因為你覺得你自己是在很安樂，會在一班很有經驗、很關心你的一班人的手中，一定會得到一個很好的治療。
4: 咁 Elsie， 我亦都知道呢，你在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呢，你曾經是做過他的病人啦，咁你屋企人呢又受惠過啦。我亦都知道呢，你是好活躍於或者是好踴躍呢，是去參與逢系同多福醫院有關的籌款活動呢，你都好支持㗎，係咪？
5: 是啊，因為因為自己你受惠，咁你覺得你都要盡翻一啲力咯。咁我而家咧好榮幸可以成為佢哋一個義工嘅一個項目，叫做病患體驗參與者 （patient experience participant）。咁呢個項目非常之好嘅，佢係俾曾經嘅病患者或者家人啊，咁去分享佢哋嘅經驗同埋見解，去提升嘅醫療服務品質啦。而我覺得最難得的就是在醫院的領導層呢，是給到病人一個很自由的平台空間去發揮一些很有建設性的建議，還有他是會認真去聆聽、去跟進和去改善，提升病人的服務。而我自己呢，其實呢已經在我自己的遺囑在 Mount Stouffville Hospital 留了一筆捐贈的，因為我真的衷心希望下一代的人或者其他任何有需要的人呢，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约克区警方做一宗2022年失踪人口后来列为凶杀的案件，起诉一个男子。FIFA 国际足协禁止球迷携带可再用水樽入场，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批评是纯粹为了赚钱。普京话俄罗斯准备好同埋愿意喺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美军基地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他们最急切的项目。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4: 原理版真由 H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5: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H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4: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H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5: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4: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8: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起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特朗普再次当选，全球经济未明，通胀加息裁员，你准备好未？人工追唔上开支，税单一张接一张，债务压到唞唔到气。众和帮你处理税务、报税申请、债务重组、个人破产，睇清形势，揾出最佳出路。财务问题唔系世界末日，识得应对先可以翻身。众和债务服务中心咨询热线647-285-7969，帮你处理税务、搞掂债务，人生再起步。
10: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1: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莫菲姆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10: 开幕推介 Carly OK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 Carly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2: 定多两个橙先啊？点解要咁样呢？
13: 人望高处，好
12: 善款啊，阿哥，好啊，睇下边个新款。
13: 善款，唔好俾佢停，
12: 唔好俾佢停啊！
13: 见嘅我 OK 嘅。90547276171好啦。
12: 我哋最想就话到俾大家听咧，当地方唔够，但我哋要做好多嘢，
13: 系啊，
12: 好多嘢要处理，但系有手都冇得用，因为我哋唔够机器。跟住，如果我哋而家做紧筹款嘅话咧，系喂做咩事？
13: 你睇下，如果我呢张系病床。我一个病床啊，有几多病人喺度？
12: 喂，但系我哋有成果噶，慢就系慢啲，但系真系有成果喺度。嗱，我哋可以穷则变，变则通，系嘛？嗱，佢用紧机器嘅时候，我徒手就嚟咁样榨汁，逐直逐直
13: 滴
12: 出嚟。喂！
13: 嗱，各位听众，你哋嘅善款啊，呢、这个就系其中一啲。好多谢你哋，我哋叫积少成多啦。咁所以咧，就记住唔好以自己以为你捐嘅钱好少，冇咩作用。

0: 为积埋积埋就可以有咁多㗎啦。9054727617，好，我哋而家将啲善款呢就捐落去咯。嗱，记住，如果你系亲自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捐款嘅话咧，我哋系免费请你饮橙汁嘅。咁我哋会继续噶。咁其实你睇到呢、這、一个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其实个名咧系已经俾咗个玄机各位，佢唔系净系服务 Markham， 佢仲要服务埋 Stouffville 区。头先听佢哋嘅 CEO 讲，仲有 Uxbridge 区，所以你可以谂下，一间根本原本咧九十年代咧，佢冇谂住服务咁多人嘅，而家咧据讲去到。估計啊，再過多四年到啦，2030年可能有接近50万人係、oh. 要需要呢個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幫助。而且我哋華人咧，真係好老實講啊，上一次我哋接待一位嚟呢度表演嘅一位香港嚟嘅明星，
1: 係
0: 嗰位明星咧就話：哎呀，
1: 可唔可以就住你？我接唔到個橙。
0: 哦，好，我就嚟你嘅。
1: 係，就一就我，就
0: 嗰位明星咧就咁講話：香港啊，我哋聽㗎啦，聽過話喺萬錦區咧，其實你都唔使點樣識英文㗎啦，你啊需要只係需要講廣東話咧，已經可以萬錦區。華人咧基本上咧當係第二個唐人街。頭先你入到去聽我哋今日咁多個故事，你哋有冇發現咧 ？Markham Stouffville 係真係好錫我哋華人嘅。好多嘅一啲，我其實喺第二啲醫院比較難揾到要有華人嚟到做主診醫生嘅學科 ，Markham Stouffville 會有。我最記得嗰個咧就係佢話 single digit 嘅小朋友都要心理輔導，
1: 即係10歲留下嗰啲。
0: 係啊，佢話由幾歲到18歲留下嘅小朋友，而家咧都需要呢一個心理輔導，而佢哋咧就有華人嘅團隊去幫助呢啲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家長咯。有時個家長想要用英文去講，我個仔咧日日屈埋屈埋，英文點講？
1: not strict, not strict， 即係屈埋唔直咪即係屈埋咯，係咪 ？not strict, not strict。
0: 所以其實嗰個你要睇得出。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为我哋华人嘅设想，同埋佢好了解我哋华人社区嘅嘢。咁有一个咁好嘅定心丸呢、這个护身符喺度，你一定要多多支持啊！各位
1: 有
0: 继续
1: 讲开心事、哦，即系琴日都做节目都讲咗啦。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即系多福医院咧，亦都系呢个时光隧道咧，将好多新生命带到过嚟嘅、哦。
0: 系噶，
1: 单凭啊最基本嘅数据，一旧年啫嘛，3000多个新生命咧，就系、是、透过呢一个咁美丽嘅即系医院咧，就嚟到呢个世界。可唔可以唔好？頂住
0: 嗱，即係呢個
1: 其實你可以叫我可以合作㗎嘛？
0: 你知唔知做一間醫院都係當你經費唔夠啦，器材唔夠啦，
1: 大家要將就啦，係咪？
0: 係，大家就要將將就就，同埋你要等咯。嗱，你今日捐出嚟嘅錢，我哋咁樣講，唔單止係病床咁簡單，病床呢一張係救命床。你去到一間醫院咧，如果佢話：，唉，你有病床，我幫你。哇，你個心當堂定曬。但如果佢話，我只係睇到佢哋話有300多張啦，咁當你我而家我係第350個人入去。
1: 等一等啊！
0: 系你等一等，
1: 等啊！
0: 再唔系话你可能翻屋企先啦。嗱、哦，我哋帮你睇一睇先，然之后咧，嗱你outpatient， 咁咧就你过两日再嚟，我哋帮你登记咗先。嗰一下嗰个失落感同嗰一下个安全，你冇咗个安全感系几咁紧要。所以有阵时话一个仪器、一张病床、一部机。唔係話淨係救生命咁簡單，係俾到你一個安心。嗰張其實咧係應該你話叫係叫病床啫，其實嗰張咧係叫生命之床咯，好緊要。我哋今日嘅錢除咗話會有好多儀器，我哋希望添置。你有冇知道輪候睇一個 CT scan 啊？好多人需要，而家好多病第一件事都係 CT 開始噶嘛，好多 scan 啦、ultrasound 啦。如果佢哋有多啲資金，你唔使100个人去輪一部機，而家可以100个人輪兩部機。即係我而家即係咁樣講啦，如果我有多一個榨汁機，咪好做好多咧，各位就冇咁外手外腳啦，喺度咁多掣肘。你嘅善款就係呢個概念，好繼續。
1: 9054727617，9054721617。今朝我仲聽到另外一個咧，係一個成長勵志嘅故事啦。除咗有新生命咧，就喺萬錦多福醫院嗰度就降臨啦、誕生啦咁樣。另外一個咧，萬錦多福醫院咧最初開即係成立咗之前嗰個階段咧。都唔係而家咁全面㗎喎、
0: 嗯、
1: 原來之前呢一路都係好多街坊啦，好多善長人翁啦，一啲好熱心嘅大機構啦，咁不停呢就有善款支持佢哋啦，支持佢哋買機器啦，支持佢哋做學術研究啦，支持佢哋請多啲嘅叫做專家過到嚟同我哋分享啦咁樣。所以即係而家你覺得佢都略有規模喎、咁樣，唔係一日㗎，我要靠我哋持續地不停咁去整，所以你持續地去整產
0: 人哋喺背後做咗好多嘢㗎啦， yeah. 各位，你住喺萬錦區，你喺萬錦區做緊生意嘅，你喺呢度啲小朋友咧。

0: 可能喺萬錦區有活動啊，成日都嚟萬錦區學呢樣學嗰樣噶嘛。咁你都好希望呢一間醫院，哦，佢一間有咩事，跳跳下冇跌親，或者好似頭先咧，其中阿 James 啊，話踩踩下單車，就喺呢一度捲落車。
1: You never know, right？ 吉他手嗰個故事我都係聽到都好心寒，因為其實真係如果你講翻個時間線咧，早幾年就知道佢喺 Facebook 上邊話佢好翻，但都冇問咗佢咩事。原來頭先講咗，原來係咁嚴重。
0: 即係你諗下，我哋今日係揭露咗好多。其實鮮為人知嘅背後感動嘅故事，
1: 其實喺你我身邊嘅啫喎，啲故事全部
0: 係一啲，
1: 因為大家都係街坊嚟噶嘛。
0: 醫院做咁多嘢，佢唔係日日都走出嚟去表揚自己救過個咩人，唔係嘅，係要喺你今日好似籌款嘅時候，我哋就聽到好多原來咁背後嘅故事。點解有咁多嗱？頭先我聽到另一個咧，就係有班女士啊，佢哋係自發性為萬錦多福醫院做一個以女性角度出發嘅一個籌款團隊。點解人哋要咁做啫？佢各位女士，我得閒出去下午茶唔好，出去呢度食下嘢唔好。
1: 得閒梗係坐遊輪啦。
0: 係咯，點解？咁唔一定係女士嘅。咁點解我哋唔一齊約埋去 shopping， 買下 bag 唔好咩？點解要做咁多嘢？要為萬錦醫院，要為呢間多福醫院籌款啫？就係因為我知道我啲細路仔第日靠佢，我自己都靠佢，我所有嘅屋企人，如果能夠令到 Markham Stouffville 係更加好，你每一次入到去，哦。得冇問題，有病床即刻醫嚟，係咪要呢一種咁嘅服務呢？我哋就係要靠咩啊？好似橙汁咁，
1: 一滴一滴，
0: 一滴一滴，我哋慢慢積少成多。咁你唔好淨喺度齋聽啊！
1: 唔係，但慢還慢，但係唔好太慢喎。
0: 我都好快噶啦，知唔知啊？
1: 九零五四七二七六一七，九零五四七二七六一七，我希望大家可以聽到我哋同大家嘅分享啦。今朝叫我哋唔同同事咧，同嗰啲嘉賓啊、社區朋友傾過偈之後咧，都真係令到你明白到呢個社區醫院咧有幾緊要。咦，李小姐有啲嘢想講下咁樣喎？
0: 係。
1: 一陣間講，哦 ，OK， 真係啊，真係、啊，
0: 我哋有社區白帽試啊，
1: 哇，
0: 係幾點開始啊？
1: 唔係，
0: 而家開始啦，
1: 嚇、啊，哦。
0: 哦，多谢你哋啊！
1: 呢啲缘分嘅嘢嚟到就系咁样噶啦，
0: 多谢你哋，
1: 我哋把握啦，把握啦吓！九零五四七二七六一七，有一班社区朋友咧，
0: 饮橙汁啊！
1: 热烈支持，系咯，我点送个橙汁过去俾佢咧？大家可以嚟到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可以享受到咧，我哋新鲜同大家咧就系制作嘅橙汁啦，咁样，同埋或者可以网上捐款 an1430.com 就有个连结咧，可以即时做到啦。
0: 阿燕姐，唔好喐吓，唔好喐，系好，继续啊！
1: 系，仲有你上到嚟現場捐款嘅話咧，每$100就可以得到咧，我哋化妝姐姐咧幫我哋製作嗰啲叫咩公
0: 手勾公仔，
1: 手勾公仔，手勾公仔，
0: 好潮流噶，好興噶，賣佢嘅手工，真係一雙巧手嚟嘅，唔單止化妝靚啊 ，Jennifer， 咁仲有原來佢手勾公仔係咁靚，咁啊細個嗰啲咧，你入到嚟捐款嘅時候咧，捐幾多銀碼都冇所謂嘅，攞杯橙汁，攞個公仔，咁另外嗰啲咧捐滿$100咧，我哋就可以送一個大嘅手勾公仔。
1: 但係而家緊要啊，有班社區朋友咧。去幫我哋做一個叫做對等
0: 捐款，對等捐款啊！
1: 你捐$10，佢又捐$10，咁啊多啲嚟密啲手啦！嗱，我哋直至到一個鐘頭嘅啫。
0: 頭先有間餅鋪老細麥錦區噶，佢問：喂，有 Power Hour call 我，我而家 call 你啦，各位嗱，如果你係想把握呢個機會，$1变$2，$10变$20，希望你哋$50就$100啦，係咪？咁就把握呢一個對等捐款嘅時間啦。
1: 唔該曬啊，李生，多謝你支持啊，李生話支持我哋$500。
0: 多謝你啊，李生。
1: 多謝你啊，李生，多謝你真係。如果你可以再叫你啲朋友啦、大理啦、二理同埋三理同埋四理、五理一齊 call 過嚟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多啲善款啦。
0: 有邊個住喺 Markham 㗎？你住喺 Markham 嘅，你真係冇藉口唔幫自己嘅醫院㗎。
1: 點解唔叫你自己？啲街坊即係 Whippy 都可以捐，
0: 當然啦，我代表我嘅街坊 Whippy 已經捐咗啦，所以我跨區我都捐啦。你哋住喺 Markham 嘅 ，Markham 翻工喺 Markham 嗰度做社區活動嘅，有乜理由唔支持自己嘅醫院？嗱，我唔係覺得或者想你真係會有機會用到呢一間醫院，
1: 唔需要。
0: 但係好似我哋講人生。你始終都會有機會係會要求到會要到醫院嘅服務。當你要嘅時候而冇，你就會後悔今日點解我唔捐多少少幫佢買張床，或者唔捐多少少幫佢整多部機呢？
1: 今朝話沙飛寶咧，佢講咗其中一個咧就係醫療嘅科目咧係好緊要。佢唔知點解佢專登嘅同阿朱古力講，因為萬錦多福醫院咧有泌尿科㗎，係
0: 咁緊要啊泌尿科，
1: 佢強真係啊！你冇以為泌尿科係男子組或者係女子都是但一個獨有嘅問題，其實男女子都各有。

0: 透過佢自己一到年長嘅時間咧，或者你身體有機能病變嘅時間咧，機能變化啦嚇，都係有佢重要性喺度嘅。
1: Markham 區啊，多華人啦，大家都要承認呢一點啦。我哋華人有好多嘅習慣嘅，特別係我哋嘅飲食習慣，其實同好多慢性病都有關係嘅，糖尿病啦、心血管啦呢一啲嘢啦、胰臟啊、大腸啊呢啲。Markham Stouffville 而家就係有醫緊呢一啲嘅。所謂叫做好特別嘅奇難雜症啊，所以你嘅一分一毫其實真係幫緊自己，亦都幫緊周邊嘅朋友。你健康，恭喜你！我都希望你能夠健健康康，恭喜。但係你周邊嘅朋友咧，有好多係需要 Markham Stouffville 幫助。咁你捐嘅錢幫到你嘅朋友。
0: 905-472-7617，905-472-1617，我哋而家喺電台嘅現場咧，就做緊呢一個嘅叫做先制橙汁，希望咧逐滴可以做到出嚟嘅時間咧，可以招待到上嚟捐款嘅朋友。你話你打電話上去捐款嘅冇問題，上網捐款係冇問題，過兩日。再過嚟，
1: 積少成多，
0: 係積少成多，係嘛？嗱，轉頭翻嚟咧，我哋請咗另一位醫護朋友咧，
1: 係啊，呢個傅醫生啊，
0: 傅醫生咧同我哋分享下佢喺
1: 心臟科
0: 萬錦多福醫院咧，佢工作嗰個嘅心路歷程
1: 緊要啊！呢一個佢見唔少呢一個華人係需要心臟科嘅治療幫助。
2: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4: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日跟天布旅游去东欧，6国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3: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SS Health Alliance 与 CKISS 合作，也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 St.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 万锦多福医院。

0: 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富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富医院直播筹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 真噶，会上电台？
2: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4: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3: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6: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
7: 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6: 6月4、4至6，更要预埋你，
7: 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6月4号就喺下午4至6点举行90金曲派对，
6: 首首都系90年你最熟悉嘅金曲，由1430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7: 岁月流星嘅 Hoppy 同 Coy， 仲有 Hillary 同 Sandy 新，一齐唱出佢哋嘅最精彩。
6: 依家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7: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9: 而家咧系现场直播嘅，我哋就喺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咧就系为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系做紧筹款，咁你可以上去 YouTube channel 啦，又或者上去我哋嘅粉丝天地1430粉丝天地嘅 Facebook page 都可以睇到我哋今日而家现场。我哋首先咧就喺度榨紧橙汁，系俾 show 俾大家睇下，我哋今日系一分一毫一滴一滴咁将啲善款系储埋，然后系捐俾Markham Stouffville 嘅。咁我哋嘅筹款热线咧就系905-472-7617，咁亦都可以上去用信用卡喺网上捐款，就系 am1430.com。
10: 头先同大家讲咧，我哋想请到咧就系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医生咧，同我哋讲下佢喺工作嘅过程当中。
9: 哇，呢个犀利！
10: 即系除咗帮助咗病人之外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个时候我哋请到
9: 傅医生。
10: 傅医生你好。
9: 傅医生你好。傅医生，傅医生你好啊！多谢你接受我哋访问。嗱，傅医生你系一位心脏专科医生嚟过系嘛？
11: 系啊。
9: 咁你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可唔可以讲啲你同呢间医院嘅，譬如佢历史啊，你喺度做咗几耐咁样讲少少俾我哋听下。
11: 嗯，好首先咧，多谢你哋嘅邀请，同埋好荣幸今日可以参与呢个筹款日呢个项目啦。咁我系Dr. Angel Fu， 咁傅怡南医生，我系一位心脏内科医生。咁我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其實我就2024年開始喺度做心臟內科醫生嘅。咁因為我屋企人喺萬錦市，所以係好榮幸，好開心。2024年我畢業之後可以因為我其他地方做完，咁但係而家終於可以翻嚟萬錦市，喺萬錦市萬錦多福醫院做心臟嘅內科醫生，服務萬錦市嘅居民。
9: 我諗好多，其實有好多聽緊嘅萬錦區嘅居民咧，好多謝傅醫生你添啊！因為我自己屋企人咧喺最近咧，亦都需要

0: 有呢个心脏科医生嘅照料啦。你真係啊，傅医生，你真係可以想象啊，好多我哋华人呢，如果能够有一位识讲华语又好似你咁咁亲切嘅医生，係睇我哋身体入面最紧要嘅其中一个器官就係个心，嗰个定心真係好紧要。嗱，傅医生，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譬如你喺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呢一度啦，见得嘅华人啊真係好多喎，嗰啲病例亦都系咪都好频密下嘅呢？
1: 是啊，因为曼金市咁喺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嗰度，我哋会喺急症室度睇症，亦都会巡房啦睇病人咁样。其实我每次有巡房都见到有好多系华人嘅病人，所以同埋而家见到越嚟越多咧华人有心脏病咧，其实系越嚟越年轻嘅趋势，所以好紧要要注意一下啲症状，同埋要去预防心脏病发生嘅情况咁样。
2: 嗯，咁我想睇理解一下咧，咁啊，华人通常嗰个心脏嘅问题，主要出于边一部分？系心血管问题啊，系个心脏功能嗰个嘅减弱啊，定系点样咧？
1: 呢个好好嘅问题。咁喺华人，其实我哋系呢啲你头先讲嗰啲所有唔同嘅心脏嘅心脏病嘅情况咧，都会有常见。我最常见咧就系即系冠心病啦，即系我哋大家成日讲心脏病，好多人就会谂起话，我心臟病發啦，嗰個最常見就是冠心病，即係心臟血管有塞住，咁跟住需要去我哋話通波仔啊、做支架或者搭橋，呢個情況其實係最常見嘅。但係我亦都係見到而家越嚟越多會有心律不正啊，例如心房顫動啊，嗰啲問題，同埋心臟心功能衰缺啊嗰啲呢啲其實喺華人都好常見嘅。
0: 嗯，嗱
2: 我想問一下咧，如果真係有善款嚟到，即係萬錦多福醫院，或者去到你自己所屬嘅部門嗰度，啲善款可以最直接幫助到你個所屬嘅心臟專科係邊一方面嘅工作咧？
1: 咁今日嘅籌款就主要係幫助籌善款去買啲新嘅病床啦。咁我哋心臟科同埋好多病人嚟醫院都係首先要去到急症室嗰度，所以我哋成日都喺急症室睇症。咁都會見到急症室嘅壓力，因為病人而家越嚟越多，病情越嚟越複雜，所以急症室真係好大嘅壓力。我哋每次去睇病人都係都感受到呢個壓力，所以我哋呢啲居民大家嘅善款咧可以幫助我哋買多啲病床，咁令到多啲病人可以有個比較即係舒服啲嘅同埋有嘅病床，去令我佢哋更加 focus， 更加可以令我哋更加 focus 住，令到治療佢哋心臟呢方面。因為尤其心臟科同埋我哋見好多內科嘅病人咧，佢哋住院嘅時間可能亦都會比較長。咁有張可以比較舒適嘅病床，其實好重要嘅。
0: 冇錯，今日你哋嘅善款咧，喺呢個病床方面，你唔好淨係簡單好睇，話一張牀咁簡單啫，使幾多錢啊，傅醫生？但係要一增加咗呢一張病床之後，周邊嗰個配套嗰個設備咧，都一樣係一個使費嚟㗎。咁嗱，傅醫生，如果真係啦，有啲你睇咁多華人啦，其實你有啲乜嘢特別嘅忠告啊，或者有啲咩意見，等我哋華裔社區話你要點樣注意自己嘅健康？係啦，你見得最多嘅，我哋華人有啲乜嘢？坏习惯啊，或者你会怎样提醒他们呢？
1: 是啊，我们即是中文有句说话叫预防胜于治疗嘛，那这个在心脏病方面呢真的即用得很啱。因为很多时候心脏病呢是到出事才有感觉呢已经是太迟了，所以最重要就是预防。因为我听很多病人跟我说我觉得没事，我又出去走路，我没有心口不舒服，我为什么要吃药啊？但是很多引致心脏病的即係嗰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壓啊、糖尿病啊、膽固醇呢啲，好多時候係冇症狀嘅，所以唔係話要等到有唔舒服先食藥。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喺平時即係生活嘅習慣啊、飲食方面咧，好緊要。我哋心臟科咧就有一個叫做地中海式嘅飲食 （Mediterranean diet）， 呢個係我哋即係好多研究、好多科研咁樣咧，證明佢係可以減低高血壓啊、幫助膽固醇、血糖，同埋減低有心臟病或者血管病嘅風險嘅。咁即係要多食啲天然啲嘅食物，食多啲菜啊、水果啊、谷類啊，食多啲魚啊、雞啊，同埋健康嘅脂肪，盡量少食啲加工嘅食物啊，同埋過量糖分。我哋華人，我哋好鍾意食粥品麵飯啊嘛。咁其實粥品麵飯呢啲呢，其實雖然係好食，但係佢哋好多佢係我哋叫做 simple carbohydrate， 即係嗰啲即係精簡啲嘅碳水化合物咧，咁呢啲係會增加如果食得太多咧，係會增加 有糖尿病的風險，

0: 係膽固醇高嘅，所以一定要注意飲食呢方面。
1: 係阿強係啦。阿强、阿珍、阿玲、阿牛，你听阿傅医生讲啦。有时阿爸阿妈有阿爸阿妈同你讲咧，你又唔信嘅。但系傅医生同你讲咧，你就要信啦。咁啊，傅医生同我哋最后做一个呼吁咧。
0: 系咁，首先我哋多谢我哋你哋嘅每一次每一分钱咧，都会提供帮助我哋万锦多福医院可以提供到更好、更舒适嘅环境俾病人，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多时间去 focus 去帮助我哋嘅病人，令到佢哋更加恢复佢哋嘅健康。你哋你哋
2: 好多谢晒傅医生同我哋嘅分享。咁啊嗱，即系继续打呢个电话啦，90547276177支持万锦多福医院。
0: 多谢晒。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已经就一宗2022年失踪人口案后来列为凶杀的案件起诉一个男子。案情透露2022年8月30号有人报警说有家人失踪。失踪者叫做 Roman Perlstein。而当时之前几个星期他在 Aurora 的 Buffer Street 和 Orchard Heights Boulevard 一带被人见到。而在报称有家人失踪之前，即是2022年8月21号杜林区皮克陵一条小径旁边发现人体遗骸。由于遗骸当时状况很差，没办法确定身份，直至去年3月透过牙科记录才确定遗骸就是案中的失踪者，而案件亦是列为凶杀案。经过长时间调查之后，警方起诉一个49岁的疑凶，来自 Harwich Township，上个月21号被控事后协助谋杀和侮辱尸体罪，调查仍然进行当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约克区警方提供资料，电话18668765423，内线6000，亦都可以匿名向灭罪线提供线索，电话18002228477。安省省警 OPP 公布，就上星期日在密西沙加401高速公路进行高速赛车事件起诉两个司机。事件里面一个男子受伤，有生命危险。事件在上个月31号中午左右发生，地点是401公路西行快线近住 Renfrew Drive 一带。事发时候有一部拖住货卡的 pickup truck 停在路边。警方说 pickup truck 的司机落车检查货物的时候，两部 BMW 正在高速赛车，以攻击性的方式驾驶，结果撞到男子，要紧急送往创伤中心，有生命危险。事后 OPP 表示，两部车在相撞之前都是高速行驶，在路上汽车当中是穿插斗快。警方今天在新闻稿里面说，两个涉事司机都已经是被控，其中一个司机是美国纽约州的居民，被控危险驾驶导致人身伤害，还有特技驾驶。而第二个司机根据警方讲法是事后逃走了，调查人之后拘捕了他，被控同样罪名。警方未有公布两个被告的姓名，亦都未有提及受伤男子最新情况，目前仍然在医院留医。 OPP 说调查仍然调查当中，呼吁任何当时经过事发地点附近有行车记录影像的公民和高速公路安全部门联络。多伦多市长周志伟猛烈批评 FIFA 国际足协临时修改球场规定，禁止球迷携带可再用水樽入场，形容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赚钱。根据新规定，持票人士在世界杯比赛期间不可以好像以往这样可以携带自备水樽入场，只能购买场内的供应饮品。周志伟认为球迷自备饮用水既悭钱又环保，而 FIFA 是一个已经赚取数十亿元的国际组织，不应该再藉此增加收益。不过周志伟承认主办城市合约赋予 FIFA 决定权，市政府能够做的有限，建议 FIFA 免费向入场球迷派发装有多伦多食水的纪念水樽，既保障健康和展示善意。市议员认为在夏季高温天气之下限制球迷携带饮用水，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并不合理，呼吁市政府向 FIFA 争取修改政策。而国际足协今日发出声明，表示决定是为了防止球员和观众面对风险和受伤，指出部分球场原本就已经是禁止携带樽装的物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

0: 完全准备好，亦都系愿意喺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嘅美军基地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普京在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面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克兰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克兰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很快就会结束。普京又说，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没有矛盾。而出席经济论坛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说，俄美两国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有实质进展。他说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讲法并不属实，批评欧洲仍然是试图散布虚假信息，阻碍恢复乌克兰的和平进程。各位，这节新闻报段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3:08。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QEW 加拿大东行线过咗 Mississauga Road 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拖车已经到场噶啦。车龙由 Aaron Mills 接的士慢驶，而加拿大东行喺 Park Lawn 往 Lakeshore 嘅 Ram 位咧，右线因为工程受阻 ，Royal York 已经开始有车龙啦。而427南行往 Gardiner 嘅 Ram 位咧，右线因为维修工程封闭，之后去到 Burnhamthorpe 快线开始再塞过。至于403东行由QEW 至 Dundas 繁忙，之后喺 Eglinton 之前喺 Eglinton 嘅问题已经清理好啦，但系 Eastgate 一带仍然慢驶。再睇下 QEW 西行由的士至 Mississauga Road、Ford Drive 至 Trafalgar、Third Line 至 Brands 都有延误。最后401东行由的士至 Leslie、Young 至 McCowan 都慢驶。对面401西行由412至 Salem、Warden 至 Dixon 繁忙。再喺 Meadowvale 快线有校巴坏车，而喺 Mavis 快线亦都有货柜车坏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27%，吹紧时速25公里西北偏西风，阵风时速高达37公里，体感温度29度。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吹时速20公里西南风，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32度，体感温度会有35度嘅感觉 ，UV 指数9，强度属于极高。今日系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大家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亦可以打本地热线905-472-7617捐款支持。下午6点前，大家亦都可以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捐款站151 Esna Park Drive 出一分力支持万锦多福医院。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3: 唉，肚屙肚痛好难顶，
4: 食保济丸啦。
3: 晕车浪想呕啊，
4: 食保济丸啦。
3: 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4: 食保济丸啦。
3: 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喎，买多盒睇门口先。
4: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应名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5: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0: 可以当李屯话，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0: 本周六李屯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 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3:12，多谢大家的支持，多谢你们的鼓励，多谢无名氏。Hello， 你好。
5: 呢一位社区的无名氏咧，喺而家咧系同我支持我哋嘅做紧呢一个对等捐款嘅。对等捐款嘅意思咧，即系话你捐几多，佢捐几多。咁首先咧，我哋有啲好鼓励性嘅一啲嘅数字。咁但系首先我哋要多谢先。诶，你好啊，
4: 买一橙汁先。买一橙汁先，唔该晒。
5: 多谢你，多谢你捐款。
4: 多谢你现场上嚟捐款啊！
5: 多谢你啊！我哋请你饮鲜榨嘅橙汁。
4: 多谢晒你
5: 捐款啦！大家集腋成裘，多谢你。
4: Joyce
5: 你好，多谢你啊 ，Joyce。
6: 哦，系妈妈生日，同埋佢而家亦都系。
5: Auntie 生日快乐啊！
6: 喺
4: 身体健康 ，Auntie。
6: 医院接受治疗，
4: 系。
6: 所以。
5: She's in good hands. Yes.
6: Yeah, for sure.
4: Okay.
6: Yeah, they are very good. They are doing very good job.
4: 多謝曬你
6: ，appreciate their all the help。
4: 哇，呢個係現場即時嘅分享啊！
5: 多
4: 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咁啊，繼續將呢個好嘅 message 傳出去，希望多啲人可以支持到多福醫院咁樣啦。
5: 好，多謝你啊！
4: 好犀利，多謝曬，
5: 多謝曬。
4: 真係幾好，今次嚟第三次嚟捐款有橙汁飲，係咪先？
5: 因為呢間醫院真係好緊要，
4: yeah.
5: 對於華人真係好緊要嘅間醫院啊！仲喺度諗，你仲諗到聽朝早，你 miss 曬㗎啦！好，首先我哋要多謝嘅呢一位先，
4: 係女士家族，係
5: 咪 ？The Louis Family， 咁啊，多謝曬，
4: 捐咗一個好可觀嘅善款，同埋而家將個善款數字咧推到去接近130,000啦。
5: 好，咁我哋亦都有兩個好鼓舞嘅，咁呢兩位咧一向都好支持咧，我哋為社區嘅醫院嘅籌款嘅。第一位咧就係、是。TWWFG Marketing 嘅 Teresa， 佢係捐出2000蚊嘅，咁即係而家喺對等捐款時間出現咧，
4: 變
5: 幾多啊？各位小朋友，5歲留下嘅升值價啊，
4: 2000變4000，
5: 冇錯，唔該曬呢位5歲嘅爸爸
4: 嚇。
5: OK， 咁另外咧就呢一位啦，亦都係我哋嘅好朋友啊，我哋有GoGo Tours 嘅阿 Terry， 佢係捐出2500蚊，
4: 多謝多謝，
5: 2500蚊啊，即係起個對。誠意即係5000蚊㗎啦。
4: 喂，但係話時話而家呢就係、是、下晝嘅3:15啊，答到正啦。仲有呢個叫做一對一對等捐款呢，仲有15分鐘咗喎。
5: 15分鐘。我哋希望呢好好把握下呢一個嘅咁好嘅呢位善長人翁係能夠肯做呢一個對等捐款。咁亦都係啦，好多謝各位嘅聽眾啦。喺呢個時段呢，其實由而家開始呢，如果各位你上到嚟加拿大中文電台啦，我哋當然捐款嘅時候呢，我哋就會有唔同嘅小禮物送返俾你。有橙汁请你饮啦，咁仲有 Jennifer Paul 啦 ，Jennifer 我哋嘅化妆级大师嘅 Jennifer Paul 咧系手勾嘅公仔送俾你哋嘅。嗱，如果你而家嚟到呢一度捐款200蚊或以上，我哋系有医院嘅啤啤熊嘅咧，你见到呢、這、一个。个 poster 嗰度咧，嗰只啤啤熊
4: 有人买橙汁啊，有人捐钱之后，我想
5: 我哋唔系卖嘅，多谢你嘅，
4: 系
5: 多谢你、啊。
4: Hello， 你好啊，你好啊， 請你飲橙汁啊！

0: 诶，俾个杯我，俾个杯我。
1: 请你点称呼啊
0: ？Nancy
1: 你好。
0: 嗱，你好啊，手炸新鲜炸噶，
1: 多谢你啊，
0: 多谢你，今日天口咁热，
1: 多谢你，
0: 多谢你，
1: 我希望咧，你捐完啲善款咧，你系唔用得到嘅，唔关你事嘅，但你支持咗个社区，
0: 帮到人，
1: 帮到人，
0: 社区，
1: 多谢
0: 你，祝你身体健康 ，Nancy， 多谢你支持，多谢你，
1: 多谢晒你，多谢晒，小心揸车，同埋咧可以嘅话咧喺门口打咗个电话话啲 friend 听咧，喂，快啲支持啦，因为我哋仲有15分钟就完晒呢个叫对等捐款，多谢你啊，多谢你，系。哦，唔紧要噶，啱啱 Nancy 就系话，
0: 就话老人家退咗休唔系好多钱，呢个绝对唔系问题。你睇下我哋一个半个橙揸得几多汁啊？但系可以
1: 咁样嚟都得，
0: 就可以变成咁啦。
1: 系啊，
0: 所以各位千祈唔好以为自己好少嘅钱系一啲影响都冇，其实影响系好大。好，我哋继续。
1: 好嗱，我哋再同 Nancy 讲多一句啫。如果你可以话到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听啊，点解你咁支持呢个万锦多福医院咧？点解你会支持佢咧？是因为我哋卖橙汁，是因为你哋自己咁中唱歌，是点解你会专登揸车上嚟呢？
0: 系啊，
2: 我做少少嘅绵力咯，即系好少嘅，不过个心系想帮。
0: 系啊，多谢你啊，
1: 多谢
0: 你，
2: 因为大家都有需要嘅，将来
0: 冇错，
2: 边个
1: 唔知边个系？多谢晒，总之呢个社区就需要有一个咁好嘅机构支持住我哋嘅健康，系咪？多谢晒 Nancy，
0: 多谢你
1: 嘅，多谢
2: 晒
1: Nancy，
2: 多谢你。
1: 多谢你，多谢你，好，唔该晒，哎，唔该你。
0: 希望你 enjoy 呢杯善心嘅橙汁。
1: 系啊，系啊，系啊，嗱，咁啊，继续啦，我哋呢个嘅橙汁咧，逐滴人手制作嘅咧，就喺151号 Esner Park Drive， 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总部呢一边就做紧呢一个嘅橙汁善举，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你上嚟捐钱，无论几多都好，都可以享受一杯咁精彩嘅橙汁。
0: 905-472-7617，或者用你嘅信用卡直接上去 am1430.com 捐款。我哋仲有唔够15分钟嘅时间，对等捐款就完㗎啦。记住，10蚊会变20。20变40㗎啦。
1: 通常佢哋捐100个会变200。
0: 哦，200啦，咁就。
1: 500就会变1000㗎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Wya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部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5: 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留位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原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6: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5: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6: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5: 想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择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斯嘉丽嘉。今日咧，我哋同你万感多福医院筹款，作为呢个中年嘅男士咧，都要好多嘅身体上面嘅嘢要注意嘅，特别系我呢啲泌尿科啊、肾嗰方面啊。我哋今日咧就揾到经验好丰富。

0: 而且咧喺华人嘅医学界真系好罕有，可以咧识讲广东话嘅泌尿科嘅医生。咁我首先好高兴咧，咁啊有请佢出嚟先。阿邝医生你好啊 ，Dr. 邝。
1: Hello， 你好。
0: 你好啊，邝医生。嗱，我就介绍咗你啦。你啊真系喺呢个万锦市，真系用广东话咧同啲病者咧去沟通嘅，因为最紧要可以同声同气，咪知道自己嘅病情啊嘛。邝医生啊，你读书嘅历程啦，实习嘅历程咧，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咧。
1: 我喺 Markham Civil Hospital 做咗七年噶啦。我喺加拿大出世，同埋呢度大，不过爹哋妈咪香港翻嚟，所以我平时系讲英文嘅，不过都识得讲啲中文，希望帮到啲 Markham 啲中国人。我之前喺 Western University 同埋 University of Toronto 读书，同埋而家我专科做啲微创手术，复杂啲肾石。同埋泌尿科癌症手术，
0: 系你听到阿邝医生其实中文好犀利噶啦，精于微创，即系你喺呢个叫做万锦多福医院里边咧，咁啊做下微创手术啦，移除一啲肾石啊，即系关于泌尿科嘅嘢啦。诶，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讲多少少介绍下平时嘅工作范畴系点咧吓？
1: 系啊 ，Markham Civil Hospital 大同埋细手术都做嘅，我哋不单止照顾啲男性病人，都照顾啲女性同埋小朋友嘅。細路仔好多時會有啲包皮或者高原問題，所以我哋可以做手術解決呢啲嘢。
0: 係
1: 男女性都可以有腎石、膀胱石同埋膀胱啲問題。我哋都處理啲前列腺、膀胱、腎上腺、高丸同埋陰莖啲問題，良性同埋惡性都有。
0: 聽到邝醫生講啦，佢就喺呢個範疇裏面啦。但係呢有一樣嘢呢，我成日聽過微創係咪呢，喺呢個泌尿科裏面呢，微創嘅手術其實已經開始好普遍㗎。咁係咪真係唔會太痛咁樣呢？佢最大嘅好處係乜嘢啦？咁就幫到啲患者係點樣啦？
1: 喺 Markham Civil Hospital 好多啲泌尿科手術呢都我哋好多時都會做微創手術嚟切除啲腎癌症同埋啲腎上腺癌症。做微創手術呢啲病人好得快啲，冇咁容易流血，同埋食少啲止痛藥。我哋都做好多前列腺微創手術嘅。我哋而家用緊個諾登雷射機，我哋用咗三年同埋好成功。个洛登雷射机咧冇咁伤，因为将啲前列腺气化，唔使割。做完个洛登雷射机，啲病人唔使住医院咁耐，同埋冇咁容易流血，同埋冇咁多冇咁痛。
0: 作为病者嘅冇咁痛啦，伤害性冇咁大啦，咁所以呢个真系医学嘅科技啦。咁嚟到呢个六月啦，六月咧系个男士嘅健康月啊。邝医生可唔可以讲下啦？关于男士喺泌尿科嘅范畴里边，有咩需要知道咧？
1: 系六月系男士健康月，两个大问题我哋见好多咧，系啲前列腺同埋啲腎石問題，十個裏面係有一個都會有腎石嘅。我哋平時叫啲人飲食平均，同埋我介紹啲人飲多啲水，檸檬都好嘅，因為有酸性。
0: 即係飲檸檬水係咪就會有幫助？
1: 食少啲鹽都好，
0: 嗯，
1: 同埋啲素食啲人要小心啲菠菜、堅果同埋醬瓜。因为食咗太多呢啲嘢可以生石嘅。
0: 哦，即系食得太多坚果同埋菠菜就会生石嘅。如果好喜欢食嘅话咧，都要忍住口先吓，即系有个节制喺里边。邝医生啦，喺呢个 Markham Stouffer 咧，万锦多福医院咧都工作一段嘅时间，一定咧好了解长处同埋有需求。咁而家讲下个需求啦。咁你觉得而家万锦多福医院嘅需求喺边度咧？
1: 希望经过你个电台可以帮到多啲中国人。Markham Stouffer 醫院所有啲部門都合作得好好，我哋醫生係好落實嘅。我希望大家可以盡量捐錢俾我哋間醫院，係等我哋能夠幫到你。多謝大家。
0: 希望大家可以咧多啲嘅捐款，因為嗰個使用率咧越嚟越犀利㗎啦，所以記得咯，今日咧打我哋嘅捐款嘅熱線。今日咧好多謝邝醫生上嚟同我哋傾偈，多謝曬你，邝醫生。
1: Thank you.
0: Okay, bye bye.
2: 唔该晒 ，Dr. Justin Kwong。咁我哋电话号码咧系90547276179054727617。咁啊，头先咧喺听紧访问嘅过程当中咧，好多朋友就上咗嚟买橙汁。 啊，唔係，我哋係請佢
3: 請佢飲嘅，
2: 係啦係啦，
3: 因為佢有捐款，所以咧我哋就請佢飲橙汁。你而家都可以過嚟㗎。咁仲有我哋嘅對等捐款咧，而家我哋嘅高層話咧係可以。

0: 到3:45盡㗎啦，冇得再 extend 㗎啦，3:45。咁所以如果各位呢要把握呢個機會啦，就係9054727617，即係對等捐款就唔使我哋多講啦，好多人呢
1: 10蚊變20，
0: 係啦 ,hold 住，我 hold 住，我就係等對等對等捐款嗰段時間先出手。嗱各位，如果你係呢一種叫 hold 住出手黨嘅呢，而家嚟啦，真系噶，等紧你。
1: hold 住哥 ，hold 住姐，唔好再 hold 啦，系嘛？就好似咧，上个礼拜五咧，我哋咪参加咗一个慈善嘅演出嘅，文文姐姐咧，系嘛？文文姐姐，多谢晒你，
0: 多谢文文姐姐。
1: 你嘅捐款嘅信息我收到，但系唔好意思，因为我揸紧橙汁嘅关，所以
0: 但系文文姐姐就系、是、捐得 at the right time 啦，
1: yeah.
0: 因为咁就会100变200，
1: 系
0: 200变400。500就變1000噶啦。
1: 好，跟住咧就仲有咧，另外一班朋友咧都係支持我哋嘅，譬如好似何先生 David，Mr. David Ho， 多謝曬你支持我哋。仲有 Louis Family， 仲有呢個係 Alan 係嘛 ？Alan Kwong 先生，多謝曬你。
0: 多謝曬各位。
1: 希望你哋可以繼續啊，可以繼續啊，因為把握啱啱叫延長咗少少時間嘅對等捐款，10蚊變20，50变100，100变200咁樣。
0: 我哋會有少少小禮物咧，係會送翻俾各位嘅善長人中。但我知道你哋今日全日聽咗啲故事之後，知道原來萬錦多峰醫院，哇喺背後啊，係做咁多嘢為華人嘅社區嘅，所以其實嗰個獎品咧都係一種心意。是那個心，你是會好想啊！我而家幫助呢間醫院，佢做得越嚟越好，對我自己第日你住喺萬錦區嘅，翻工嘅，翻學嘅喺呢度住嘅，其實對你自己嚟講，其實你咪當為自己做咯，幫自己買個保險咯，啱唔啱啊？
1: 都啱嘅，咁啊，我哋好希望大家今日咧，所有嘅捐款啦，所有嘅付出咧，你系唔需要用得翻嘅，因为咧，你捐完款之后咧，就会更加身体健康，多咗支强心针，你明白？因为个人咧行善积福嘅话咧，好似多福医院咁样，越嚟越多福气咁样。但系学你话斋，正所谓有不测之风云噶嘛，系嘛？当你需要到佢，我俾你听，你等等啊！阿英姐啊，唔系唔帮你，你等一等啦。
0: 因为我得一把手术刀啫，请你等等啊。
1: 咁你即系几彷徨咧，系咪？我明白，我而家唔敢喐，因为英姐拎住把刀咧，准备切橙。
0: 系我呢世人唔系揸刀揸到好多次噶咋。
1: 系有两个已经完成咗嗰个嘅。OK， 嗱，讲一次我哋嗰个捐款热线啦，90547272617，90547272617，又或者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www.am1430.com， 可以有个连结嗰度咧，就可以做到呢个捐款咁样。Fairchild Radio App 亦都可以见到有个弹出嚟嗰个页面咧，就经已可以做到网上捐款噶啦，所以非常之方便。
0: 好方便嘅。
1: 仲有
0: 3:45之前好做啦呢样嘢。
1: 前有16分钟，仲有最后16分钟有呢个对等捐款。我哋好希望喺我哋4点交棒之前可以完成到我哋个少少嘅目标。少少目标系几多钱啦？我哋希望可以筹到30000蚊，即系卖橙汁可以卖到。sorry， 请人饮橙汁可以请到30000蚊翻嚟嘅话咧，
0: 我多谢你哋咯。
1: 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少少嘢，系嘛？正如头先有位姐姐咧上嚟捐款咧，佢话我系退休噶，我唔系好多，我哋就啱晒我哋嗰个嘅谂法就系人人做少少，集腋就可以成球啦。哪怕头先我哋见到2点开始整橙汁，一滴一滴咁整出嚟啫嘛。我哋卖咗成4-5桶，唔系我哋请咗咁4-5桶啦，已经系咪？
0: 呢个系一个少少嘅心意嚟。Yeah. 如果就算你话你听紧啊，我唔系我住喺第二个社区，你谂下，你平日出入咧都喺萬錦社区嘅。我哋萬錦社区系华人一个好活跃嘅地方啦。
1: Yeah.
0: 最近有冇人话俾你听住萬錦生咗仔啦？或者有病喺入边喺萬錦？萬錦，我住萬錦系我哋个医院，佢哋讲嘅就系 Markham Soulfield 啦，系救翻好多命嘅。
1: 话事话真系咁样讲啫。啱啱有个朋友对我讲：，你听日你听日唔系？佢話：我小場戲都係萬咁多福醫幫我搞，即係嗱呢個係講上講，因為搞得掂啊嘛，最緊要係做得到啲嘢，係咪？再次講我哋嘅捐款熱線90547272617，
2: 突破距離限制，擺脱時間約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温。
3: 多伦多警方追缉一个男子，涉嫌9个月之内对一个相识嘅人犯下多项罪行，包括性侵。国会预算办公室话，联邦赤字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比率逐年下降，这个目标成功率不够1%。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同黎巴嫩在美国协调之下达成的停火协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4: 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0: 400南行就由 Shepherd 至401 Ram 位车龙持续，再睇下 DVP 404北行线由 Bayfield Bloor 至401慢驶。另外喺 Bloomington 嘅右线因为工程封闭，去到嗰段咧亦都开始有车龙。对面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至 Lawrence 慢驶，最后401东行线由 Dixie 至400 Kill 至 Kennedy 都有延误。对面401西行线就由412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再喺410 Collectors 一段同埋 James Snow Parkway 至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26%，吹紧时速19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29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吹时速20公里西南风，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32度，体感温度会有35度的感觉， UV 指数9，强度属于极高。今日是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大家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亦都可以打本地热线905-472-7617捐款支持。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 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他们最急切的项目。万福医护，常在左右。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3: 麦飘波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麦飘波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1430 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一支钩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钩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5: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3:35啊，喂，阿英姐，
7: 嗯，
6: 我真系
7: 好急，
6: 好急。
7: 但系咁样，我哋点？
6: 唔系，我哋用个口去讲俾人听，要快啲捐钱。
7: 哦，你讲捐款祷告噶。
6: 另外嗰个急我已经唔记得咗，因为咧有个捐款嗰个叫做对等捐款嘅时限咧，系比起我呢个急咧系更急，因为去到3:45啫。
7: 冇错，仲有十分钟。
6: Yeah.
7: 仲有十分钟，各位要把握呢个机会，因为呢一位嘅社区嘅善长人翁伯武士咧，佢就话得我尽其量就系3:45对等捐款就会完结，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把握呢个机会。你系咪今日捐过？好似头先。边位 Nancy 啊？定边位
6: Nancy？
7: 第三次捐款噶啦。咁佢嗱，如果你今日捐过嘅，冇问题。你嘅心入边咧谂到咧，你可住喺 Markham 区啦，为你嘅仔，为你嘅屋企人，为你爸爸妈妈，为你嘅朋友，为你嘅邻居，我捐多次。但系呢今次你捐咧就犀利啦，你啊10蚊咧就会变20蚊，20蚊变40蚊啦，如此类推，所以好好地把握呢个机会。
6: 我想大家可以扩大啲两位谂，除咗惠及你自己嘅亲戚朋友之外，可唔可以惠下个社区咧？ 係嘛？即係呢個嘢好緊，呢、這個醫院啊，呢、這個咁嘅組織係非常之緊要。頭先我哋成日都提咗好多次啦。當你唔需要佢擺到，你都唔多覺嘅。有時揸車經過喺 Highway 7同埋第九街嗰度，你唔多覺咁樣。但係當你需要到佢幫手支援嘅話咧，佢話俾你聽唔得閒，我遲啲嚟啊，忙啊咁樣嗰啲。即係你諗下，或者你要去轉去其他醫院度先可以做到一啲嘅治療程序嘅話，咁、那個

0: 當其時嘅心情會係點樣呢？
1: 我會覺得有陣時咧係捐款或者點樣睇醫院同我哋一個市民嘅關係咧，好似買現梭嘅，咁有得揸車買現梭咧。
0: 哦，係
1: 㗎。我買現梭係買一個安心 ，in case 有一日我真係要用得着嘅時候，個現梭公司可以報到我。但我唔希望我有用得着嘅一日，啱唔啱？但係你一樣會照買㗎。屋入面嘅現梭人壽保險亦都係一樣。好啦，喺呢一個 Markham Stouffville 嗰個概念亦都係咁嘅。你捐咗錢，你係唔知道自己會唔會有一日係真係需要。假設呢間醫院而家話消失咗，唔喺度，你諗下幾手？你買屋啊，好多人咧，我知道睇嗰啲地產買屋咧，好多人第一件事咧就未必一定係睇係咪學校網。首先要睇下醫院喺邊度先，醫院附近，醫院先至係安居樂業嘅第一個安字，安係代表安心同安全，有醫院你就安心啦，有病可以去醫院，所以 Markham Stouffville 對好多華人咧，特別係新移民啊。有好多新移民啦，你哋而家呢一撮嚟呢一度移民嘅咧，好多都系聚居喺 Markham 区。Markham 呢一度呢一间医院真系帮到好多新移民。
0: 好，我哋嘅捐款热线系90547276179054727617。除咗每一位朋友仔，我哋个别嘅街坊去捐钱之外咧，今日咧就有一个presenting sponsor。
1: 冇错，今日嘅特约嘅赞助咧就系华欣集团。咁而家咧我哋喺线上面咧，我哋就请到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Stouffville Hospital 佢哋嘅 Senior Development Officer Anita 同我哋傾下偈，介紹下究竟華欣集團同多福醫院嘅關係係點。
0: Hello Anita，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你好 Anita。
0: 你好，你好。
2: 系啊，系啊，
0: 咁啊，多谢你帮我哋揾埋华欣集团一齐可以为社区做多少少啦。
1: 多谢你。
0: 你点解即系华欣集团点解佢哋会咁支持万锦多福医院嘅咧？
2: 首先嚟講咧，就華欣集團嘅各位董事咧，都係熱心公益嘅人嚟嘅。佢哋知道做企業咧，係同呢個社區嘅醫療服務咧，係有密切嘅關係噶嚇。咁呢個係佢哋嘅遠見啦，亦都想用佢哋嘅榜樣咧嚟激勵第二啲社區嘅商業領袖啊，或者我哋嘅居民啊，加多啲支持我哋醫院嘅款項，等我哋可以有優質嗰個醫療服務咯嚇。
1: 但你頭先講咗一樣嘢啊，華欣集團咧已經支持咗多福醫院好耐㗎啦。其實點係咧？你係用初初嘅時候係點樣開始嘅咧？點解佢哋會一路 ongoing 咁支持呢一間醫院嘅咧？
2: 我頭一次佢就唔明白我哋醫院個運作嘅，咁就有啲董事嚟參觀我哋醫院，睇我哋醫院入面嘅運作。咁我哋趁嗰個參觀嘅機會就解釋喺邊啲地方醫院係需要急切啲嘅咁樣。咁佢開始咧就頭一次就好慷慨地捐咗一筆嚇，但係跟住咧嗰三年我哋做呢個電台廣播咧，佢哋都做對等捐款嘅商户。咁跟住有兩年咧，佢哋又做呢一個direct mail 啦。同埋 telemarketing 啦，即係打電話籌款啊，同埋郵寄籌款嘅活動嘅，亦都係做呢個對等捐款嚟激勵呢啲市民啊，增加佢哋幫我哋醫院嘅資金㗎。
0: 咁多謝曬你啦，幫我哋去揾到一個咁好嘅企業去支持啦。即係好基本啫，作為一個生意，無論係大中細都好啦。若果你去支持啲社區機構啊、慈善機構嘅，係可以有退稅㗎嘛，係咪？既然有退稅呢一個嘅咁好嘅，政府都鼓勵大家去做嘅，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咁嚟緊你要支持一個社區機構嘅，不如就同呢一個嘅萬錦多福醫院嘅 Anita 聯絡下，點樣可以造就到今次試下支持我哋萬錦地區嘅朋友啊！
1: 冇錯，
2: 係啊，多謝你 Daniel 咁提醒大家啦，因為集腋成裘嚇，咁大家同心合力，一定係做到呢一個善舉嘅嚇。
0: 我最想有一樣嘢，真係可能我哋冇安排到呢個問題，不如你同我講下呢一樣嘢。我哋今次籌到啲善款，我聽到嗰啲宣傳聲，大家講咧，我哋要增加呢個醫療嘅床位啦，我哋要增加啲資源啦，咁其實。out of 咁多樣嘢，重中之重，邊有個排喺呢個
1: priority
0: 需求榜嘅 number one 嘅位置嗰度啊
2: ？Number one 就係病床，
0: 病床
2: 你冇病床，你唔使有位喺醫院俾你接受醫療啦。
1: 咁又係，
2: 我哋醫院323張病床成日都滿嘅。
0: 係，
2: 咁因為喺急症室咧就比較年長啲病人入嚟咧，就唔能夠即日接佢退院啊，因為佢哋好多雜症要跟住醫療嘅，最少要住三日以上嘅醫院。咁所以我哋增加16張病床，就喺 Building B 四樓咧開咗幾個房，每間房兩張病床，即係16張啦，八間房啦。就希望喺急症室收入有啲病人咧，係需要留醫嘅病人咧，可以留醫，唔使轉送去

0: 第二間醫院啊，
1: 嗯，最後一個問題咧，我係聽人講嘅啫。其實喺我哋安省呢邊咧，真係有醫療機構佢哋唔夠資源，我哋話齋嗰個病床嘅問題，佢真係會選擇一啲急切性嘅、迫切要照顧嘅病人先收佢入院先嘅咁樣。如果你唔係咁趕急嘅，未有即時嘅生命危險嘅話，咁不如你翻屋企唞陣先啦。咁喺你從事呢個嘅醫療行業上邊咧，幫我哋籌款理解佢哋咁多運作。呢啲故事是不是真的呢？
0: 我们医院就没有这个这样的经验的。为什么呢？你来得急症室就是要急症的啦，重点会叫你回家啊。啊，如果不是使乜今天筹款这么辛苦，还买了16张病床啊，就是因为要急啲来医真正需要的病人，又不想送人家回家，又不想转介去第二间医院，因为有些症候呢越拖越差的。
2: 没
0: 可能的，我们这间医院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急症室现在好忙，同埋即係啲人手咧好少啊，因為太多病人入嚟啦。
2: 所以咧，其實有陣時見到醫院咧，啲病床咧，因為唔夠病床，啲舊啲我都唔捨得掉。我都好希望有多啲資金咧，可以增加多啲有啲新款啲嘅病床啦。好似你話齋，淨係加張病床唔係咁簡單，你要間個房啊嘛，跟住又要整房喎，又要加埋個病床，唔係我淨係掉你個酒店咩？淨係掉張床俾你瞓覺啊？
1: 酒店冇掂事，你都鬧啦。
2: 周邊仲要有好多儀器啦。
0: 而家喺急症室嗰啲 hallway 咪有床咯，因為我哋冇房啊嘛。
2: 係啊，所以各位你嘅善款咧，唔單止淨係張床，張床只不過係個開始，因為圍住張床，仲有好多嘅醫療設備，我要個房設備，仲有人手咧，仲有人手，所以咧真係 Anita， 你哋真係呢個努力啊，真係我覺得好感動啊！
1: 我哋一齊努力啦！
0: 我哋呢個努力咧，一定要得到呢個企業嘅支持噶，所以咧你誒俾我有機會講一講，我哋好非常之需要華欣集團呢一類嘅社區領袖嘅帶頭支持噶，先至能夠發揮到呢一個醫療增進嘅地步嘅嚇。
2: 如果有各位其余的商业的集团呢，你都想支持这个萬錦多峰医院的话呢，记得联络 Anita 啦。
0: 嗯，是啊，多谢你啊 ,Marina, Daniel, 多谢晒。
1: 咁继续，如果有啲更加即係能够感到人心嘅故事嘅话呢，麻烦随时同我哋分享，我哋即时呢就话俾啲听众朋友知道，等佢哋知道萬錦多福医院唔係淨係接生嘅医院，即係唔係一个单方，係一个社区医院，係一个全科医院嚟嘅，咁样好冇？
0: 好啊，我哋
1: 係
0: 一
1: 个
0: 全科
1: 医
0: 院嚟
1: 嘅，
0: 亦都
1: 係
0: 一
1: 个
0: 专科
1: 医
0: 院嚟
1: 㗎，係
0: 啊。
1: 嗯，多谢晒你，咁我哋遲啲再傾，我哋继续努力叫大家筹款，捐多啲钱款，钱款过嚟。
0: 多谢 Marina， OK， 拜拜。
1: 好，
0: 拜拜。
1: 点解要咁赶急同Anita 讲到嗰度呢？因为我见到我个大钟呢係仲有30秒啫。如果你可以嘅话呢 ,905-472-7617,905-472-7617。因为那个善款呢，我不知道那个数字是未登的，是不是爆晒线呢？上网捐啦，上网捐即时可以入到账的。是不是
2: 入到线等等就已经当是的。同埋如果你上网捐的话呢，你上到个 page， 咁就 OK 的啦，已经当是那个对等捐款，你慢慢写你那个资料上去。
1: 905-472-7617，我们为萬錦多福医院筹款。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萬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欣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4: 好多客同我讲，是不是真的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啊？真是30万起噶，仲要是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万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6: 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妒忌。
7: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 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

0: 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他们最急切的项目。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多谢无名氏，
3: 多谢。
2: 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老中青，到底是哪一个阶段的朋友，我都希望你是开开心心，身体健康，你一 group 人就更加强劲壮大。多谢你支持，刚才去到3:45正式完结了这个叫做对等捐款，但是那个数字未更新。
3: 我最想希望呢，我哋答如果能够过到140,000就最好啦。但係因为而家呢我善款未有更新，所以呢我仲
2: 我哋好担心。
3: 唔够15分钟嘅时间。盡做啦各位。冇对等捐款一样系捐钱。
2: 逐滴逐滴再嚟。
3: 冇错，你睇我哋今日揸橙汁逐滴逐滴，你睇下都可以做到，呢、這个已经系第二个 pod 嚟。
2: 第三个啦，只有两个姐姐。
3: 係啊。
2: 好犀利啊，佢哋即係咁讲。佢嚟到，我梗係請佢飲啦，冇問題嘅，多謝。因為揸車上嚟捐款啦，我哋亦都可以揸車上嚟啦，151號 Esna Park Drive， 咁我哋就係加拿大中文電台嘅電台嘅地址啦，咁樣係嘛？我哋有前台嘅朋友，我哋嘅義工團隊會招呼大家去到黃昏嘅6點，你嚟到嘅一樣仲有橙汁嘅，一樣照請你飲。
3: 係啊，你嗱，如果你可以負擔得多啲嘅，冇何主任咁啊大力啲嘅。咁你咪揸多幾滴出嚟囉。咁你好似我咁嘅。嗱我而家真係冇乜力㗎啦已經。咁咪慢慢嚟，但係積少成多，我哋呢個橙汁就係咁嚟，善款就係咁嚟㗎。當然你話呢個世界如果有人嘩可能中咗呢個彩票一次過俾1,000,000你，咁呢個當然我梗係開心啦。
2: 但係我爸爸唔係姓李。
3: 姓李嗰度未必會捐1,000,000。
2: 咪、姓李嗰個哥哥。
3: 佢咪住萬錦嘅。
2: 佢唔係，但係呢佢有個心都想同大家分享呢個故事。佢啱啱應該話其實處理咗一段日子㗎喇。佢係專門去支持一啲嘅叫做醫療機構，係咪？香港佢支持咗好多，係咪？咁呢個世界得一個姓李嘅啫，係咪？
3: 佢聽唔聽到啫？
2: 佢可能聽到㗎。
3: 喂，如果你聽到
2: 嘅，我就 Richard 啦。
3: Richard 一聽就知你有錢人啦，叫 Richard。嗱，所以咧，你如果你聽到嘅，不如就而家聽到我哋緣分到，你就支持萬錦。
2: 唔該你。
3: Stouffville Hospital。
2: 唔該你。
3: 多福醫院，多謝你。亦都係嘅，如果你今日啱啱扭開心機，咦？你班人喺度做緊咩？做咩炸產得嘅？做咁得意嘅你哋？我哋而家同緊呢一個服務好多華人嘅社區喺萬錦呢一間醫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好多華人都係受惠呢一間醫院。我哋做緊籌款啦，呢位哥哥姐姐踴躍捐款啦，905-472-7617或者。上去 am1430.com 就可以㗎啦。
2: 點解我哋會玩呢個嘅叫做炸橙汁呢，係咪咁樣。頭先你見到我哋一開始2點節目嘅時間呢，見到成台都係地方非常之有限。阿英英成日都講嗰句嘅將將就就啦，我哋盡力去做。
3: 即係而家呢個 moment 是不是不就係咁，我已經因為唔夠資源啊。
2: 地方唔夠，但係有咁多橙我哋要去處理。跟住人手夠唔夠啊？原本有嘅，但係都綁手綁腳，係咪？跟住我哋嘅機器又點呢？一個烹，一把刀，仲有一個機，
3: 咁啊，
2: 大家諗辦法囉。咁唔係淨係我哋兩個搞得掂嘅。咁仲有我哋電台大家其他唔同嘅幕後嘅朋友、幕後嘅同事，李小姐都喺度㗎，都幫我哋手嚇，要清啲嘢、執嗰樣嘢咁樣。我哋希望可以上下一心，就做到少少嘢，話俾大家知道，我哋集合就係力量啦。
3: 好，我哋要多謝咧 ，Asira Insurance Chuck Lin Chen。
2: 係。
3: Chuck Lin Chen， 多謝曬你嘅捐款。
2: 多謝，可唔可以繼續㗎？其實可以繼續㗎，因為咧我哋嘅時段咧就會去到陣間嘅4點，
3: 係
2: 仲有10分鐘。頭先我哋喺2點開始嘅時間咧，同大家講過，我哋好希望我哋可以做到個善款咧，起碼4點之前可以衝破到呢個嘅
3: 14,000。
2: 14,000、15,000就更加理想啦咁。
3: 冇錯。
2: 因為陣間呢4點之後呢就有呢個嘅90年代金曲嘅大串燒。
3: 冇、錯，我哋會用另一個形式呢嚟到鼓勵各位嘅善長人翁去捐款嘅。我希望各位如果你今日已經捐咗錢，如果你係捐多過一次嘅話呢，我更加衷心感謝你。咁但係最希望就係 spread the words。講出去俾人聽，因為有好多人係唔知㗎，可能佢哋其實個心已經想幫呢間醫院，因為可能前一

0: 朋友先啱啱去完佢嘅急症室，哇，帮到我好多，我仔跌断骨啊，之前似女踢波整亲，我喺急症室成日见到呢啲情况。咁你去到你用过呢个服务，佢都好想，我点样可以回馈翻呢间医院，多谢佢咧？我已经同个医生讲咗100次多谢噶啦，有乜嘢系好过？当呢间医院而家话要筹款。我俾个机会你，你就多谢呢一间医院。所以 spread the words， 话俾所有你识嘅人听，无论你住边一区，因为你都有机会系用到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服务噶。
1: 唔系唔系，李小姐好似攞啲嘢嚟，你攞埋支麦过，攞埋支麦过嚟。
0: Oh my god！
1: 请阿李小姐入嚟同我哋讲。
0: You serious？Oh my god！ 多谢你哋啊！哇 ！I love you all。我哋有，
1: 我识你咁耐，你冇五我一下。
0: 你又想啦？
1: 你喺五我一边，
0: 咁
1: 样
0: 系最亲密噶啦，已经 OK 系。$153,000。
1: 下昼3:52嘅时候，善款数字已经去到153,000。
0: Woo-hoo! 多谢你哋啊！唔好俾佢停，仲有八分钟。
1: 八分钟啊！
0: 仲有八分钟，
1: 都要继续做
0: 啊！继续 keep 住。嗱，如果我呢八分钟能够做到160,000就真系啦。
1: 点解唔得咧？
0: 得嘅，
1: 有机会嘅，
0: 有
1: 机会。有
0: 机会嘅，
1: 你有信心。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 啊！你明白咪？哇！
0: 我哋呢个橙汁渣呢样嘢咧，真系。
1: 我而家明，頭先咧，其實因為好多次啊，
0: 呢個比喻真係 OK 喎。
1: 唔係，if you think you can 咁嘅講，定係點啊？就係逐滴逐滴出嚟，
0: 逐滴逐滴嗱，你大力啲嘅，咁你可以負擔，你咪捐多啲咯。你好似我咁冇乜力嘅，其實個荷包都乾乾地咁嗰只咧，咁啊少少地啦。
1: 唔係，其實我真係好希望啲朋友係可以一人做一啲啫。你話20蚊嘅20蚊，30蚊30蚊，而家我哋真係逐滴嚟啦。之前我哋有無名氏佢哋一班朋友啦，支持我哋啦咁樣，但係唔緊要。而家我哋仲有7分鐘，我哋有2條3寸不爛之舌，同大家不停咁講90547276177，90547276177。
0: 即係我可以想象嘅嘛。如果你由陽光早晨一路聽到而家，其實你嘅心咧，我未嗱，老實講，我未去過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因為我唔係住喺 Markham 區。但我可以想象，下一次你哋去到醫院，無論咩情形之下，你去到，你對呢間嘅醫院咧，你入到去咧，你嘅認知已經唔同曬㗎啦。哦，你會知道原來呢間醫院係點點點，原來呢間醫院咧係醫咁多心臟病科人。原來心臟病科醫生叫咩啊 ？Doctor Fu。你會對呢間醫院咧，而家有好多個認知，成個人會唔同曬。
1: 泌尿科係 Doctor Justin Kwong。
0: 有唔關心呢個泌尿科咧？
1: 都好緊要㗎，男男女女都係呢個都係一個其中我哋越嚟越嚴重嘅問題。你
0: 冇錯，頭先我哋所講今日你全線聽過嘅一啲嘅疾病啦，一啲健康嘅問題啦，我最希望可以做到啲咩咧？就係、是、有多錢啦，我哋買曬我哋要嘅病床、周邊嘅配套嘅儀器，希望可以嘅就係、是、社區教育。好似頭先阿 Doctor Fu 所講啦，佢教我哋點樣食嘢，仲有阿 Doctor Kwong， 仲有一位係講生石咧，話如果你係嗰啲膽石啊、腎石嗰啲，食得多太多 nuts 同菠菜又會噶。呢啲你今日你聽到緣分，你好彩你聽到，但係可能咧社區入面有好多人唔知道呢嘢點樣保持心臟嘅健康，咁啊希望咧呢、這個可以你嘅善款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起多啲社區嘅 education program， 咁你得閒咧就同啲屋企人同埋啲細路仔去聽下，咁就可以更加下載下一程保護你嘅身體健康。
1: 因為根據資料顯示咧，就成日同大家講嘅就係、是、省政府係處理呢個醫療嘅服務嘅，係咪？佢哋撥出嚟嘅款項咧就係、是、正常嘅日常運作咯嚇，咁啊，總之你需要咩嘅，佢係個款項係得咁多噶啦。你想再做多啲，想做得透徹啲嘅話咧，就要自己去處理噶咯，自己去揾到資源翻嚟做咯。
0: 阿肥啲省長問你做乜問我攞錢開班啊？佢哋有病就自然入嚟會睇你，到期時教佢咪得咯。但係佢哋就冇呢個資金去睇到呢一個長遠嘅方向。
1: 講下真係有多啲嘅，而家個善本數字去到156,103。
0: 我哋好
1: 多謝。多3000啊！
0: Dr. Stephen Chang， 仲有 Michael Chang， 好多谢你哋，我哋而家善款数字又多3000啊！
1: 咁可唔可以去到16,000？
0: 讲一讲就有3000啊！喂，16,000真系得噶啦！
1: 我哋要谦虚啲，因为咧都真系逐滴逐滴咁。
0: 你即系谦虚两个字嘅咩？
1: 要谦虚，
0: 你
1: 成
0: 晓急嘅啫嘛，快急啦，整个急样嚟啦，好急啊！我要多3000-4000咧。
1: 而家真系仲有3分鐘啫，同大家讲，真系
0: 我
1: 有
0: 冇
1: 机会
0: 去到160,000咧？
1: 系可以嘅，我相信一个人做啲，可唔可以？嗱，而家要3分鐘啫，我希望大家逐啲得唔得？打爆个电话，佢每人咧就系每人20蚊，即系或者系上网捐20蚊就得啦。我想要大家20蚊。如果有100個20蚊，即係2000蚊啦，差唔多㗎啦。

0: 好容易做到嘅啫。你睇下我个橙汁就嚟到顶啦。你以为我逐滴逐滴咁恩啲知唔到啊？就得噶啦。所以靠晒你啊！喂，十六万啦，大家唔好俾佢停。
1: 仲
0: 有，
1: 仲差少少，
0: 三分钟，
1: 三分钟，
0: 三分钟，905-472-7617。905-472-7617，或者准备好你的信用卡，直接去 am1430.com 筹捐款。
1: 好，嗱，有咁大一
0: 个。哇，满啦！
1: 喂，一个非正式的统计咧，通常出生率最高的月份咧就是7月同埋8月，知唔知点解啊？
0: 有圣诞节啊嘛。
1: 因为之前是圣诞节咯。
0: 系
1: 咯。系咯。所以嚟紧
0: 应该系9月系嘛？
1: 七八九月都是多噶啦。
0: 系啊。
1: 有啲早啲庆祝噶嘛？
0: 系
1: 嘛？而家系11月已经开始庆祝啦。
0: 我仲以为10月怀胎嘅，但系其实嗰个出生率就真系同呢个平安夜啦、圣诞节啦，
1: 系咯系咯
0: 有关嘅。
1: 系咯系咯系咯。咁所以咧嚟紧咧，相信咧喺夏天咧，好多朋友都会嚟紧咧就系做爸爸妈妈噶啦。頭先我同大家講，我最開心嘅同醫院籌款嘅，我最想照顧呢個部門，但唔係淨係呢個部門需要資源噶嘛，嗰、那個接生部門咧，係嘛？呢個係一個好美好、好美麗嘅時光隧道，迎接新生命嚟到呢一邊嘅，都需要多啲嘅支援㗎，你明白啊？
0: 你哋啲仔女啊， yeah. 如果有啲同你玩即契仔契女啦、鄰居啦，你識嘅細路仔係喺多福醫院出世嘅咧。捐钱啦、啊！人哋多福医院同你接生一个咁可爱嘅 B B 出嚟陪你、啊，喂，值得捐啦、啊、呢、这个钱。
1: 啱啱讲起，喂，捐钱啦、啊、咁样，我记得有一样咧，多福医院咧系同其他医院唔同嘅。
0: Yep.
1: 你知唔知你去探病啦，或者你去用佢，即系有家属喺度疗养紧嘅时候咧，你系家属嘅话，你泊车唔使钱
0: 嘅。哦，系咁好噶。
1: 系啊。系啊！
0: 哇，呢、這个真系
1: 点解佢会做得到咧？
0: 得正，
1: 我相信有啲神秘嘅力量喺入边支援紧，系咪？有啲善长人，
0: 或者可能就系你嘅善款帮补紧噶。因为新闻报道有阵时好多医院咧都喺度讲紧话，我嚟探病啫，我嚟睇病啫，我仲病紧啦，仲要俾好多钱 parking。睇下原来呢个多福医院，咦，真系好为
1: 仲有最后分半钟，能唔能够冲破160,000呢个关口咧？905-472-7617。
0: 你估我呢边橙得唔得咧？
1: 16万 www.am1430.com 有冇善款更新啊？或者你唔使咁快话俾我听，最后3秒话俾我听。我希望嚟，而家争2000多蚊啫，可唔可以过到160,000咧？160,000之后4点钟交落去咧，佢哋90年度金曲嘅爱心大回串咁样，系咪？
0: 有个扮可怜啊，即系扮咩咧？就
1: 系、
0: 是、有可能有个善长人用话何主任，哎，我怕你嗰1-2千搞咁耐。等我嚟啦，有冇呢一啲啊？即系睇佢唔顺眼嗰啲咧，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嗰啲2-3千蚊咧，等你讲咁耐，
1: 系啊系啊，
0: 真系叫咁耐，我怕你啊，我嚟，
1: 系啊系啊，你怕咗我，怕咗冇问题，
0: 怕咗佢嗰啲咧有冇啊？
1: 系咯，
0: 怕咗佢嗰啲，我希望可以做到160,000啦。
1: 905-472-7617，905-472-7617，得唔得？过唔过到啊？又未知，仲未知咧。未知，但系一定要试，你明白啊？所以仲有15秒啫，
0: 15秒。
1: 咁啊，无论如何点都好，
0: 我
1: 有信心系过到嘅。呢一关我哋过到嘅。
0: 咁接近嘅数，我都已经好开心，好感谢各位，真系衷心感谢各位。
1: 咁但系唔好俾佢停，4点钟之后，我哋集合埋社区人士嘅力量，令到善款更加澎湃。希望你都一齐支持。
0: 冇错，我哋会用90年代嘅歌声，再唤醒各位嘅善心。
1: 好多谢晒。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正在追缉一个男子，他被指在9个月之内对一个相识的人犯下多项的罪行，包括性侵。警方表示，有关指控的事件在去年10月至到今年6月期间发生，地点是位于 Foxwell 和 Jane 一带。32岁多伦多男子因为多项的罪名被通缉，包括袭击、性侵、恐吓、造成身体伤害、死亡威胁和强行禁锢等等。警方形容他身高是5尺9寸，体重是大约140磅。并且指出他经常在 Crawford Boulevard 和 Lawrence Avenue East 一带出入，目前对他的指控还未在法庭上面经过审理。荷顿区警方公布，透过两项大型调查瓦解两个活跃于奥克维尔和大多伦多地区的偷车集团，暂时拘捕了4个疑犯。警方公开有关片段，显示疑犯是利用电子设备偷走汽车。警察总长坦纳表示，汽车盗窃并非单纯是财产的罪案，而是有组织犯罪网络重要资金的来源，威胁社区安全。警方透露

0: Project Disconnect 源于年初奥克维尔酒店停车场一再发生汽车失窃案，至今录得28宗偷车和企图偷车事件。两个来自宾顿市的疑犯在5月27号犯案之后被捕，警方检获一部失车、车时编码器和爆窃工具等等。其中一个21岁被捕的人亦都是涉嫌违反学生签证规定和被联邦边境当局通缉。而 Project Joker 就针对一个与灰省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的偷车集团，警方相信两个满地可男子涉及奥克维尔和密西沙加的偷车，可能同区内超过100宗汽车盗窃案有关，其中一个疑犯面对大约是40项其他的刑事控罪。国会预算办公室 PBO 最新经济及财政报告指出，联邦政府要实现赤字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比率逐年下降，这个核心目标成功率是不够1%。而刚刚在4月上任的国会预算主任赖恩发表任内首份的财政最新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联邦年度的赤字平均比较政府春季经济报告高出46亿元。PBO 的报告估计今日财政年度联邦赤字大约是718亿元，虽然比去年略为下降，但是仍然比起政府原先预测高出大约是65亿。今日是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7周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连续第四年举办家乡市集，警方在铜锣湾一带严密布防，全日不断采取拘捕和带走的行动。多名身穿黑衣、高举六四手势、手持白蜡烛或者高唱歌曲的市民，在崇光百货和地铁站出口外面被大批警员包围，并且强行带上警车，包括一个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青年。与此同时，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澳洲等地驻港总领事馆就无惧政治压力，今日纷纷在社交媒体上面上载烛光影片或者是发表声明，公开悼念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并且强调国际社会会继续捍卫人权、追究责任。而继刚刚过去周末加美、英澳等和台湾等地有悼念活动之后，多个地方今日亦都有活动举行，其中多伦多今晚6点会在中国领事馆外面举行六四集会游行，温哥华就会在林斯齐公园举行烛光晚会。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协调之下达成的停火协议。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以色列企图以政治途径实现未能够通过战争达到的目标，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和停止侵略以及以色列撤军的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是全面，亦都不能够准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会继续，强调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和以色列撤军。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嚟到下午4:06，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在 Trafalgar Collectors 左线有坏车受阻，暂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不过整体401西行呢，由412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慢驶。另外的士至410 Collectors 和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仍然

0: 多车，对面401东行线由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慢驶。另外 Morningside Collectors 中线据报有梳化杂物，驶过要特别小心啦。之后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四林都比较繁忙。再睇下 DPP 404北行线，由 Bloor 至401、407至16街都有延误。另外喺 Bloomington 嘅右线因为工程封闭，去到该段咧开始有车龙。对面404 DP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繁忙。至于 Gardiner QEW 西行线组合由 Jarvis 至 Jameson Humber Bridge 至427 Ram 位慢驶，去到 QEW 西行线就由427至 Hugh Ontario Ford Drive 至 Burlington Skyway 都有延误。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组合呢就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 非常繁忙，而 Gardiner 东行喺 Park Lawn 往 Lakeshore 嘅 Ram 位右线因为工程受阻，车龙由427开始慢驶，再由 Spadina 至 Jarvis Ram 位繁忙。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26%，吹紧时速19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29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吹时速20公里西风。今晚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32度，体感温度会有35度嘅感觉。UV 指数9，强度属于极高。今日系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大家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亦都可以打本地热线905-472-7617捐款支持。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会想到 X 光或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小、风险更低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判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流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流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Hello， 大家好啊！
7: 到我哋出现啦，905-472-7617，
6: 陈皮，朱古力，
7: 我哋唔可以叫陈皮嘅，你而家
6: 系。
7: 咩？党心哥，
8: 梗啦！今日咧帮医院筹款要正气啲，个人咧健康啲。咁亦都多谢李婷嘅参与啦。
6: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你哋嘅邀请啦。咁我谂咧喺今日嚟讲咧，成日听住我哋 AM 430，都感受到呢一份爱系咪咧？因为咧即系而家社会咧同埋社区咁多事，有即系令到人容易焦虑同埋不安。但一路睇我哋嘅节目，一路听住我哋嘅广播，你就知道加拿大中文电台所有嘅 DJ 都系咁齐心，同埋亦都系希望你听出广播温度。我哋今日筹款嘅数字系去到而家一
7: 超过15万，
6: Yeah,
7: 充滿愛啦，係咪？
6: 多謝你
7: 去到呢個目標，我哋應該再繼續努力啦，
8: 咁啊，今日。

0: 數字的增幅程度呢是令我們鼓舞的。
1: 沒錯。
0: 還有呢，我們現場的朋友呢都眾多啦，氣氛也都相當之好的。不如這個時候呢，我們給少少氣氛好嗎？
2: 給點掌聲自己好嗎？所有的同事，所有的 DJ， 所有台前幕後，
0: 真
2: 的包括了我們一陣間來會出現的嘉賓。我們呢，因為呢在現在至到6點鐘呢有個特別的主題的。
1: 沒錯，九零金曲派對。咁啊，特登係有九零，唔係九零年代喎，係九零年嘅喎，點解咧嚇？
0: 即係我出嘅出世嗰年咯。
1: 嗱，我啱，我明嘅，
2: 好明顯啦。
0: 啱喺萬錦多福醫院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1: 是
0: 第一下喊聲咧，
1: 就係嗰度，就係我啦。為咗紀念幫忙喺多福醫院出世，係咪？
2: 每次咧四點鐘到六點鐘咧，希望特別有啲節目嘅安排咧，令到大家有驚喜啦。咁就諗咗好耐啦，做咩主題咧？1990年嘅三月份，萬錦多福醫院咧就投入服務啦。所以我哋今日揀選嘅九零金曲派对全部都是1990年的歌，
0: 咁所以邀请的朋友咧，我哋啲份量咧都好重磅噶，
2: 犀利犀利犀利！
0: 电台的同事啦，除咗个我哋同事之外咧，捉埋佢啲屋企人嚟同我哋一起唱歌啦，
2: 靓仔靓女全部都是靓仔靓女，
0: 靓仔靓女靓声啦，历届嗰啲岁月流星啊 ，Sunshine 嗰啲嘅得奖者啦，再加埋社区嘅知名人士咧
2: ，yes，
0: 全部都嚟同我哋一起庆祝呢件事嘅。
2: 今年咧系我哋电台第一年为到萬錦嘅呢个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咧做筹款，所以我哋心情咧都系好兴奋，同埋希望创下一个好成绩。
1: 虽然真系第一年，但我哋已经创咗我哋嘅目标啦嘛，系咪？所以我哋觉得咧，我哋继续咧可以系有好多机会咧，
2: 我哋可以创造更多嘅目标，系啦，
0: 目标嘅嘢。越高越好，
2: 冇错冇错。咁啊，所以咧，其实第一组将会为我哋唱歌嘅朋友咧，真系要同大家讲一讲。但系讲之前咧，继续希望大家上到 am1430.com 捐款嘅。
1: 冇错，同埋我哋嘅热线电话90547276177啊，继续打电话吓。
2: 472-7617。
0: 首先要多谢一下咧，华欣集团嘅华欣集团咧，今日大力支持我哋嘅筹款活动啦，亦都捐出佢哋嘅善款。多谢华欣集团对萬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嘅慷慨支持，所以大家繼續打呢個熱線905-472-7617支持我哋直播，一直到六點鐘
2: 啊！係啊，直到六點鐘，好多謝兩位啊！因為其實咧，你哋都喺今日不同嘅時段咧，已經係參與過。
0: 你都係啊，你楊高神添。
1: 咁
0: 啊
1: 就三個都係。
2: 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嘅，我哋最緊要我哋就係任何時間咧都陪伴住大家，同埋咧我哋電台所有同事咧都係咁支持今次嘅籌款。其實好多同事一路都留到而家呢一刻，一路陪住我哋到六點鐘。咁好啦，呢個時候我哋請第一組為我哋唱歌嘅靚仔哥哥。包括
0: 先请杜挺豪，
1: 杜挺豪，
0: 仲有新晋嘅音乐创作人兼歌手 Daniel T。哇，咁鬼似
3: ！Hello，Hello，Hello，
0: 你识熟唔熟噶？喂，
3: 一般咯，
2: 好靓仔啊！
3: 唔系
2: 我
3: 讲我啊，
2: 我讲你嘅仔，
3: 系我咁
0: 样好靓仔啊！
2: 你系太靓仔啦，你明唔明啊？唔系，其实最紧要咧就系，其实杜挺系一个好有爱心嘅人。每一次咧筹款咧，我打俾佢，佢都话唔使讲，我一定帮。
0: 系呢个
2: 真系，我想多谢咗你好耐，因为一路以嚟其实都我喺周围走啦，忙嘅时候，但系真心嘅，亦都希望你知道每一次电台嘅活动，你咁支持咧，我哋衷心多谢你。
3: 诶，唔好咁讲，因为加拿大中文电台第一个大家庭嚟噶嘛，所以齐齐支持大家，齐齐支持今日呢一个咧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呢一个筹款。
0: 咁仲有咧 ，Daniel T 咧真系好特别噶。我真係真係我親身講 uncle 咧，我係真係佢咁細個見到佢睇住佢大嘅，跟住咧成才啦，又參加香港嘅歌唱比賽啦，亦都而家做音樂創作啦，有啲咩想同大家傾下嘅咧？
4: 我哋做呢個籌款活動，我哋知道人生一定會有一啲嘢令到你唔開心嘅，但係我哋準備呢首歌，希望大家會記得，就算唔開心都要放棄佢，都係咪再會了係咪啊？係。
3: 唔係，等啲嘢 pass 咗，有得去 pass 啊！我哋重新嚟過，
0: 即係過去就有去過去啦。
5: 我哋加油好嘛？
3: 好，
5: 你哋加油。
3: OK，
5: 交俾你哋唱出呢一首歌。
0: 係、okay. 再會了，有請呢一個道士父子兵啊
3: ！OK，
0: 俾掌聲佢哋得唔得？
3: 請叫大家嗱，大家咧真係要多多支持今日呢一個籌款活動啊！萬錦 Stouffer 嘅 Hospital OK。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首90年代劉德華的歌曲《再會了》

905-472-7617 啊，希望大家打呢一个电话，多多捐款，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啊，为呢一个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ke Hospital 直播呢个筹款，多谢大家支持，多谢。

0: 再一次喺度多谢大家，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今日呢个直播筹款，多谢大家。
1: Thank you。
2: 多谢 Danny T， 多谢道庭，多谢晒。
0: Thank you。
3: 健康真系好重要，我哋社区有一个咁好嘅医院咧，系令到我哋好有呢一个福气。好似万锦嘅多福医院呢一个嘅福气咧，系需要大家一起凝聚嘅。好似我哋今日嘅 slogan 就系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大家咧听到我哋嘅歌声咧，有呢一份嘅感动，同埋要感恩啊，系咪？
2: 系啊，咁啊，如果喜欢道庭同埋 Danny T 嘅朋友咧，佢打呢个热线电话啦，90547267617嘅吓。
1: 想问呼吁系咩意思啊？
2: 打电话。哦，系啦
1: ，sorry， 大家打90547276177，讲一次90547276177，多谢。
4: 咁啊，头先 River 都讲过啦，即系其实幸福唔系必然嘅。咁趁住我哋而家咧有呢一个健康嘅一个幸福咧，希望大家可以行前一步，捐出你少少嘅善款，咁支持我哋今日呢一个直播嘅筹款，为呢一个万锦多福医院咧做少少嘢，好冇？
2: 好，咁非常好，多谢晒，
3: 多谢晒杜婷，多谢晒 Daniel T，Thank you， 快啲打电话嚟90547276177，一阵翻嚟仲有特别嘉宾。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欣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

0: 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元望飞舞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0: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2: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3: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2: 咁劲！
3: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2: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还可以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什么吸引之处呢？等我在潮人馆告诉你听啦。
6: 原来想要一个漂亮的花园真的一点都不简单的，砖头学问带你一起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8: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7: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8: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7: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9: 俾啲掌声，我哋现场所有嘅嘉宾同埋朋友好嘛，有啲掌声。
10: 耶、yeah! ！善款数字161,000。
9: 喺呢个时候咧，帮帮我哋请到两位靓女嚟。咁其实大家如果睇到我哋直播嘅话咧，就知道两位都系我哋社区熟悉嘅朋友啦。有 Hillary。包师傅，恭喜晒，恭喜晒！
10: 我传闻咧个老板娘好靓女，我
9: 系啊。另外咧，亦都有 Chloe 啊，系我哋嘅岁月流星嘅得奖者啦。咁亦都咧有自己嘅business 啦，都系万锦市啊，嗬。所以不如讲下你哋嘅感受啊。今日参与我哋嘅筹款一齐唱歌 ，Chloe 先啦。
11: 首先非常之荣幸，今日中嚟到中文电台，能够为康复医院筹款作为一个演出嘅，其实医院咧带俾我自己屋企咧系非常之一个大嘅 support， 因为我啲屋企人曾经经历过生死，系 Mom Stouffville 救咗佢哋嘅。咁、希望今日能够通过呢、这个直播，能够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咁捐款，为医院为医护人员、为病人做多啲支持。
9: 知道，所以支持萬錦多福醫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咁啊，請阿 Hillary 都講少少啦，不如
12: 係我哋兩個都一齊做生意啦，都係。但我哋成日都覺得做生意雖然係揾錢，但我覺得應該要回饋俾呢個社會嘅。咁希望今日雖然每個人自己出少少力，但係其實咧，大家積少成裘，可以集凝聚一班人去捐錢，我覺得可以幫助到個社會咧，嗰個效力係更加大嘅。所以我好希望今日大家出少少綿力，一齊支持康復醫院。
9: 好，期待住你哋嘅歌聲。咁介紹下你哋唱咩歌啊 ，Chloe。
11: 今日我哋帶嚟嘅係90年代嘅十大勁歌金曲其中嘅一首得獎金曲，係嚟自關淑怡嘅《愛恨纏綿》。
9: 多謝曬你哋，我哋掌聲。
10: 將時間交俾你哋啦噃。
11: Thank you。
9: Thank you。

0: 我可唔可以申请下次合唱啊？原来合唱可以拖手。
1: 可以可以，呢位陈先生你捐款就得噶啦。
0: 哦，好好，一于咁话，九零五四七二七六一七，大家快啲捐款啦！
1: 好，请两位都作出一个呼吁啊！
2: 系多啲支持90547276171，为万福医院马坎斯都表筹款。
1: 好，
2: 大家一定要捐。
0: 大力支持，
2: 出力，大力支持，
1: 大力支持。
3: Thank you，Thank you， 大家记住支持 Stouffville Hospital。Thank you，Thank
1: you。
0: 下次到我合唱噶啦。
1: 好，咁啊，一阵间四点半头又有另外一组嘅嘉宾出现啦，快啲打电话嚟捐款或者上到 am1430.com 捐款啦。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总理卡尼宣布启动全新国家人工智能 AI 策略，希望未来五年推动2000亿元经济增长。今日是北京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六四事件37周年，多伦多和温哥华都有集会活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和欧洲处理乌克兰问题立场本质并无分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0: 嚟到六月四号星期四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 系黎伟杰你好。
0: 美股主板今日是平收的，但是中间曾经升过的，至于加股就显著做好并且创新高的，今日主要是受惠于能源股，见到油价今日虽然回落一点，但还是算都挺坚挺下，其实中东大的冲突就应该不会再发生的了，为什么油价还是这么有支持的呢？
1: 系啊，其实两样嘢，大家首先嚟讲咧，嗰个供应链方面啦，就锁咗个嗰、那个开盒咁耐咧，你唔系话通就通嘅。咁啊就大家明白咧，即系譬如话美国喺外边锁翻伊朗咧，咁伊朗嗰度咧佢出油都有问题啦。咁但系其他咧，因为见到中东都系乱啊。咁就咧就好多你见到有啲能源设施被袭击嘅，咁其实嗰度咧系已经有啲嘢停咗嘅，咁你话如果而家开翻咧，佢唔系即刻有嘅。另外咧就大家明白咧，呢一个咧始终嚟讲都系一个政治性嘅一个谈判啊。

0: 有啲機會咧去貼翻之前嗰水位，要仲要大家係好合作，即係話唔好再有拗撬咯。咁呢樣嘢咧，但係我覺得個拗撬會不斷咁走翻出嚟嘅。就算簽咗一個停火協議咧，都係會繼續有呢啲咁嘅問題走出嚟嘅。咁第二就係咧，明顯啦，嗱就係市場嗰個定位，即係嗰啲我哋叫做機構性投資者啊，做淡油嗰啲咧，暫時未認輸嘅。咁就亦都有啲資金咧，幫佢哋咧可以話咧證明到就係佢哋繼續留喺度，繼續守住，繼續壓緊嗰個油價嗰啲咁嘅。咁佢哋睇淡啊嘛，因為你睇淡，佢係絕對有權利睇淡嘅。咁因为如果真係有咩嗰度有啲傾得唔順啊，或者再打返啊，有如果真係有咁嘅機會嘅話，咁佢哋就發得達㗎啦嘛。咁所以呢，大家要明白呢，始終呢都係有睇淡，要咪認輸，亦都有資金呢係睇淡個流嗱個油市。咁變咗呢，大家你見到呢咁嘅話呢，油價呢係即係唔會話呢即刻升得咁急，即刻乜都會即係唔會跌得咁急，因為呢佢仍然係睇淡嘅話呢，咁佢有支持到呢嗰個油價呢，始終嚟講呢都係繼續有壓力囉。咁所以我哋覺得呢、這個情況之下呢佢個供應嗰度呢唔會太順嘅，油價呢會繼續因為嗰、那個睇淡佢哋嗰個即係嗰個燃油嗰、那個庫運啦，同埋其他嘅落出成方面呢，佢繼續令到油價托返上去嘅。咁呢方面呢可以令到呢所有市場上呢係比較係混亂啲囉。暫時嚟講，我覺得呢一個咁嘅情況呢應該冇發三至六个月咧，系唔会有咩嘢有大改变嘅。而家我觉得亦都系咧，呢个时候咧，大家不妨睇睇，如果有一啲能源股因为咧，大家觉得开放之后咧，将压翻落嚟嘅话咧，不妨可以喺低位可以吸下嘅。因为咧，其实长远计咧，就算将来冇事都好啦。AI 嘅发展啊，对于电力嘅发展啊，其他咧对能源嘅基本设施啊，个 infrastructure 嘅 demand 系好大嘅。咁嗰度咧，觉得咧，其实咧，而家大家都比較上咧，長線嚟講咧，對能源咧呢一個咁嘅板塊咧，特別係嗰啲叫 infrastructure 啊，嗰啲輸油管啊嗰啲咧，其實係睇好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不妨係考慮下喺自己嘅組合裏面咧，按住自己嘅風險可以咧繼續咁嘅 position 加呢啲咁嘅板塊啦。呢啲其實咧派息又好，又穩定，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對大家嚟講都係有啲好處
1: 嘅
0: 喎。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拜拜。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创新高，报35,217点，升了415点。美股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同样创新高，是报51,561点，上升87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830点，微跌2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4点，上升30点。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3.04美元，跌了2.98美元。纽约8月期金报4,505美元，上升38.1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96美仙，下跌0.07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下午4:36，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在 Allen 快线的左线呢有坏车受阻，现场有救援人员处理当中，导致401东行呢由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都相当繁忙，入到杜林区呢由 White至西林慢驶。对面401西行线在央快线的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整体401西行由412至西林繁忙，再由 Kennedy 至 Dixon 慢驶。另外 Allen 一带和的士至410 Collectors 都比较多车，而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虽然早前那单坏车已经清理好了，不过车龙仍然未散。而400北行线由401至 Rutherford 慢驶，再由 Aurora Road 至 Highway 9仍然有延误。至于 DVP 404北行线在 Eglinton 早前的问题已经清理好了，不过由 Bloor 至401，再由407至16街都慢驶。另外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路段的右线因为工程封闭，车流仍然缓慢。再看看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Jameson， 再由 Parkside 至427 Ram 位车龙持续。去到 QEW 西行线呢，由427至 Hugh Ontario Ford Drive 一路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都有延误。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继续由李子浩带大家睇睇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27%，吹紧时速19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35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吹时速20公里西风。今晚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

0: 32度，体感温度会有35度的感觉， UV 指数9，强度属于极高。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好多客同我讲，是不是真的的？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是30万起的，仲要是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的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 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翻翻嚟现场直播嘅时间，我哋先报报数字先，162433蚊，多谢大家支持。
6: 仲要特别名谢嘅有位善长人用，咁就系 Land Power Real Estate Limited 嘅捐款，多谢晒你，
5: 多谢晒，
6: 多谢晒，继续支持我哋，继续打呢个电话喎，905-472-7617。咁我哋有第三位嘅表演嘅嘉宾嚟到啦。
7: 嗱，啱啱嗰啲叫一组，
6: 系，
7: 我就叫一个。所以我見到啱啱咧，一係就搭住膊頭，一係就拖住手咧，我覺得我自己好孤單啊！
5: 唔會嘅，你左手同右手拖住咪得咯，係咪？
6: 有我哋兩個陪你已經好有幸福啦！
7: 我想要電話聲陪住得唔得咧？
5: 電話聲陪住，
7: 即係大家熱線電話嗰度、打入去904472-7617，
6: 支持 Lawrence 嚇、啊！咁啊，我哋嘅第三位嘅表演嘉賓就係 Lawrence 梁健啊！平時你就係、喺呢個時事節目《全民議會》好正經嘅，但係你一位情歌，
7: 有時都唔
5: 好正經㗎。
6: 係，但係佢一個深情嘅人，好、情歌。
5: 同埋佢有一個綽號嘅，
7: 繼續讚啦，繼續讚啦。
5: 佢係剪我哋電台有個綽號叫善款王嘅，佢一出場咧，啲善款又叭叭聲
6: 咁。
7: 嗱，冇令我呢個名失位。
6: 果然好有信心，善款王真系善款王，
7: 赢咗先啦，唔好理
6: 善款王嘅话，
5: 赢咗先啦，
7: 赢咗先
6: 啦，系啦，904-726-7617出嚟啊，
5: 一赢咗17万咁样，哇，即刻劲啦，
7: 哇，
5: 哇，呢个绰号真系，
6: 之后有压力嗰啲，
7: 真系冇压力嘅，冇压力，有压力都系你哋度，我咪只有嘉宾啫。
5: 好喺呢个时候咧，我哋玩调转身份猜包剪揼，
6: 咁你哋咧
7: 边个唱嗰轮
5: 啊？边个变咗做
7: 输咗个唱，
5: 就转咗做主持，
6: 我又有压力啦，
7: 输咗个唱系嘛？唔系唔识啊，
5: 我出包，预备。一二三，
7: 哇
5: 哇，咁梗系你唱啦，
6: 好在跟你啫，哎呀，好惊啊，真系。好啦，咁啊，继续咧支持 Lawrence 啊，905-472-7617啦。Lawrence 今日带俾我哋啲咩嘅金曲咁咧？
7: 咪去揾歌啊，即系1990年咧，咁我就揾翻啦，当年即系想揾啲例如系得奖嘅歌曲啊咁样啦，咁我就揾翻当年咧叱咤乐坛，当时仲未有十大嘅。
6: 系，
7: 未有叱咤十大噶。咁、
5: 当时叱咤未有十大，
7: 未有十大。咁只有最佳男歌手啊、女歌手啊。男歌手金奖，你估咁都系边个？
5: 男歌手金奖啊，刘锡明啊，
7: 伦永亮。
5: 我伦永亮，
6: 哇！真系九零年真系伦永亮，
5: 即系同我卡士差唔多。
7: 金奖系伦永亮，系啦。咁然之后我就揾伦永亮啲歌，后屘发现唔识唱，咁所以就 skip 咗。咁跟住银奖
6: 系
7: 就系，
5: 我知
7: 系
5: 曾航生。
7: 咁又唔？唔係，
6: 你咩年代嘅
7: 校長？
5: 九零啊嘛，講緊
7: 校長。
6: 我
5: 譚校長，
7: 譚校長。咁跟住我就喺入面咧，就揾到一首咧。原來我發現，雖然九零年我出咗世，但我發現嗰啲歌我都唔識嘅。咁
5: 唯一出世啦咩？
7: 出緊啦。
6: 好嘅，出緊啦。
7: 係啦。咁然之後呢一首歌咧，其實就係當年一個電視劇嘅主題曲。
5: 他來自江湖啊。
7: 係啦。咁啊，點解揀呢只咧？因為我覺得其實做人咧最緊要係咩啊？有明天。
5: Yes。
7: 係啦，我哋每一日都有明天嘅話咧，我覺得呢件事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
6: 即係有希望嘛。
7: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有醫院喺度咧，就令到好多朋友即使係面對住疾病又好啦、困難又好啦，自己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其實醫護係俾咗明天嚟。
6: 系，非常好。
7: 咁所以
5: 佢哋嘅医疗一样嘢啦，关顾又另外一样嘢嚟。
7: 系啊，咁所以拣咗呢一歌叫《明天仍要继续》。
5: 好，咁希望善款王将个数字推高佢。
6: 好，交俾你，善款王。

其实你今日可能只是打一个电话，但可能是会拯救了很多很多朋友的明天。我都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期盼的明天。打这个电话了，905-472-7617。

0: 喺度先多谢大家，无论今日嘅善款数字系几多都好，我相信已经能够帮到呢个社区好多。Thank you。
1: 多谢梁建恒。
0: Thank you。
1: 原来啊，我啱啱收到消息啊，我真系大乡里啊！哇，原来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系直播紧噶。哇！咪即系全世界都睇到，
2: 哇哇哇哇！我仲有个新嘅消息，
0: 咁样如果上网上网得嘅话，即系上网啦，
2: 系
0: am1430.com，
2: 冇错，
0: 捐钱，
2: 冇错，
1: 咁我有个捐钱
2: 捐款嘅 update， 163,300元，
1: 好嘢，
2: 哇，多咗啦，啊，恭喜晒，
1: 大家唔好停手啊，90547276177继续捐款，
0: 哦系啊。啱，我要多謝一個朋友，差啲唔記得咗。
2: 係，
0: 阿 Sam 哥啱啱喺我唱歌之前 message 我，喂，一啱咪你唱歌，我捐500。
1: 哇！多謝
0: 多謝曬萬新紅產嘅 Sam 哥 ，thank you，
1: 多謝曬，
0: 多謝曬，
2: 真係繼續。如果有喜歡梁建恆嘅朋友啊，繼續支持啦，打電話啦，90547276177啦，同埋上我網 am1430.com 啊
1: 嚇。咁我哋嘅節目會繼續去到6點鐘啦，亦都有唔同嘅單位啊、同事啊、社區名人啊、歌唱好手會繼續出現同我哋唱歌慶祝嘅。
2: 嗯，
1: 好。大家有時候休息一陣。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魔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魔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廷华共浴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雕模装备利奇器，
5: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

0: 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k To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0: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 曾经在我眼前，
3: 三号周正义。
2: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5: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万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你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905-472-7617 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他们最急切的项目。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好翻嚟直播现场啦！首先第一件事要做嘅，要 welcome 欢迎我哋嘅贵宾们。
7: 冇错冇错，我哋咧首先要多谢咧万感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代表 ，we welcome the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team and we
6: thank you，
7: yea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6: thank
7: us，
6: you yeah， for your service for the Markham area and the people there and they got the good health service。
7: 係啊，咁啊，即係為到頭先 River 講咗啦，由90年到而家已經係30幾年嘅歷史啦。咁啊，我哋咧需要更多嘅經費，咁啊，為到咧一路去增長落去嘅萬錦市嘅市民咧，為嘅服務更多嘅。咁啊，而家當然喺我哋中間力量咧，呢個身材就知道係充滿咗鸿运的呢个叫做声线嘅，我哋嘅所罗门嘅朋友，
8: 揾我翻嚟镇咋？
7: 就系啊，镇住啦，真系。
6: 同埋所罗门好隆重，
8: 好隆重啊，衬晒色添，
6: 丝绒晒咁样，真系。
8: 梗系啦，
6: 咁隆重嘅事情。
8: 因为 Markham Stouffville 咧，其实我系受惠者嚟嘅，因为我系住喺好近 Markham Stouffville， 我自己都系喺佢嗰个区里边。
6: 嗰区嘅
8: 系啦，同埋喺咁多年里边，
6: 你话住喺吓到我啫。
8: 唔系唔系，各住喺
7: 附近附近附近，
8: 即系听佢讲，听我讲晒先。咁啊，同埋我都屋企人啦，我自己。都真係喺 Markham Stouffville 亦都係幫過我哋好多
6: 受惠嘅，
7: 受惠，
8: 所以我哋係絕對係支持，
7: 冇錯，
6: 直頭要出錢出力添啦，
8: 冇錯，
6: 叫曬你啲親戚打你個電話905-472-7617。捐款熱線，
7: 仲有可以上網喺 AM1430.com 翻緊工嘅朋友，亦都可以上網，或者上我哋 Facebook 嗰度有個 QR code 嘅，你 scan 嗰時候咧就可以用手機咧就可以用咧網上面咧就可以捐款噶啦，
8: 好多方法啦，
7: 冇錯冇錯冇錯，
6: 同埋多謝你支持啊！我知道啱啱放工趕過嚟嘅真係，
8: 係冇錯，
6: 係啊，相當之趕急啊！咁啊，多謝你嘅支持之外咧，亦都多謝你同我哋唱首歌啦，
8: 冇錯。
6: 咁啊，喺90年嘅歌唔係代喎，係90年喎，咁你揀咗咩歌咧？
8: 嗱，我揀咗李克勤嘅眷恋呢首歌咧，当年咧系非常之红嘅，因为李克勤唱嘅歌咧，基本上睇嗰阵时嚟讲嘅话，系开咗佢一个属于自己嘅一套嘅词，咬字咬到好实噶嘛。
6: 咁同埋呢一只歌咧，我记得当时歌唱比赛好兴唱嘅，系咪？
8: 系啊系啊，
6: 你有冇唱过比赛先？
8: 未啊，我唔敢唱，所以我今日都算系一个创新嚟嘅，
7: 即系第一次唱李克勤嘅歌
8: 啊！喺一个公开唱李克勤呢一首眷恋。
6: 喂，同埋有个要求啊，帮帮手啊！
8: 点啊？
6: 个善款数字咧163,300。
7: 有啲地咁，
8: 有啲粒粒地，系咪？
6: 系咯，
7: 你可以再呼吁下咁样啊。
8: 系啦，咁嗱，今日咧，大家如果系支持所罗门唱歌嘅话咧，千祈唔好俾啲数字停。嗱，我哋而家咧系163,300啊，希望我阵间出力咁唱完呢首眷恋之后咧，大家可以将爱心咧澎湃啲，将呢个善款数字推高啲，越高就越好噶。
6: 一于咁话呢个创新。

0: 尝试好少，未试过公开唱李克勤嘅歌。我听你唱关正杰，但张学友唱得多啦。
1: 系
0: 有冇信心先？
1: 梗系有信心啦。如果唔系，点可以喺度献丑呢？
0: 好，咁啊，麻烦你预备唱歌啦。
1: 好，
0: 咁你麻烦将你嘅银包、信用卡俾我。
1: 我已经摆低咗噶啦。
0: 哦，我帮你捐款，系嘛？
2: 我哋帮你捐款。
0: OK， 你捐款支持自己 ，OK。
1: 当然要啦。
0: 好，交俾
2: 你守门。
1: 唔该晒。嗱，而家听紧心机嘅朋友。千祈唔好淨係掛住聽喎，攞起個電話打呢個電話90547276 17捐款。

0: 我喺度啊。
1: OK， 我哋要非常之多谢 Solomon， and then 欢迎 Doctor Bear。
2: Doctor Bear 咧就系万锦Markham Stover Hospital 一个好特别嘅，专为咗小朋友咧一个咧。叫做心靈裏面一個 support 嘅一個 program 嚟嘅。
3: 係啊，啲小朋友譬如要做手術嘅時候咧，Doctor Bear 咧會好悉心咁解釋俾佢聽啦，個流程啦，介紹嗰個療程啦，同埋介紹醫院嗰啲設備俾佢知道。
1: 同埋俾到小朋友一個好重要嘅心靈嗰種咧，一種嘅安全感。
3: 安全感，
1: 同埋咧有一種好有喜悦嘅感覺，好似咧我哋現場都好多同事都好喜悦見到 Doctor Bear， 所以
4: 呢
1: 咧幾開心。
4: 呢樣嘢係啊，因為咧你喺醫院嗰度咧，尤其你係準備去做，無論係大手術或者係普通嘅 procedure 咧，都好緊要嘅。
3: 好，
1: 知道好，咁我哋再一次多謝 Doctor Bear， 一陣間咧大家
3: 可以
1: 捐款嘅朋友亦都可以同 Doctor Bear 影
2: 相啊，係啊。
1: 好，咁我哋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俾佢停啦，善款數字就停咗一陣嘅，
3: 係咯，
1: 即好似我的名咁停咗一陣，咁就係希望五點後咧會繼續有善款數字嘅上升。
3: 升啊，唔該曬所羅門
1: ，Thank you 所羅門。咁講講我哋嘅捐款熱線啊，
2: 冇錯，好905-472-7617啊。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嚟到下昼嘅4:59，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27%，吹紧时速19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35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吹时速20公里西风。今晚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继续由李子浩带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Allen 快线嘅左线仍然有坏车受阻，再去到 Avenue Road Collectors 左线亦都有另一架坏车，导致401东行由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都相当繁忙。入到杜林区由 White 至 Dixon 慢驶，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比较繁忙。另外的士至410 Collectors 同埋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有延误。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落案起诉一个多伦多警员涉嫌性侵未满16岁的少女。 SIU 指出，有关的警员去年9月至12月期间在多伦多犯案，警方今年1月接到举报之后，已经是即时通报 SIU， 同日将这个警员停职。涉案警员是27岁的哈泽里，隶属多伦多警队33分局，加入警队大约是3年。他今早被捕，被控7项罪名，包括性侵犯、性干扰、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和不小心使用枪械等等，目前获准有条件保释，7月中再过堂。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表示，已经是启动程序寻求将涉案警员革职，并且发出停薪停职的通知。总理卡尼宣布启动名为 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标是未来5年推动2000亿元经济增长，并且创造25万个有关的职位，将企业 AI 应用率由目前 12% 提升到2034年的 60%。策略主要是建立信任、创造机会和加强主权。政府会立法保障私隐，打击 Deepfake 深伪技术，并且会根据用户资料去厘定服务收费的数据监控定价，和聊天机械人安全等等，亦都会拨款5000万元扩展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职能。为提升国民技能，当局会推行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为100万名大专学生和超过3000个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训，亦都为年轻人提供9万个实习机会。支持产业方面，渥太华会成立5亿元科技增长基金，保留本土人才，计划兴建世界级公共超级电脑，

0: 亦都会拨款2亿元启动首个医疗人工智能的任务。省府宣布，作为多伦多市新协议的一部分，会在2027年秋季正式接管 Garden Expressway 和 DVP 公路拥有权和维修保养责任，并且承诺这两条主要高速公路继续免费通行，亦都不会拆卸。省长福特表示，感召是省府动用310亿元推动道路和桥梁建设，舒缓大多伦多地区交通挤塞重要措施，同时令到多伦多市将更多资源投放在公共交通、房屋和社区的基建发展。今天是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7周年，继刚刚过去周末加美、英澳和台湾等地有悼念活动之后，多个地方今日亦都会有活动。其中多伦多今晚6点在圣 George Street 240号的中国领事馆外面会有六四集会游行，而温哥华就会在晚上7点在林斯齐公园举行烛光晚会。另外，早前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连续第4年举办家乡市集，警方在铜锣湾一带严密布防，全日不断采取拘捕及带走的行动。多名身穿黑衣、高举六四手势、手持白蜡烛或者高唱歌曲的市民，在崇光百货和地铁站的出口外面被大批警员包围，并且强行带上警车，包括一个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青年。另外，加美、英和澳洲等国家驻港总领事馆今日纷纷在社交媒体上面上载烛光影片或者是发表声明，公开悼念当年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强调国际社会将会继续捍卫人权，追究责任。俄罗斯外交部长埃夫罗夫表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支持乌克兰的言论，表明美国和欧洲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面的立场本质是并没有分别。鲁比奥昨日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面表示，国会已经是批准4亿美元用于乌克兰事务，但是国防部方面有延误，很快就会有公布。埃夫罗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一直倡导和俄罗斯对话，但他认为如果美国真心寻求和平协议，乌克兰战事本来应该早已经结束。他说西方国家并没有谈判的诚意，一贯做法是首先作出承诺，跟着就拖延时间，这套策略毫无诚信可言，目的是获取单边利益之后再次逼对方让步。各位，这节新闻报段。
1: 5点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尖疹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下昼5:07，现在由李子浩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市区方面 ，Bathurst 南行过咗 Sherpurn 去到 Bainbridge， 而家全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现场有私家车撞咗小型校巴，去到该段咧要转上 Bainbridge。而 DVP 404北行线由 Bloor 至401，再由 Steeles 至16街都慢驶。另外喺 Bloomington 嘅右线因为工程封闭，车龙由 Stouffville Road 开始排起。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都比较。

0: 繁忙。至于加德纳西行线由 Jarvis 至47 Ram 位车龙持续，而加德纳东行在 Park Lawn 往 Lakeshore 的 Ram 位右线因为工程受阻，车龙由427开始慢驶，去到 QEW 东行就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的士繁忙。另外407西行过了 Pine Valley 左边路肩有车停了在这里，暂时只是稍微慢一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0: 继续由李子浩带大家睇睇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27%，吹紧时速19公里西风，阵风时速高达35公里。预测今晚部分地区有云，吹时速20公里西风。今晚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32度，体感温度会有35度的感觉。UV 指数9，强度属于极高。今日是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大家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亦可以打本地热线905-472-7617捐款支持。下午六点前大家亦可以亲身去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捐款站151 Esther Park Drive 出一分力支持万锦多福医院。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1: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5: Marfield Mall 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来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Marfield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篱，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4: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3: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7: Power， 我哋有 Power Hour， 五点到六点，耶、yeah! ！
8: 呢个钟头咧，大家咧要留意啦，因为咧新旺角广场同埋业主会配对你嘅捐款啦，一对一配对，100蚊配100蚊，1000蚊配1000蚊嘅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出你咁多嘅对等数目嘅，以支持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快啲打905-472-7617。
7: 多谢 Solomon，多谢晒你嘅歌声，亦都咧我哋嚟到今个。 個直播籌款最後一個小時，仲有大概都唔夠50分鐘啊！
9: 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咧。

0: 可以为呢一个善呢个筹款出力啊！
1: 我多谢你就真。
2: 咁既然出力咧，出一分力系唔够嘅，要出两分力，
1: 得唔得？
2: 得唔得？
0: 即系 power up 咯，又要。
2: 咁啊，派出一个咧高手当中嘅高手。
1: 千祈唔好咁讲。
2: 高层当中嘅高层。
1: 千祈唔好咁讲。
2: 你同你对决一下，有冇问题？
0: 脚软啦。
1: 唔系，我觉得咧 ，Solomon 真系帮助我好多，因为我好希望今日咧可以能够同你一起合唱，亦都希望用我哋嘅歌声咧感动到大家支持我哋今日嘅筹款活动。仲有大概50分钟，我哋希望能够创造到一个好好嘅成绩，好吗？
0: 好啊，
2: 系啊，暂时未有 update 咧，希望尽快 update 到啦，亦都希望尽快推高善款数字。呢个时候咧，头先讲过啦，就系李婷，我哋终于可以听到李婷嘅歌声。所罗门你犀利啊！真系你请到李婷，
1: 你知唔知我今日5点钟起身到而家啦？
2: 系咯，
1: 冇乜声，
2: 即系你一早开咗声啦，已经由5点钟开声开到而家，
1: 尽力尽力 ，OK。
2: 咁啊，拣咗又系90年嘅歌，有啲咩歌啱使嘅？
0: 嗱，九零年嘅合唱歌，其中有一首一讲出嚟之后就系《心形是冷》。
2: 嗯，伦永亮、梅艳芳
1: ，Yes，好。
2: 咁啊，预备好未
1: ？Yeah， 有冇啲掌声、啊？
2: 有冇啲掌声鼓励一下咧？
1: 多谢多谢，
2: 心形是冷，李婷，
1: 多谢多谢 ，Thank you。

0: 多謝阿波，
1: 我忍唔住啊，實在太想唱埋一
0: 份，多謝曬，
1: 唔好意思，
2: 多
0: 謝你嘅支持，
1: 係咪啊？
0: 冇錯，因為把聲
2: 都多謝大家，
0: 多謝曬 Solomon。咁我哋嘅捐款熱線咧繼續開放係905-472-7617，
1: 好，剩翻嘅時間咧真係要靠曬大家嘅善款支持啦，打呢個捐款熱線啦。我哋繼續有陸續有唔同嘅精彩表演嘅，希望我哋將善款數字繼續推高。
0: 係啊，講到90金曲咧，有好多咧真係經典嘅歌曲，同埋仲有啲唱家班實力嘅唱家班陸續會出現。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一个人嘅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嘅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呢个钟头就系双倍加力嘅时候啦！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嘅就系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你嘅支持刻不容缓，快啲打905-472-7617捐款啦！
6: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7: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6: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7: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6: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一支欧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11: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0: 20分啊！大家睇住1430咧，亦都知道我哋而家呢一刻咧都系 Power Match 嘅，咁同埋仲有咧就系我哋嘅90金曲啊！今日嘅派对当然唔少得我哋金曲教主卢永亨先生。
1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开心啊！你哋又叫我上嚟，即系支持一下呢个啊咁嘅咁嘅事。
0: 多谢你，
12: 好多谢你。
0: 仲有就系岁月流星嘅冠军人马
1: Happy 啊
0: ，Happy，
13: hello 你好你好，
1: 亦都系中年好声音嘅唱将嚟嘅喎，系咪？
13: 参加咗
12: 第三届噶咯，21年前噶咯，
13: 哦系系，
12: 不过我哋合作无间，我哋好多合作吓。
0: 讲到唱歌咧，即系我哋好多时候话日日都可以唱，但系今日唱歌系好有特别嘅意思，因为你哋为到社区万锦嘅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做筹款嘅，讲几句呼吁好嘛 ？Happy 或者 Larry，
12: 我讲啊，喺我个区我梗要支持啦，而且。River 一叫親我咧，無論邊度我都一定上嚟嘅，尤其是萬錦啊，更加即係我住喺萬錦啊嘛，咁所以咧即係我係一定會支持嘅。亦都要多謝我太太啦，佢一聽到我話同阿 Hobby 合唱咧，即係捐咗200蚊，
0: 多謝。
12: 咁外母都捐咗100蚊喎，
1: 多謝
12: 阿鄭太，多謝啊
0: ，Thank you。好，你哋揀咗咩歌咧？
12: 你介紹我哋㗎嘛？你話90年代嗱呢扎歌啦，俾我哋揀，點知好多女仔歌我哋揀唔到。
0: OK，
12: 咁我哋揀咗啲咩啊？
13: 张学友嘅，
12: 张学友有冇谭咏麟嘅？不如拣张学友
0: 啦，非常之好嘅歌声啊！
12: 嗱，阿 Hobby 咧和音好好嘅，所以咧呢只歌我同佢系第一次唱，走咗一次咁多吓，
0: 好
12: OK 啊！我对你好有信心，
13: 夕
12: 阳醉了啊！
1: 哇，咁啊真系要醉一醉先啊！
12: 我都醉啦，多谢
0: 你哋 ，thank you，
12: 夕阳醉了。

0: 嗱，各位岁月流星嘅粉丝、金曲会嘅听众朋友，同埋 Harvey 老师嘅所有学生，快啲打呢个电话905-472-7617，捐款支持 Larry， 捐款支持 Harvey， 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支持万锦多福医院。你哋慷慨嘅支持咧，就会帮到好多需要医疗服务嘅病人。Harvey， 我哋一齐讲多次呢个捐款电话好唔好？
1: 好啊。
0: 905-472-7617，905-472-7617，多谢大家。

0: 人，红红泛泛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
1: 靠近啲啦，我哋。我同 Hobby 合作咗廿几年噶啦，夕阳追了，多谢大家，记得打电话上嚟捐款啦，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
2: 多谢晒，
3: 多谢晒，多谢晒，
2: 我俾你哋两个
3: ，thank you，
2: 搞到我今晚翻唔到屋企啊，
1: 醉咗啊，
2: 系啊，揸唔到车啊，
1: 系啊，点算啊 ？Hobby 把声真系醉，我出窗我都醉，
3: 好靓，好靓啊，真系个声音好好震撼啊，
1: 唔系我同阿 Hobby 真系合作咗好多和唱嘅歌曲，英英文、中文、国语嘅乜都有，即系
3: 九零金曲一定。咧即系大家一听就会陶醉，同埋跟住唱啦。我帮讲讲我哋嘅捐款热线啊，
2: 90547276177，大家一齐讲
4: 90547276177，
2: 等紧你嘅捐款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0: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5:28，现在由 Kenneth 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市区方面 ，Bathurst 过咗 Sherpard 去到 Bainbridge， 因为交通意外，而家南北行各剩低一条线可以行车，路过要特别小心啦。而407西行过咗 Pine Valley 左边路肩早前有坏车，而家喺 Pine Valley 一段开始慢驶。对面407东行近住 Pine Valley 两条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车龙由427开始排起。至于401东行线喺 Allen 快线嘅左线仍然有坏车受阻，导致由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都相当繁忙。对面401西行线暂时冇新嘅事故，不过由 Warden 至到 Dixon 比较多车。对，再睇下加顿纳西行线由 Jarvis 至427 Ram 位车龙持续。最后403西行线往 Aaron Mills 嘅 Ram 位右线有坏车受阻，车龙由401开始有延误。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多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蚊，而 Fitted 雪柜亦只需349蚊。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好嘢！
4: 油价分分分，
5: 好有朱古力同你报下油价天气先啦。油价方面系不变嘅177.9，天气方面都炎热嘅，咁啊今晚咧有17度噶，咁啊听日礼拜五咧系比较炎热嘅，最高32度啊吓，入夜嘅时间咧维持17度，七成机会有骤雨，咁啊继续支持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90547276177啊。
6: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7: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多伦多一名休班警员涉嫌性侵犯女童，被 SIU 起诉多项罪名。卡尼公布人工智能发展策略，核心原则包括建立信任、创造机遇、巩固主权。普京话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阿拉斯加美军基地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11: 陈太白菜心苗2.68一磅，
10: 本地黄子菇4.88两包，
11: 油水白蜡8.88一磅，
10: 新鲜安格斯吊龙16.99一磅，
11: 泰国金枕头榴莲3.99一磅，
10: 金冠五花腊肉12.88一磅。
3: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1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

0: 提资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k Fillmore 二楼药房室装备直播，
0: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欣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部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2: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一百，新旺角广场同业主会同样捐一百，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咧听住我哋 EMS 430有好多好歌声之外咧，仲有喺呢个钟头5点到6点嘅 Power Hour， 继续
5: 吓。咁啊，剩翻少过30分钟吓，咁啊而家多谢咧就系新旺角广场咧同埋业主咧就会喺呢个时间，你捐10蚊，佢就配对10蚊；你捐1000，佢俾多1000你。
4: Yeah， 多谢晒新旺角广场同埋业主佢哋所有嘅支持啦。其实今朝早7点钟到而家咧，已经有几个时段咧都系佢哋嘅支持啦。咁同埋啱啱收到咧，佢哋一个好开心嘅消息。佢哋话觉得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做得唔错，所以佢话要送多一个捐款，加多一张病床，送多系捐出25000蚊。再一次多谢新旺角广场同埋业主，多谢晒，多谢晒对1430嘅支持。咁亦都我哋请到当然就系靓声嘅 Annie 姐，
5: 你好 Annie 姐，仲有
4: 张安妮同埋
5: Christopher 高志威，
6: 大家好，
4: 多谢你哋嚟唱歌，亦都拣咗呢个90金曲，讲讲你哋对于医院嘅感受啊，因为我知道你哋都系对住喺呢一区嘛。
7: 系啊。其實感受好多嘅，咁還記得母親節，咁我咪話我媽媽離開。其實我媽媽最後嗰幾日咧就喺呢個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咁另外亦都有親戚、有屋企人，就係曾經都喺個醫院嗰度治療過啦。咁但我最深嘅感受咧就係咧如果係有一次咧我嘅至親，咁佢去到emergency 之後。咁跟住見完醫生之後咧，咁佢要吊鹽水喎，咁跟住咧就係冇床位，乜都冇，又唔可以留院，咁跟住咧佢就俾張輪椅坐喺度，咁唔單止係佢啊，係好多人都係好辛苦坐喺輪椅吊住啲係啦，咁變咗即係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唔夠床位，見到好多好多人，有亦都見過話喺冷巷度行張床咁嗰種感覺。咁我覺得真係要幫助一下，所以今次如果你話咧我哋嘅善款係可以幫助到有多啲床位啊，或者好啲嘅設施嘅話咧，係真係非常之好，因為咧你有好嘅醫生、好嘅醫護， yes. 你都需要設備噶嘛，你硬好你都需要嗰啲幫助，咁所以大家。
4: 多谢晒 Annie 姐姐分享，系好有多好多感受嗬。咁我哋时间有限，但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有几咁幸福喺呢一个嘅，即系喺个社区有个咁好嘅医院。咁高 Sir 高志威咧？
6: 其实好简单嘅啫，住喺呢个区20几年啦吓。咁其实咧，由我两个仔出世啦，咁亦都多谢即系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啦。咁亦都系有自己都入过急症室2次啦，亦都系坐10次车入去啦。咁其实中间嘅过程里边咧，我睇到无论你开心嘅嘢或者是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看到里面医院里面都是照顾我无比不至，照顾我家人无比不至，甚至乎我试过有家离开，有家人离开，亦都在那段期间里面，虽然是伤心，但是都是很无微不至，即是感受到医院那种的照顾。所以在这里呢当初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我份呢在这里唱歌的，所以呢我想着自荐呢就来这里唱歌。因为怎样呢，无论哪一家医院呢筹款好啦，这一家医院呢尤其是今天点是第一次呢，更加要来到支持的，因为实在小弟都是受惠于这间医院好多好多，所以希望亦都亲身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唱歌。希望
4: 欢迎
6: 大
4: 家，
5: 住喺万金市嘅朋友咧，一定受惠好多噶啦。咁啊，Annie 姐同 Christopher 今日拣啲咩歌嚟啊？
4: 拣咩歌咧？
6: 啱晒啦！
7: 系咪
6: 要捐钱啊嘛？
7: 好秘密噶，唔使秘密噶啦。
4: 好，
7: 你知道我喺度等紧你噶啦。
6: 冇错，
4: 捐款啊，系咪？
6: 九零年代金曲嚟噶。
7: 你知道我就系等你吗？
6: 耶、yeah ，
5: 交俾你。

0: 今日是 Stouffville Hospital 多福医院的筹款夜，我很希望各位善长人翁可以大力支持，就算捐少少都不怕的，因为呢聚少成多，只要你们支持就得的了。
1: 啱啊 Andy 姐，嚟紧咧，无论16或者17张病床都好啦，我哋要继续支持，呢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嚟嘅啫，希望你不要停手啊！
0: 我仅代表 Stouffville Hospital 多福医院，多谢大家。
1: Thank you，
0: 等紧你啊！

0: thank you，
1: 多謝大家，
2: 多謝曬，
3: 多謝曬，
0: 哇，好夾啊，真係
2: 好夾啊，同埋仲有舞步嘅喎，多謝曬
0: 你
2: 哋嘅，
0: 唔
3: 係 Amy 姐就我咧，要將個 key 教低，原本我哋唱最高原 key， 哇，我唱唔到，
0: 所以咧我哋全部都等緊大家嘅善款嚇，咁啊打快啲打上嚟嚇，90547276177啊，
2: 係啊，我哋等緊你嘅90547276177，希望我哋一陣間咧六點鐘之前有個更高嘅善款嘅數字，一陣仲有一位表演嘉賓為大家唱歌。
4: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一百，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一百，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锦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

0: 啊，905-472-7617捐款啦。
1: AM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5:43，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的士北行线过咗407，去到 Advance Boulevard 有货柜车翻侧，北行而家净系剩翻一条左线可以行车，货柜仲翻落咗喺行人路上面，导致由 Courtney Park 开始一路排到 Advance Boulevard 都相当挤塞，对面南行咧就未受影响。再睇翻407东行线，跟住 Pine Valley 两条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车龙由427开始排起。对面407西行同样受对面事故影响，过咗 Pine Valley 一带都慢驶。而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410 Collectors 一段，再由 Jamestown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对面401东行线由410至 Kennedy 慢驶，再由 White 至 Dixon 仍然有延误。至于 QEW 多伦多方向，在 Burlington Skyway 两条右线仍然因为旅游巴起火，线后工作封闭，车龙由 Nikola Tesla 开始排起，再由 Burlock 至 Burlington Skyway 都非常缓慢。最后 Gardiner 东行往 Lakeshore Park Lawn Ramway 右线因为工程受阻，车龙由427开始排起。今日是萬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大家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亦可以打本地热线905-472-7617捐款支持。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0: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感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
4: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是由热心支持社区、积极建设美好未来的 The YN Group 华恩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希望你立刻踊跃支持。
6: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7: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0: 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薄弱，但两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更强。以下这个钟头就是双倍加力的时候了。新旺角广场帝宝名宴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100，新旺角广场和业主会同样捐100，让善款马上飙升，令万感多福医院的筹款目标更早达到。最重要的就是令所有病人可以更早康复，更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你的支持刻不容缓，快点打905-472-7617捐款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直播筹款热线

0: 905-472-7617，905-472-7617，或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他们最急切的项目。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我哋嘅心情咧系好兴奋同埋好激动嘅，因为善款数字点解一路都冇讲咧？因为我哋咧都知道好多朋友都继续打紧电话嚟，因为系 Power Match。咁但系个数字都要有个人讲，我哋请咗个靓女讲。咁咧 ，Sandy 咧 ，Sandy 新咧，亦都系咧同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有好多嘅缘分嘅。Sandy， 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
2: 每次呢，我看到你的时候，都知道你是喜欢唱歌，然后也有自己的事业，但是还是做慈善，你是很支持的，是吧？
3: 是的，首先对于万福医院的话，虽然我不是住在这一个区，但是一开始的了解是因为有很多共同朋友都有支持万福医院，对，然后等到我自己也加入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亲身感受到大家的专业热情，还有对于我们社会回馈的这么一个能量，所以说我就也加入了他们。
2: 谢谢你。咁其实呢 ，Sandy 咧就同我哋嘅缘分都几深嘅喎，邦邦，佢曾经做过荧幕八爪鱼嘅噃。
4: 部嘅同事你认唔认得佢啊？
2: 系啊，咁同埋佢亦都咧曾经参加过我哋新时代电视主办嘅一个歌唱比赛，亦都系得奖者。但系今日咧，你嘅身份就唔同啦。今日咧，其实我知道你为到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佢哋搞一啲嘅慈善嘅晚宴咧，你都有唱歌。你有参与过他们的 gala 是吧？
3: 有的。然后去年的Fortune Ball 我也有唱了三首歌，
2: Ball, yes.
3: 然后每一次都很幸运 ，Fortune Ball 的日子都是我生日前后，所以就是又更让它更加有意义了一些。
2: 所以做这个慈善又是自己的生日，所以你有很多的祝福。
3: 确实是。然后当中他们有一场还安排了所有的观众帮我唱生日歌，我都觉得很感动。
4: 哇，现场帮你唱生日歌，太感动了，真系。
2: OK， 咁我哋好多谢 Sandy 啦，亦都喺呢个时候咧唱出一首90年嘅歌。其实 Sandy 好后生嘅，所以可能90年你可能还没有出生。但是我想讲，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数字，麻烦你跟我们讲一讲，现在我们筹到多少钱好吗？你说一下
3: 现在的这个数字，236,295。
2: 哇，
3: 非常
4: 听不懂啊！
3: 236,295。
4: 哇，好鼓舞！嗱，仲未停嘅，话俾大家听 ，last call 最后召集，6点之前，多谢新旺角广场。同埋業主，佢哋會配對你嘅捐款，即係一對一配對啦，好簡單。你100蚊，佢哋捐100蚊；你1000蚊，佢哋捐1000蚊，就係咁簡單啦。
2: 好，再一次多謝新旺角廣場同業主啦，佢哋真係好 nice。咁啊，頭先又話加碼捐款，多謝你，我哋會繼續努力。咁希望呢個時候交俾 Sandy 唱出呢首歌。你的歌曲是
3: 啊，這次給大家帶來一首王菲的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歌。我覺得我不用說歌名，那個前奏一出來，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是什麼歌曲了。
2: 好，馬上。
4: 古歌游戏，听到前奏知道呢首歌嘅歌名嘅时候，就即刻打905-472-7617捐款，就系咁简单。
2: 谢谢 Sandy，Thank you。

0: Thank you， 谢谢。
1: 谢谢谢谢，哇！我哋好陶醉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今日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仪式嘅，因为我哋知道咧喺今日嚟讲，除咗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DJ 啦，我哋嘅嘉宾啦，我哋仲有现场好多嘅社区嘅朋友支持啦，歌手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开心有啲 sponsor， 我哋一定要去鸣谢嘅。阿邦邦
2: 系啊，亦都有一个好简单嘅仪式啦，喺呢度进行啦。咁啊，要首先请呢个华欣集团嘅总经理 Henry 今次嘅特约赞助咧出嚟同我哋见面嘅 Henry 你好。亦都要咧請埋呢一個萬錦多福醫院基金會嘅 Board Director and FLC Co-Chair Stephen Lee。Stephen 李生你好，聯同埋加拿大中文電台總經理 Winnie Wong，Winnie 你好。咁有一個嘅支票送贈儀式去進行嘅，咁我哋睇下攞邊，等我攞啦。
1: 幫幫攞啦，呀！歡迎我哋所有嘅支持者，再一次多謝你哋。OK， 好，哇！再一次多谢，
2: 多谢晒华欣集团 ，Thank
1: you，Thank you， 好，仲有啊，一浪接一浪，我哋现场咧好多朋友都等紧我哋最后公布呢个善款数字。
2: 另外一个特别赞助，新旺角广场同埋业主，
1: 耶、
2: yeah，Thank you，
1: 呢度可以我哋影一张相纪念一下 ，Thank you， 留念啊 ，Thank you so much，OK、okay。再一次多謝 One Group，Thank you。
2: 我哋仲有少少嘅另外一個儀式嘅，就係我哋電台啦，同埋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1: Alan Bell，Yes。
2: 頒發一個紀念狀俾華欣集團嘅，多謝曬。
1: OK。
2: 預備，我哋一齊影張靚相。而家善款數字269411。
1: 我冇聽錯。
2: 冇聽錯，
1: 269411，
2: 而且我哋
1: ，Oh my God，
2: 繼續仲係 Power Hour， 直到六點鐘，905-472-7617，905-472-7617，大家將個善款數字繼續推高佢，我哋望緊270,000，好唔好？
1: 各位兄弟姐妹一齊出嚟啦，好唔好？我哋最後嘅大合照，我哋一齊咧，亦都唱住呢一首歌，我哋結束 ，Please stay。And then we're gonna do a song.
2: We got a last song.
1: Alan,
2: 我哋一齐，各位同事们，我哋嚟啦，各位，今日帮我手嘅出个镜嘅朋友，唱个歌嘅朋友，我哋一齐嚟到唱呢一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黄昏新闻专辑。
2: 卡尼话 AI 策略系以本国价值观引导，建立更安全、自主及繁荣嘅本土经济。周志伟指国际足协反口，禁止球迷自携饮用水入场睇世界杯，批评系纯粹抢钱。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出两人举行直接和谈。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启动国家人工智能策略，提升 AI 普及率，加强培训并投资基建，目标在五年内创造250,000个职位，以及推动2000亿元的经济增长。陈静怡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朝早在多伦多宣布启动叫做 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策略，目标在未来五年推动2000亿元的经济增长，并创造250,000个相关职位，将企业的 AI 应用率由目前的12%提升至2034年的60%。
4: Prosperity and sovereignty in the age of AI belong to those nations that can build, adopt, and govern AI on their own terms. Under our strategy, the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new legislation.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to protect your data, your privacy, your children.
3: 当局指策略聚焦于建立信任、创造机会和强化主权。政府将会立法保障私隐、打击 deepfake 深伪技术、聊天机械人的安全问题，以及根据收集到的用户资料来到厘定服务收费的数据监控定价等行为，并且会拨款5,000,000元。扩展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职能，而为提升国民的技能，当局将会推行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为100,000名大专学生和超过3,000名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训，并为年轻人提供90,000个实习机会。此外，渥太华将会成立5亿元的科技增长基金，保留本土人才，并计划兴建世界级的公共超级电脑。政府亦都会拨款2亿元启动首个医疗人工智能任务。卡尼并指，渥太华将会扩展与德国的主权技术联盟，强化自主运算能力。联邦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说，新策略的目标是令到国民可以确信 AI 技术是安全和透明。不过，政界和科学界就质疑新的 AI 策略缺乏执行细节，包括立法时间表、安全相关的具体对策、环保标准、监管机制和应对大规模失业的具体方案。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 多伦多警队一名

0: 男警员涉嫌去年性侵犯一名未成年少女，安省监警组织 SIU 调查之后，今日表示决定对呢名警员提出七项刑事起诉，包括性侵犯、引诱性接触、违反诚信同不小心使用枪械等。目前获准保释，下月17日提堂。多伦多警方话，涉案警员入职三年，被编制到33分局。今年一月接获投诉人报案，声称事发于去年9月至12月期间。发言人话，警队立即通报 SIU， 并将涉案警员暂停职务。而正式提出检控之后，警察总长丹乔已经发出无薪停职的通知，并启动革职程序。而警察工会就透露，案件涉及该警员休班时候的行为。河顿区警方公布，在两项大型调查中，成功瓦解两个活跃于奥克维以及大多伦多地区的偷车集团，暂时拘捕四名疑犯。警方并且公开调查相关片段，显示疑犯利用电子设备启动及偷走汽车。警察总长坦纳话，汽车盗窃并非单纯财产罪案，而是有组织犯罪网络重要资金来源，威胁到社区安全。多伦多市长周志伟猛烈批评 FIFA 国际足协临时修改世界杯球场规定，禁止球迷携带可重用水樽入场，形容这项措施是纯粹为了赚钱。根据新例，持票人士在世界杯比赛期间不能够好像以往那样携带自备水樽进入球场，只能够购买场内提供的饮品。周志伟认为，球迷本可自备饮用水，既省钱又环保，而 FIFA 作为以赚取数十亿元的国际组织，不应该再借此增加收益。但是周志伟坦言，主办城市合约赋予 FIFA 最终决定权，市府能够做的有限，但就建议 FIFA 免费向入场球迷派发装有多伦多食水的纪念水樽，既保障健康亦展出善意。有市议员就说，在夏季高温天气下限制球迷携带饮用水，对公众健康与安全并不合理，呼吁市府向 FIFA 争取修改政策。而有环保团体亦都批评 FIFA 禁令是短视并且损害环境，估计单起多伦多地区将会不必要地增加使用过百万件单次性用品。省府宣布，作为与多伦多市新协议的一部分，将于2027年秋季正式接管 Gardiner 和 DVP 公路的拥有权及维修保养责任，并承诺这两条主要高速公路将会维持免费通行，不会收取路费或者拆卸。省府并且会向市政府提供最多3亿5300万元的资金，协助在交接之前继续营运及维护两条高速公路。省府亦都会在过渡期间参与重大工程决策，确保符合省级标准。而市长周志伟就话，呢项安排有助减轻市民税务负担，让市府集中资源改善本地道路及公共交通设施。安省政府宣布，下个星期三起加强打击黄牛飞炒卖，提高罚款，并会公开违规售票平台的名称，加强阻吓。周浩辉报道。
1: FIFA 足球世界杯决赛周在即，安省政府宣布，任何公司或者个人如果转售门票超过原本的票价，最高罚款会由原来的10000元提高到25000元。这个措施在下星期三6月10号即是首场赛事之前两日开始生效。有关法例在4月随同安省预算案一起通过。政府表示，修订后的法例准许将被罚款票务企业名称向大众公开。省长杜格福特今日在一个不相关的记者会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不反对公司赚钱，但是反对垄断和向公众开天杀价，令他们没办法带小朋友看比赛，情况发展到这样令人遗憾。有本地传媒早前在 FIFA 官方转售平台见到加拿大队6月12号世界杯揭幕战第三类座位原价1300元，但是部分标价去到1600元，但是亦有部分门票低过原价出售。杜格福特在得知到 FIFA 平台上的确有门票高过原价出售之后，亦都肯定咁样表示 FIFA 亦都唔会得到豁免。又话如果佢哋违例，就会收到省府通知，就系咁简单。另一间大型票务转售平台 StubHub 早前向 CTV 表示，正在同省府合作遵守新法例，并且已经系作出改变。不过直至上星期四早上，他们平台仍然有多伦多世界杯赛事门票以高过原价出售。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公开信，提议两人在第三方国家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话，如果泽连斯基和普京真的会面，会是好事，并指双方都要作出妥协。较早时，普京话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普京话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就强调乌方亦都必须同意作出妥协，咁样俄乌冲突就会好快结束。德国汉莎航空一架客机停泊在法兰克福机场的停机位的时候，前方起落架突然坍塌，多名工作人员受伤，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事发于当地中午时分，资料显示出事的波音787-900客机只有大约一年的机龄，当客机当时准备前往美国洛杉矶，航班编号是 LH450。汉莎发言人话，事发时有机组及地勤工作人员在机上，但乘客仍未开始登机，有关航班其后需要取消。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今日是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7周年，在香港昔日举行烛光晚会的维多利亚公园，连续第四年由亲中同乡会举办家乡市集。警方在铜锣湾及维多利亚公园一带加强布防和巡逻，多处架设拦车器和拉起橙色带。多个华语传媒报道，全日有多名市民在街头被警员截查或带走，其中有名女子在纪利佐治街展示六四手势之后被多名警员包围带走，女警曾多次按低她双手。此外，一名青年用红笔在手臂写上多个人字之后擦去，并蒙眼默站，被便衣警员带走。上警车前高举一本红色的中国宪法，随即被多名警员按手制止。而社民连前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妻子陈宝莹，就在傍晚带着一朵黄色紫玫瑰在维园喷水池一带出现，随即被便衣警员上前警告，说揸着枝花会引起公众混乱，要他收起，并指示他离开。被多次警告后，陈宝莹将纸花放入袋内，但露出花蕾，警方仍然不满，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最终将他押上警车带走。陈宝莹向记者说，黄玫瑰象征坚强耐力，说今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日子，希望在今时今日表达的心意。晚上亦都有多名市民因为拿着白蜡烛、鲜花或持标语歌唱被捕，包括一名高唱流行曲并拿着无条件宽恕纸牌的男子。而目前正被还押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就在大榄女惩教所绝食37小时。在台湾，有几百人冒雨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参加晚会，用灯排出8964字样，并且集体默哀。六四幸存者吴仁华表示，台湾公开悼念彰显了民主价值。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发文强调海纳百川故能成其大，呼吁北京当局承认历史真相，抚慰伤痛。与此同时，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和澳洲等的驻港总领事馆今日亦都纷纷在社交媒体换上烛光照片，发布暗喻六四的 VIIV 闪匿短片，或者发表声明公开悼念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并强调国际社会将继续捍卫人权，追究责任。而继刚过去周末加美、英、澳、台等地的悼念活动之后，多地今日亦都有活动举行，其中多伦多今晚6点在中国领事馆外有六四集会游行，温哥华就在晚上7点于林斯齐公园举行烛光晚会。其他消息方面，2019年7月光复屯门公园游行之后，时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厨师曾俊熙和社工钟海贤被指在屯门警署外要求一名男子删除手机里面拍到示威者的片段，三人前年被裁定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名不成立，并获批讼费，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今日开庭审理，

0: 在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押后至六个月之内颁下书面裁决。西贡下昼先后发生两宗遇溺事故，导致一死一昏迷。事发在下昼一点左右，一名持伤情证的63岁男子在桥咀岛厦门湾泳滩游泳时遇溺，被救起时已经昏迷，送院抢救后证实不治。几乎同一时间，清水湾二滩亦都有一名年约60至70岁的男泳客怀疑遇溺，由救生员救上岸急救之后昏迷送院。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8点几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轻伤。意外涉及一部小巴、一架巴士和一辆中型货车，小巴司机一度被困，救出之后送院。另外有20多人受轻伤。一对港人父母在屋企诞下男婴之后，因未在限期内申领出生证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警方最新话 ，DNA 检验结果证实，男婴与两名被捕男女是具有血缘关系，两人目前已经获准保释，下个月要向警方报到。入境处话，正核查男婴是否在香港出世，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将依法补办登记手续。至于两人声称早年在海外诞下，遭瑞典当局质疑照顾不周而带走看管的另一名女婴，入境处正联络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和伦敦经贸办等跟进。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3: 财经消息由 The Defense 大卫标榜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创新高，收报35,217点，升41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亦都创新高，收报51,561点，升87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830点，下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84点，升30点。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3.04美元，跌2.98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05美元，升38.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96美仙，跌0.07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7,470点，下挫931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人跟我讲，是不是真的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麦飘摩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5: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麦飘摩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4: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建恒同你现场试唱 Karaoke，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时间来到黄昏6点20分，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的士北行线过了407去到 Advance Boulevard， 货柜车翻侧仍然未清的，现在两条右线封闭，剩下一条左线可以行车，导致车龙由 Derry 开始一路排至407以北都上当挤塞。而407东行线由 Gorway 至 Pine Valley 车龙相当明显，跟住 Pine Valley 呢两条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不过现场善后工作应该差唔多就完成啦。再睇返401东行线，喺 Q 北行上401东行嘅 ramp 位部分行车线受阻，导致交通由的士至 Kennedy 慢驶，入到杜林区由 White 至 Stevenson 仍然繁忙。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缓慢，再经过 Mavis Collectors 一段多车，和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至于410北行线过了407，中间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现场还有人落了车，驶过要特别小心了，导致车龙由 Derry 开始一路去到407，再由407去到 Bovea 都慢驶。最后多辆多方向 QEW 在 Burlington Skyway 两条右线仍然因为旅游巴起火线后工作封闭，车龙由 Centennial Parkway 开始一路去到 Skyway 都非常缓慢。另外 Apple B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同样好塞，过了这一段之后就会明显轻松一点了。今日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多谢各位的支持，大家仍然可以继续上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盛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9: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8: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9: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8: 上 rebate 905-604-6337 揾 Kelson 啦。
1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iler 班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寻觅朱古力心口一控，大爆门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个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将赞助。
3: 连续11小时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佢。你嘅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嘅医院，绝对带俾我哋莫名嘅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喺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卓韵志。
2: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4: 好，时间嚟到6:24，欢迎收听今日6月4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咁啊，首先喺度呢度多谢晒喺过去呢11个钟系咪咧？系啦，应该11、12个钟三四啦。咁就呢段时间入边咧，喺我哋嘅筹款活动当中捐咗钱俾我哋嘅所有听众朋友，令到我哋嘅筹款嘅善款数字咧系突破咗260,000吓，咁一个非常之令人鼓舞嘅数字啦。咁呢个亦都系对于即系我觉得对于万感对于 Markham Stouffville 嘅医院嚟讲咧，系一个好振奋人心嘅消息嚟嘅。即系我哋嘅华人群体啦，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对于佢哋嘅支持啦，亦都要多谢即系一啲嘅商户啦。因为我由第一秒钟开始啦，就系经历紧呢个直播，亦都去到直播嘅最后一秒钟。咁当然啦，啱啱有听呢一个嘅即系我哋嘅直播都会知道啦。我哋 AM1430.com 上面嘅捐款嘅渠道咧，仍然系开放嘅。咁所以其实呢个260,000嘅数字咧，我相信仍然能够突破，甚至乎有机会系再即系挑战300,000，唔知得唔得啦吓。咁但系我都会觉得咧喺呢一个嘅10几个钟头嘅呢个筹款当中咧，真系好衷心咁多谢每一位善心嘅听众朋友。咁啊我自己啦，作为一个曾经喺医院入面受惠过嘅一个病人啦，咁都会真心地知道点解好多当我哋去筹款嘅时候，听到好多一啲嘅受惠过医院服务嘅人都会话：我好愿意去捐钱俾医院。咁而我自己又真係受惠過 Markham Stouffville 嘅醫院，咁所以喺今次所見到大家咁踴躍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啊，真係人間嘅嗰個愛心咧係非常之多嘅，咁希望呢個愛心可以延續出去啦，同埋嗰種互助嘅精神可以繼續咁樣發揚落去，咁先至可以令到咧我哋嘅社區係更加好、更加靚嘅。咁啊，加油，繼續啦嚇！咁啊，呢個時候咧，聽聽今日嘅時事冷人包先。
3: 时事懒人包。
5: 世界杯小组的分组大家已经非常清晰了，而小组赛的对赛又或者是例如我们所在的多伦多，究竟在小组赛当中的对阵形势大家亦都是非常清晰。但是除了有小组赛之外，我们多伦多亦都承办了一场就是32强的赛事的。究竟那场是边队对边队呢？当然现在我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其实个对阵形势又或者整个编排亦都令到我们有机会去推测究竟那一场亦都是我们多伦多唯一一场的淘汰赛，究竟对赛的球队最有机会是哪个。至于32强的对赛形势是怎样呢？之前都讲过，如果出现了就是一些球队例如他们的分数又好，得失球又好，红黄牌等等全部一致的时候有机会抽签的。即是说其实都有机会，虽然机会比较微一点，会透过抽签知道这些球队的走向。特别是当我们今年多了一个的最佳成绩第三名的情况之下，那一个的变数其实是非常之大的。不过我哋多伦多嘅呢一场咧就不受影响，点解会系咁咧？究竟当中发生咩事？而之前都讲过啦，要去编排最佳第三名嘅一个赛程咧，其实系复杂到不得了噶。点为之复杂呢？亦都会点样影响之后球队嘅对赛呢？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睇一睇呢一个其实都几头痛嘅问题。大家好，我系梁建恒。由于今届的小组分组赛由8组变成12组啦，咁喺12组当中要揾出32强咧，净系单纯地喺每个小组度抽几队出嚟咧，其实系达唔到呢一个嘅叫做标准啦，又或者呢个数字噶，点计都计唔掂噶啦。咁所以咧就唯有喺嗰十二组当中咧，拣出第三名当中最好成绩嘅8队，咁然之后咧同12个小组嘅前2名咧合共组成32队去进行淘 淘汰赛噶。

前都讲过啦，2026世界杯嘅最佳第三名嘅排名咧，首先系分数啦，之后系得失球差啦，再计总入球数都平手嘅话咧，就会用公平竞技分数咧，即系话得到红黄牌嘅数字扣完分之后，睇下边队较为之咧有体育精神，较为之公平，纪律较好嘅球队咧排名就会较高。如果咁都分唔到个先后次序，分唔到高下嘅话咧，先至会进行抽签噶。而一旦最佳第三名嗰八队已经出咗嚟之后咧，之后32强嘅对赛形势需唔需要抽签咧？点样决定咧？其实系唔需要再抽签噶。因为早在呢一个嘅小组抽签之前咧，成个赛程已经决定咗噶啦。例如系 A 组嘅第一名，佢哋嘅淘汰赛嘅第一个对手将会系边个咧？呢一种已经一早编排好，所以当一啲嘅球队知道佢自己分喺边组嘅时候咧，就可以叫做睇一睇自己嘅实力啦，估计一下自己究竟系以小组第几出到线嘅话，佢哋将会对住边一个对手，又或者自己系处于边一个嘅分区。但系因为今次咧讲过啦，有八队嘅最佳第三名啦，所以同以往嚟讲咧较为之复杂噶。因为如果好似以往咁啦，可能 A 组嘅第一对住 B 组嘅第二，咁 B 组嘅第二又会对翻 C 组嘅第一，大概系咁样样嘅一个编排啦，可能有唔同嘅一个嘅安排，但系都系会用一个咁样嘅方式咧，较为之清晰嘅。但系因为今次咧，成个嘅赛制咧，导致咗唔会好似以往16强对赛即时就会确立咁简单。因为 FIFA 必须要处理究竟边个系第三出线啦，究竟系 A 组嘅第三出线啦，定系 B 组定系 C 组咧？唔同嘅组合都会影响咗成个32强嘅对阵噶。咁事实上，如果要从12个第三名之中拣出8个出线嘅话，一共有几多个排列组合咧？唔俾谂即刻计嘅话咧，除非你真系识珠心算啦，而且你个数口非常之好。讲个答案俾你知，一共系有495种可能性噶，咁多种可能。究竟点样处理呢？会唔会去到到时抽签呢？唔好意思，啱啱都讲咗话唔会抽签噶啦，而系 FIFA 咧预先制定咗一张非常之庞大嘅对照表，几庞大就系将嗰495种可能全部列晒出嚟。例如第一种可能性可能是第三名全部来自 ABCDEFGH 组，这个是方案一。如果出线的第三名是来自 ABCDEGI 组的话，是方案二，一路将所有可能性列出来。因此啦，当分组赛全部完成之后，就会排出八队的最佳第三名，确认他们是来自哪一个组别，然后就找回那一个预先制定的对阵表，从而能够即时去产生一个完整的32强对赛。整个的过程，如果讲紧是如果这些球队没有同分，亦都是按照那个排位机制真的排到出来的话，全程是不需要抽签的。既然是咁，一啲嘅球队系咪能够预测自己淘汰赛嘅路线呢？可以，但系唔系个个都可以。咁例如某队嘅球队咧，如果已经系锁定咗小组嘅第一名嘅话咧，佢大概会知道自己会落入边一个半区。咁但系由于有啲嘅球队需要等埋最佳第三名嘅最终分布啦，咁因此咧，即使你真系能够知道自己入到32强，知道自己喺边个半区，都未必系即时知道自己嘅对手噶。咁所以就会出现一种有趣嘅现象啦，就小组嘅第一名已经知道自己喺上半区定系下半区，但系未必知道究竟会对边一个第三名，甚至可能直到最后一个小组完成比赛之后咧，先至确定自己真正嘅对手。但系如果你谂深一层嘅话咧，系咪所有嘅第一名都会对第三名咧？但系第一名有12个，第三名只系得8个啫，咁即系话有4队嘅第一名，佢哋嘅对手唔会系其他小组，又或者系最佳成绩嘅第三名当中嘅一队，系咪唔公平咧？系唔公平噶啦，咁但系呢个赛制咧，其实系喺抽出每一个小组佢哋嘅分组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断定咗咧，究竟你未来嗰条路线，你条人生系点样行噶啦？咁啊睇翻啦，今次因为我哋得48队嘅呢个赛制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第三名和第二、第一名的对数其实是
唔对等嘅。咁由于只系得三队嘅最佳第三名出线啦，咁所以32强只有8场嘅比赛系牵涉到第三名嘅球队。不过喺个赛制嘅设计上面 ，FIFA 仍然希望维持小组首名有明显奖励呢一点。嗱，虽然明唔明显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啦吓。咁啊，但系咧喺大部分嘅情况之下咧，小组首名一定会对一啲排名

好彩咧，一定唔会对咧最佳第三名嘅球队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已经系确定咗噶啦。咁就系 C 组、F 组、H 组同埋 J 组，佢哋咧将会系互相对垒噶吓。咁啊，根据翻现有嘅赛程啦 ，C 组嘅第一名咧将会系对 F 组嘅次名咯 ，F 组嘅首名对 C 组嘅次名 ，H 组同 J 组方面咧，佢哋嘅首名同次名咧都系交叉咁样咧去对垒噶。因此呢四个小组嘅首名，无论分组赛发生乜嘢事都好啦，都一定系对另外一个小组嘅次名，咁所以第三名就唔关呢三个小组事啦。而其余嘅八个小组入面咧，佢哋嘅小组首名咧就一定系会对住咧最佳第三名嘅球队，只不过系唔知对住边一组嘅啫。不过我哋又睇一睇啦，呢四组入面究竟有啲乜嘢嘅球队有冇机会因为呢一个赛制出现喺32强，一啲都几令人咧就系觉得想睇嘅对垒啦。C 组方面咧，实力比较强嘅咧，可能有巴西同埋摩洛哥啦。咁啊，当然仲有苏格兰，所以呢一组咧其实都几死亡下嘅吓。咁啊，第四队就系海地啦。而 F 组方面咧，实力较强嘅咧，几组都几平均啊，有日本啦、荷兰啦、瑞典啦同埋特尼西亚。而 H 组方面咧，实力较强嘅就有乌拉圭同埋西班牙，另外两队咧，一队系佛得国啦，另外一队咧就系沙地阿拉伯。J 组方面有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同埋约旦嘅。嗱，如果我哋单靠一啲嘅实力嘅预测啊、排名嘅预测啊等等嘅话咧，喺32强呢几个小组嘅出线对垒，你有机会我哋会喺32强见到巴西要对住日本或者瑞典。巴西同日本咧啱啱先打完嘅咋，而新赛之中咧，日本就反胜巴西3-2。咁当然啦，嗰场咧巴西的中间就送了两个的乌龙，其中一个半乌龙自己在禁区里面跣脚。荷兰方面有机会对着摩洛哥或者苏格兰，西班牙就有机会对着奥地利，阿根廷就可能要同乌拉圭进行南美洲的内战。因此同其他那八个小组相比，这四个小组他们的小组首名其实所获得的优势或者叫首名的红利确实是小很多的。甚至乎有分析认为 C 组对 F 组、H 组对 J 组呢两个嘅配对区域啦，其实有可能系今届世界杯最硬净嘅32强区域之一嚟噶。因此，即使佢哋真系攞到小组第一，都未必能够换到一个咧明显较轻松嘅对手。作为球迷嚟讲啦，其实小组赛好多嘅比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好似冇乜兴致去睇，实力太悬殊。今届亦都被预测啦，因为有唔少嘅新兵啦、新军啦，再加上咧佢哋嘅实力啊，其实差距比较大少少啊。咁因此喺小组赛可能都会出现一啲咧都几强弱悬殊嘅对垒噶。咁而去到32强咧，即使系去到淘汰赛，可能嗰一个嘅实力嘅差距咧仍然未拉近嘅。咁即系话一啲好有硬正的对垒啊，好接近的这个对垒啦，可能都要等到16强或以后的赛事咧，先至会出现。咁但系32强喺多伦多度上演，究竟边两队会嚟到多伦多作赛咧？我相信作为多伦多嘅球迷，又或者有啲嘅朋友已经买咗嗰场嘅波飞，都好想知道究竟最有机会出现嘅对阵形势系点样咧？嗱，根据翻咧成个嘅走线，又或者成个嘅安排啦，32强喺我哋多伦多嘅呢场比赛咧，系第83场赛事，将会由 K 组嘅次名对住 L 组嘅次名。嗱 ，K 组目前有乜嘢球队咧？K 组有葡萄牙啦、刚果啦、乌兹别克同埋哥伦比亚，而 L 组方面咧有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同埋巴拿马。如果你真系买咗呢一场嘅波飞嘅话咧，你当然会希望吓、会唔会葡萄牙爆冷攞第二咧？英格兰会唔会又甩碌咁攞第二咧？如果系嘅话咧，嗰场将会出现斯朗拿度对成班英格兰嘅宵夜兵。咁呢个当然就系对于多伦多嚟讲一个最完美嘅一个 combination 啦。咁但系谂下好啦，英格兰因为始终咧系世界杯咧，佢哋又或者一啲大赛当中啦，佢哋系小组赛之王嚟嘅。基本上咧，佢哋好多时候喺四强之前咧都打到风生水起噶。只不过去到四强啊，又或者真系有机会入到决赛嘅话咧，嗰、那个时候就有少少值得担心。咁但系小组赛咧都几稳阵嘅，咁所以咧更加有机会进入到或者嚟到我哋多伦多作赛嘅咧 ，L 组嘅代表有机会系克罗地亚啦，咁而 K 组方面咧有机会会出现哥伦比亚噶，咁所以呢两队 C 字头嘅球队咧，会唔会就系最终呢一场第83场嘅赛事，咁亦都系32强淘汰赛唯一一场喺我哋多伦多进行嘅呢一场赛事嘅对阵形势咧？当然而家都系得个估字嘅啫，如果到时真系出现葡萄牙对英格

格兰嘅话咧，嗱，虽然我哋嘅政府已经话咧禁止严禁一啲咧就系哄抬一啲嘅比赛门飞嘅呢种嘅做法，但系我相信到时应该有唔少人愿意俾多啲钱，都希望睇到呢一场嘅世纪大战啊！

0: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0: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婷、乐器、麦克摩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0: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 一追再追，只想追。
3: 二号林君豪。
4: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7: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ad cut.
8: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0: 答声答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答声议事堂。
9: 好，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梁健行啊吓。咁啊，如果有啲个朋友就话，我系唔系好追一切啱啱大家我哋嘅筹款数字，咁啊，好开心咁话俾大家知咧，已经超过咗260,000噶啦吓。咁啊，多谢晒所有听众朋友啦。咁啊，当然，如果你话我 miss 咗嘅唔单止系个数字，我 miss 咗系一个机会，想要去做善事啊，想要去帮忙一个机会嘅咧，你未 miss 嘅。仲可以上到咧 am1430.com 嗰度捐款噶吓，咁啊嗱，今日咧就即系筹款啦，咁而我亦都想叫轻松少少，多少少嘅互动啦，咁啊提早少少今日去接电话，咁点解我想今日接电话咧？嗱，当然上个礼拜其实都几热切嘅，咁啊讲开一啲市政嘅议题啊，咁啊大家对于市政有啲乜嘢关心，又或者系有啲嘅朋友话对于市政究竟你知唔知道究竟唔同嘅一啲嘅职责嗰个分类咧咁样啊，今日都可以讲呢个话题啦，又或者你有唔同话题都可以。咁另外咧，我都想讲讲咧就系 AI 呢方面嘅话题，因为今日咧就喺我哋嘅加拿大总理啦 ，Mark Carney 咧就公布咗咧就全新嘅国家人工智能 AI 策略 AI for All 嘅。咁啊，我唔知我哋嘅听众朋友本身啦，即系你有冇用到 AI 咧？你嘅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同 AI 嘅 interaction 有几多咧？嗱，讲呢个数字俾大家听，咁可能。聽完之後，你都唔會覺得話，自己好似好落伍咁啊嚇。咁啊，睇翻咧，我哋加拿大嘅企業啦，使用 AI， 2025年，大家即係估唔估到？你唔使打電話上嚟估嘅，你依家即係去我當我講呢一個問題嘅時候，你自己用個心去叫諗一諗呢個數字啊。2025年，我哋加拿大究竟有幾多企業係使用緊 AI 嘅咧？一個約數百分之幾多啦咁樣。咁當然有啲個朋友你話想去講講去講講我哋 AI 我哋嘅發展上面，其實除咗你話你點用之外咧，大家對於 AI 係樂觀咁去面對啊，定抑或係好似我哋嘅反對黨一樣，咁都係一啲嘅比較可能係有啲 critical thinking 啦，即係我哋歡迎 AI 嘅同時，但係亦都要即係要去做一啲嘢。政府咧特別係當 AI 呢一個嘅革命呢個浪潮冚過嚟嘅時候，我哋嘅社會將會面對住一啲好大嘅挑戰，勞工方面係其中一個挑戰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嚟法律上面嘅挑戰啊，例如係道德上面嘅挑戰啊咁樣。咁睇下我哋嘅聽眾朋友啦，以往我都請過好多專家上嚟去講相關嘅啲嘅議題，但就好少開線同大家去講關於 AI 嘅問題，咁唔知會唔會有啲 AI 嘅專家或者用開 AI 嘅朋友，如果你自己本身係用開，例如係 Anthropic 佢哋嘅嗰一個叫AI agent。我唔知有啲朋友嗱，我知道其實好多華人朋友都有用嘅。咁你有用嘅話，你究竟用成點咧？嗰一個嘅 AI agent 會幫你做到啲咩咧？你有冇發現當中一啲嘅問題咧？定係你就話完全冇問題，完全好順，好似多咗一個助手咁樣樣？如果有咁嘅經驗分享，都係打90588891430。嗱，睇翻今日啦，就係 Mark Carney 所公布嘅全新嘅國家人工智能嘅呢個策略 AI for All 啦。咁啊，啱啱提到啦。我哋加拿大咧，其实喺呢个 AI 应用当中咧，有几多个 percent 嘅加拿大企业喺旧年2025年系有使用 AI 嘅咧？其实个数字只系得12%嘅啫，咁属于一个比较低少少嘅呢个嘅状态啦。咁而我哋喺 AI 嘅培训啊 ，AI 一个叫 literacy 啊，咁呢一个嘅 AI 素养啊，同埋公众信任度方面咧，喺全球嘅排名咧，其实都系偏低嘅。咁而今次嘅所谓嘅 AI for All 咧，就 Mark Carney 希望咧吓，将我哋加拿大咧就建成啦一个嘅，除咗我哋本身嘅 AI 研究嘅先驱，呢样嘢已经系即系可以确定咗嘅。但系大家唔好唔记得啊吓，喺一啲技术嘅发展上面，我哋加拿大从来都唔系落后嘅嗰一个。但系喺实际应用方面，我哋永远都落后好多。大家记唔记得喺香港使用嘅八达通？如果大家

0: 都有用，又或者系，我有啲朋友去到咁上下啦，落油卡嘟一嘟，咁啊，唔使俾钱，咁啊都可以搭到呢一个嘅，又或者用好平嘅价钱啦，去搭到呢个公共交通啦。嗰张嘅卡，八达通嘅嗰种嘅技术，系我哋我冇记错叫 UT 啊，咁但系肯定系我哋加拿大嘅发明嚟嘅，我哋加拿大发明，但系我哋嘅 Presto。在几多年之后迟过这个的八达通几多年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用到才有用呢，甚至乎就算是今时今日你拿着一张 Presto 的实际应用跟八达通相比，又或者是跟中国国内的，例如我来自广州，那羊城通现在还有一个叫粤什么通呢，忘记了 anyway， 那全广东都可以用的一张这样的卡，佢哋嘅相比實際應用上面嚟講，我哋嘅 Presto 其實依家真係好有限嘅，即係以往甚至乎你入錢都係比較困難添，咁依家相對容易咗啦，個 app 都叫做有一啲嘅改進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加拿大成日喺一啲嘅科技啊、一啲嘅研究上面啊，我哋做得好好嘅，我哋係先驅嚟嘅。但係點解喺實際應用上面我哋永遠都落後嘅咧？呢一樣嘢都要。我哋嘅可能係一啲嘅研究嘅部门啦，一啲嘅研究嘅机构啦，可能都要諗一諗，就係点解我哋研究咗出嚟嘅嘢我哋自己受惠唔到啦，又或者甚至乎研究咗出嚟反而令到我哋係更加落后呢，呢一个都係一个几值得去研究嘅一个问题啦。咁另外除咗啱啱所提到嘅 AI 培训啦、 AI 素养啦，仲有公众信任度方面呢，我哋相对嘅排名系较低啦。而我哋喺 AI 嘅运算能力啦、云端嘅服务啦，嗱呢啲我哋之前呢都有同一啲嘅财经专家讲过啦，云端服务啊、运算能力呢啲全部都系未来啊，喺 AI 甚至乎一个经济发展上面一个好大嘅战场嚟㗎。同埋一啲嘅资料嘅储存呢，其实我哋现时都系高度咁依赖一啲美国嘅大型公司噶，咁所以睇翻今日嘅呢一个嘅公布啦 ，Mark Carney 就认为啦 ，AI 将会好似过去嘅例如系电力啊、Internet 咁样一样去改变经济，甚至乎我觉得比起互联网嚟讲咧 ，AI 对于我哋经济嘅改变咧可能会系更加大。咁因此咧，佢就认为加拿大需要建立自己嘅一个主权 AI， 又系主权啦吓，呢一个嘅主权 AI 嘅能力，而唔系完全依赖外国平台。特别系依家我哋睇到咧，我哋嘅 AI 系非常之依赖咧美国嘅呢个平台嘅。好，呢个时候休息一阵啦。我见到有朋友打电话上嚟，咁睇佢想讲咩先。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 爸爸，你几时翻啊？
3: 就到啦，
2: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3: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4: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连续十一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喂，
1: 到你讲啦。
0: 好，咁啊，到你讲啊吓，咁啊，啱啱啊，陈生本来打电话上嚟嘅，咁但系断咗线吓，咁如果你仲想讲嘅话咧，90588914130都可以打翻电话上嚟，咁至于其他嘅朋友都可以打嚟噶，90588914130。咁啊，另外一提提啦，就即系啱啱都提过啦 ，AI 方面啦，Mark Carney 就认为啦，我哋应该咧就建立自己嘅主权 AI 嘅能力，而唔系完全去依赖外国嘅平台。咁所以嚟紧咧，将会有一系列嘅动作嘅，咁啊，例如咧，将会设立5亿加元的一个科技的成长基金啦，咁啊政府。

0: 將會成立呢一個嘅 Canadian Tech Growth Fund 啊，咁係一個加拿大嘅科技發展嘅基金，咁就向加拿大嘅本土嘅 AI 公司咧，就係提供一啲嘅資金啦，協助企業嘅擴張啊、防止技術啊、知識產權同埋人才流失去到外國咁樣嘅。咁啊OK， 咁啊睇一睇呢位朋友李生係嘛 ？Hello， 李生，
1: 係你好，
0: 你好李生，請講。
1: 系，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加拿大咧，比较好短视嘅，好似譬如呢、這个petrol 卡咧，你买张卡咧要收6蚊，咁咧我唔知道你羊城通咧
0: 都要
1: 嘅收钱咧，
0: 要嘅25蚊好似，
1: 唔系啊，即系哦要20蚊买张卡，
0: 唔系按金嚟嘅，
1: 哦，我话买张卡要俾咗佢噶啦，冇得收翻噶啦。
0: 你嗱，应该咁讲，应该咁讲，好多人攞咗嗰张卡咧，其实都一会一路用嘅，好少会攞翻去退嘅。To be honest，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基本上你唔见咗嗰时咧，先至会再买嗰张，但系嗰时你都冇得退啦，所以嗰25蚊变相系收咗你。
1: 吓，可20蚊咧，你俾翻佢咧，佢俾翻你嘅，咁即系唔收钱咯，张卡
0: 可以咁讲。
1: 咁咧，你香港嗰张八达通啊、绿油卡咧，收唔收钱咧？我觉得
0: 八达通好似我问一问先，要收、哦，要收、哦。我控制员话要收，系啊，
1: 收钱系即系买张卡嘅，买张胶卡。
0: 嗱，因为咁讲，睇下嗱，我自己嗰张要钱嘅，因为首先我唔系香港居民啦，咁啊，另外仲有可能你买比较特别少少嗰啲要，咁啊，另外哦，50蚊 deposit 即系都系按金嚟，
1: 系唔收钱嘅，
0: 按金啦，佢叫
1: 按金唔收钱，你俾翻佢，俾翻你啫，唔收钱啦，真系。
0: 嗯，
1: 加拿大咧系收钱嘅。6蚊一张，我买咗，买一张6蚊，买10张就60蚊。咁咧就你，咁你加拿大，即系我好多啲胶卡咧 ，credit 卡啊、电话卡啊、乜嘢卡咧，都系唔收钱嘅。点解 petrol 卡要收钱咧？你唔买唔得喎，因为你要用喎、啊。咁我咪逼住即系。你要逼住你要收钱啦。
0: 嗱咁讲，你可以唔俾嘅，因为如果你用张 digital 嘅话咧，其实你系唔需要俾钱嘅。
1: digital 我就一开始嗰阵时冇 digital 嘅，一开始嗰阵时，咁而家有 digital 咧，咁你digital 咧，好似 SIM 卡一样啦， digital 又唔收钱啦。
0: digital
1: 我即系讲胶卡，胶卡，
0: 4蚊咯。
1: 咁咧，你嘅俾錢咧，點解俾錢咧？咁咪即係係咪都即係係想賺錢啦？咁樣係嘛？
0: 嗱咁講，嗱我啱啱都即係喺咪後同控制員都討論過啦，即係例如嗱，我以八達通為例啦，因為八達通佢自己已經唔再係一個淨係提供服務，佢可能當中都仲有更加有啲嘅金融，甚至乎嗱講緊嗱，如果4蚊同50蚊相比咧，4蚊唔算一個多嘅，咁所以咧，即係 Presto 嘅嗰個營運嘅方法就係我收翻你個 cost， 但係咧其他地方可能我收咗你嗰50蚊嘅呢個 deposit。好似我啱啱所讲，有啲人咧，我睇到4蚊买嘅，唔紧要。嗱，我即系讲紧嗰个营运模式啫，我讲嘅营运模式啫。而喺香港方面收咗50蚊咧，其实某程度上系比我哋呢度嘅 cost 要高嘅。但系佢当然佢唔系攞咗你嗰50蚊，但系好似我啱啱所讲，如果嗰张卡本身好多人，其实你攞咗张卡，你会唔会去退啊？唔多人去退，即系唔多啦，即系有啲人会啦，我唔系话完全唔会啦。如果你要退嘅话，咁你当然要攞翻50蚊啦。但系好多人咧攞咗之后，嗰50蚊就摆咗喺度，佢哋可以用好多人啊，600万人，我当你一半有啦，每人摆50蚊 deposit 喺度，咁佢有几多钱咧？佢再用嗰啲钱去投资，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呢、這个可能系佢哋嘅营运模式。Instead of 我收你个 cost， 我不如攞你啲钱去投资，咁可能个营运模式唔一样咯。我只可以咁讲。
1: 我就深入我唔明白啦，但表面嚟讲，佢收你钱就即系赚咗你钱啦，咁样。咁你如点解话短视咧？因为你如果俾多啲人搭巴士咁样，咁咧就多啲人搭巴士嘅说话咧，咁佢咧就可以扩展佢即系嗰啲铁路啊，或者嗰啲交通啊，咁可以扩展啦，咁样。咁系咪俾翻？咁系咪即系帮助到呢个社会咧？
0: 但系因为 Presto 卡，因为 Presto 本身又同嗰个交通嗰度有两间唔同嘅公司嚟嘅。
1: 系，咁仲麻烦，因为咧有一次 Presto 咧就收咗我2次钱，
0: 哦，
1: 不含一次钱，而家就唔使。

0: 啦吓，我讲紧啊一年前啦，两年前啦，乜咸收咗一次钱，我架车都系转落嚟闯图嘅，转落嚟闯图。
1: 嗯，
0: 咁唔知佢个 system 未 switch 啦。我第一个站喺闯图搭上去咧，佢收咗乜咸，佢收过一次钱。我跟住落咗去另一条街，再转车。佢收我闯图。
1: 嗱，李生因为时间关系啊，所以我即系短短地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后有冇去投诉，或者佢有冇帮你改翻？
0: 投诉都麻烦啦，你揾几多揾唔到佢嗰个投诉地址电话。
1: 嗯，
0: 你揾到嘅说话，你 send email 俾佢，佢唔答你嘅。
1: 咁最尾改唔改到啊？
0: 冇啦，最尾嗰两蚊咪俾咗佢咯。
1: 哦、
0: 我去 TTC 问佢，佢话唔关佢事啊，佢系第二间公司噶。
1: 系、嗯，真系
0: 所以嗰两蚊就俾咗佢啦。
1: 明白。OK, 好啊，唔好意思啊，李生，因为时间关系，
0: 好，
1: 系啊，下次再倾，唔该晒你 ，thank you， 好，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启动名为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标在未来五年推动2000亿元经济增长，并且创造250000个相关职位，将企业的 AI 应用率从目前的12%提升至2034年的60%。联邦政府将立法保障私隐，打击身伪技术，以及根据收集到的用户资料来厘定服务收费的数据监控定价行为，以及聊天机器人的安全等，并且拨款5000万元扩展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职能。为了提升国民的技能，当局将推行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为100万名大专生和超过3000名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训，并且为年轻人提供9万个实习机会。安省政府宣布，为了迎接FIFA足球世界杯决赛周，任何公司或个人如果转售门票超过原本票价，最高的罚款会由原来的10000元提高到25000元。6月10号，也就是非法国际足总世界杯多伦多首场赛事举行2天前起生效。省府早前向媒体证实，已经跟非法以及其他转售平台联络过，然后做出有关决定。有关法律在4月份随同安省预算案一起通过，政府表示修订后的法律准许将被罚款的票务平台名称向大众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有可能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不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与美方的沟通没有中断，但是没有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得到国会授权。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普京在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在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临时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协调下达成的停火协议。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以色列试图以政治途径实现未能通过战争达到的目标，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美国、以色列及黎巴嫩早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以黎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欧盟委员会日前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外界预计本月中旬欧盟将借7国集团和欧盟夏季峰会 推出新的对话冒

0: 贸易限制工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与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今天是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7周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连续第四年举办家乡市集，警方在铜锣湾一带严密布防，全日不断采取拘捕以及带走行动。多名身穿黑衣、高举六四手势、手持白蜡烛或者高唱歌曲的市民，在崇光百货及地铁站出口外被大批警员包围，并且强行带上警车。与此同时，加拿大、美国、英国、澳洲及驻港总领事馆今天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载烛光、闪光灯影片或者发表声明，公开悼念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并且强调国际社会将继续捍卫人权、追究责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6月4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2，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87，一加元对新台币22.65，一加元对港币5.63，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5.02。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4: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3: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4: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3: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李佳。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09，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到8点的国语热线，我这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现在的室外温度是-22°C，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7°，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6°，明天的最低气温15°。油价今天午夜之后不会有变化，明天还是177.9一个里升，177.9一个里升。刚才在新闻中间大家也听到了，那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也是六四事件的37周年。那今天呢，6月4号呢，刚好是这个六四事件的37周年的周年日。这件事情呢，当时呢，是因为为了纪念这个平反，纪念为平反当时，也就是1989年，为了平反当时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触发的这个六四事件的这个事件。好，那这两天呢，有一个组织名字叫做天安门母亲，这个组织呢是由当年死难者的家属组成的一个组织。那在今年他们有107位难属的联名呢发表了一篇周年的祭文，在网上发表的。他们希望说呢，希望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公布六四的真相，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赔偿及依法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有请我们今晚的嘉宾主持，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小鱼你好，晚上好。
2: 哎，江东你好，晚上好。
1: 每年六四呢，都对于很多华人来讲，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伤感的日子，因为在1989年6月4号，在北京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那今天是六四了，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应该谈一谈这件事情。今天有一个新闻是这样讲的，他说今年这个北京天安门母亲的这个组织，他们的这个在北京的悼念活动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禁止，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是这样吧，那个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前从正日和前面几天，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这些悼念活动，完了就是国际社会一些政府啊、政要啊、外交机构啊也发出声明。那个我们看到加拿大驻香港啊驻华使馆，他们也在这社交媒体上发用一些形式来表达这种纪念，为了放一个烛光啊，就这样。完了很多欧洲国家驻香港的总领事馆、驻大陆的大使馆，他们也有这样。那么在多伦多上周六，在那个北约克的拉斯明广场有一个烛光晚会，那个据组织者说有近1000人出席。那么与此同时，在温哥华也有这样的，就是每年的这个烛光晚会和纪念活动。那么当然最直接的这个和六四有影响的人就是天安门母亲。那么过去37年了，这些母亲有保人已经去世了，可是呢尽管他们已经有的人去世了，可是还生存的人他们每年还在做一些这样的纪念活动。完了呢，他们就每年为自己失去的亲人来扫墓，往年这些扫墓都是被允许的，可是今年他们要去扫墓就被禁止了。所以说我们看今年的

0: 对这个六四的这些在国内的纪念活动的管制就是比往年更严。在香港他们也是这个管制的很严，尽管有人拿了黄花出现在维多利亚公园，可是马上就被警察带走了。那么有人在铜锣湾的崇光百货拿了一个蜡烛，马上警察围上来就带走了。所以呢管得非常严，所以因为这样一种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所以美国的国务卿就卢比奥他就发了一个声明，他就作为国务院那个发声明，他说再严厉的审查也抹杀不了历史。那与此同时，欧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也发表声明，向为争取自由和正义的受难者致敬。那个就是在那个美国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也有这种纪念活动，他们的口号就是那个不要遗忘过去，年轻人站起来。那么在华人所在的唯一的一个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台湾了，目前台湾当然是可以纪念的，所以他们的用这个叫纪念无国界这样一个口号来纪念六四。所以呢和今年虽然不是一个大年，我们所说的大年就是35周年、40年，就是一个整数的年，可是尽管它是一个37年，从数字上来讲不是一个叫5啊10啊这些年，可是这个纪念活动它依然就没有消沉，而且呢还是在继续。那我们看到那个新时代电集团下面的新时代电视以及加拿大中文电台，他们新闻里都在播报了这样一条消息，说明这件事你无论过去多少年，它都是还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像卢比奥所讲的
1: 忘记。那其实我知道我们收音前的绝大多数听众朋友呢都可能是过来者，都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起码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因为事件已经过去了37年了，有些年轻的华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在1989年的6月4号前后在北京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给他简单讲一下，只能讲简单，描述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回事。
0: 其实这个事情大家基本上知道的大家也都知道，简单的讲就是因为胡耀邦去世，大家去悼念，悼念了以后呢就是那些年轻人学生，就北京的，就是涉及到对事，因为胡耀邦当时是在那个叫那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那个被拿下来的，被逼辞掉总书共产党总书记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被全国都认为是一个开明派，而且他是在文革以后帮助邓小平搞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帮助在改革在理论上推行改革开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在全国呢民众当中是非常有威望的。那么因为他对的学生的宽容和包容，所以触犯了一些顽固人士的这样一个利益，所以呢他就被那个党内处罚，被拿下了。那个当然就是89年就是那个因病去世了，一去世本来就是悼念，悼念大家就抒发自己的感情，后来悼念呢就转移到对胡耀邦的所做过的事的一种肯定，对自由和民主的一种追求。因为胡耀邦他并不是传统的共产党干部，他是一个

0: 接地气的这样一个中共领导人。那个由于悼念的这个气氛越来越高涨，就引起了当局的一个紧张。所以在5月27号的时候，居然就趁赵紫阳访问朝鲜的时候发了一个社论，把这样一个群众的悼念活动称为动乱。那么这样一个动乱呢，你就触怒了学生，那个学生就上街的就是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了。那么之后那个叫什么据现在的揭秘，根据赵紫阳的回忆录，就是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在赵紫阳下台以后跟他有过访谈，根据赵紫阳的说法，是李鹏啊陈希同啊对竭力主张进行镇压，完了党外是黄镇主张进行镇压的，那么邓小平最后拍板了。那么当时的赵紫阳是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他说坚决不当历史罪人，所以呢他就宁愿辞职，他也不能下命令军队进城。那么赵紫阳辞职了，那当时就宣布进入了戒严。那么在6月3号晚上，那个部队就在那个天安门木樨地啊那一带坦克啊开枪了什么。那关于死亡人数，中国官方的说法是300多人，其他方面的说法是2000多人，那个具体的数字一直是没有啊。所以现在的一些就是那个纪念活动的组织方要求这个叫什么追求真相，是吧？那个讲出进行调查真相，这个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天安门母亲呢？他们要求追求责任者的那个下令者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呢，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发生了这件事以后，当时举世震惊。当现在多伦多市长周智慧，他和这个多伦多的一批这样支持民主的人士，因为我是听他自己讲，当夜晚上，当时没有手机了，传那个叫什么电子传送，他们全部用传真机发起。第二天6月4号就是在多伦多出现了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以华人为主的这个示威游行，达到了3万人。这个人数就是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示威人数都差不多了，对吧？那么全世界就是加拿大的其他城市蒙特利尔温哥华也有，全世界都有。这就是37年前在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的一个情景。
1: 这边简单的补充一下，就是说讲得非常好，非常的清晰，应该讲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件事情讲的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就是说5月27号之前呢，这个纪念活动呢一直主要中心呢是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大量的学生和年轻人已经占领了天安门广场，那当时天安门广场应该讲是完全瘫痪的，那导致了很多学校的罢工罢课，所以引起到全国很多城市包括上海的一些响应。实际上当时政府是非常非常失控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面，最后就发生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六四事件，暴力事件，动枪对平民的这个事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广告要休息一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请这个小鱼先生给我们谈一谈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这场行动。我们马上回来。
2: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6: 吃饱就完了。
5: 晕车了，想吐啊。
6: 吃饱就完了。

0: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1: 吃保济丸了。
2: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80127206 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416-532-3967。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财经速递，
5: 下面为大家播报6月4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217点，上升41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561点，上升87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830点，下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4点，上升30点。在期货方面，纽约七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93.04美元，下跌2.98美元。纽约八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505.0美元，上升38.1美元。加元汇价，加元兑71.96美分，下跌0.07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点，下跌37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470点，下跌931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057点，下跌2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661点，下跌43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6: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7: 采用金线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6: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8: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fumo 装备立即器，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8: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f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9: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时间来到7点27分，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今天是6月4号，也就是六四事件的37周年周年日。最近天安门母亲这个组织呢，呼吁中国政府呢要公布六四的真相，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的赔偿及依法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刚刚小鱼先生简单的也讲了这个1989年6月4号前后的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叫六四事件。当时呢，这个中国政府呢是用军队用真枪真弹对付学生，对付示威的学生，导致很多人的死亡。那当时发生之后呢，有很多国家呢公开的谴责了中国政府，其中包括我们加拿大。加拿大当时的外交部长克拉克发表公开声明说，对北京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和野蛮的使用武力表示震惊和强烈的谴责。那每一年呢，美国这个行政当局和美国的国会呢也会发表公开的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当年的武力镇压，并悼念死难者。美国政府拒绝接受。

0: 受中方对这个事件的这个定性，并且多次呢敦促中国政府要公布这个死亡人数和受害者的下落等等等等。那今年呢，国务卿卢比奥呢也又再次讲了，他说任何的审查都无法抹杀过去。啊，那欧盟也发表了，那多伦多、温哥华区，包括我们的多伦多市长呢，也亲自出席了有关的活动。那回到1989年，我们想请小鱼先生给我们大概的分析一下，当时政府、中国政府进行这个行动，它是什么原因？
1: 那
0: 为什么这么做？
1: 这个，那我首先纠正一下时间啊，我刚才讲了5月27号发布社论，那么其实这个社论是4月26号发布的，因为在耀邦逝世的时候呢，这个学生在4月份当时出来那个开始悼念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事，可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如果有人在网上社交媒体发一些牢骚，往往你就煽动颠覆政府，往往你在什么地方一堆人在一起，比如说过鬼节啊，过什么节，一堆年轻人在一起，你就聚众闹事啊，这个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越来越严重了。其实追溯到这个历史，在1989年六四时期就已经苗头出现了。本来这个学生和市民他们就是悼念胡耀邦，很清楚的，诉求非常简单，没有人去针对政府。完了呢，就是说社会上当时那个开始改革开放，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又官商勾结，又出现了官倒和腐败。那个官员的第二代，他们利用这个方便和富起来的人呢一起勾结做生意了什么？所以学生呢就在悼念胡耀邦的时候提出了反官倒、反腐败，其实这都不涉及到政府的。可是我们的政府从现在你就知道了，他当时就对这个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人多在一起你就是动乱，这个动乱就是要推翻我的政府。所以在4月26号的时候，他们发了社论，叫旗帜鲜明反对动乱。那个可是对市民学生来讲，我们明明不是动乱，你为什么硬说我是动乱呢？对吧？那么就是同情学生的人就越来越多，最主要这件事中间有一个轴心，这个轴是谁呢？胡耀邦。胡耀邦在民间的威望是非常高，大家都出于悼念胡耀邦，你说我们动乱，所以当局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判断错误。作为邓小平，他是改革开放的领路人，看来在那个时候他也是被一些叫什么谗言在包围当中，他也并不一定了解当时的广场上的情况。那当时的陈希同啊，李鹏啊，以及一些老人家啊，他们就是最容不得群众有这样的举动。那个可是你这个社论激怒了这个学生，那么搞的就是整个这个人就越来越多，大家就不肯散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局采取了宣布戒严，当然是赵紫阳辞职以后，因为赵紫阳让他宣布戒严他不肯嘛，就李鹏宣布了戒严。宣布了戒严以后，学生还不散，13天以后就开始坦克车进去碾压开枪了。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一，你是判断错误，是吧？第二，你是就是把自己放到了与这个人民为敌的这样一个地步，对吧？ 完了第三。

0: 时的这个决定震动了世界，没有国家是赞成的支持的，对吧？当时苏联是戈尔巴乔夫，他当然也是批评的，对吧？其实美国你就不用说了，老布什了什么，虽然他和中国很友好，他也是批评的，所以这个明显是犯了错了，那可是你犯了错，你之后过了以后你要承认，啊，按照赵紫阳的讲法，那个中共是永远不会承认错误的人，啊，这个政党，他那个党内路线斗争都是这些彭德怀啊、谁啊，路线不同了，就是树一个政敌来，树一个替罪羊来做，完了没有替罪羊了，就说是老天爷自然灾害，是吧？那么所以呢，这个社会上发生了这些事了，也连续的几个星期、一个月，学生在广场上不散了。这个那你也有外国了，什么学生在动乱了，所以呢，他就不是采取一种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你可是现在过去了37年，有很多机会你可以认错的，可是没有认错，对吧？因为天安门母亲的诉求我们都看到，每年都很简单，他就要真相，对吧？追究责任，他没有说要什么推翻政府。现在那个世界各地搞纪念的人，对，比如说卢比奥也好，他说的话你不能抹杀历史，人家要历史，还历史真相。多伦多也好，温哥华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的纪念口号没有一个地方的口号说要打倒什么什么政府，打倒什么什么政党，所以这是有大把的机会，你可以叫什么那个还历史以真相。可是现在你就是做不到，不但你没有还，而且想方设法的封锁抹杀这个真相。虽然我们想记我们记了，也有的人不想记他就不记，但尽管那个时候也是学生，可能不一定在北京，在其他城市他知道了，可是他就不记，到了西方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他也不关心。那么年轻人37年以前的人到现在已经是那个到那个中年人了，可是他就更加不知道了，对吧？所以今天的英国有一个叫 ITN， 就是 Independent Television News， 它是一个独立的电视新闻，它有世界上最大的影音资料库，它发布了一个半小时的从未发表过的视频，这些当时的真实的材料啊，它不经剪辑的都是64前后外国驻北京的记者、上海的记者、香港的记者他们偷拍的，那么这些东西，所以你真的要去了解当年这也是一个叫什么方法，一个渠道。
1: 那您刚刚讲到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他公开讲了他这一段话，这个审查是不可能掩盖历史的，但关中国方面是怎么说的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个是这样讲的，他说呢，中国政府早就对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做出了明确的结论，重申了北京方面的立场。他说中方对美方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中国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这又怎么回事呢？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2: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3: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 用户热线 416-532-5896。
4: 人有多大胆？

0: 地有多大产，损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现在到7:40，这里是 AM 30七点到八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由我江东电话线上有经文的嘉宾主持，时事评论员小雨先生。今天谈到的是，今天是896437周年的纪念日。那最近美国卢比奥国务卿他公开讲了，这个审查是不能掩盖历史的。中国方面的回答呢是说啊，我们中国政府早就对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做出了明确的结论。我想请教一下小雨先生，明确结论是什么？我这边的资料是呢，当时在1989年的时候呢，这场运动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反革命暴乱。然后事后好像又变成了政治风波。那这次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开讲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那政治风波是什么意思？和反革命暴乱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
3: 其实他当时发生的时候就说是暴乱，因为你要开枪了嘛，你有暴乱我才开枪嘛，对吧？那个就是在4月26号的社论是讲动乱，到了开枪的时候就变暴乱了。可是到了后来，那个因为全世界各国制裁中国，所以呢邓小平呢他又要想这个疏通一些民怨啊，因为这个世界各国在制裁中国，中国国内的民心也对这个就是非常不满，所以邓小平找了一个和六四无关的江泽民去当总书记去，李鹏也干了没多久就下去了，让朱镕基干了。那个为了那个疏通民怨，就让朱镕基去搞经济，想用经济来转移老百姓的注意力。那么在对这个就六四的措辞上，就用了一个风波。可是到了后期，我们现在看到他又变这个叫什么动乱了，对吧？所以是个风波，因为风波你是
2: 有，但是这次毛宁讲的是政治风波，他没有用动乱了。好像
3: 毛宁的讲的呢，他并不是中共的叫什么，他那个没有用中共的叫什么之后的党代会了这些会议，他又给他在政治风波，那个是有心人煽动啊，这个对银社会的这样一场的旨在推翻我们国家和政府的这样，又前面有了很长一段评论，对吧？那个是这个有这些暴力行动的这样一场事件，开始是这样事件，就是这个他用了很多修饰词、形容词，所以对六四按照那个当今中国政府的说法，不是风波两个字可以解释的。如果是风波，你就还风波以真相，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他已经给他一个否定了，我们永远不能去给他翻盘的，所以是这样。因为他
2: 所以应该讲说他没完，应该没有一个固定的完。

0: 完全的定性，既不是风波，也不是暴乱，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其他东西，推翻政府。
1: 首先啊，在说风波的时候，并没有否定暴乱，就是这样。如果从中文来讲，暴乱也是风波，动乱也是风波，所以风波是没有任何色彩的。所以他在讲风波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哎，那不是暴乱了，只是一个普通的风波，并没有这样说过，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所以呢，他说他的定性仍就是这是一场那个叫什么，这样一场危害这个共产党统治的这样一场那个叫做政治的这样一场叫什么运动，对吧？这反政府运动嘛，很近的，所以我要镇压，对吧？而且呢，如果普通的风波来讲，你就不需要开枪镇压呀，那就很简单嘛。所以现在呢，定性的是这样定了，可是他并没有就是扭转这个。如果真的是扭转了，那就简单了，你就把当时的这个全部谁做了决策的女性，你该觉得当时是这个决策对还是不对，对了多少，错在哪里，你全部承认就完了吗？可是没有啊，对吧？现在是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提都不能提，这就是最这个严重的东西。所以这个37年来，这个纪念永远就没有停过的。
0: 您刚刚讲到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很多国家都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那这件事情对于中国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1: 这个事情发生，当然首先第一点，你在中国当时冲击了这样一个民心，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是愤怒的，你不要说海外，海外是电视都看得到的，可是这样持续一段时间，老百姓是愤怒的。你现在到北京去，如果六七八十岁的人，他们还是耿耿于怀的，年轻人当然是不知道的，对吧？这是一点。其实呢，有一部分意见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开枪镇压，就没有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关于这一点这一条这个理论呢，其实赵紫阳的回答是最好啊，因为赵紫阳是当时的亲历人，完了他这个被赶下台之后，完了又进行了很多反思，他在被软禁期间和也是老干部出版署署长杜导正有过不少谈话，在他去世之后5年，杜导正写了一本书，说没有透露的赵紫，你还不知道赵紫阳讲了些什么。杜导正把这个他和赵紫阳的对话都讲出来了，对吧？那么赵紫阳就说了，就针对不是，如果不是开枪，中国就不会有经济发展，因为赵紫阳也看到了后来的经济发展嘛，对吧？可是赵紫阳他的什么说法呢？他说，如果没有开枪，中国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觉悟更高，怨气更少。他一共用了6个更，所以指出了当时中国之后存在的问题。那么就是开枪以后，你为了转移这个就是民间的怨气，所以去发展经济。那么对此赵紫阳他也说了，那个当时呢，所以走上了一条畸形的道路，那个导致了环境啊生态啊这个比例失调，就是纯粹的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是把大量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市场上，完了国内依靠房地产， 是吧？就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当时是有百分。

0: 7%和8%的这个 GDP 的增长，可是现在我们都看到它没有持续，现在已经下来了，才到4%几了什么。所以呢，中国到现在这样一个情况，37年来以后，六四开枪以后带来了一段短时间的增长，可是到最近的这几年下来以后，我们看到了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是赵紫阳在当时他就已经预见到了。
1: 您刚刚提到说胡耀邦呢，他当时有非常明确的强调说要搞政治改革。那现在从胡耀邦去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7年了，那这政治改革的状况怎么样呢？如果当时没有发生胡耀邦下台这件事情，那有没有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呢？回过头来，天安门母亲这个组织，他们现在要求的是希望能够给平反有关人员，希望能够公布六四真相，希望能够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进行合理的赔偿和追究有责任者的法律责任。这种平反活动会发生吗？什么时候会发生呢？还要等多久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2: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3: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2: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爆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5: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4: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5: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4: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6: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53，这里是 AM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其实这边有报道，在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前总书记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呢，致辞，他称赞胡耀邦是无私无畏，坚持有错必究，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受害者、受迫害者得到平反昭雪，尽显了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那您觉得啊，我想请教一下小医生，您觉得平反六四什么时候才会发生？
0: 其实呢，老实讲，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他们都和六四没关系的，啊，因为当年的这些在位的人啊，陈锡同嘛被抓了的，李鹏嘛去世了，那个邓小平也去世了，其他黄震了什么，这陈云了什么也都去世了，甚至连那个开明的赵紫阳他也去世了，所以当事人都去世了，对这样一个历史的冤屈，是吧？现在的领导人，你如果去做一些顺应国际潮流的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吧？你首先你对内你能抒发一个民众的历史怨气，啊，虽然很多人不知道，可是你能对37年前的事认错，啊，也不是说要平反，认错总结，啊， 那么

0: 这个就大家就是那个老百姓对这个政府啊对社会的不满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个疏通。完了第二，你这样做了，你增加了政府的威信啊，对吧？你现在的这个威权是靠严厉控制来树立的，并不是老百姓真心的。现在不要说老百姓了，就是领干部他也不相信，就是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东西。人家出于各种理由，我才入党当官了什么，对吧？完了第三点，这个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非常好的，你赢得了国际信任，融入了世界主流了。你不会整天与俄罗斯普京搞在一起，又不会整天为了得到第三世界的支持被别人敲竹杠啊，对不对？对，完了最后呢，其实这样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你在香港可以更加争取人心，对台湾来讲你有利和平统一，其实这完全是好事。可是问题是这个好事现在政府他们并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他们也不想做。那么这就是说，这和现在政府的这样一个本质是分不开的。就像赵紫阳讲的，共产党是从来不认错的一个政党，对吧？从毛泽东时代就是开始这样，什么三年自然灾害，明明你路线错误你就怪老天爷了，对吧？就是明明你是党领导犯了错误，你就说路线斗争是别人在搞你的，那就是这样。所以呢，
1: 最后一个问题，对不起啊，最后一个问题，胡耀邦总前总书记要求的政治改革会发生吗？
0: 那这个我们现在谈胡耀邦的政治改革，就已经好像那个天方夜谭了。那为什么说天方夜谭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国内对纪念六四你也那么严控，对吧？对天安门母亲那些卑微的要求你也不能满足，那么你怎么可能政治体制改革呢？对吧？你如果勇于有一丁点想法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这个六四就是一个突破口，这是历史的东西，和县政府没关的。你做一些这样的事的话，这就是一个叫什么突发点，或者是一个信号，从这一点点小事开始逐步逐步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当然胡耀邦赵紫阳那个时代他们的指望是让这个中国真正的成为这个世界上认可的一些国家，因为他们非常明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可是经济发展了以后，你上层建筑如果不变的话，你就这么捆绑了经济基础继续发展，那么这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要在当时就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进一步松绑。比较可惜的是在这个之后，就像赵紫阳的回忆里面讲的，他说江泽民不是一个做事的人，对吧？他对那个胡锦涛和那个温家宝他也没有这个更加高的评价。那么2010年他去世，当时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他还没有他是已经存在了，可是没有就是说成为这个总书记，所以做的事情赵紫阳也不一定清楚，对吧？所以呢现在中国我看不到有任何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可能性。那如果真的有这个可能的话，那么我们就为他们叫什么鼓掌叫好。
1: 温家宝曾经讲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是不可持续的。非常感谢小鱼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